0: 为中心新闻广播，天津消防提示您，如遇外出要及时清理阳台、厨房、楼道杂物，随手关闭气源、电源和门窗。
1: 听见城市，
0: 看见天津，
1: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2: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0: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0: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1: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0: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渤海潮涌，乘风破浪，展时代风采，
1: 海纳百川，厚植沃土，筑兴业高地。
0: 天津新闻广播，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
1: 讲述民企故事，见证民企力量，
0: 共创精彩未来。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市委统战部指导，市工商联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我是主持人孙杨。民营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天津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万千民营企业扎根生长，以创新的姿态和实干担当，书写着城市发展的崭新篇章。今天我们要对话的是贝壳天津区域市场与对外关系中心负责人杜刚。杜总您好，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我们将和杜总一起去感受天津这座城市的营商环境之优，去聆听民营企业与城市双向奔赴的动人故事。
0: 从链家到贝壳，2018年那场战略转身，让贝壳从一家经纪公司变成了链接200余个品牌、近5.9万家门店的居住服务平台。在天津正式发布的真保障全流程服务保障体系，用1亿元保障金、35项服务承诺，为老百姓的安居梦兜底。从惠救命的社区门店到独居守护计划，贝壳把科技的温度、服务的厚度写进了天津的街巷里弄。今天让我们跟随贝壳天津区域市场与对外关系中心负责人杜刚，一起探寻民企与城市共成长的密码。
3: 其实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贝壳这个平台买房租房，买房租房其实都是每个家庭的大事儿了，是吧？相信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一提到贝壳也都非常熟悉啊。我就是通过贝壳这个平台买房租房的。那如果再问问大家，到底了解贝壳有多少，是吧？比如说，我们从全国的市场，从天津的市场来看，我们链接了多少社区门店，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签约中心
4: 啊。
3: 再有，现在我们在现阶段，贝壳它在关注着什么？是不是也借今天这个机会和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也来交个底儿？
4: 好的，孙老师啊，我也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大家往往就提到贝壳的时候，就永远都离不开另一个话题，就是说它的前身其实是链家。对，我相信大家可能对于链家这个品牌也会了解的比较深刻。其实我们今天是从链家到贝壳是在2018年去做的整体的战略升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完全是聚焦在房产经纪业务里面。那在2018年我们升级为贝壳之后呢，我们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个居住服务的一个平台。那么截止到现在呢，我们在全国合作的品牌数量呢，差不多是在200多个，那么一共有大约5.9万的门店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那其实刚才您的问题也是回到天津了，那我们在天津呢，现在呢与贝壳合作的门店呢一共是在1000多家。 签约服务中心一共是有14个，基本上咱们天津的主流的一些个核心的商圈，大家应该都能看到我们的门店的身影，也其实也是可以就近的通过我们的签约服务中心可以去完成。

0: 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服务。
1: 杜总，其实我们整体啊签约啊什么的实现交易的完成、完全可以在门店里、那为什么我们又提出了签约服务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独立于我们门店的、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考虑？
0: 因为其实我们在当初考虑这里面呢，应该是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我们认为在房产交易领域里面，其实资金的安全和风险的把控是尤为重要的。因为买房这个事儿，我们不能说是最大，至少是最大的之一，是作为我们家庭的大型支出。所以如何能够保证老百姓在买房和卖房的场景里面的风险可控，是我们核心要关注的第一个议题。所以从原来的门店单独签约到今天的签约中心签约，实际上我们在整个的环境里面是做了一个巨大升级。这个环境就可以保障我们会有增加很多的服务内容。举例说，第一个，来了之后我们会给大家去做整个签约交易的风险的视频的播放，给大家讲解我们在交易过程当中有哪些坑，有哪些问题，您要避免什么东西。然后我们也会有专门的签约经理来给大家一条一条的念合同，然后告诉大家这个合同是什么意思啊，您是不是认可合同里的内容。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现场里面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之后，我们在最终的签约。所以其实是一个对风险特别好的保障。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始终认为房产交易是家庭里面一个最大的交易内容。那么我们如果在一个门店里面去花一笔这样的钱，它应该有一定的情绪价值和一定的感受价值在里面，
1: 仪式感。
0: 对，没错。因为我们的签约中心其实整体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的配置啊，以及我们提供的服务内容，一定会比个体门店会稍微会更好一些。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在交易过程之后，我们的整个的感觉呀，像您说的仪式感啊，一定会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也是推出了我们签约中心的这么一个服务吧，算是。
1: 注意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贝壳呢，它虽然是一家全国性的企业，但是很多重要的业务，它的业务主体还是放在天津
0: 的
1: 啊，比如说房产经纪，比如说找房科技，比如说我们的技术研发，都在天津。大家可能就会好奇了，你是一个全国性的企业，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为什么独爱天津？
0: 孙老师的问题特别好啊。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营商环境，就像刚才孙老师在讲的，实际上我们今天在天津的不仅仅是贝壳自己一个主体，还包括我们的技术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其他几个公司都在天津，形成一个协同发展的趋势。其实对于天津来讲，从贝壳集团来认为，它是我们在北方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枢纽。其实在讲到刚才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在讲贝壳的前身是链家。天津是在2007年就有了天津链家，它也是我们第一个非北京的链家公司。所以天津链家在天津也是到今天为止深耕了19年。所以其实我们愿意在一个深耕了19年的城市里面持续去做投入，其实我们也是相当用我们的行动验证了天津这个城市对于我们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非常具有价值的。我们也愿意持续在这个城市里面去进行相应的发展。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要说到我们的政策效率这一方面。其实我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去年的时候我们发布了一个这个真保障的这个服务体系。其实呢，在去年的时候呢，一共是全国10个城市共同发布，那最终我们选择了天津作为唯一一个线下发布的城市，把这个真保障的发布会放在咱们天津。其实因为这类承诺落地，其实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单方向要推动，它包括我们的各类的政府部门、各级的政府部门共同去协同推进做相应的政策的研判，我们才能够让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在天津非常顺利的落地以及生根。所以其实政策效率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流程跑得快，而是说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一些个相对创新的事情，有政府部门愿意接，有政府部门愿意帮我们去解决，愿意帮我们去研究怎么能够合理的落地，去做一些个对消费者真正好的事情。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天津的人才供给是非常非常的足的。其实本身我们自己的定位是科技驱动的服务平台，那么我们的研发的技术主体本身就是在咱们天津，那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天津要招工程师，招我们的算法的人才。那么目前来看，天津的高校资源是能够非常好的承接住我们这一部分需求。那么对于天津这个城市来说，整体的生活成本让年轻人觉得我们比一些大的一线城市会更加的友好，人才可以留得住， 同时呢，这座城市的整体的居住服务上是真的有人能够让我们用得起来，对我们的企业发展也是真正有价值的。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在天津这么多年愿意放这么多的主体持续做投入，是一定会有非常多的这方面的原因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您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是天津，其实在我们的视角来看，其实一个城市的营商环境好不好，最终一定是企业用脚投票投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在天津放业务、放主体、放承诺，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用脚投出的结果，愿意选择天津的结果。
1: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像真保障，我们这一套全流程的服务保障体系哈。说到这里，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贝壳作为一家企业，它的一种情怀。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还是租房，这都是一个家庭特别大的事情。
0: 是的，
1: 动辄就是几百万的资金啊。那怎么能够把这个钱给大家保障好了，不出问题？这是一个企业需要兜底的事情。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在为我们广大的这个消费者去做这个兜底。我觉得这也是有情怀在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也是为了保障整个房地产市场，它怎么能够更加稳健的发展？它是要为这个市场的秩序要做我们头部企业的贡献的。
0: 是的，老师，您讲的这个话题特别好。其实买房卖房，咱们在整个交易的链路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而且像您说的，房款的安全一定是一个老百姓最最关注的地方，因为保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是我们天生的职责。所以其实我们本身在去年做这个真保障的发布会的时候，其实最重要一个点一定是我们的这个房款安全平台兜底。同时呢，我们一共是推出了35项的服务承诺
1: 啊，
0: 其实它可以涵盖到您在整个交易环节过程当中各个点。所以呢，今天我们在推出一项承诺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看这个承诺我们能赔出去多少，而是希望通过这个承诺来倒逼我们自己组织能力的提升，我们自己技术能力的提升，我们一些承诺兑现能力的提升。其实我们在推出承诺之前，我们在内部做了非常多的研判，就是说我们的技术能力是否足够支持，然后我们的服务能力能否支持，我们的流程能力能否支持。所以那也是希望这个承诺推出可以帮助我们企业去做好内部成长，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一定不是给老百姓赔钱。因为即便老百姓拿到了钱，他心里想一定是不出问题。所以说赔付的单量不是我们需要的数据，而是我们想在什么时候可以更完整的帮老百姓去守好整个房产交易的全链路安全，才是我们认可的最终的一个价值。
1: 其实贝壳他的这个企业的性格和我们天津啊还是蛮投缘的，因为天津人他是古道热肠，是吧？
0: 对，
1: 热情好客啊，包容开放这样的胸襟。那么在我们其实我感受到了解贝壳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贝壳做的一些不算是你们主体业务上的事儿让我感受到了这家企业的温度。比如说你们在我们的门店里安装了什么呢？AED，
0: 对，是的，
1: 要保障来这里进行业务交易的一些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0: 是的，
1: 对吧？大家都知道 AED， 心脏除颤仪，它是救命的事儿，
0: 是
1: 吧？我们当时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一个举措？这不是企业要大量的进行投入吗？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作为贝壳来讲啊，就是看这个怎么去算这笔投入的账。如果咱们单纯的讲投入和产出比，一定是算不过来的。但是我们其实今天对于我们自己在社区里的门店，我们的合作伙伴们其实是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你就应该是社区的一份子。其实这个价值在我们看来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看重的，因为本身我们今天的房产交易一定是一个低频的生意。如果说你只想挣快钱，然后快速的去拿单子，其实这样的经纪人一定在这个行业是做不久的。如果你愿意在这个社区里面长期的做贡献，然后产出价值，进而带来信任，那么这个消费者对你的认可一定是非常非常强的。我们把这种信任叫做什么呢？叫简单一点，它是一个复利的收益。可能我今天积累了一点，明天积累一点，那么在后面你一定会获得巨大的收益。其实回到这个 AED 的这个话题里面，其实我们不单单是给门店去装了一些 AED 的设备，其实我们还是真正的去投入了一些人去做相关的培训。因为这一次在天津，我们一共是有200个经纪人伙伴去做了一些个官方的认证，然后掌握这个相应的急救的技能，最后是发证认可。 那同时呢，这些个200个经纪人伙伴呢，我们一共会分为4批，然后每批50人，然后我们也请到专业老师跟我们去做线下的培训，如何使用设备，如何在一些突发场景里面可以帮助我们的消费。

0: 或社区居民去做一些救命的事情。那么在这200个人，如果说他拿到了相关的证书之后，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贝壳 APP 里面去给大家去展示相关的信息，大家知道，哎，你就是一个具备这样急救技能的人。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门店和经纪人一定是离社区最近的人的 AED 的这个除颤的设备。如果我发现了一个这样的患者，我再打电话叫救护车，他一定要耗费巨多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设备是放在门店外面的，任何人24小时都可以使用。其实核心的目的也是希望我们的门店真正成为我们社区的一份子，因为我们有句话叫做"社区好邻居"。那么如果是邻居，那一定是平时能说得上话，平时见面可以聊聊天的人。那么我们也可以帮助这个社区去做更多的事情。那其实这一次我们在这个全国也是有很多城市也共同去做了这么一个事情。目前呢，天津呢是首批落地这个 AED 设备的11个城市之一。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中介可能大家会认为你的本职就是找房，
1: 对，
0: 就是卖房。
1: 是，
0: 但实际上我们坚信，其实房产这个领域里面，信任是最珍贵的。信任来源于专业，来源于价值提供。对，只要你有专业的能力，并且愿意跟社区的老百姓做真正对这社区有价值的事儿，那我觉得你一定是这个行业里最优秀的一批人，你也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长期会干得更好。所以就是基于这些思考，所以我们也是决定去做一个这样的事情。而且，其实从我们贝壳集团的层面来讲，我们会有一条专门的事务线，就是负责各类公益事业的。对，我们除此之外，其实还做了很多一些其他内容在里面。
2: 从链家到贝壳，2018年那场战略转身，让贝壳从一家经纪公司变成了链接200余个品牌、近5.9万家门店的居住服务平台。在天津正式发布的真保障全流程服务保障体系，用1亿元保障金、35项服务承诺，为老百姓的安居梦兜底。从会救命的社区门店到独居守护计划，贝壳把科技的温度、服务的厚度写进了天津的街巷里弄。今天，让我们跟随贝壳天津区域市场与对外关系中心负责人杜刚，一起探寻民企与城市共成长的密码。
1: 企业的社会责任、社会担当，我们的这些举措上都已经凸显出来了哈。而且就像您讲的，我们从来不把自己当成外人。
0: 是，
1: 既然我们这个社区门店就扎根在社区里了，所以我们也要为社区的群众多想想他们所急需的一些事情。
0: 是的，
1: 虽然我们会有大量的投入，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融入社区。
0: 对，
1: 其实也是我们这家企业能够融入所在的城市。我觉得这都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0: 是的
1: 啊，刚刚这一段可以起个小标题，叫做会救命的社区门店。
0: 社区门店，对的。
1: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为独居老人考虑的一个守护计划。今年应该是在我们天津市河北区的望海楼街道，
0: 是的，
1: 率先启动了对独居老人的这种叫做独居守护计划。
0: 是吧？是的。
1: 能不能给我们再展开讲讲？
0: 没问题，孙老师。因为像刚才您讲的，除了我们叫做会救命的社区门店之外啊，我们其实今年在8月，在天津的望海楼街道去启动了我们这个独居的守护计划，其实就是给独居老人去做一些个有关安全方面一些个设备的安装以及相应的使用说明，包括一些个我们这种跌倒的检测器啊，包括我们的语音的呼叫器啊等等。其实我们核心呢，还是希望从帮你找房、帮你安家，到帮你能守住这个家。对，其实这个跨越说实话还是挺大的，还是挺大的。其实天津呢，也是继我们这个北京、上海之后啊，第三个落地城市。那其实我们呢，今天在给老人装这些设备里面，其实不单单是有设备，像我刚才说，我们会教老人怎么用，因为有设备不会用，其实这个事儿它就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一些个意外的保险，就希望尽可能的把我们这个老人独居的这个事情，可以我们尽一份自己的心力，可以去做的会更好。那么其实我们的标准呢，其实就是9个字儿，就是说装得上、教得会、用得好。其实我们在每一户安装之前，都会派我们的伙伴逐个家上门去做相应的勘测，对，然后根据老人的行动位置去安装我们的设备。就老人今天可能习惯在这儿，我们才会把它安在这儿，而不是说我进去就安，我也不管您使用，其实不是我们企业做事的风格。对，那么其实呢，整个目前天津、北京和上海这个3个城市，一共差不多是有3500台设备已经投入安装使用。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贝壳公益从25年4月

0: 本就已经发起的计划，其实我们今天做这个事儿，差不多也有了一年了，时间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对，也是希望吧，就是说，整个我们的在交易环境当中，不是说交易完成了咱们就结束了，而是希望通过交易，我们后续还可以给社区持续去提供我们的服务内容和价值内容，就人住的安全，住的安心，其实我们认为才是我们居住服务最终想要那个B点。
1: 嗯，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哈、啊，当然我们这是一个公益的计划、是吧？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未来的考虑？是不是贝壳会和我们的养老服务能有更多的链接呢？
0: 也会的，也会的，因为本身我们今天就叫做居住服务平台。其实，在介绍到刚才的那些个我们做的公益内容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如。我们的教老人用手机，对，其实是让老人去跨越数字的鸿沟，对，包括我们的一些个教老人的防跌倒，其实都是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且今天呢，围绕社区，我们除了可以提供像刚才讲的公益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便民服务，免费的饮水啊，借用的雨具啊，包括我们的免费的充电啊等等，这些是我们服务内容之一。包括我们每年可能在这个中高考期间也会有我们的高考服务站，包括我们今天在有的社区门店里面还会有专门的维修服务，还会有我们的装修的服务。其实可能我们后期就会在我们整个的全居住的产业链里面去，我们有可能参与的地方更多的去做一些我们的贡献，最终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局限在我们交易的那一个单纯的点上，因为在那一个点上确实是交易产生的时间，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服务的停止。对，
1: 杜总，接下来的几个问题呢，可能更会触及到我们贝壳未来的一些发展上的思考啊。我也知道，其实我们这些年来也一直致力于在盘活天津的存量房产上，在进一步的活跃咱们这个市场的流通上，包括在带动就业，包括在规范行业生态方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贡献企业自身的这个价值和力量的啊。再有呢，放眼未来，我们现在有一个热词叫做城市更新。那么作为贝壳这个居住服务平台来讲，能够为城市更新又能做哪些链接和赋能？
0: 我先分几个方面简单来说一下。首先关于咱们的这个城市的整体的置换链条的更新，其实这正是今天贝壳的强项。因为本身我们就借助于通过个体经济人能提升，包括平台一些技术化手段来提升我们整个房源在一卖一买过程当中的效率提升。其实之前我们也看过相关的数据，通过平台成交的一套房产的全链路和流程，一定是要比没有平台参与的相对来说要更加快一点。所以在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发挥我们经纪人专业度，在卖买的衔接上面，在业务的实际的落地的推进过程当中，会给出更多的一些个优化和提升的空间，帮助咱整个城市从卖旧买新的这个链路会打得更加的顺畅一点。那么从我们的这个人才方面来讲，其实作为贝壳，作为一家科技企业，实际上我们是真的是需要很多的高科技的人才，包括刚才讲到的 AI 方面的人才，包括算法方面的人才。其实这是我们后期在企业发展方向上持续需要的新的人才一个注入。我们其实也非常感谢天津的各所高校以及天津这个城市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人才支撑。作为我们的房产经纪行业来说，我们还有很多的合作伙伴的门店，其实也非常需要高质量人才来加入咱们这个行业，共同通过人才的成长来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那么在整个的行业发展过程来讲，其实我觉得贝壳今天所提供的更多的还是一些个正向的牵引以及我们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举例来说，我们推出了很多的服务承诺，我们让我们今天的交易更有安全，我们希望消费者可以获得更好的服务。那么包括我们今天还做了很多一些个 AI 化的产品，科技化产品，让消费者在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更少的烦心，更多的省心。其实我认为这其实都是对于咱们行业从原先的固有的一个形态变为更好的更像新的一个形态一个发展，我们所带来的一个价值。其实在城市更新这一块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其他动作，例如我们在一些老旧资产的一些个集中式公寓的一些盘活方面，包括一些其他路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更多的解法，助力在这个城市整个城市更新里面去贡献我们自己贝壳的一份力量。
1: 我们说贝壳还是要深深的把这个根儿扎在天津哈、那既然选择了天津，我们就要和这座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
0: 是的，
1: 我们的思考切入点又在哪些方面呢？
0: 大概这一块我们应该是有三个大的思考。第一个呢，我们是希望可以做到叫以安居促乐业。因为助力城市做好这个留才和引才，其实不单单是对城市有价值， 对于我们贝壳其实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整个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没有人这个城市一定是不行的。
1: 嗯，
0: 那其实我们深知，让这个年轻人能够留得下、住得好、住得安，
1: 嗯，
0: 才能够干得好，才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更多对社会好的一些价值。其实我们包括推出一些业务，像我们的新青年计划呀，像我们的省人租的服务啊，其实我们在这些服务里面不单单是提供一些房源，我们也是拿出了更多的政策给他们，帮助这些个年轻的人才可以留在天津，最好也可以留在贝壳，对，释放更多的城市一些个创新的活力。那么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做到叫做以科技促升级，其实也是今年咱们天津市在主要提的一个大的方向，就是赋能我们产业去做一些个高质量的一个发展。嗯，天津呢目前正在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其实包括贝壳也是也在积极的将一些个自身的数字化的建设，然后我们持续的去融入我们现有的业务过程当中。在今年五月的直播会上，我们也展示了很多的我们一些个产品，像是我们的这个 AI 啊、3D 的渲染啊、一些个 MR 的一些空间的计算的技术啊，包括我们在家装场景里的一些个应用。实际上，我们就是希望用这些科技手段来推动传统的居住服务行业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做提质高效的一个发展。嗯，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在家装领域里面的智慧工地系统，可以远程看到工地里的实际的场景，然后动态的识别风险，其实都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大的方向。包括今天咱们在聊的这个房款安全以及服务承诺，其实都离不开科技在今天我们房产这个领域里面所做出的一些个贡献。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希望可以做到叫以责任促共治，因为本身贝壳就是行业的一员，那么我们自身也有兼具自己的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去更多的参与一些个我们围绕着社区的治理以及共建的活动。其实在过去的几年过程当中，我们在这方面其实也是投入了非常多的人力以及精力，也拿到了一点点小小的成果。因为最终的企业的发展是离不开社会的支持的，那么企业本身也应该具备这种将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发扬光大的那么一个作用。所以呢，我们回馈社会，尽我们自己的责任，尽我们自己的义务，帮助我们社区里的居民和老百姓创造我们一些个能有价值的一些个内容吧，算是。对，其实我们不仅在业务上去做了很多的效率的提升，包括我们的服务承诺的保障等等，我们也会在持续在公益上面去做一些个更多的我们企业的力所能及的投入，像是今天提到的独居的守护计划，像我们的手机公益课堂，像我们的防跌倒，像是我们的 AD 的项目，其实都是我们在社区持续共建、持续投入、持续发挥价值的地方。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合作伙伴的门店变成咱们社区真正的好邻居。其实总而言之，贝壳在天津，我们希望我们确实是一家企业，但又不仅仅是一家企业，我们更希望成为这座城市美好生活的参与者与建设者。那我们将继续去守护我们的初心，把企业的发展深深地扎根在天津的土壤当中，与天津共同成长，共创未来。
1: 嗯，非常感谢杜总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在今天简短的采访当中，我相信我们的市民朋友对贝壳这家企业有了一个更立体的感知，
0: 是
1: 吧？那我们也充分地感受到了这家企业在我们天津的发展，其实它已经生动地融入到了城市发展，
0: 融为一体了。
1: 和我们经济发展的大局融为一体，也是企业和城市之间的相互成就、双向奔赴、互相温暖的一个非常生动的写照。
0: 是的，
1: 谢谢您，
0: 感谢您，主持人。
2: 一颗种子，在渤海边长成参天大树；
3: 一个梦想，在金沽大地上开花结果。
2: 今日的天津，营商环境如沃土，乘势而上正当时。
3: 民营企业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敢闯敢创，敢为天下先。
2: 他们向上向心向光而行。
3: 天津新闻广播，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
2: 听他们讲述
3: 如何与这座城市同频共振，
2: 如何在时代浪潮中
3: 乘风破浪。
4: 朋友们，这里是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我是赵薇。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聊一个跟老百姓过日子特别贴近的话题，就是逛超市。这两年呢，咱们天津人逛超市的感受可能比逛商场 还要深刻。为什么呢？以前家门口的超市啊，进去呢，大家就是买完就走。现在呢，有人愿意在里面待上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你看，买完菜、买完东西之后呢，坐下来喝一杯热茶，或者吃一个现做的肉夹馍，还可以顺手带只烤鸡回家哈。其实这种变化不是凭空来的，在咱们天津的零售业内呢，有一位超市达人哈，他带着团队做了一件事情，一边呢学着这个胖东来的模式调改门店，那另一方面呢又把天津本地咱们好多的老味道搬进了超市货架。25天开出了4家新店，把超市呢变成了街坊邻居愿意常来坐一坐的地方。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位超市人，也就是物美集团天津公司总经理严安军。我欢迎严总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5: 好，主持人好，新闻广播的朋友们好。
4: 好，欢迎严总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精彩访谈做客演播室哈。好，严总啊，咱们今年这个天津零售界的一个大新闻恐怕就是我们的物美承接永旺超市哈。咱们先从这个事儿聊起，大家可能也非常关注这个事儿。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大家知道永旺超市退出了天津，物美呢仅用了25天时间就承接下了天津和燕郊的4家店，在五一重新开业。
5: 嗯，是的，
4: 我想知道这个强度哈，你看25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4家这个门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5: 嗯，
4: 这25天当中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您给大家说一说。
5: 好的，正常来讲啊，就是一个超市，尤其像这种大卖场啊，
4: 嗯，
5: 开业的时间基本上是2到3个月。对，这一次啊，实际上我们利用25天的时间，源于2个原因。
4: 嗯，
5: 那第一个呢，是我们确实啊，想快速的为老百姓提供服务。
4: 嗯，
5: 因为大家知道，永旺莫乐城里面它是一个大的购物中心，那超市是莫乐城里面不可缺少的一块。
4: 对，
5: 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货上去就行了，它是需要有一系列的一个支撑，比如说我们的选品、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个公司从上至下的一个配合。
4: 嗯，
5: 那包括我们在开业前的一些准备，实际上这是一系列的一个统筹。那这一次我们能做到25天，是源于我们一个 AI 的选品。
4: 嗯，
5: 我们通过 AI 的选品能够非常精准的把商品选出来，一个是节省时间，那第二个呢是能够快速的把这好的商品选出来。
4: 嗯，
5: 那第二个呢，在这个工程方面啊，我们也有非常成熟的一个整个的装修以及这个标准的一个团队，那快速的能够把整个购物中心啊，整个超市的这个装修啊，按照我们的标准按时按量的给它做到位。
4: 嗯，
5: 那再就是我们有这个强大的供应链，那我们的商品基本在24小时可以全程配到我们的各个门店。那正因为有了这一系列的一个动作，我们才能够在25天之内开出4家门店。
4: 嗯。嗯，秘密就在这儿了。
5: 对对对，
4: 严总，我想问问您自己，那25天当中睡得着觉吗？
5: 还好
4: 。
5: 对对，
4: 胸有成竹。
5: 对，因为我们是从集团总部到天津公司，
4: 嗯，
5: 再到我们的人力、工程、运营、采购，我们是全链路配合，所以工作还是非常有序的。
4: 嗯，我相信那段日子您有压力。
5: 对，
4: 但是心里还是有底的。
5: 对对对对，
4: 有底气在的。
5: 是的，是的。
4: 啊，
5: 对，
4: 嗯，这也就是25天当中我们开出4家门店的秘密所在哈。
5: 对，
4: 好，了解完25天当中发生的神奇故事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物美超市它面临的一个竞争环境哈。我们知道永旺超市退了撤了，但是山姆来了，同时这个盒马也在不断的扩张，那所以说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哈。在这样的局面下，物美我们看到没有收缩，反而加大投入了哈。这个决定是怎么判断和做出的？嗯，
5: 对，这个首先啊，我们对天津的一个消费市场充满信心。
4: 嗯，
5: 物美来天津啊也有23年了，所以对于天津啊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
4: 嗯，
5: 第一个，天津的消费市场非常蓬勃，一个是由我们对于高质量高品质需求的顾客，那也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日常所需的刚性需求的顾客。
4: 嗯，
5: 所以对于零售来讲，我觉得在天津还算是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期和阶段。
4: 嗯，
5: 第二个呢，从我们的营商环境来讲非常稳定。
4: 嗯，
5: 一个是从整个天津市的我们的一个基础设施条件，是非常好的。那第二个呢，是政府啊，从原来的以检查为主，到现在的以服务为主。包括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永旺的超市能在25天开业，是也离不开政府的服务。那原来可能只是检查，现在是从原来的检查到现在的事前的现场的勘察，然后与我们企业去沟通，如何去做，如何快速能够达到要求，达到标准，然后快速的办理这些证照。所以这也是营商环境包括政府服务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正因为此，我们是在天津的发展啊非常有信心。再就是呢，竞争啊其实本身在每个时期都是有的。作为我们来讲啊，竞争其实也是一个机遇。有了竞争，企业才能够更好的去变化，才能更好的去变革，才能跟得上顾客的需求。所以我们也非常有信心，在这个竞争和变化过程当中啊，未来能有更好的商品服务以及这个环境给到我们的顾客。
4: 好，几方面的信心的综合和叠加，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决断吧。一方面对市场有信心，
5: 对
4: 啊，二一个对我们的营商环境，对政府贴心的这个服务，我们信心是在的啊。另外一个可能您提到了物美天津也是23年的时间了，
5: 对，
4: 还有一份对这座城市和土地和人民的一种情感在里头啊，也希望更好的服务好市民，提供更加高品质的消费和零售哈。好，有信心我们说是一回事儿，但是能不能把这个超市做好，做进大家心里去，尤其是在现在网络消费非常发达的情况下，怎么样让大家重新去走进超市哈，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我们接下来聊一聊物美在天津是怎么做超市的。我听说有这么一个时间非常短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西青新口镇产的这个蓝莓。我了解到它从这个新口镇我们这个大棚当中采摘下来之后，短短6个小时就会上到物美的这个货架上哈。这个速度是怎么跑出来的？
5: 首先啊，作为超市来讲啊，给老百姓提供高品质新鲜的商品，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4: 对，
5: 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减少我们的一个中间环节，减少这些供应链的环节，那最后呢，让它的效率能够达到更高，从而呢把价格能够降低，所以这一次啊，就刚才说这个蓝莓的事情啊，是与我前面说到的这个营商环境，包括这政府的服务啊，也是有关联的，你看这一次蓝莓，实际上是由政府介绍的，因为在新口这边啊，有个蓝莓基地。其实刚开始我们是不知道的。对，这个蓝莓的话，它原来呢也没有卖到天津的超市，它是卖到外地或者卖批发商。那我们呢可能很多时候啊要从外地去采蓝莓，可能这种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其实对于这个产地来讲，包括对我们超市来讲，其实都是耽误了很多时间。那这一次通过政府的一个推荐介绍，我们也去了解这个蓝莓的基地，确实非常不错。那后来呢，我们就决定天津我们从本地产蓝莓，一个是我们考察品质非常不错，口感不错，那第二个它能够满足我们老百姓对于这个新鲜水果的一个需求的需要。你看如果从外地至少也得24到48小时才能到超市。
4: 对，
5: 那我们现在从本地采的话，凌晨我们是前一天的12点之前下完订单，他凌晨采摘，采摘完了之后基本上6点钟就送到了我们各个店里面。厂商是这个基地的这个老板，他把他的这个商品送到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物流中心，物流中心呢然后配到我们的各个门店，实际上从采摘到我们到门店只需要6个小时就足够了，因为它减少了这个中间的运输和供应，包括各个环节。
4: 好，确实是有的时候可能不到6小时啊，
5: 对对对，
4: 就到达咱们的门店，所以这个超市门一开，咱们的老百姓就能吃到最新鲜的我们本地产的这个蓝莓，品质还非常好。
5: 没错，对。
4: 那严总刚才您提到我们25天开4家门店的时候用了 AI 选品
5: 对，
4: 啊，这个人工智能去帮助我们做选品，包括您提到我们政府这种牵线搭桥，助力咱们本地农产品的这种打开的本地的市场哈。
5: 对，
4: 那在选品方面，那我们再坚持一些什么样的原则？
5: 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先拿永旺这个例子来讲啊，
4: 哎，我就好奇，咱们 AI 选品的时候，能够选出适合咱们天津消费者需求或者口味或者
5: 对对，
4: 使用习惯的这种商品
5: 没错没错，
4: 吗？
5: 对，这次你看我们在承接永旺超市之后，我们是做了几个方面的一些变化。那第一个是把永旺原来老百姓喜欢的商品，我们通过大数据筛选，把永旺的原来卖的好的商品，我们给它保留
4: 保
5: 下
4: 留
5: 来了。
4: 下来啊。
5: 对，那第二个呢，我们是结合天津的实际情况，那把天津老百姓喜欢的这些老品牌、老字号，对，我们也加入进去了。因为这些老品牌、老字号，它也是承载着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和一些味道。
4: 没错。
5: 对，这样老百姓可能就更愿意逛超市了。那第三个呢，我们也是把天津物美，我们这些年啊，老百姓非常喜欢的一些top 商品，卖得好的商品，我们就加入进来了。所以，我们通过 AI 大数据的一个筛选，然后把这几部分商品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目前我们超市的一个供应链。
4: 好，这也就是我们之所以在天津物美能够选到心仪商品的关键所在哈，适合大家的口味，适合大家的这个习惯。现在很多朋友去物美发现啊，就是我们的像烤鸡啊，咱们还有这个鲜奶吐司这类食品啊，非常具有价格优势啊。老百姓一看，哎呀，哎，这个价格是怎么能够做到的呢？您给大家揭秘一下吧。
5: 对，它主要来源几方面啊。第一个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的一个供应链规模。那比如说，你订烤鸡，你订1000只，跟订10万只，它是有区别的。同时，当你有了这个规模啊，你就有这个选择权，你将会选择更好的一些品牌。你比如说我们这些烤鸡，还有这些面包的食材，都是选择了这些源头厂家，还有就是品牌质量过硬的这些工厂。我们是通过现场考察，再加第三方的考察，最后选择这个好的供应链。那第二个呢是，我们通过减少这个中间的环节，把我们的运营成本降低，那最后呢是把这个让利给到我们的顾客，给到消费者，既能保证我们品质的优势，同时又能保证我们价格能够更低，这样的话来满足老百姓啊对于目前高品质和低价格的一个需求。
4: 对，而且这类商品也是百姓日常这个消费量非常大的
5: 没错
4: 啊，
5: 没错。
4: 所以通过咱们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降本增效，其实把这个实惠真正给到咱们的消费者身上了啊。好，聊完商品和这个模式之后呢，我们再来聊聊这座超市和这座城市的人哈。之前呢，我们听说啊，就是我们调改门店员工这个薪酬是普遍大幅上涨的，而且入职就带薪的这个年休假哈，而且特别还能够参与到门店的分红当中去。其实这在零售行业我们很少听说这样的做法，是吧？那物美为什么会在员工的身上愿意去投入这么多啊？您的想法是什
5: 一个超市的成功啊，其实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前端的我们的商品，这是一个方面。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服务。其实这个服务啊，除了我们的硬件设施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员工的服务。如果说我们想让员工服务好我们的顾客，那首先啊，我们企业得服务好员工。所以这次啊，我们在调改的过程中也加入进去了。我们一个是给员工会提供员工餐。以前啊，可能员工工作完了之后，要得出去，比如说我上早班，中午我得出去吃饭。一个呢是到处找地方，
4: 是，
5: 非常困难。第二个呢是，从成本来讲，其实也比较高。那这一次我们是通过思考之后啊，是把员工餐放进去了。就员工啊，上班期间可以在我们员工食堂吃工作餐，这样是减少员工的一个开支。那同时呢，也是让员工啊有个更好的一个获得感。
4: 对，
5: 对，再就是我们也拿出了一部分这个利润的分红给到我们的员工，
4: 嗯，
5: 也就是说让员工啊真的能实现多劳多得，
4: 嗯，
5: 员工做得好，这个超市盈利了，
4: 嗯，
5: 那员工呢可以从盈利当中啊再分走一部分这个分红，
4: 嗯，
5: 这样呢从企业包括员工来讲都是双赢的。
4: 非常赞同您的理念，只有员工把这个企业当作家的时候，他才能够以对待家人的态度更好服务咱们的消费者和顾客。
5: 没错，没错
4: 啊，
5: 对，
4: 就是这样的。
3: 渤海潮涌，民企正风华，精彩对话，故事传天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在天津零售业里，有一位超市人，他带着团队做了一件事儿，一边调改门店，一边又把天津本地的老味道搬进了超市货架。25天开出4家新店，把超市变成了街坊邻居愿意常来坐坐的地方。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位超市人。物美集团天津公司总经理严安军。
4: 刚才咱们提到了我们天津很多这些新鲜的农产品啊，到了我们的这个物美超市的货架上。同时呢，大家现在去物美啊，还能看到好多我们天津的老味道。刚才严总也提到了，
5: 嗯，
4: 像我们的桂发祥麻花，包括这个迎宾的这个火腿肠啊，包括这个海河的酸奶啊，等等等等，桂顺斋糕点。都是天津人从小吃到大的哈，为什么您会坚持把我们好多一些老的味道，老字号的品牌引入到咱们的货架上去呢？
5: 是的，
4: 嗯，
5: 因为这种老品牌老味道，不单单是一个记忆，其实也是一种文化，是天津老百姓啊对于天津的文化还是非常自信的，
4: 嗯，
5: 而且也爱自己的这些品牌，
4: 是
5: 对，所以也正因为此啊，我们是把天津的这些老字号老品牌也引入到我们的超市里面去，
4: 嗯，
5: 这个引入到超市里面啊，可能不单单只是把它陈列出来，更重要的是我们跟这些老品牌啊进行双向奔赴，
4: 嗯，
5: 从活动，从商品创新，因为老品牌它也很多口味的更新，
4: 是，
5: 那比如说像海河牛奶，
4: 对，
5: 近期这些口味越来越多，
4: 是的，
5: 对，我们也是跟这些品牌商进行一个联动，
4: 嗯，
5: 然后把这些品牌商的这些好的产品啊也第一时间通过陈列活动宣传，
4: 嗯，
5: 引入到超市，
4: 嗯，
5: 对，这样的话也让老百姓啊能够在家门口就买到自己熟悉的味道的商品，
4: 嗯嗯，其实老字号有的时候面临就是怎么让更多年轻人能够认知它，能够接受它，重新再爱上它哈。
5: 对，
4: 那其实物美也在帮助这些老操做这些工作哈。您比如说很多这个创新的口味啊，创新的一些类别，是不是通过咱们超市销量的一个验证，
5: 嗯，
4: 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的创新是不是成功啊？市场是不是重新又接纳它？
5: 没错，没错，是的。
4: 嗯，
5: 你看我们在成立过程当中，我们通过大数据就可以分析出来，
4: 嗯，
5: 那到底我们推出的新品。哪些老百姓非常喜欢的，
4: 嗯，
5: 是哪个年龄层非常喜欢的，
4: 嗯，
5: 那通过这数据我们同时呢就反馈到厂家，
4: 对，
5: 那厂家结合这个零供关系的一个数据分析，
4: 嗯，
5: 最后精准的了解到这个老百姓的需求，这样对这个厂家来讲，
4: 嗯，
5: 对于我们这些超市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4: 嗯，好，嗯，现在到物美超市呢，大家还能够体会到一点特别智能化的这些技术哈。刚才提到了，我们背后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帮助选品，同时大家能够体验到，比如说这种自助收银啊，还有智能冷链。听说呢，有一点我觉得挺神奇的，就是这个果切啊，咱们新鲜水果这个果切，几点打折都是咱们系统去算出来的哈。这是怎么实现的？包括这些技术手段给百姓。消费者带来什么样实实在在的一些实惠变化，未来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应用呢？
5: 对，其实在老百姓的这个概念当中啊，很多老百姓觉得做零售啊，做超市啊是很简单，就是买货卖货，
4: 嗯，
5: 陈列上去就行了，对对，但其实啊，零售它也是一个高科技行业，
4: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5: 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4: 嗯，
5: 现在随着这个竞争啊越来越激烈，
4: 嗯，
5: 再就是老百姓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
4: 嗯，
5: 如果说作为零售，我们没有这些高科技的大数据的 AI 智能的一些赋能的话，所以你很难满足现在目前顾客的需求需要。
4: 那刚才提到物美呢扎根天津已经是20多年的时间了哈。
5: 是的，
4: 从几家店的发展到现在多业态同时铺开，这一路走来其实企业和这座城市关系是特别密切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营商环境啊，政府服务，刚才这个我们严总给大家特别谈到在今年这25天的这个奋战当中感触特别深，其实这20多年一路走来可能都会有无形的这种力量在扶持企业，帮助企业去发展。那哪些事情您印象特别深，包括感觉到我们进入这座城市是来对了啊？
5: 是的，我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要开店，可能以前啊，开店的手续是非常麻烦的，你需要办各种证件，而且呢有各个部门的证件，但现在他会提前跟我们沟通，更多的提到的是服务，你有什么需要我们服务的，他会到现场帮助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但前提是要合规合法，那在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减少来回跑的这个时间和这距离，你有哪些不到位的现场就告诉你了，我们就可以现场整改，整改完之后第二天我们拿个整改完的这些报告就可以到现场去办理，那这样大大的节省了我们作为这个开业甚至在过程当中营业过程当中一些时间，实际上这些年啊我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听到这些政府部门啊以服务的这种理念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服务，
4: 这样其实能够把时间节省下来，精力节省下来，企业更加专注于自己的主业，
5: 是的，
4: 对于物美来说呢就是怎么样呈现更好的商品更好的服务给我们的市民百姓哈。那物美在天津我们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打算呢，包括老百姓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可以期待的，
5: 你这句话真问对了
4: 哦，真有
5: 对对对，
4: 今天有好消息，
5: 因为物美啊我们现在是面对目前的市场的一个竞争，是这些年啊我们在快速的去调整变化，一个是在去年大家可能都清楚物美我们在做 AI 新智零售的一些调改和变化，那么在今年我们在大力发展我们叫物美超值，对，物美超值啊其实它跟物美我们刚才说到的 AI 新智有一些差异，AI 新智它可能更多的是满足老百姓对于高品质新鲜还有这个更多的这个选择的一些需求，那我们物美超值呢是满足老百姓一日三餐也就是我们政府也经常提到的15分钟生活圈的一些需求，也就是在你的家门口你可以买到好的商品而且还不贵，我们叫好货不贵，对，现在我们正在大力发展物美超值，它能够做到好货不贵的一个前提在哪里啊，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商品的品项进行压缩的，也就是说我们给老百姓精选品项，那当我们的单品数减少的时候我们的单品量的产出就更大了，当单品量产出更大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溢价空间，对，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一个是从我们这个店的装修投入我们是简单简约，但是呢看起来非常干净整洁，没有那么大的投入，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你看一个1000平米左右的一个门店在原来可能需要20几个人，那现在我们这门店只需要11个人就可以满足它的经营了，那能够达到我们说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啊其实它是一系列的供应链的一个变革，比如说原来我们上货是一瓶一瓶上，那现在我们的上货啊是整箱上，我们把更多的精力用在降低我们的商品成本方面，然后去除这中间的很多的一些环节，那还有一个核心的原则里呢就是我们的自有品牌增加，那我们物美超值的自有品牌能占到我们整个销售的60%， 自有品牌是它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我们跟源头的品牌这些工厂去进定制，那既能够达到我们对于品质的要求，那同时呢又降低了这一系列的中间环节，降低我们的进货成本，所以我们通过选品到降低运营成本，再到扩大我们的自有品牌这一系列的动作，然后让我们物美超值，能够实现这个好货不贵，所以这是我们在今年公司重点发展的一个业态，今年在天津啊，我们已经开出了三家门店，十月份啊，我们大概有5到6家，需要继续开业，那在今年年底，我们的目标啊是开20到30家，这是一种新的业态，叫物美超值，另外我们还有的业态叫物美家，
4: 物美家，
5: 对。物美家它是基于这个物美超值和我们 AI 心智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环节，那它既能满足老百姓对于高品质低价格的需求，那同时呢也能满足顾客对于这个限制新鲜的需求。在物美家里面，我们的品种比这个物美超值会更多一些，又增加了一些限制的这些商品，那这样的话同样可以满足老百姓的不同的需求需要，所以在天津啊，我们是3种业态去进行扩张。
3: 在天津零售业里，有一位超市人，他带着团队做了一件事儿，一边调改门店，一边又把天津本地的老味道搬进了超市货架。25天开出4家新店，把超市变成了街坊邻居愿意常来坐坐的地方。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位超市人，物美集团天津公司总经理严安军。
4: 听了严总讲述物美超市的故事呢，其实我们感触都特别深哈。一个是这么多年和城市的这种相伴成长啊，包括对于天津营商环境的一种信心。那我也想再听严总说说心里话吧，就是您觉得一座城市啊，它能够给企业带来的是什么？那包括企业来说，特别是物美来说，有希望能够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留下什么？
5: 刚提到在天津啊，我们已发展23年了，是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城市的一个发展，
4: 对，
5: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天津能够越来越好，因为这种城市的发展和进步也将带领我们企业不断的去发展进步，所以我们已经跟这个城市啊融入到一体了，
4: 是，
5: 对，也是看到城市的快速的一个变化，这对于企业来讲啊，其实也是跟着城市在不断的去提升和提升自己。
4: 非常感谢严总今天走进我们的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和我们讲述物美超市的故事哈。那作为企业来说，愿意在这里扎根，愿意在这里生长，靠的正是这片土壤带来的底气和信心。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6: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2: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2: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3: 调频97.2，中波909，
2: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6: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2: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3: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7: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

0: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啊，什么超声波洁牙、重压力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1: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0: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1: 那我也试手记记。
0: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1: 双开门的，啊，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0: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1: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一本台历给您温暖陪伴，一幅光影定格精彩瞬间。听众朋友，2025年和2026年，天津新闻广播连续2年推出河海金韵主题台历。众多您熟悉的主播打卡城市地标为金城美景代言。金秋时节是最美的季节，新闻广播新一年的主持人形象照拍摄计划即将开始实施。您期待新年台历呈现金城的哪处风景？您所在的区域有哪些美景推荐？我们把2027年新年台历的拍摄地点取景权交给天津广播的网友和天津新闻广播的听众。从承载城市记忆的更新片区，到烟火与风光并存的文旅打卡地，一帧帧镜头既是主播与城市的同框，也是天津人身边的日常风景。我们会精心挑选出10个天津文旅场景和城市更新项目来作为候选的点位，开启全民投票。这10个点位您听好了，包括和平区的李吉甫故居、河东区的金一 Park、河西区香玉 box 街区、南开区古文化街历史文化街区、河北区中书阁、天津益丰区店、津南区西夫拉姆酒堡、北辰区摸摸兽梦幻森林、宁河区邂逅稻田里、静海区光河谷旅游度假区粉黛花海，还有滨海新区东方卫城，也是我们北塘古镇的升级项目。您期待新年主持人形象照在哪个地点去进行拍摄？即日起，您可以关注天津广播公众号，找到每日推送文章来参与投票。特别提示大家，参与投票后务必将投票页面截屏，并发送到天津广播公众号的对话框。小编呢，将会从每日参与投票的网友当中抽取3名幸运听众，免费赠送大家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的精彩演出票，每人可以得到2张，获奖的名单将会在转天您发送信息的转天的相关推文当中来进行公布。快来投票吧，选出来您心中最理想的主持人台历拍摄地，让他登上2027天津新闻广播主播台历，陪您度过新一年的每一天。
3: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金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又到了我们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节目的时间，今天会是一个滨海新区的专题，我们会对话滨海新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装修完房子之后交了3000块钱的装修保证金，已经半年了啊，物业一直不退，这个事儿怎么办？还有的市民反映说，小区里垃圾长期无人清理啊，这个落叶已经在楼门前堆积成山了。那么这些物业服务的烦心事儿到底该由谁来管？包括小区门口有条路修了好长时间，为什么迟迟还没有开通呢？相关的部门能不能给明确的回复和解答，给一个时间表？待会儿我们会请滨海新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做出回复和解答。大家如果也是生活学习工作在滨海新区，有一些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有一些民生服务的问题想要提出寻求解决，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

0: 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提出您的问题，也可以对我们该说到的一些事儿啊，表达您的观点和态度。好，这里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对话滨海新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针对市民反映的物业服务、小区环境、道路开通等等一些问题，来共同探讨解决方案，希望得到明确的回答啊，包括时间表。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有市民通过12345的便民专线微信自助下单反映了海泰高新区啊，就是滨海高新区金辉江山名著东门有一条路是修好很久了，但是一直没有开通，想了解什么时候才能够开通。那针对市民提出的问题，我们请编辑拨通滨海高新区建交局副局长吴涛的电话。您好，吴局长。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市民反映的这个金辉江山名著这个小区东门啊门口这个路啊，咱们现在有没有开通的安排？
1: 有，我来解答一下啊。收到市民的反映的问题后呢，我们高新区建交局是高度重视，立即调查市民提及的海泰高新区金辉江山名著东门的道路，我们内部名称呢叫规划二之路，规划之路二，目前道路工程、交通设施均已完成，项目建设单位于9月2日组织市公安局滨海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海泰大队现场踏勘并完成了初验。初验提出的完善标志线、拆除人行道围板等问题呢，已经在9月16号整改完毕。目前我们呢已经向环城局申请道路正式移交，同时向市公安局滨海分局交通管理支队递交开通申请。计划是10月底前能够把道路开通。
0: 10月底之前，我们就能看到这个道路开通了哈。应该说到这叫规划之路二是吧？
1: 对对。
0: 现在的手续是不是相应的都已经在做？包括我刚才听您说到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已经完成了。为什么这个开通啊，大家等了这么长时间？这位市民肯定是一直看着这个路都铺好了，都已经利索了，为什么就不让大家走？这中间是哪些环节？我们还需要有一些这个手续流程哈。
1: 是感谢市民的监督啊，我们。介绍一下啊，截止到目前呢，这个道路工程和交通设施已经具备了使用条件，但是因为这个道路啊临近高新区的第二学校，我们呢考虑学校周边的安全，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呢，就道路标志线及设施设备进行了多次的修改和完善，因此呢未正式移交和开通。目前道路工程、交通设施正在跟相关单位办理这个移交手续。目前还是十月底肯定是能够开通的。
0: 我们在前期把很多的准备工作做细一点，
1: 对，
0: 省得万一开了这个湿化的标线没湿化好，影响学生上下学的这个这个通行和安全哈。我们先把未雨绸缪这个工作都做好。好啊，也期待着早日开通。您说的这个十月底应该是一个最保险最后的一个日期，可能会在那个之前，在这个 deadline 之前啊。
1: 是的。
0: 好，非常感谢我们滨海高新区建交局副局长吴涛的回复和解答。我们也期待着这条道路啊，及时的能够给大家提供顺畅出行的这样一个服务。好，感谢吴局，谢谢。
1: 感谢主持人。
0: 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对话滨海新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回应解答大家身边的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民生服务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两种互动方式：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都可以把您的相关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及时的跟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取得沟通和交流啊。市民热线还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有朋友来电说滨海高新区的博龙北苑小区里边乱停车的问题非常的严重啊，大家不堪其扰。这个问题我们请编辑拨通滨海高新区建交局二级职员孟建英的电话，看看是不是有解决的方案。你好，孟局长。
2: 你好，主持人好。
0: 这个问题应该是已经反馈到咱们建交局了哈。接到问题之后，我们现在有没有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现在这个效果怎么样？
2: 好的，我来解答一下。接到这个市民的关于博龙北苑小区的这个车辆乱停放的反映之后呢，我们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呢就赶赴现场。

0: 确认这个情况属实，立即要求物业企业迅速开展专项整改。我们指导物业企业啊，重点对楼栋的出入口、消防通道、小区主干道等关键区域进行了全面的摸排，梳理出乱停车的易发点位。通过增加巡逻频次、现场巡查劝导、规范停车引导，以及增设物理硬隔离设施等软引导加上硬设施相结合的方式，
1: 软硬结合，
0: 软硬结合。
1: 嗯，
0: 目前呢，该小区的违停乱象呢，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解决，道路通行和消防安全呢，都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1: 这是我们市民反映问题之后，相关部门采取的一些措施哈，也期待我们这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给我们一个反馈。您觉得现在我们改造的这些设施，刚才我们这个孟局长介绍的情况哈，我们软引导加硬设施的这个方式，您觉得是否奏效？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有没有更好的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提。另外呢，也问一下孟局，小区停车管理其实是不太容易把它做到根治的哈，容易发生回潮的情况。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常态化的管理机制，防止问题反弹？
0: 您说的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症结的问题。
1: 嗯，
0: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压实物业企业的主体责任，督促物业企业呢，巩固这次的治理成果，建立健全常态化的停车管理机制，持续做好文明停车宣传引导，从源头上杜绝乱停车的现象。咱们的社区环境啊更安全更有序。
1: 确实主客观我们的这个工作得做好啊，一方面我们本身这开车的朋友自己这停车也不能乱停乱放，我们得约束自己，另外一方面我们配套的保障服务都要做好哈。好，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还有一位是住在滨海新区御景天地的啊，这位朋友他说，向小区缴纳了装修保证金3000块钱，这个装修完了，联系物业一直没退哈，要求相关部门能不能协调尽快的退还。这个问题也是反映到了咱们相关的部门啊，您是不是了解？咱们现在是不是介入进行协调解决了？对于规范住宅小区装修保障金的收取、管理和退还这个流程，我们是不是也要加强一些工作？这个流程给它捋顺了，避免其他小区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0: 好的，我来解答这个问题。接到这个市民的反映，这个装修保证金退还问题后啊，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呢与市民呢取得联系，并赶赴现场开展调查，也是确认这个反映的情况属实。经核实，市民呢与小区物业企业签订了装修协议，并按约定缴纳了装修保证金。协议呢也明确了物业企业应该在这个业主申请后3个月内足额退还。由于这个企业的内部财务制度规定每月月底集中办理退还，导致这个资金呢到账相对滞后。弄清楚这个原因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立即约谈了物业企业的负责人。经过沟通协调啊，目前这笔装修保证金呢已经全额退还到了这位市民的账户。下一步啊，我们也将以此为契机，加强对相关的物业企业的规范经营的引导，督促企业优化内部流程，提升履约能力，定期开展自查自纠，确保今后业主的装修保证金呢都能按时足额的退还到位，切实保障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
1: 好，感谢孟局。从我一个业主的角度啊，我们这都是这个小区的业主，我觉得他说这个月底集中退还啊，这个还是太过刻板了啊。按道理来说，应该是一室一议，一位一议，因为每个人装修的这个时间，每一户装修的时间它不一样啊，对吧？你不能等到所有人都凑齐了才还这笔钱啊。就跟我们去消费啊，办理，比如有一个押金，我这笔消费完成了啊，或者是一些条件满足了，应该及时的返还到我们消费者的账户当中，这个流程还是应该更加的明确，是吧？
0: 是的，它内部的这个自己的制度不能作为不退还的理由。
1: 没错哈，应该我们是有相关的一些法规制度的约束哈，对于这个相关的物业企业的服务也应该有明确的让它提升的一些规范。好，非常感谢孟局给我们做的回复和解答，谢谢。
0: 谢谢主任。
1: 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对话的是滨海新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对话这个解答听众网友的一些

0: 身边的具体问题。你有问题可以继续的拨打热线2353-0909 2353-0909，我们的同事啊，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紧张的记录。同时呢，也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直接来提出您的问题，最好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来电反映说，滨海高新区湖岸花园小区西门有卖虾的摊贩，经常拿大喇叭喊，一天都不停，希望治理这种扰民的情况。这个问题我们要提给滨海高新区环城局的副局长方兵，我们来接通方局长的电话。您好，方局。
1: 您好，主持人。
0: 嗯，这位朋友反映的湖岸花园小区西门摊贩有占路经营的情况，还有噪音扰民的情况，那大喇叭喊啊，对于大家的正常的生活休息都造成干扰了，反应也比较强烈。那么执法部门接到这种情况的反应之后，我们如何进行处置？同时我们对于摊贩的这个治理啊，毕竟他也是做生意啊，可能是一个营生的手段，是不是也要做到柔性执法和长效管控的一个兼顾平衡？
1: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
0: 嗯，
1: 湖岸花园这个小区这个摊贩治理的事啊，接到市民投诉后，高新局环城局第一时间安排人员赶赴现场核查，确认该处确实存在这个流动这个摊贩的占路经营，包括这个噪音扰民问题。执法中我们坚持柔性执法，温情处置，遵循守规教育、礼为严处原则，对摊贩开展普法宣传和批评教育，登记相关的信息，耐心劝导其规范经营，杜绝噪音扰民，当场啊劝离这个占道这个摊贩，全程文明规范执法，最大限度减少对立这个冲突，同时第一时间向市民反馈啊处置结果，获得群众认可。
0: 嗯，
1: 另外在长效管控方面，我们坚持治标与治本同步推进，短期加密该点为日常巡查，依托这个视频监控等技防手段，实现问题早发现、快处置、快速化解扰民问题。后续再回访确认，这个占道噪音扰民问题啊，已彻底整改。同时建立常态化管控机制，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社区、物业开展的多部门联动治理，落实促风执法，制动。重点紧盯居民区早晚高峰高频扰民时段，通过这个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方式，常态化严查占道经营噪音扰民行为，持续规范市容秩序，从根源上杜绝问题反弹回潮，切实保障居民宜居环境。
0: 嗯，就是一方面我们是柔性执法、温情处置，同时也要长效的管控，要维持好相关的一些秩序啊。感谢方局的回应。刚才我们回答了，碰巧都是几个滨海高新区市民反映的相关的问题哈。涉及到从小区的停车管理，包括刚才说到的摊贩治理，还有一开始提到的道路开通等等。也想问一下方局，我们高新区在回应群众的诉求，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方面，是不是也要有一些快速响应和长效管理的机制安排？您简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我回答一下。我们滨海高新区通过快速响应与长效管理双轮驱动，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快速响应上，依托24小时热线与有序必应机制，确保诉求即时即办。快速处置，在长效管理上，停车治理采用盘活闲置车位、物理隔离与执法宣传并举；摊贩治理推行疏堵结合与第三方限时限地监管，同时以街镇吹哨、这个部门报到和党建引领五社联动，及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会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协同参与这个基层社会治理，巩固治理成效。
0: 嗯，好，非常感谢方局的介绍。包括刚才说到了一些词儿，其实现在我们的很多市民群众、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耳熟能详了，街镇吹哨、部门报到，还有五社联动等等。也希望这些机制啊，创新化的机制，在基层治理当中能够更多的见到实效。非常感谢方局的连线回复解答，谢谢您。
1: 好的，好，再见。
0: 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

0: 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主要针对滨海新区市民反映的像刚才提到的物业服务啊、道路的这个开通啊、小区环境等等一些问题，共同来探讨解决方案。
1: 12345热线连通你我，接呼速应，聚焦服务企业群众，共筑和谐美好城市。贴近市民生活，反映群众关切，畅通表达渠道，拓展沟通平台。直播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愿意聆听您生活中的快乐与烦恼，也期待分享您的观点和态度。欢迎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
0: 好，我们正在直播，欢迎大家随时来加入我们的讨论，继续来看大家热线反映的问题啊。有一朋友说，滨海新区大港街建安里小区垃圾无人清理，30号楼前长期堆积落叶，要求尽快的清理啊。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都堆在30号楼门前啊？接下来我们请编辑接通滨海新区大港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申世强的电话啊，请申主任给我们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您好，申主任。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这位朋友提到咱们这个建安里小区啊，垃圾长期无人清理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落叶长期堆在他们其中一栋楼的门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接到反映之后，是不是街里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2: 啊，接到工单反映的问题后呢，街道安排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了核实处理，同时物业公司呢也是迅速响应，实地核实问题具体点位，组织保洁人员开展清扫垃圾清运作业，相关问题呢也迅速处置完毕。建安里小区属于旧楼区，物业费收费标准低，但道路清扫、垃圾收集、清运属于物业应当履行的基础物业服务内容。我们要求物业公司不得以物业费标准低为由降低服务质量，减少作业频次。我接已责成该物业公司针对本次反映的问题举一反三，开展全域自查自纠，全面排查小区环境卫生短板，落实整改。
0: 好，感谢陈主任。我听到您这个介绍之后，我感觉从一个侧面跳出来旁观者的角度，好像貌似又能理解这个物业公司的做法哈。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做法是对的，好像我收的物业费比较低，那我就不提供相应这么多的服务。您也提到了建安里小区是一个旧楼区啊，这个物业费收的不高，但是其实我们公正的立场来看，基础服务它是不能打折的，不能物业公司说我这个收的钱少，我这活就都不干了。那么街道如何去督促物业履约，提升服务质量，是不是有一些常态化的监管手段？
2: 对，为强化物业监管呢，街道制定了小区物业考核管理办法，健全常态化监督约束机制，充分发挥网格员日常巡查、业委会群众的监督作用，做到呢问题早发现、隐患早处置、整改早落实。下一步呢，街道将持续压实物业公司主体责任，多措并举，逐步提升辖区物业服务质量，切实为居民营造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
0: 好，感谢您的介绍。同时我也在想，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段来弥补一下物业的可能的亏空和损失哈、让它更有动力去给大家做好服务。但是这个可能就需要我们街道啊、社区啊，包括相关的部门多动一些脑筋，想一些更创新的办法了啊。这是一个长期的，我们长期主义要做的事儿。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提出的问题。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滨海新区大港街前光里58号楼1单元4层雨水管破损漏水，把外墙都给泡透了。他说联系物业一直都没给维修，说要等维修资金。那这种情况，这个把雨水管破损，把外墙都给泡透了，听起来还是挺影响我们正常生活的一个状态啊。街道了解到情况之后，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些应急的处理？毕竟等维修资金还没等来，没有办法大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临时性的解决的方案？包括后续要彻底解决，我们有没有一个时间表？
2: 对，接到群众的诉求后呢，大岗街高度重视，公共管理办第一时间派遣施工队伍赶赴现场开展核查，经现场确认漏水的问题系管线错位破损引发，施工队伍更换了破损雨水管线，解决了漏雨问题，保证了居民正常生活，不受影响。街道呢，主动靠前介入，阻止施工队伍实地勘察其他楼栋有无类似问题，明确提出了后续维修必须按照原有标准恢复原状的工作要求。目前，街道已完成了其他楼栋的漏雨维修预算和维修方案的制定，现正开展相关业主的沟通签字工作，力争彻底消除房屋漏雨的安全隐患。
0: 还是要走维修资金啊，这个相应的一些流程，
2: 对。处置期间呢，街道安排工作人员与投诉居民开展了细致沟通，向群众详细说明现场临时处置情况以及后续维修的改造工作计划。居民对街道快速处置响应以及彻底整改的工作承诺表示知悉，也表示认可。
0: 其实，申主任，您看，我们又回到一个老问题，我们在其他地方也经常会遇到维修资金申请使用这个流程。虽然我们现在相关的一些制度安排在不断的优化，但是实际执行过程当中还是流程长、环节多。我们在优化维修资金使用流程、加快群众急难诉求办理方面，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改进的措施？
2: 对。以此次事件为警示呢，街道是举一反三，建立健全主动排查、快速响应的长效工作机制。一方面督促物业、社区强化老旧小区的日常巡查管控，及时发现处置隐患，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针对维修资金相关业务，梳理优化维修资金使用办理的流程，提升办事效率。杜绝因程序流程问题延误群众的急难愁犯办理，切实将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0: 我们刚才提到几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小区环境怎么清整，这物业服务提升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维修资金，申请这个流程我们进一步优化的问题。我们接下来从街道角度，建立快速响应长效机制方面，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更多的考虑？
2: 对，就是按派专人熟悉业务的，梳理相关的程序，下发明白纸给物业公司培训，加快流程办理的进度，提升效率，这个及时解决老百姓提出的各类问题吧。
0: 我们就快速的去对接，及时响应哈，这样才能更好的解决大家提出的方方面面的各种问题。同时，我想申主任，我们还得有专人负责啊，这个牵头来负责，来及时的对应哈，有一个便捷的实现，这样的才能快速的给大家来解决身边的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好，时间的关系，先跟我们申主任沟通到这里，感谢您。我们也希望大岗街在服务群众方面啊，能够更进一步，做得更好，让大家更加的满意。谢谢。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感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对话滨海新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应解答了听众网友提出的一些身边的民生服务问题，特别是提到了物业服务啊，我们这周边道路的开通保障啊等等一些问题，其实还是有很多共性的啊。我们希望进一步的提升政府的行政效能。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早同一时间再会。
3: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1: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3: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1: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3: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5: 嘛好事儿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4: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 让您看牙看得有品质，种牙种得更实惠。
5: 跟我妈有惠，
4: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5: 啊，
4: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劲、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5: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4: 值。还能玩大转盘，百分百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5: 那我也试试，手机

0: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1: 我放开门的、啊、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0: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八周年院庆盛典，
1: 八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遇到纠纷慌了神儿，权益受损无处寻，法小灵通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郑小玲律师，法小灵通普法轻松。
2: 隔周四上午9:30，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资深律师坐镇直播间，用心倾听，用情回复，讲透身边法律，您的权益我们守护。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法治纵横法小灵通栏目，我是主持人李飞。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日。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学习强国 APP、 金云 APP、 万事达 APP 音频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收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法小灵通的邀请北京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郑小玲律师为您以案释法，答疑解惑。今天呢，我们关注的案例是兄弟反目索赔百万，律师如何破局。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留言，或者是通过23530909、23530909来拨打热线。我们先请郑小玲律师来和大家打一个招呼。郑律师您好。
3: 您好，法小灵通普法轻松，各位新闻广播的网友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小玲律师，我会在法治纵横节目中与您准时相约，专业热点解读，贴心服务百姓，让您明明白白学法，安安心心维权。
4: 今天我们说的这起案件应该说是一场兄弟反目的大戏哈，两个人合作了很多很多年，又是老乡，从这个包工头一路又干到了老板啊，成为了这个合作伙伴哈。
3: 是的。
4: 结果有一天，这个弟弟突然把哥哥给告上了法庭，索赔100万啊，这不是一个小、哎、小数目哈。
3: 是的。
4: 更麻烦的是，弟弟手里有结算单，上边白纸黑字签着哥哥的名字，金额加起来是950多万元。哥哥说：“这个我不欠他钱啊。”可是拿不出证据，这官司怎么看都是哥哥要输。那最终的结果，弟弟呢不但是没有赢，还把自己逼到一个进退两难的死角。那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你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曲折离奇的故事经过啊。
3: 好的，其实今天这个案子呢，我印象是特别深刻啊，因为它非常的典型，它说了我们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呢，我们不管是当事人也好，还是这个就是不是法律从业者来说，更多的呢可能更多关注这个证据啊或什么。其实对于程序问题啊，有很多人呢是不太关注的。但是呢，有一句法院说得很好，说程序呢是法治和自义而治的分水岭，程序呢决定了法治与人治的基本区别。我们今天这个案子呢，就可以体现出程序法发挥的这样发挥威力的一个绝佳的例证。咱们今天呢这个主人公呢叫做王总，他呢是从一个包工头干起来的劳务公司的老板。和我们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弟弟啊张勇，他是到底怎么走到这个对簿公堂的这一步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情况。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王总这个人。王总这个人呢是苦出身呢，早年呢他是在这个工地上摸爬滚打，后来慢慢的拉起了自己干劳务的这个队伍。当时呢也正赶上这个房地产高速发展的这样一个时期，当时特别顺，就干一个项目挣一笔钱，攒了不少的家底。他的人生信条呢就是诚实信用脚踏实地，但是对于这个现代化管理这一套呢他也不太懂，所以呢他也不感冒啊。公司里呢用的呢不是家人就是亲戚，要么呢就是老乡啊，所以呢这个张勇这个人呢本身呢是这个王总同村的一个老乡，早些年呢一直呢也想进入这个建筑行业呀，但是呢没有什么机会，后来就搭着这个王总的这个关系呢也算入了行。他呢主要就是帮着这个王总做一些这种水电方面的劳务，而且呢这个王总呢就算是他的大客户了，王总把这个基本上所有的跟他相关的这个水电的活啊都给他了。这么几年下来呢，这个张勇呢也摇身一变变成了张总，这个买车啊换房啊都不在话下。两个人呢合作了将近有10几年，平时也是称兄道弟啊，然后关系也是非常的好。

0: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兄弟，哎，在8月的这么一天，一纸诉状呢，把这个王总给告了，索赔的金额呢是100多万。
1: 哎呦，这么好的交情，十几年啊，这个说告就告，那王总当时什么反应？真的懵了吧？觉得。
0: 王总肯定是非常的气急败坏呀、啊！首先，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跟我讲、哎，郑律师，哎，我被人告了，而且你猜是谁？哎，这个人我也很熟。他说他竟然让我赔100万，然后呢，他就说咱们约见面。哎，一了解情况，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好兄弟。
1: 嗯，
0: 王总说他呢，他说我呀不欠他的钱，我就问他呀，咱不得问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我说你有没有合同啊？
1: 嗯，
0: 有没有对账啊？啊，有没有什么结算单子呀？哎，这个王总这也是比较江湖啊，他一拍大腿说，哎呀，我中计了，
1: 嗯，
0: 年前他找我签了好多东西，
1: 哦，
0: 我说你到底签了什么呀？然后他说呢，哎呀，当时我也忘了，然后呢，正好他那签时候呢，是他有一个弟弟，
1: 嗯，
0: 啊，咱们就叫他王公，是这个王总的亲弟弟啊，
1: 嗯，
0: 他说，哎呀，幸好我在场，哥哥，
1: 嗯，
0: 我给你都拍下来了，哎，他把这个拍照的这个东西给我们一看啊，我们一看是个结算单，
1: 嗯，
0: 大概呢就是这些年啊，他跟着这个张勇合作的项目，啊，然后显示了这个结算的金额呢，总共是950万，上面呢确实有这个王总的一个签字，
1: 哦，
0: 嗯，
1: 这个950万的一个结算单上面还有王总的签字，那这白纸黑字签完了，
0: 是的，
1: 嗯，怎么能让他就是说有相关的证据能找出来，这不是我签的，这可能吗？
0: 这就比较困难啊，首先咱们先得回归到这个案子的本来面目啊，
1: 嗯，
0: 对吧，我们就问了，既然你签了这950多万的结算单，那你到底欠不欠钱呀、啊、这王总一口咬定，哎，我不欠钱，对吧，你不欠钱咱不得有证据吗？
1: 嗯，
0: 我说那你赶快找一下转账记录，哎，他就开始转找这个转账记录，一转呢找出这个转账记录只有850万，还真差100万。然后呢，我和这个王总合作过几次啊，我就发现他这个性格啊就比较大大咧咧，马马虎虎。我说你再怎么马虎也不应该能差出这么100万呢。我就提示啊，因为他们已经非常多年的交情了嘛，然后又是同乡什么的，我说你看看你有没有其他方式付过的款呀，你有没有给过他现金，他给你打过条啊，你有没有转过账啊，啊，用个人的账户是不是转过账，还是说你有没有这个房子，有没有做过抵顶啊，你怎么能差出100万的这个差头呢？哎，这个王总就开始翻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啊，哎，他终于想起来了，他说有一年啊，这个过年，这个当时啊，这个张勇啊，这个工人结款，公司账上没有钱，
1: 嗯，
0: 但他就让他的爱人呢，就从个人账户上给转了一个80万给这张勇，哎，所以这80万算对上了。我说那还有20万呢，
1: 嗯，
0: 啊，这个王总啊，在这翻了半天，然后呢，在这个他弟弟的提醒下，他说你忘了，咱们工地上有食堂啊，这些年啊，他在咱们这儿一直吃饭，你其中那饭费，你想都十几年的这个饭费也得顶了，因为所有的工人都在这吃嘛，
1: 嗯，
0: 然后就抵了工程款，抵了20万的这个饭费。哎，聊天记录呢，确实也有吃饭这么一个事儿啊，但是你这个到底抵多少钱？
1: 嗯，
0: 你这不好对，因为你到底多少人吃了，你的餐标是多少钱呢？
1: 对，
0: 你这抵了20万这个东西的话，他怎么认可的呀？
1: 嗯，
0: 你这没有证据啊。
1: 对，
0: 如果是上了法院，那你这20万是很危险的呀。
1: 嗯，那也就是说经过您给他多方的核实，相当于自己这个发现了曾经转了80万，就差这20万曾经也说过是通过食堂抵债，抵他那个钱，
0: 抵他那个吃饭的钱
1: 、
0: 嗯，
1: 但是20万呢又没有证据，那这个结局，这个局面应该说是非常不利的啊。
0: 是的，你现在看的话肯定对这个王总是很不利的，因为人家，
1: 那您怎么做？
0: 人家肯定是有备而来嘛，人家首先的话就是已经对好了账了，然后这也是白纸黑字。我们想呢，我们怎么去办这个事儿呢？首先我换了一个思路，庭审当中呢，我们就没有直接的去回应到底欠不欠钱这个实体问题，而是提出了一个程序问题，也就是管辖的问题。
1: 嗯，
0: 首先呢，我就跟法官阐明了一个观点，我说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呢属于专属管辖的纠纷，
1: 嗯，
0: 应当由工程所在地的法院进行审理。哎，这个张勇的这个结算单呢是9个项目的结算，这9个项目里头其中只有4个是天津的项目，
1: 嗯，
0: 属于当时这个法院管辖，另外的5个你全都是外省的呀，你对于这5个外省的项目呢，咱们这个法院是目前没有管辖权的，
1: 嗯，
0: 你不能在同一个案件里面进行审理。
1: 哦，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专属管辖它的一个概念，就是您刚刚已经说了，也就是说四个案件是在本市的，也就是说通过您简单的就是梳理，我们能了解，就是这建设工程类的案子，它是不能够，就它是需要在本地去审理的，对吧？也就是其他那几个，它都是散落在外地，是这意思吧？
0: 是，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咱们简单的说呢，首先咱们从法律规定上来说，这个指的呢，就是说按照我们民事诉讼法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进行专属管辖。哎，最简单的，比如说，啊，这个因为我们房产的纠纷，这个房子所在地进行管辖。然后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8条第二款进一步明确了规定，他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都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涉及到建设工程的案件，按它的项目所在地进行管辖。首先我们就看所谓的项目所在地，就是说咱们这个施工地，对吧？咱们这大楼建在哪儿啊，对吧？我们这大楼建在这里头，然后我们给它做水电也好，然后呢我们给它做一些配套施工也好，那么因此产生的建设方面的纠纷，那么都归相应的这个不动产所在地的这个法院管理，也就是说我们项目所在地法院进行管理。那咱们这个案件就非常明确了，其中我们有四个是在天津的项目，另外五个它压根儿就不在天津。那你不可能说在这一个法院想把这所有的案子都给它解决了。
1: 刚刚呢，小陈律师跟我们讲了一起关于这个兄弟反目索赔百万，他是如何一步步破局的。其实通过前期和小陈律师沟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就是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也知道，这个小陈律师非常擅长在房地产纠纷啊，包括工程领域啊，等等，有这些领域这个特别擅长做相关的案件，也是因为他对相关的法律条目非常的清晰哈，所以我们也能从这个小陈律师很从容的这种解析当中了解到，他是如何把这个证据链一步步给捋顺了，然后又如何根据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让我们这案情逆转的。我们的小陈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或者呢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我们有听众问说，跟一个老板合作了好多项目，有的结算，有的没结算，老板陆陆续续给了一些钱，但没说付哪个项目，现在想要起诉，该怎么起诉？
0: 首先呢，我们建议啊，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项目都打包在一起进行结算，因为你分不清具体的项目，你就确定不了由哪个法院进行审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付的这个钱的问题，如果说陆陆续续的付的话，那实际上属于一个滚动式的付款，那可能会按照这个哪个项目已经先完工了，你要说不清哪笔是哪笔的情况下，那就按照哪个项目先完工，哪个项目先结算啊，然后呢就把前面的这个钱归到前面的项目，后面的再说后面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如果没有结算的情况下，我建议不要轻易的起诉，还是最好是能够做好结算之后啊，这样的相对来说起诉会比较稳妥一点啊，否则上法院之后去对账，如果对不清的话，就可能涉及到这个这个工程量的鉴定啊。
1: 好，那还有听众问，我给别人干工程，对方一直拖着不结算，能不能先把没结算的项目一起起诉呢？
0: 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啊，刚刚这个听众和上一个听众问的问题非常的类似。他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哎，我可能想去结算，哎，但对方就是不给我结算，那没有辙。那没有辙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直接抵上法院了。那有一些，比如说我有送货单啊，有一些能确认的一些项目东西，有一些能够确认的签字的东西，能够佐证这个过程的，那作为证据去提交。如果有一些工程量确实是没有办法核实的话，还是要通过我们司法鉴定的方式来确定这个结算的这个具体的金额。
1: 那再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小林律师可以再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您刚刚提到了像这个建设工程类的案件，它需要在当地的就是工程所在地的法院去审理相关的案件呢？
0: 是的，首先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因为它的这个首先这个工程量的话，它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一旦涉及到这个工程的造价也好，现场的勘验也好，哎，工程质量的确定也好，它可能都得涉及到鉴定的项目。如果说呢，不在这个工程所在地的法院，那么相对来说操作起来会比较繁琐，对吧？那可能涉及到出差啊什么的，就比较麻烦。然后呢，就是为了解决方便 然后呢也最专业，因为只有说当地的这个建设的这种鉴定机构呢可能最了解当地的情况，而且也比较便利，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也是防止这个当事人通过这个协议管辖的方式来规避一些这种管辖的一个问题，然后呢所以呢确保司法公正，所以才有了这种专属管辖的规定。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从方便的角度来确定，第二个角度上来说，从为了保证司法公正的角度上确定了。

0: 这样的一个原则啊。
1: 那您在这个法庭上提出了这个管辖问题之后，当时法官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0: 当时法官呢也是说呢，哎，这怎么就给立上了啊？这九个案子放在一起，然后呢，因为他那个结算呢，确实是他分别他可能有合同，但他结算做在一张单子上了，而且他是对整体工程量的进行一个结算，所以呢，这个作为这个张勇来说呢，也确实很难去给他哎区分这个问题，所以呢，当时他可能也说了一些问题，所以立案庭给他立了，立了之后呢，这法官当时就问他，他说那我得逐一问你了，那你这个项目到底在哪儿啊？对吧？你不能光听看名称来看，因为它上面只有名称，但是这个名称能不能确定是不同的所在地，那不得通过他去核实嘛？然后呢，法官就问他，你给我告诉我你这几个案子的，就是这几个项目分别在哪儿施工啊？他就开始说了，他说有四个在天津，哎，还有五个呢，确实是在外地。然后呢，法官也认为我们这个答辩意见呢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然后呢，针对被告这个五个在外省施工的案件呢，你正常应该分别起诉，对吧？我在这个笔录里头也给你写明了。那你就具备了这个分别起诉的条件啦。这下呢，这个局面就已经彻底改变了。本来呢，这个张勇是想把这个九个项目一起打包起诉的，总金额是950万。现在法官已经明确了，说我就审这四个，那我四个项目的总共的结算金额才400万。那我这个付款的金额，你想想，我总共能倒出来的付款金额，我就算公司付款，我就850万，我都完全覆盖了这400万了。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原则一旦确定下来，我这场诉讼的这个胜利的这个局面呢，基本上就锁定了。因为我肯定是覆盖了呀。对吧？你总共才四个项目400万，我光公司转账就850，对吧？在这个情况下呢，那这个诉讼呢，其实就基本上是胜局是锁定了。
1: 我觉得通过这个小玲律师一说，关于管辖问题这么一切割完之后，张勇他自己所谓的自己这个奇思妙想啊，一下子就落空了，对吧？竹篮打水一场空，是吧？
0: 我只能说这个准备了，但是没有准备太充分。其实你就想，王总都已经能给他签了啊，对吧？他实际上他是可以单独的，对吧？给他进行结算的。其实这个事儿的话，我后期跟这个王总复盘的时候，我说你得回是碰见他，他也不太懂，对吧？但凡他问一个，
1: 没有小玲律师在身边支招，
0: 但凡他有一个懂一点的，你想王总是一个这个法律意识还是比较薄弱的人，所以呢，人家让他签什么，他就觉得哎，大概数对得上，咱就给签字，对吧？这能有什么？我就是干的这么多活，我觉得他不可能算计我，可能是这么想的。其实人家如果给你写明白了，对吧？我哪个项目都结算完了，哪个钱给了，还差哪个，你就针对那差的去起诉就行了嘛。你总共标的才100万，你至于九个项目都给他一块儿弄在一起嘛？对不对？你弄俩也行啊，你不就俩法院也把这事儿解决了，或者你。对吧？
1: 是，那所以对于张勇来讲，他的这个想法这个一下子落空了啊，那是不是这个相当于局面就完全变了？因为您刚刚说这400万，800多万已经足以覆盖他所说的这四个案件了，对吧？那最后法院是怎么样审理的呢？
0: 这个法院呢，一看这个情况，那我就只针对我有管辖权的案件去审理，因为他不能突破这个管辖去审理嘛，所以在审理的过程中呢，然后呢，就对这四个项目进行审理，我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叫滚动付款。所谓的滚动付款呢，就针对的像王总和张勇这种已经合作了很多年，哎，付款呢不是按照项目一笔一笔对应付的，就不是说我付一笔我写一笔，哎，这是付的哪个项目的钱，对不上。那对不上的情况下呢，对于这种持续而滚动的支付呢，那么就要说明这个项目的进度款啊，明天这个项目是什么什么的，没有严格的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可以适用民法典的第560条，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负担的数项债务种类相同给付不同以清偿全部债务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应当优先履行已经到期的债务。那么也就说了，按照已经结算的已经到期的项目，王总付的钱应当优先冲抵这些项目的债务。哎，我们紧接着就提出来，哎，我在天津的这四个项目已经完全结清了。
1: 你看这个魏大哥说，先拍了很多这个小玲律师这个正在视频的图片啊，给我们发过来说
0: 啊，
1: 我觉得呀，这个听节目要学些律师办事缜密，思路清晰，做任何工作他觉得都是有用的。没错，就是我们其实总在说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对吧？我们还要适用法律的条款和规定，对吧？
0: 对，咱证据 是很关键，我们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包括实体法也包括程序法，所以很多的这个我就发现啊，在诉讼过程中有的有的不管是这个当事人自己去打呀，还是有的这个某一些这个可能从业人员的话，对于这个程序的把握还是差一点，对于这个他不太在意这个，
1: 不太了解具体的程序性的东西了
0: 啊，他就觉得这个实体上我有优势我就可以了，
1: 嗯，
0: 但实际上的话，他既然是一个法律诉讼，他一定有他相应的规则的，
1: 嗯，
0: 对吧？要不他这个咱们学法律也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讲的就是程序啊，
1: 对，
0: 我们费那么大精力学这个是为什么呢？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一定要就是把这个程序搞清楚，然后才能从容的去应对这个诉讼。
1: 嗯，那就像小玲律师讲的，通过这个滚动付款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相当于已经把先前的四个项目这款项都已经结完了。
0: 对，
1: 那对于张勇来说，他是不是那相当于就是没什么胜算？那这个案件最后是怎么审的呢？
0: 那这个案件最后的审理就是法官就按照这个滚动付款的这个原则嘛，因为我们一看这四个项目确实也是比较靠前嘛。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人家这边的话已经付款超过了这个四个项目的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人家就认为我们这个工程款已经全部结清了，就按你结算单算呢，
1: 你看
0: 对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只能驳回这个原告的诉讼请求。
1: 那后续的呢，他不说这个一共九个项目，后续还有五个项目是在外地，那后续张勇有没有再继续起诉呢？
0: 哎，你这个就问到点子上了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真正让这个张勇非常难受的话，他就是要继续进行欠款的追索的话，就必须针对外地的五个项目进行逐一的起诉，而且这五个项目呢，它分散在不同的省份，他要分别在每一个项目所在地的法院去打官司。更麻烦的是，由于滚动付款的原则，你不到最后一个项目，你可能他又去起诉一个，我又说这个付完了，他这又结束了，他再去下一个，他说我说这个又付完了，他又去下一个，他得到最后一个，到最后一个他才能确定哦哪个项目欠了多少钱。
1: 嗯，
0: 那你想想吧，他总共的争议标的原来是100万，
1: 嗯，
0: 后来这20万，而且20万我们还有证据证明他在这吃饭了，
1: 嗯，
0: 那你这20万都有可能最后拿不到手，那你在这个情况下，他用五个省份单独起诉，你想想他的诉讼费多少钱？
1: 对，成本很高，
0: 他交通费多少钱？
1: 嗯，
0: 然后呢，他在这前面请的律师的话，律师的费用多少钱，他合不合得上这为了这20万我再去往下走，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问号。而且最后呢，就是到现在我们也就是这个案子基本上已经尘埃落定了，我们就看到这个结果了。哎，他可能就觉得哎，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也就认了。那在这个情况下，那你就得实事求是啊，对吧？那你这个确实是当时吃饭的钱啊，那在这个情况下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起诉了。所以对于原告来说，他就觉得非常被动，后面呢也确实没有再进行另外的诉讼，这一桩纠纷呢也算是尘埃落定了。
1: 哎，从这个张勇一开始这个兄弟反目啊，气势汹汹要100万，到最后应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局算骑虎难下了，就不其实不了了之，对吧？也非常非常的被动。那您觉得这个案件它关键的点在哪儿？也就是说，如果后续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您觉得这类案件赢在哪儿？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0: 好的，其实这个案件呢，就是赢在了程序意识。哎，我们所说的就是没有程序的正义就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义。我们常常说呢，咱们法律呢是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之分的。那么实体法解决的什么呢？解决的是谁对谁错啊，对吧？应该赔多少钱，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程序法解决的就是说我这个官司应该怎么打，对吧？我应该去哪儿打，然后呢我在什么时间去提抗辩，我在什么时间去变更我的诉讼请求。那么在这个情况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就发现很多人，我们之前也提到，忽略了这个程序的问题。但是这个案子恰恰就说明了这个程序是非常关键的，如果程序法能有一个比较良好的把握的话，能够从根本上去改变这个案件的一个走向。所以呢，我们这个案件呢才就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当然了，这个事儿呢肯定对于这个张勇个人呢也上了生动的一课，他显然是有备而来，但是准备不足。其实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诉讼啊其实就在一念之间。其实反过来的话，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对于诉讼进行付款，我们会站在对方当事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站在张勇的角度上，我们去代理这个诉讼，我们应该去怎么做呢？那么就在对账之前，你一定要梳理好这个付款的情况，他到底付了多少钱。你在没搞清楚这个情况的 下你就贸然的起诉，其实风险非常高、
1: 嗯、
0: 而且你花出了很大的这个诉讼代价，
1: 嗯，
0: 对吧？另外一个呢，在对账凭据上其实只要加一句话，
1: 嗯，
0: 就可以改变这个走向，
1: 嗯，
0: 比如说他加了一句1到8个项目已经结算完毕了，
1: 嗯，
0: 我只针对第9个项目进行结算、
1: 嗯、
0: 那是不是我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而且双方确认签过字，
1: 嗯，
0: 那么我只针对最后一个项目有管辖权的项目、
1: 嗯、
0: 来跟你去争论，那你这20万的情况下，那王总确实是缺乏证据的，很有可能是得到法院的支持的、
1: 嗯嗯、哦，所以说通过这么样一梳理，是不是王总也挺担惊受怕的，就对于他是不是也挺有触动的这件事儿？
0: 这个事儿对王总的触动是非常大的，因为王总当时讲的是、
1: 嗯、
0: 哎呀都是同乡都是亲戚、
1: 嗯、
0: 啊我们不用这个合同不用法务看啊、
1: 嗯、
0: 财务不用那个什么啊专门的财务去审，哎我们家的亲戚是最靠得住的，这个同村的朋友是最靠得住的、
1: 嗯、
0: 这个案子让他认识到在现代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
1: 嗯，
0: 只去讲这种哥们儿义气，
1: 嗯，
0: 没有规则意识，也没有这个流程管控的意识，
1: 嗯，
0: 一定是要吃大亏的。尤其是对于现代企业来说，这个法务和财务绝对是不可或缺的，
1: 嗯，
0: 对吧？你除非说，哎，我这个单位就我一个人，你可以不需要这个。但是呢，一旦你做大，你需要跟人打交道，你需要跟外界的人打交道，甚至你要处理公司内部的纠纷，
1: 嗯，
0: 一定是这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有一个缺。有一个抓不住的话，你挣再多的钱你都留不住。
1: 嗯，那其实郑律师刚刚跟我们梳理案件当中，让我们也看到了从刚一开始我们认为的就是可能这个案件肯定会输，到后来呢反败为胜啊。您在从中也提到了两个关键的点，一个就是专属管辖的问题，就是管辖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滚动付款的问题啊、
0: 嗯、
1: 您能不能详细的再跟我们来说一说，画一下重点给大家敲敲黑板啊。
0: 好，今天呢咱们就简单的再把这个咱们刚刚最重要的提到的两个法律知识点吧、
1: 嗯、
0: 对吧，咱们既然是普法，对于这两个知识点呢再给大家再重申一遍。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专属管辖的问题，专属管辖呢是不能够通过合同约定进行突破的，因为我们一般的管辖原则就是被告所在地、
1: 嗯、
0: 啊合同履行地，针对合同纠纷这是最常见的啊这样的一个管辖方式。但是针对一些特殊的纠纷，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哎比如说大家比较常见的租房的纠纷啊，还有一些装修的纠纷，对吧，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还其实就类似于我们这个建设工程合同的纠纷，都是有专属管辖地的，无论你写哪个法院都是白写、
1: 嗯、
0: 最终的话你项目在哪儿就去哪里诉讼、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对于这个滚动付款的问题，我们已经说明了，就是说在没有办法区分开每一笔项目对应每一笔付款的情况下，那就按照这个先后付款的这个原则，对吧，先结算已经结算的，或者先结算已经履行完毕的，
1: 嗯，
0: 然后呢按照它的这个顺序去做去弄。但这个案子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设计的案子它也有交叉施工的情况下，它就没有办法完全给它确认，所以在建设工程领域的话，这个滚动付款其实就是还是按照大部分是按照这个结算的顺序来说的，但是我们这案子等于说它结算顺序都是你同一天的钱的，
1: 对，
0: 所以它就很难区分，
1: 都交叉在里面了，
0: 对，它交叉在里面了。
1: 那为什么要优先偿还那个先到期的呢、嗯、简单的说一说。
0: 因为咱们法律规定就是优先偿还先到期的，对吧、
1: 嗯、
0: 因为先到期的意味着它的纠纷已经解决了嘛、
1: 嗯、
0: 那你没到期的是不是还在施工当中啊、
1: 嗯、
0: 还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呀、啊、是不是还要解决呀、啊、对吧，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岔头，像结算完的或者说已经哎，到期的那是不是已经就结算完了，没有纠纷了，所以我们把先结算这些已经完成的。
1: 嗯，我们的听友说案件扑朔迷离非常精彩，从中学到了很多的这个法律知识啊，谢谢我们的听友对于郑小玲律师的喜爱。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直播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郑律师。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咨询郑律师，拨打他的电话18522151189 18522151189。听众朋友，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

0: 十三盒，赠送鸟幼堂活络贴十五盒，结缘骨骼丰痛胶囊十九盒，赠送鸟幼堂活络贴二十五盒。凡参加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一百名可获得五行手串一条。
1: 结缘乌阳补心糖浆九盒，赠送两盒乌阳补心糖浆。结缘乌阳补心糖浆十三盒，赠送四盒乌阳补心糖浆。结缘乌阳补心糖浆十九盒，赠送八盒乌阳补心糖浆。凡参加乌阳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一百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0: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叶奇峰老师邀你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仪百岁。
2: 弘扬中华御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御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学员们都知道，老师这个师者，传道御医文化智慧啊，已经有26个年头了，身心双修啊，五脏同调之法啊，也有26个年头了啊，帮助所有有缘的人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这个祸，哎，也有26个年头了。但是呢，每天依然啊，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的新听众朋友啊，对老师所传这个道，那义文化智慧啊，还是很陌生，对老师受的这个业，那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也是非常陌生的。尤其对老师啊，啊，用意义文化智慧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这个祸，也是陌生。所以老师呢，近段时间呢，啊，在每期传道授业解惑课时正式开始之前，

要先拿出啊十几分钟，哎，跟有缘的新听众朋友们啊讲一讲老师所传的这个道，受的这个业，能帮大家具体解什么样的惑。那虽然这几天老师在给学员们提供骨骼风痛胶囊乌羊补心汤的福利活动，老师呢也没有忘掉啊跟新朋友们来讲解意义文化的智慧，那讲解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法的智慧，也没有忘了让新朋友们知道老师用意义文化的智慧能解什么样的惑。昨天呢，有一位刚刚听课时七天的新朋友啊，在老师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跟老师说：“老师啊，听您的课七天了。”老师啊，我知道了，我身上的两种慢性病，为啥呀？中西医久药不愈。我知道了，老师，我这个病是后天逆道生活来。老师，我也知道了，我出生这个时间节点所获得的阴阳五行能量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老师啊，认识您认识晚了，要是再早认识点您多好，再早认识你几年，我的妈妈我的爸爸也不至于因为慢性病久药不愈痛苦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老师啊，我决定了要成为您的学员跟您修心，跟您修身，跟您呐顺应天地这是阴阳气机的运动变化法则来修整我的身体。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成为你的学员，可以吗？想成为我学员哪天都可以。老师，是不是成为你的学员得交点学费呀？不用。那老师的学员跟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学意义文化的爱好者有很多，但是他们呢都没有跟老师来修心，也没有跟老师来修身。只要你修身了跟老师，这都是老师的学员。即使你修身不吃老师推荐的产品，你练六字气诀了，你练归息法了，你练相术疗法了，这都是老师的学员。老师的学员说明他们对老师讲的这个道是非常认同的，那对老师传的这个术也是非常认同的。因为只有认同了
他才会去学，他才会去修。哎，没有认同的，你只是喜欢而已。我就喜欢听一一文化的智慧啊，那我也认同一一文化的智慧，但是老师，我不愿意跟您一样又修心又修身。那老师，那这算不算你的学员呢？不算，只有你跟老师啊来顺应天地测试阴阳气机运动的变化法则来修身了，来修心了，那这就是老师的学员了。不是说你非得吃老师推荐的产品你才能成为老师的学员，不是这个意思啊。哎，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得明白啊，明白这个事儿。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啊，有没有不认同的人呢？有啊，你学西医的人家就不认同你啊，啊，那学中医的呢？那学中医的认同，但是他们学不会啊，学不会，他们认同啊，非常认同啊，学中医的他们也认同西医。那老师认不认同西医呢？认同啊，因为西医有西医的优点，中医有中医的优点。那意义呢，有意义的优点，但每一门医它都有缺点啊，医都是不完美的，何况于人呢？所以生命，大家记住，不要修完美。我常说，人生哪有多如意，一切只求半称心。那24节气大家发现没有，都没有大满啊，只有一个小满。所以小满即是福，小满即是安。听众朋友们听明白了吗？老师的学员们是不是都明白这个智慧呀？那今天已经来到了公历2026年9月24日了，因为今天是老师给学员们，那给有缘的听众朋友们申请到的骨骼风痛胶囊的福利活动，乌羊补心汤的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啊，为了让更多没有参与到福利活动当中来的学员们和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哎，更好的来了解啊这两个方药啊，老师给大家申请福利活动的原因，哎，让大家呢都能啊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哎，也让大家知道呢，骨骼风痛胶囊还有乌羊补心汤啊，我们服用它的好处是什么。别让没有参与福利活动的学员们过了这个福利活动之后听明白了，然后没参加上，哎，有遗憾。所以老师呢，今天就跟新听众朋友们在意义文化的医道这块就讲这么多。哎，方法这块呢，哎，十一期间大家想学方法的多听一听啊，是老师提前给大家录制好的袋子。今年十一老师也要休息几天啊，要出去采采风，也要接接地气，还要给大家呢找一找啊有传承的一些方药。今天是农历丙午马年啊，8月14，明天就是中秋了。
明天开始放假了，放3天假。老师呢这几天不休息，陪着大家一起过节。明天中秋节老师也要给大家唱歌，跟大家呢聊聊心理科，唠唠家常。丙午马年丁酉祭月辛丑牛日，秋分节气的第二天了。那昨天是秋分节气的第一天。那大家说秋分是节还是气呀？啊，大家说，秋分是气。秋分代表着什么呢？大家说，代表着秋天正好到了一半。那此时呢，阴阳平则寒暑平，那阴阳是平分的，白天和晚上一边长，冷和热一边多，这就秋分。那老话说叫秋分动刀镰，那这个时间一开始割什么？割水稻了，割谷子了，割高粱了。小时候我割过地，学员们有没有割过地的？那时候割地是真累，老累了，用镰刀来割黄豆，割谷子，那活儿啊，是真消耗体能啊。天蒙蒙亮就开始下地干活，干一阵活回来吃饭，吃完饭继续下地干活。那时候人们没有运动，只有劳动，只有劳动，什么跑步啊游泳啊没有。但是我发现啊，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那个年代的人都热爱劳动，而且我发现我们那年代的人即使没有运动，即使是吃糠咽菜，寿命还都很长都很长啊。我所小的时候生活的那个村子，现在100多岁的人还有好多，还有好多呀。而且那个十里八村没听说谁得肿瘤，就是在我们那个年龄的，有人不解，问这是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人心不乱，没有那么多的欲望，贪嗔痴慢疑都没有，所以就不会有怨恨恼怒烦。那春耕，春耕。夏长秋收冬藏，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所以那时候的我们那个年龄断的没有谁说得了焦虑症了抑郁症了。所以得焦虑症和抑郁症的人就是缺乏劳动，所以劳动大家记住，每个人都要去做扫地呀，拖地呀，做饭呐，洗衣服啊，这不都是劳动吗？劳动对健康的好处比运动做健康的好处要多得多。有人问老师，这是为什么呢？这里蕴含着天地人三才之大道的智慧。等有机会我拿出一节课时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大家听一听老师分享的这个智慧在不在理。那长话短说，骨骼风痛胶囊的腹力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到晚上

5点钟就权限结束了。哪些人你一定要储备一些骨骼丰充胶囊呢？啊，过去有风湿性关节炎的人，过去有颈椎病啊、腰椎病的人，还有退行性骨病的人，还有呢就是年岁大的、腿脚功能弱的这些人群呢，我们都要储备点骨骼丰充胶囊啊，以防以防不测发生。因为今年冬天是一个不一样的冬天，是水运太过的冬天呢，所以这个冬天会很冷。那冬天越冷，对阳气弱的人来讲是越不利的。过去没有这个风湿骨病的，在今年冬天发生风湿骨病的可能性都很大。哎，所以大家都储备点，储备点以防不测呀。哎，这个呢大家一定要重视。哎，家有余粮，遇事儿则心不慌。尤其这个孙思邈传承下来的这个膏药啊，这个膏药贴到关节上止痛的速度特别快。有一个学员第一时间拿到了这个活络贴，哎，正好他老伴儿啊腰肌劳损，那疼的也都翻不了身了。哎，当天晚上贴上了，半夜就能起床上厕所了，神奇不神奇？神奇吧？哎，第二天呢，早上就能坐起来，能正常的下地走了，都在床上躺六七天了。不要小瞧腰肌劳损呐，一旦疼的时候要命啊，身都翻不了。那腰肌劳损的人呢，哎，没啥事儿，记住，这个活络贴就贴一贴，保护保护腰肌，还有腰肌的一个神经膜。这里一旦着凉，气血运行受阻，神经膜和肌肉就会变硬。哎，然后呢就会水肿，然后就会让你疼痛起不了床。还有一个学员跟老师分享，睡觉落枕了，这脖子呀不敢动了。哎呦，真有福啊老师。哎呦，这活络贴正好到了，哎，我这个左肩颈贴一贴，右肩颈穴贴一贴，中间大椎穴贴一贴，三贴下去，老师不瞒您说呀，2个小时，哎呦，症状好了一半。哎，一天过去之后，症状全无了。哎，所以对肌肉损伤性疾病，这个活络贴来的效果很快。那对腰间盘突出疼痛的效果怎么样？也很好啊，不是一般的好啊。那有一位姓董的学员，他的哥哥腰间盘突出，陈旧性的，这段时间干活呢有点犯病的，有点犯病了。然后他给这个膏药呢，给他哥4盒，哎，给他哥4盒，他自己他拿到了15盒，哎，给他哥4盒，让他哥先用了，要管用，他说我再给你，他说这膏药呢我就备点，以防不测的时候用上。

他哥哥用上，第二天跟他说呀：“哎呦，弟儿啊，这个膏药真神奇呀！虽然说咋样，感觉不到疼了。”董轩这时候把股丰胸胶囊又给他了，哎，给他两盒，正好能吃一个月。他说：“这个药你在哪儿买的？”啊，在岳老师的那个服务平台上抢订的，好不好使？老好使了。那你给我抢订单啊？这是我学员跟我说的啊，所以他又来抢订了，说给他哥哥再抢订一个19盒。老师之所以给大家申请骨骼丰胸胶囊的福利，在这么一个特殊时间节点。是因为今年水运太过的冬天是寒上加寒，是风湿骨病的一个爆发期。这个病谁没得，谁不知道啊？得过的人都知道真遭罪，尤其膝关节疼，下不了地，拄着拐杖都走不了。所有没有膝关节、踝关节啊。这样的关节性疼痛性疾病的，今年冬天你们也贴上这个活络贴，哎，保护我们的关节。然后骨骼丰胸胶囊呢，哎，也吃一吃，吃一个月两个月的啊，哎，一盒能吃半个月，两盒能吃一个月。那乌羊补心汤老师给大家申请福利活动的缘由又是什么呢？因为今年冬天水运太过，水运过不克火嘛，哎，所以今年心火能量不足的人，容易发生很严重的心脏疾病。最严重的就是心衰。老师呢，为了防止这种心衰疾病不在学员们身上发生。寒性胸痹别在学员身上发生。什么叫寒性胸痹？就是寒带来的血管闭塞，出现的心绞痛。那这些病别在学员身上发生。老师呢，给大家在双节到来之前，立冬到来之前，申请到了乌羊补心汤。乌羊补心汤呢，是玄清道长拟的一个方，它管北斗七星，在地上的七种中药，以温肾水，添肾精生肾气，暖脾阳敛心火，敛心火，让火和水能相济。让人水火相济，腰温肚暖，所以它有助眠的作用。水火一相济了，人睡眠就好，人睡眠好，心脏的机能就会增强，心神它不外越呀，包括你做梦都心神外越。那心神不外越，你白天精神头不就足吗？对吧？那这时候我们来看，睡眠好，那心脏的机能就会得到增强。睡眠好，所以它的功能主治，第一就是失眠多梦的人群，尤其是中焦堵塞、上下不通的、上热下寒的这种状态。就是水火不济的状态，水火不济是导致我们大部分人睡不好觉的主要原因。中焦堵塞，乌羊补心汤老师能温通中焦吗？能，它是温通中焦最好最好的方药，最好最好的方药。它能增强心阳的机能，心血的机能。所以服用乌羊补心汤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0: 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不思饮食的问题，因为你中焦是寒凉的，所以你就不愿意吃东西啊，因为脾胃的转不起来了。哎，然后呢，第一个作用就失眠多梦，第二个作用呢，啊，不思饮食。那第三个作用呢，疲乏无力。人为什么疲乏无力呢？就是肾气和脾气虚了。这个玄清道长这方子理的非常非常的深，哎，他就调先天和后天来增强心脏的机能，但是任何中医都想不到，老师都想不到啊。所以乌阳补心汤这个方子呢，老师认为它是一一的医道润玉而出的一个方向啊，出的方向。然后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腰膝酸软，那腰和膝酸软没劲儿，那像这些人你就放心吃了，放心吃了。还有就是心阳不足带来的冠心病的人群要吃，陈旧性心梗的人也要吃。今年冬天把心脏护好吧，给心脏护好，然后呢，健健康康的过个冬天，幸幸福福的过个冬天。那这个福利活动，老师给大家申请到非常不容易，那非常不容易，所以啊，能参加的尽量参加，不要过后给自己留遗憾。啊，福利活动的政策主持人啊正在给大家进行播报，大家呢用心听一听。到今天晚上六点钟，两个方药的福利活动就全线结束了。明天老师陪着大家一起过中秋。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导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听友和学员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那这一时间我们请岳老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可是我们迎双节福利特惠的最后一天了，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我再把福利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说一下。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风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九盒骨骼风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九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糖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风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5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阳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阳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阳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生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

0: 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二十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以易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羊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1: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风痛胶囊九盒，赠送鸟幼堂活络贴九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3盒，赠送鸟幼堂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9盒。赠送鸟幼堂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五行手串一条。
0: 结缘乌羊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羊补心糖浆。凡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1: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岳奇峰老师邀你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仪百岁。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大同的韩叔叔。韩叔叔，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4: 嗯。
3: 老师好。
4: 嘿，你好。
3: 我是山西大同的学员，姓韩，69岁。
4: 嗯。
3: 老师，我申请报名。
4: 嗯。
3: 到19盒骨骼风痛胶囊。
4: 嗯，
3: 赠送25盒鸟幼堂活络贴。
4: 好，
3: 骨骼风痛胶囊呢是治疗风湿类风湿疾病的一款专用国药。
4: 嗯，
3: 它能去除风寒湿给我们身体上带来的各种疼痛，比如膝关节疼痛、腰间盘压迫神经的疼痛，
4: 嗯，
3: 颈椎病各种症状的疼痛，还有双手冰凉、肌肉酸痛、手指关节和足跟痛等的疼痛疾病。我呢是骨骼风痛胶囊的受益者。早在5-6年前呢，我的膝关节呢就出现了疼痛现象。
4: 嗯。
3: 感觉一手都露长一点就有酸痛感觉。后来在变天气的时候也有明显的疼痛感觉。还有不定时的疼痛，就是有时候呢站在那真正的疼几下，坐在那儿不知道啥时候就疼几下。
4: 嗯，
3: 特别是在上楼的时候发展到了啥程度呢，就是上楼时候不能吃劲儿，一吃劲呢就有响声，而且还很疼，就得手扶着栏杆才能慢慢的上去。
4: 嗯，
3: 在这期间呢我也打过那个针，吃过药，结果呢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4: 嗯，
3: 自从用了咱们的骨骼风痛胶囊之后呢，10天半个月之后就感觉有了明显的好转，这疼痛都减轻了。
4: 嗯，
3: 用了一段时间呢，我的这些病症呢就全部的不见了。
4: 嗯，
3: 这个走路时间长呢也酸痛现象也没有了。
4: 嗯，
3: 变天气也没有感觉了，不定时的疼痛呢也不翼而飞了。
4: 嗯，
3: 特别是在上楼的时候呢，你脚踏的那个台阶呢，你就可以吃劲了，就没有响声了。
4: 嗯，
3: 而且不用扶栏杆就能上去了。
4: 嗯，
3: 这个我

0: 太高兴了，感恩老师。
1: 嗯。
0: 还有这两年前呢，我的颈椎也是出现了毛病，低头呢，仰头呢，就活动受限。左右扭头呢，一扭头呢就有响声，有时候还带头呢头晕、头疼。曾经呢也按摩，吃的西药，
1: 嗯，
0: 还吃了几副中药，结果也没有彻底治愈了。赶上吃咱们这个五个松风胶囊呢，
1: 嗯，
0: 吃了一段时间呢，这就都好了，这个活动也自如了。左右扭头呢，也没有响声了，而且这个，头晕头疼的现象呢，也不见了。
1: 非常好。
0: 五个松风胶囊呢，不但能彻底治愈我们的风湿类风湿引起的各种疼痛疾病，而且呢，它还能让我们强筋健骨。如果没有老师给我们带来这种专业的治疗好药，
1: 嗯，
0: 那我们的疼痛呢还也许在今天继续受折磨。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感恩老师，谢谢老师。
1: 嗯，
0: 祝老师呢事事如意，
1: 嗯，
0: 身体健康，
1: 嗯，
0: 快乐幸福。
1: 嗯，你是哪年出生的人？
0: 我是57年。
1: 57年。
0: 嗯，
1: 57年木的能木不吉。
0: 八月，
1: 那正是木。
0: 八月阴历24，
1: 最容易得的就是筋病，筋弱。
0: 哦，筋对。
1: 肝也弱，肝解毒能力差。
0: 对。
1: 嗯，多吃点酸的东西啊。
0: 哦，好的。
1: 嗯，多吃点酸的。这个季节，像你们山西不产醋吗？
0: 哦。
1: 用醋泡点黑豆。
0: 好的，
1: 多吃点这个啊。
0: 咱们那个黑豆是炒熟了泡吧？
1: 对，给它炒裂味儿了。
0: 好的。
1: 炒裂味儿了，然后给它擦干了。
0: 哦。
1: 擦干净了之后，然后用把这个陈醋烧开了。
0: 哦，烧开。
1: 烧开了，然后里边放几片姜片，放点冰糖。
0: 哦。
1: 完一泡就行了，泡7天就能吃了。
0: 对。一般是饭前吃饭后吃的。
1: 饭后都要在饭后吃。
0: 一会儿吃个十几粒儿。
1: 10粒就可以。
0: 哦，10粒。
1: 就保护好筋，保护好肝脏的解毒能力。就是能不喝酒尽量别喝酒。然后呢，吃药呢尽量对肝脏有伤害的药尽量别碰。
0: 哦。
1: 因为你先天肝就弱呀。
0: 对。
1: 嗯，先天肝就弱，肝弱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心脏，所以心脏这头也要进行保护。
0: 好的。
1: 有没有其他需要我帮你的了？
0: 没有了，谢谢老师。
1: 没有，注意脑供血不足啊。
0: 好的，好的。
1: 注意脑供血不足就行了。你需要的福利，老师已经给你定上去了。嗯。好了，
0: 谢谢老师，
1: 那就这样。
0: 好的。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好，也特别恭喜您抢定成功，也希望您收获健康。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安徽马鞍山的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3: 嗯，主持人你好。
2: 你好，久等了。
3: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您为我们百姓日夜操劳，您辛苦了。
1: 嗯，
3: 感谢你在百忙中呢能接听我的电话。
1: 嗯，
3: 非常感谢。
1: 嗯，
3: 我呢是来自安徽省马鞍山市的一名学员。
1: 嗯，
3: 我今天呢主要是呢替我家老伴呢咨询一些有关的身体情况。
1: 嗯，
3: 首先呢请岳老师呢帮我呢是报上九合乌羊补心汤的这个福利活动。
1: 嗯，
3: 啊，请你报上以后非常感谢啊。
1: 现在就
3: 这个乌羊补心汤呢之前呢我也买过了，可能是买少了，不够吃。
1: 嗯，
3: 正好呢，就今天活动的这个福利呢，我再帮我老伴呢再订上一份。
1: 好，
3: 谢谢岳老师啊。
1: 好，推上去了。嗯，
3: 下面呢，我就开始介绍一下我家老伴的身体的有关情况。
1: 嗯，
3: 我家老伴呢，他是1958年阴历10月初3。

0: 出生的。
1: 啊、哦。
0: 2011年的时候呢，他做过了一个胃癌的切除手术，至今呢已有15个年头了。自从呢做过胃癌切除手术以后呢，脾胃呢就一直不好。最近半年来呢，胃部呢总是感觉到隐隐约约的疼痛。每次吃饭的时候呢，他只能最多吃一两左右，多一口呢就吃不下去，就感到胃堵在这个胃地方呢胀疼。就是堵得慌，就是胃的，反正什么东西的，腰也是的，饭也是的，下不去，所以这个呢是对他来说是比较苦恼的。另外呢，每天的水呢，他也不敢多喝一口，多喝一口呢，他也下不去，他也感到胀。每天小便的这个量呢，还没有夜里面小便的量多，几乎想上，每次想上厕所呢，就解不出来一两遍。另外，老伴的这个腿呢，他整天呢都感到很僵硬，僵硬呢是感到也沉重，抬不起来。同时还有酸胀麻的这种现象，路来呢他都拖着这个地面走，就是抬腿拖着地面在走，感到很沉重僵硬。同时呢，他伴有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症，全身呢他瘦的呢现在是骨瘦如柴。看不到多少肉，因为他长期的营养不良啊，不能吃，所以造成了这个看到这个看起来像骨瘦如柴一样的。他身上的肉少，所以他全身呢都感到不同程度的疼痛。连睡觉坐在板凳上面呢，都感到全身的筋骨的疼，很不自在一样的。另外呢，他从早上到晚上呢，头呢他始终感到是晕晕乎乎的。每次呢，一旦他背橡树的时候呢，背着背着呢，人就睡着了，那特疲惫。另外呢，他的这个舌苔呢，他一年四季呢，他都是厚白腻，其实这个改不过来，而且呢还有齿痕。这个就以上这些情况呢，体育老师呢帮我看看，给我一个治疗的方案。
1: 你这么的，你去买一种药，这个药呢叫桂附理中丸。
0: 桂附理中丸，
1: 得按照它的说明量啊加倍。
0: 桂附理中丸，好的，
1: 然后再配加上一个啥呢？叫越橘饱和丸。
0: 约什么约？
1: 越橘饱和丸，
0: 好，记好了。
1: 这个也是按照说明量加倍。
0: 哦，加倍，就是
1: 再
0: 翻倍。
1: 翻一倍，然后呢，你这么办，给这个药啊，你先那个拿温开水给它化开，给它化成啥呢？就一点点给它碾磨成，就跟浓稠的那种浓稠的膏一样，
0: 哦。
1: 这样它为你消脾和化，相对来说都能容易一些。
0: 哦，
1: 这两种药的吃它俩的目的呢，就是增加脾胃的一个升降啊和消化的功能。
0: 好
1: 越
0: 的，
1: 橘饱和丸呢，既能解决痰盂，他身体像这块全是湿气，堵得嘣嘣的。因为他这个脾胃呢，不能造出气血了，全身因为没有气血，现在都处于什么状态？处在这种即将待用的状态。在这块先主要先调脾胃。乌羊补心汤呢，喝它是很对症的。因为它这个先天和后天这两个系统都不好，其他的你暂时先别吃。然后吃东西这块呢，就是喝汤，给所有的像对他来讲，你就给他熬汤喝。
0: 熬汤。
1: 对，熬汤，像这个人参、枸杞、大枣，然后跟鸡一起煮，然后给它喝汤。然后那个小米儿啊，小米儿跟大黄米一起，然后炒，给它炒到什么程度呢？ 炒到金黄色之后给它打成粉。
0: 哦，炒
1: 成粉之后呢，然后呢给它用那个，给它朱雀汤冲出一碗朱雀汤来，把它倒到朱雀汤里。
0: 朱雀汤什么朱雀？我们不太明白。
1: 朱雀汤你不会，你问你的指导老师，他会教你。
0: 哦，
1: 朱雀汤能保证每天给它提供蛋白呀。
0: 嗯，
1: 然后你这个小米和大黄米炒完之后能补它的土，它的土现在是受损了，所以这个土得一点点给它养过来才能种庄稼。
0: 嗯
1: 嗯嗯嗯。然后其他的尽量就别碰了，吃就喝汤啊。
0: 好的。
1: 像鸽子汤、鸡汤，
0: 嗯，
1: 这都可以的。
0: 鸽子汤、鸡汤，
1: 对吧？嗯，对，就喝汤。喝汤，然后呢，想吃干的呢，你就给他吃点小米饭，一口两口的。
0: 嗯。
1: 嗯，每天呢，朱雀汤一天得喝一碗两碗都可以。朱雀汤里重用黑胡椒粉。
0: 哦。
1: 嗯。然后香树这块呢，你让它就念4070，4070，然后也可以加个80，40，70，80，那个树组多了呢，组大了，它气机过不去，它更胀。
0: 嗯，这个
1: 40是疏肝的，然后70呢是补胃气、降胃气，然后80呢是那个增强脾生的一种能量的一个树。
0: 嗯，这个咨询老师上次给我的也是这个香树。
1: 对，就40、70、80，也可以念这个40、0780，40、0780。
0: 哦。
1: 40、0780。
0: 哦，两个数字。
1: 嗯，这么念，你看哪个念得气快，就念哪一个。
0: 对，上次你叶老师给我的好像也是这个像素40、70、80。
1: 对，假如说念这个要得气快就念它，这个要得气慢你就念40、0780。
0: 叶老师啊，那个上次你给我看的是叫附子理中丸跟那个肾，这个肾保肾丸叫肾气，
1: 叫桂，不是，它不是附子理中啊，叫桂附理中。
0: 不是，上次你给我看的是附子理中丸，
1: 这回我给你加桂附了。
0: 哦，
1: 桂附吧，这个又暖一下肾。因为他这附子理中丸这块呢有点劲儿小，我问你变劲儿大一些。
0: 哦，
1: 嗯，
0: 这个老师我想问一下，上次我跟你通过话以后呢，你跟我讲的他这个骨骼通通胶囊是暂停不要吃。
1: 骨骼通通胶囊他别吃了，他吃脾胃不吸收。
0: 对呀，他买了到现在他不吃他也急死了。可能我的骨头
1: 他等到啥人关节疼不行了啥人再用。你这个脾胃啊，要是按照我的指导这么去调的话，也就一个月半个月，气机打开了之后，它就能气化能量了。气化能量了之后，尤其配上无氧补心汤，脾胃这个气化功能会很恢复的快一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因为它骨质疏松，它得真得需要骨骼丰胸胶囊。
0: 嗯
1: 嗯，但是现在目前你给他吃这个，他气化不了。
0: 气化不了。
1: 对，所以先那个把脾胃这头先给它温通开。
0: 哦。
1: 嗯嗯。
0: 什么时候能吃？到时候根据自己的调的这个情况来。
1: 对，调的情况，只要你脾胃气有了，有饥饿感了，吃东西这种不胀了，不滞留了，那这时候你这个，这时候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告诉你骨骼丰胸胶囊怎么用。
0: 嗯，好的。另外，他这个补心汤是怎么吃法呢？
1: 什么？
0: 乌羊补心汤？
1: 按说明
0: 吃啊。
1: 一天三次，每天中午一次，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一次，早上那个9点多都可以，一天三次。
0: 哦，一天三次。那个绞股蓝是这个情况，绞股蓝应该能吃多少粒呢？
1: 绞股蓝，你暂时先停一停。
0: 哦，绞股蓝也暂停。
1: 对，看我看立冬之后完了，我怎么给你调整量。
0: 啊，那四逆汤呢？
1: 四逆汤这个可以吃。
0: 四逆汤可以吃。
1: 四逆汤可以跟乌羊补心汤同用。
0: 好的，明白了。
1: 对对，
0: 那主要这个跟这个骨骼放松叫狼暂停，
1: 先暂停停，暂停一下。嗯，
0: 好的好的好的，明白了。
1: 嗯，好，
0: 非常感谢你啊，岳老师。
1: 不谢不谢，然后只要有胃口了，肚子不胀的，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0: 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1: 好嘞，谢谢。
0: 健康，全家幸福啊。
1: 嗯，好了，
0: 好的，
2: 嗯，好，特别恭喜您强奸成功，嗯，也祝您全家幸福安康。好，我们再见。非常感谢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听众朋友，节目过后，我把骨骼丰痛胶囊和乌羊补心糖浆的活动福利政策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请大家听好。为了迎接双节，我们月老特别针对需要骨骼丰痛胶囊和乌羊补心汤的朋友，为大家申请到了两项福利政策。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丰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九盒骨骼丰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九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丰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糖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丰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5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羊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羊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节目过后，大家仍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新闻围着事实转，
6: 故事围着人物转，
7: 那主持人围着谁转呢？
6: 他们得围着听众转啊。新闻二人转。

来竹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燃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转。
1: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个外头啊，我们海河传媒

0: 雨。
1: 对啊，等你们上班的时候天就好了，啊，等你们工作的时候出不去的时候天空就放晴了。
0: 行啊，也挺好，对吧？因为下周我们上几天班，我们这不又迎来国庆长假了吗？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天呢会低一度，26度哈。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空气质量，37，一级优的水平。
1: 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跟我们来交流互动啊。发送微信互动的方式很简单，您只要在微信当中啊搜索天津新闻广播，找到之后呢点击关注。关注以后，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就能够发来微信跟我们交流互动。
0: 对对对，
1: 啊，
0: 当然，如果大家要是想进到新闻二人转的这个听友群呢，您也同样可以啊，在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
1: 对，
0: 它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呢，哎，扫描二维码加好友，然后我们的这个小助理呢会直接给您啊加入到我们的新闻二人转听友群。
1: 对，这昨天跟大家聊了关于台历的事儿，
0: 哎，确实
1: 啊，这个很多朋友的回应啊，让我们也感觉到这个台历虽然是个，怎么讲呢，时代的产物，但是仍然在今天，在不少朋友的生活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这确实是，
1: 对吧？
0: 就是虽然说，你看这台历吧，大家一想，这都是挺古早的名字了哈，
1: 哎，
0: 但是你看，延续到现在，很多人确实也有用，而且呢，好像每年吧，缺了它还真不行。
1: 对，就是有它呀，不一定怎么样。
0: 对，
1: 但没它呀，您可能生活还真不那么方便。
0: 哎，确实，
1: 是吧？
0: 嗯，
1: 这一点我觉得像什么呢？其实跟我们所在的这个平台或者我们传媒的这个载体广播有相似之处。
0: 哎，
1: 你说现在有电视，以前有电视，
0: 电视，
1: 后来有网络，
0: 对，
1: 再后来智能手机，
0: 可不，
1: 现在都说谁看电视啊，谁听广播呀？
0: 对，
1: 你看，好多朋友都这么说，
0: 没错。
1: 但是你说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这个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或者说在一些突发状况、紧急事件下，没网了，是吧？没网了，但是广播可能仍然在应急体系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所以广播一直说是应急广播嘛，
1: 哎，应急。所以说很多东西啊，它并非是过时，
0: 对，
1: 只是说它覆盖当下生活的覆盖面在相对减少，但它仍然会在某一个时刻让你想起它，而且在关键时刻也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确实，只要它能够存在，就说明它是有价值的。
1: 对，你看昨天也有朋友说了，台历啊，在我爱人的看来呢，就是每年只要换新的，马上就把好朋友啊、亲人的生日标注上，别忘了，
0: 哦，多好。
1: 你看昨天也有朋友说用手机，其实现在大家伙是用智能手机，可是我也想问问您各位，您这个手机甭管是多少钱买的，是吧，5000、1万，是吧，3000、1000，您这智能手机里头其实有多少功能您天天用啊？
0: 哎，你说这还真是，
1: 你说现在都追新，一出手机是吧，
0: 恨不得
1: 折叠的，
0: 功能性更强，
1: 一折的、四折的，四折俩双折呀，啊，俩双折呀，对着开，是吧，都换几亿的像素，是吧，哎呦，又能连卫星，又怎么着，实际上您不也就是拍个照、买个东西
0: 啊、
1: 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多说这个记一些步数。
0: 其实它最多的属性还就是联系
1: 啊，当个闹表，也就这些
0: 啊，对，
1: 也就这些。有很多你也未必用得上，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包括你很多人这个手机自带的这个什么相册的功能很强大，但是大家习惯于就是存照片。或者
0: 其实也就
1: 是照片，
0: 就这意思。
1: P 图，像你们女同志都不一定用手机自带的，他那个相机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们都用那个什么丑图秀秀。
0: 好嘛，越秀越丑啊。
1: 是吧？你们都用那个。
0: 嗯。
1: 所以真正的这个高科技呀，它是高科技啊！你想想看，这么一小物件能干这么多事儿，它肯定里头学问大。
0: 对，那
1: 我是确实不懂，是吧？我也很佩服。但是真正这个东西在你手里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0: 就是有时候没必要来追求那个多少功能啊，什么什么，这差不多够用就行。
1: 对，你就跟我们爱听卖的那个山东白酒一样， 实打实的

0: 说，你说他送礼不行吗？怎么不行啊？
1: 哎呦，给好朋友、好哥们儿，我觉得这还真挺好。
0: 要是说俩人过得来，
1: 对，
0: 是吧？说得了这话，也张得了这嘴，也不怕说。哎呦，你说你这样弄的话，弄得我面子上挂不住。
1: 我一直觉得啊，男生之间送这种性价比高的白酒，就像女生之间送性价比极高的化妆品是一个意思。
0: 哎，不是，女生之间一个意思，应该是分享八卦。
1: 我们那个都属于平时性的，这很随意，明白吗？
0: 对呀，很随意。
1: 你们这个就是，这不得多亲多近吗？就是你给好朋友，对吧？
0: 你不跟人家分享八卦，啊，你不告诉他谁离婚了，谁又再婚了，人家能告诉你？
1: 你说那叫置换？
0: 啊，对呀，也交换嘛，情报交换嘛。你像我们这山东白酒啊，16912瓶，从我们卖那天起。最开始我对这款酒我也是打个问号，实打实的说啊，也不怕爱听的这个朋友们不高兴。最开始卖这个酒的时候我心里没底，我就在想169 12瓶它这里头是水多呀还是酒多。
1: 可不，
0: 但是卖完了以后，
1: 嗯，
0: 发现哟，大伙儿还真喜欢，而且这个酒还真不错，
1: 真不错。
0: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朋友后来可能也从我们微信群里哈，这个悄然离开了，有一位林林大哥买过，
1: 哦，
0: 还有老陈大哥、郭姐、王姐都买过，
1: 嗯，
0: 很多我们能叫得出名的这个老听友都买过，反馈都说好，还不是他一个人，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块晚上喝一口都觉得这酒不错。
1: 对，
0: 我就突然发现，
1: 嗯，
0: 有时候价格并不能说明一切。
1: 那肯定的。确实，你看去年咱这个粉丝节现场，就有一位大哥现场不就品尝之后马上全包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有的有多少他就都买走了。
0: 对，
1: 嗯
0: 啊，最后好像是算的刘哲的业绩。
1: 这事儿你说你，我又砸你心了，你看看。
0: 啊，不是，因为刘哲他摊上个好编导，他们那编导会抢，这静姐没抢过他。我们高风亮节，其实哎，这无所谓，
1: 哎，没必要，没必要。
0: 你在谁那儿买，
1: 都是
0: 这不都是新闻广播挣钱吗？
1: 主要是说白了，
0: 对不对吧？对，
1: 对
0: 不对吧？
1: 最主要是咱听友受益就行。
0: 对，所以说这个酒啊，我就想各位说，你也别出去买那些勾兑的、不好的，还比这个酒贵的所谓口粮酒。
1: 嗯，
0: 啊，现在有些朋友在网上买，在直播间里买，
1: 哦，
0: 是吧？现在还流行什么呢？卖那种老酒，啊，说我这儿有一大坛子基酒，我们自己勾兑，我给你卖。实际上这些酒，你在直播里看到的和你收到的货，它是不是一致？我
1: 这
0: 都打一个问号。
1: 对对对，
0: 酒啊不是不能喝，我还是那个原则：第一要少喝，
1: 嗯，
0: 别耽误事儿；第二就是别影响身体。第三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嗯，
0: 第三就是你这个酒一定得喝点好酒，这好酒不是说价格贵才叫好酒。
1: 哎，这话没毛病。
0: 你像我们这款山东高粱酒，它就没有别的配料表，就两样东西：水、高粱。
1: 很简单。
0: 山东优质红高粱。
1: 对。
0: 而且我们用的是陈年老窖发。
1: 嗯。
0: 然后呢，百年固态发。这些都是只要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而且这个酒吧我是实心实意的说，只要您买了，您喝了一口或者您喝过，你就知道这酒绝对是物美价廉。
1: 嗯，对，这确实在我们这个二人转这个节目当中，大家这个复购率非常高。
0: 对，他可能吃亏就吃亏在它的包装一般，它就是个大玻璃光瓶，然后贴了个牌子，有个标签而已，
1: 很简单。
0: 你要想让它好看，没毛病，人厂家明天就能给你变，就跟比变戏法还快。但是它就不是169两箱了，
1: 哎，对，
0: 它可能卖239、269、319。那我想说，咱老百姓，你又不送礼，你要那个包装，你干啥？
1: 没意义。
0: 其实我觉得啊，还有一个领域，这个包装啊也是过剩浪费，就是酒水。这白酒
1: 是吧？
0: 现在很多白酒啊，这个酒的这个包装盒呀，
1: 嗯，
0: 都特别复杂，
1: 有对，
0: 一弄都是很多纸，都是很多纸壳。其实呢，都迫不及待的给它暴力拆开，然后以后就把它扔一边去了。 我觉得什么时候这个酒水的包装啊，也应该恢复到以前那种相对比较简洁的这个。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包装不仅仅是酒水。

0: 任何我觉得都是最简洁化越好。
1: 对，
0: 对吧？咱们也别浪费那些材料什么的，对吧？
1: 你像，比如说有些朋友都知道，咱说这个毛五剑也好，毛五坟也好，你出去了，你往那一摆，大家伙哦看见了是什么什么酒，你酒瓶子上写俩字儿不也一样吗？对不对？
0: 写俩字儿，这好像差点儿吧。大小也得稍微贴点标
1: 啊，是得有标
0: 啊，
1: 你也得有个包装盒，
0: 是
1: 简单一点。
0: 对对对，
1: 这点你看，
0: 嗯，
1: 这就得看人家茅台和五粮液，
0: 嗯，
1: 一个就是普通一个纸盒子，
0: 嗯，
1: 五粮液更简单，就是一塑料壳子，它外边不用什么包装，
0: 最简单的，
1: 因为它这名字这五个字儿比什么都重要，
0: 嗯，就值钱了，胳膊。
1: 所以说，欢迎大家啊，在这个假期到来之前，
0: 嗯，
1: 赶紧拨打我们的400专线，169两箱12瓶，我们的山东固态法的高粱酒，
0: 对
1: 啊，169两箱12瓶，
0: 400-999-0139啊，
1: 400-999-0139。好，我们来看看大家这个微信互动情况。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蓝庆大哥、明宇小哥、小翠、轩轩啊、李毅，还有桃罐头、小白老师也来了。哎、
0: 嗯，欢迎！
1: 今天这是
0: 放
1: 假
0: 了
1: 吗？
0: 啊，
1: 桃罐头说呢，今天一进门啊就开始忙活，沏茶倒水，擦完桌子就开始写作业，替领导们写完作业。
0: 哎。
1: 出去办完业务回来上个厕所，做好了，现在准备听节目，等着下班过节。
0: 行，妹妹，基本上你也完活了都。
1: 这一天，哎，你妹妹快完了。
0: 嗯、走。
1: 啊，这一天，哎呀，也不行啊。
0: 怎么不行？
1: 你这就听节目，准备下班了。
0: 对呀、
1: 啊。还得有别的活啊。你能不能把这个沏茶、倒水、擦桌子这些刚才干过的事，咱再干一遍？把帮领导写完的作业撕了，咱再写一遍。
0: 为嘛呢？
1: 显得那不显得忙吗？工作很繁忙哈。
0: 好嘛，
1: 欢迎小杨、雅琪、石头姥姥说，我来报个到，我抢到沙发了吗？您不是抢到沙发了，您抢到的是席梦思。
0: 好嘛。
1: 雅琪说呀，和平已经下雨了，
0: 下雨了，
1: 友友们记得带雨具。
0: 好嘞，
1: 好，谢谢，
0: 好嘞，谢谢啊，
1: 好心人一生平安。
0: 嗯，
1: 欢迎严鹏、小梦、魏大哥。小杨说北辰现在在下雨。
0: 哎，
1: 蓝庆大哥说津南没下。
0: 哦，津南还没下呢。
1: 和平现在这天阴的厉害。
0: 确实现在和平下着呢。
1: 哎，和平这天阴的厉害。
0: 嗯，
1: 张石头说多好的酒喝完也别驾驶上路。
0: 哎，
1: 提醒的特别好，
0: 这个提醒到位啊，
1: 也希望你早点有车，也能够提醒自己。啊，欢迎金马马肉肉、树林说，
0: 买
1: 我买过你们的酒、
0: 啊，
1: 那您可以给我们发文字或者语音。
0: 哎，您发个语音，
1: 点评，
0: 您说说、
1: 啊、
0: 行不行？
1: 点评，点评、
0: 啊。
1: 哎，白玉姐说，提前祝老师们、听友们两节快乐啊。她说呢，注意增减衣服，
0: 谢谢，
1: 确实谢谢您，您也多关注身体健康。
0: 嗯。
1: 丛林笨鼠说啊，我手机最大的作用就是听金云，有时我自己也在笑，花大几千买个半导体，不可思议。
0: 嗨，
1: 都这样，姐姐别说是您，我现在也这样。
0: 哼，是好多人不都喜欢听
1: 对、
0: 啊、在用手机听。
1: 我那天还那个什么了，我还想逗那个谁了。
0: 逗谁？
1: 那个六爷，好六。
0: 嗯，
1: 我就说，我说现在每天晚上睡觉前、
0: 嗯、
1: 我说我把你放那小盒，不是小手机里头、
0: 嗯、
1: 啊，你说现在我也是晚上有时候睡觉前打开听听相声什么的，
0: 对，
1: 是吧，
0: 有人喜欢听相声，听听书、嗯、听听广播、
1: 啊、对
0: 吧，
1: 就是个半导体啊。闪白也说，大卫你说太对了，手机多少功能啊，但真正一般常用的就是接打电话、收发微信、拍照、看新闻，还有什么呀，电视也一样，功能那么多，不就是开关机回放，对于一般人来说用处真是不大。对，再一方面是什么呢，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个过剩的现象，就是当我们的这个产品极度丰富和过剩的时候、
0: 嗯、
1: 你的选择相对就多了，
0: 现在就是选择多样化嘛，
1: 选择一多你可能就开始求精了，
0: 嗯，
1: 啊，你就选择那些精品啊，
0: 就是你自己就会选择了，
1: 对，
0: 对吧？你比如说我挑出来一两样就 OK 了。
1: 对，
0: 嗯，
1: 早年间咱们电台几个频率啊？
0: 最早、啊、
1: 你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0: 最早是不是？好、哦，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1: 一个袁金镇老师在。

0: 一块儿。
1: 最早咱们可能是不是也就两三个呀？
0: 对，
1: 就是
0: 新闻台。是吧，
1: 包括文艺
0: 经济台、
1: 文艺台，可能就这两，
0: 对吧？
1: 那时候可能就是什么，包括电视也是，电视那时候可能也就是，可能也是三个。我记得小时候什么12频道、17频道，就是最小。我小的时候可能也就两三个。
0: 那时候每天节目一开始是高兰老师出来报这个全天的节目安排，是吧？后来是谢林老师，
1: 哎呦，
0: 是吧？每天都出来报
1: 你、
0: 啊、
1: 你这个好嘛？你早年间的事儿你都知道啊？
0: 那我也是老天津的，我也是个土生土长的老天津哈。啊，那时候你看，大家伙都追着干，追着看。
1: 那时候你看，家家户户啊，比如说咱最近有什么电视连续剧也好，什么大伙都看，为什么呢？
0: 万人空巷啊。
1: 因为你没有的选择。
0: 对，现在你说谁还为这个所缺，是吧？看不过来，一打开电视，综艺一片一片的，
1: 哪个台都有。
0: 电影一片一片的，
1: 还真是。
0: 电视剧一片一片的，
1: 好，都一片一片的。
0: 但是你看，像广播节目也一样，现在我们天津广播、新闻广播、交通广播、经济广播、生活广播，是吧？然后还有
1: 相声、
0: 文艺广播、音乐广播，我们就有三个细分频率，
1: 可不呗？
0: 这么多频率了。大家的选择也特别丰富，
1: 你就是听歌你都得选，你好几个都能选，
0: 所以说用不着那么多。
1: 你说的算吧，你用不着，人家愿意用。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相声广播就得分家。
1: 那能
0: 相声广播，相声广播以后就得分天津相声广播捧哏频率，天津相声广播逗哏频率。
1: 不，那应该是
0: 捧频逗频，
1: 应该是单口。还有什么？
0: 那要细分那就对了，
1: 对，
0: 细分了。
1: 你也应该这么分。
0: 对，捧频和逗频里头再分单口啊，单频和
1: 单频，对，对频，
0: 对频，
1: 再有一个群频，
0: 群频，
1: 够频的他们。
0: 哎，你这更细分了，更细分了，是吧？哎，当然了，有的人高兴啊，这一分，是吧？这个二伯当个频道的道长，
1: 好
0: 是吧？赵旭当个频率的频长。
1: 哎呦，哎呦。那都能当，你看看那都是，总共没几个人，再分那么细，是不是？
0: 对啊，到时候这频率就一个领导一个员工。优雅白毛啊，白毛说，中秋国庆期间的播出安排，请大卫老师说一下，好吧？好的，这个呢，我们前几天跟大家有介绍啊，我们的节目安排是这样的。明天是中秋佳节，
1: 对的
0: 啊。为了也给大家送上中秋佳节的祝福，我们明天新闻二人转节目是照常播出，不休息。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多夸夸我们。
1: 明天陪着大伙过中秋
0: 啊！明天陪着你们过中秋啊！你们还不夸我们吗？
1: 好。
0: 然后呢？
1: 然后呢，
0: 下周的一二三就是节前的这几天，
1: 对，
0: 三个工作日，我们节目是照常播出的。
1: 对，咱们也是就是正常播出啊，时间不变啊。
0: 有朋友很关心十一的安排，那么今年呢，十一的长假，我们新闻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就是新闻广播每个节目啊承包一天，我们用大白话说，就每个节目承包一天。
1: 对，
0: 这一天的特别节目就是这档节目的原班人马来完成。
1: 对
0: 啊，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呢，今年还跟春节一样，
1: 对，
0: 我们是定在了10月1号
1: 打头。
0: 哎，我们10月1号新闻二人转国庆长假特别节目的主题是普天同庆日，河海金运情。
1: 哎呦，这么好，
0: 哎，
1: 真好。
0: 到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这个念互动微信。
1: 哎呦，真精彩。
0: 哎，互动微信选读，互动微信分享，微信互动介绍。
1: 你出去吧，你出去。
0: 哎，我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
1: 哎呦，
0: 期待着您到时候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哎，我们也给大家
1: 各位受累啊，多发点微信。
0: 哎，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准备好听的歌曲，
0: 还有一些，
1: 还有
0: 我们每年都准备啊，光顾着念微信也没播过的相声的老活。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下周的三天工作日和10月1号当天，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照常播出。 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十一这一天的特别节目，我们是分为两个小时，大家伙一定要珍惜。
1: 对，
0: 9点到10点和11点到12点，
1: 哦，
0: 这两个小时，
1: 明白。
0: 中间呢也是特别节目啊，为大家呢，岳奇峰老师为大家送上祝福，你乐吗？你乐，
1: 非常精彩。
0: 哎，这个更精彩。岳老师在后半段呢还会接听大家的电话，
1: 电话。
0: 好，这个魏大哥说湘江道还没下，下了的话我及时报告。好，
1: 那是这是20分钟前了，现在不知道了。
0: 对，
1: 石头姥姥说虹桥健儿道下小雨了。
0: 哎呦呦呦呦呦，好好好，
1: 嗯，来看看及时的啊。
0: 哎，大轩轩说明天我拽着大伙使劲夸啊，直到把墙皮夸秃噜了为止。哎呀，也别呀，
1: 别急别急。
0: 小白说金南没下，但是阴天刮风了，树叶子哗哗掉。是啊，这个叫什么一叶知秋。
1: 哎呦，现在确实昨天秋分之后就慢慢的开始该
0: 说什么来着，
1: 落
0: 叶。我那天我说什么，
1: 你别说了，我现在
0: 拍照这个事儿，
1: 我猜着你
0: 拍照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各位，这玩意儿就得早，越要拍秋景越得早，它跟春景夏景还不同。
1: 那咱就实在不行咱就落叶分隔行吗？
0: 怎么的？落叶
1: 啊？
0: 那你看，那他人家那儿
1: 落叶风格，
0: 不是落叶风格是，但你那儿不是树啊？你去过那儿？我没去过，你也看见了，他那是麦田。
1: 是，咱们希望可能还能坚持坚持。
0: 你坚持得住，我怕地不行。素简说了，杨柳青这边下了，还挺大。
1: 哎呦，
0: 提醒路上的友友家人们，雨天行车注意安全。
1: 嗯，
0: 另外我想说呀，各位开车的朋友，请您在路过积水路段的时候，有功德有爱心讲文明的减速慢行。
1: 哎，对，
0: 不要您坐在车里，车轮一过将雨水溅到骑自行车的这个行人和
1: 路面上的
0: 行道的
1: 行人，就不要溅到别人那儿。
0: 对
1: 啊，
0: 这个咱得讲文明有功德啊。
1: 易静说静海西城区下的可大了，
0: 静海西城区。
1: 哦，我还说静海怎么出西城区了呢？
0: 哟，北京归静海了。
1: 走。哎呦，这是谁呀？亭亭玉立，今天过生日呀？那得祝您生日快乐。
0: 祝您生日快乐。
1: 嗯。
0: 啊，祝愿您的生活和我们的节目都越来越好，
1: 蒸蒸日上。
0: 祝愿您身体健康。
1: 嗯。
0: 啊，我就六个字：平安。健康快乐。
1: 好，
0: 小翠儿说河北区刚下，天儿黢黑的啊。
1: 我们现在这儿也黑。
0: 是，这个真心真意说杨柳青下的老大了。
1: 嗯，
0: 金马马姐说河西区也下了，
1: 下了，都开始下雨了。
0: 啊，
1: 现在
0: 这各地大家伙把这个下雨的情况也跟我们这个交流一下哈。白玉姐，这是河北区四经路，又下大雨了。
1: 嗯，下挺大的。
0: 海洋说杨柳青这雨不小。香水百合说和平交管局大厦这儿下得哗哗的，而且特别黑。我反正看着到外边倒还行，因为我搭档黑嘛，不是，我搭档姓黑嘛，反正我守着他，我看哪儿我都挺白，我觉得。
1: 那咱这还行啊。
0: 咱这还行哈。猴哥说刚接到续签合同的通知啊，这就是老百姓的幸福，因为有咱节目的陪伴，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什么续签合同？是工作的续签合同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向您表示
1: 祝贺
0: 祝
1: 贺。
0: 啊，
1: 祝贺，好消息啊。
0: 其实我挺喜欢下雨的。
1: 为啥呢？
0: 因为作为我们这个过敏人群来说呀，
1: 嗯，
0: 下完雨之后的天气啊，
1: 嗯，
0: 对我们非常友好，空气当中的颗粒物相对减少了很多。
1: 哦，
0: 一些飘散在空中的花粉也通过雨水落在了地面上，
1: 相对来讲这也比较湿润。
0: 对，
1: 啊，
0: 大家伙也知道每年到这个季节我这个节目的状态啊是实在是不理想。
1: 对，
0: 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包容。
1: 没办法，
0: 我不是一个不讲究这个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的人，但我确实说实话我也吃了药了啊，我也确实是这过敏情况
1: 你
0: 像这控制不住，
1: 他这个
0: 说实话就得那什么。
1: 嗯，
0: 当然我这还好点，还有的朋友那一到这个季节那办公室永远有个小塑料兜，
1: 嗯，
0: 啊，就醒那个鼻涕纸，永远得买，上网买一大堆那个婴幼儿专用的那个鼻涕纸巾。
1: 可不行，醒的那都醒糊。
0: 走哪儿可以不带手机啊？
1: 嗯，
0: 走哪儿不带手机行，那鼻喷 必须得戴，
1: 多难受。
0: 再就是那个防花粉的那个口罩，很痛苦。
1: 这是确实挺难受的。
0: 每年的秋季啊，朋友们，咱们北半。

0: 球中高纬度地区就会进入一年一度的花粉过敏高发期。
1: 嗯，
0: 有朋友说了，那你说那南半球四季如春的，或者有一些纬度的地区，它怎么不这样？它就是地区的问题。那么近年来呢，过敏性疾病的诊疗不断取得突破，我们人类对于过敏的认知水平和治疗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但是你看，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彻底的根治过敏这一顽疾。
1: 哎，然而呢，全球过敏性的疾病患病人数呢，却在持续的增加。
0: 是，
1: 像花粉过敏、食物过敏，还有特应性的这种皮炎、哮喘等等疾病，影响着大家的生活。
0: 是，那么问题来了哈，有些朋友，包括一些上年纪的老年人，可能会念叨啊，你说几十年前，我们那会儿哪有这么多过敏的呀？经常听到老年人说，哪有这么多过敏的呀？
1: 还真是哈。
0: 啊，几十年前啊，我们上班工作那会儿，哪有这么多这么事儿啊？
1: 哎。
0: 这个东西吧，我们在展开下面的这个介绍之前，我想说，几十年前既没有什么信息沟通的更多渠道，信息的传播也非常的缓慢，信息的来源也相对闭塞，
1: 也是，
0: 所以你不知道或者你知道的少，并不代表这种现象它就少。
1: 哎，他说的对，那时候一亩三分地儿，
0: 对，
1: 就这几个人，
0: 有一些上年纪的个别老年朋友啊，经常愿意说，那现在这三天两头这儿着火那儿着火，我们以前，因为您看着火的这些信息来自于手机，
1: 对，
0: 你现在人在天津，坐在家中，足不出户，你真的能够知晓天下事。
1: 这确实，
0: 所以你会觉得现在怎么好多事怎么这么多，是信息的渠道更多了，
1: 对，
0: 信息的来源更广泛了。
1: 这其实跟刚才我们开场又连上了。
0: 对，其实呢，哪朝哪代哪个年头它着火都一样多。
1: 对，
0: 尤其是干燥的年份，
1: 这确实，
0: 对吧？气温高的年份，
1: 走水嘛。
0: 只是那时候的古代它没有手机呀、你倒退五十年前，是吧？五十年前，这是七几年，咱再倒退六十年前那会儿，
1: 好，
0: 你除了大喇叭广播，你没别的，
1: 真没别的，
0: 对不对？你没别的，您家也没有电视，您也没有电话，也没有别的渠道，所以你不知道，可能你临近的县一天着八场火，你压根儿不知道，
1: 你就在村里待着呢，
0: 你压根儿不知道。现在不是了，都别说临近的县。你周围，你隔着千里远的国家，哟，这国家一会儿兵变了，
1: 哎，
0: 把总统叫人逮起来了，
1: 对，
0: 一会儿总统又让人放出来了，
1: 哎
0: 呦，你人在亚洲，在中国天津，
1: 嗯，
0: 很多有一些国际上的事儿你都知道，
1: 全知道，没错。
0: 不是说这些事儿现在多了，只是你现在了解这些事儿的渠道多了，您信吗？您把广播不听，电视不看，
1: 嗯，
0: 平板电脑和家里的电脑都关了，手机也不用，三天，您就是。桃花这个桃花源记
1: 又到了世外桃源了，
0: 对，你就是洞中人了，
1: 您马上就感觉又好像跟过去那感觉似的了，
0: 三天你不跟外界接触，就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就是这个感觉。
1: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坚持不住这三天
0: 啊，肯定的，三天，你现在让你三分钟三十分钟不看手机不看微信，有的朋友都难受。
1: 对，
0: 那好，我们接着说过敏。
1: 说过敏，
0: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几十年前并不普遍的过敏，现在越来越常见呢？
1: 哎，这确实哈，
0: 这个我们要从健康的角度去分析。第一呀，必须要承认，我们所身处的这个蓝色星球的气候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气候变化是推动过敏性疾病激增的关键推手。啊，它并不直接诱发过敏，但是它是一个放大器，它能够让原本就存在的过敏源变得更多更强，也更难预测。最直观的一个改变就是花粉季的失控。今年四月呢，国际知名这个医学刊物《柳叶刀公共卫生》发表了一项由全球四十多个机构追踪了数十年的研究数目，研究数据， 和上世纪的90年代相比啊，桦木。
2: 那读什么楷是吗？
1: 应该是吧。
0: 是吧？好，那我们就不读了啊。
1: 咱读
0: 啊，安全起见。桦木和橄榄等主要致敏树种，它们花粉季的开始时间普遍提前了1到2周。
1: 哦。
0: 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上升了20%。
1: 嗯。
0: 气温升高。就是主要推手，
1: 还真是。
0: 啊，与此同时呢，大气当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会刺激豚草等植物产生更多的花粉，致敏蛋白的含量也随之增加。
1: 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当时也说到了一些草啊，会有
0: 蒿草啊，
1: 对，会有一些致敏。
0: 哎，
1: 嗯，那其实气候变化呀，还催生了雷暴哮喘等极端事件。雷暴呢，将花粉的颗粒击碎成能够深入到小气道的微小颗粒，
0: 对，
1: 短时间内就可以导致大批的无哮喘史的人群开始急性发作了。
0: 对了，
1: 那么随着全球变暖，包括气温带北移，致敏植物不断向高纬度地区扩张等等这些因素，原本没有这些过敏源的地区也面临着新的暴露风险了。
0: 对，这个天气啊，对于我们啊，对于很多行业和世间万物，甚至对一个朝代、一个政权，都有着很深刻的影响。
1: 嗯，
0: 这史学家有研究，
1: 干嘛？
0: 说这个明朝的崇祯呢，他这个当皇上以后，确实也没赶上一个好的年份。
1: 对，
0: 就是崇祯朝是旱三年，涝三年，
1: 天气候也不好，
0: 又三年，
1: 可不呗。
0: 后来历史上说呢，他这个在倒台之前啊，
1: 嗯，
0: 算得上是什么什么，哎，我也不敢乱说，我那回去我再翻翻书哈。
1: 反正就是点儿也够背的
0: 啊。当时你大家都知道，明王朝被这个推翻，
1: 嗯，
0: 是吧？政权垮塌，跟他当时崇祯末年这个流民遍地有关。而流民遍地的主要原因就是刚才我说的，当时是旱三年，涝三年，旱涝交加又三年，这颗粒无收啊！啊，从中原地区，
1: 老百姓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呀。
0: 李自成他们是吧？各种这个流民形成的这个团伙，
1: 就出现了很多
0: 官方说的流寇，几十万之众。
1: 嗯，
0: 他但凡啊，这个农民但凡有点地能有收成，他不会去走到这一步。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天气。对于一个政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对吧？再一个，我们刚才说了，这第一是气候变化，
1: 气候变化。
0: 第二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卖这个商品啊，
1: 嗯，
0: 大家伙也会发现，这证明我们人类的科学技术又进步了。你看，在早以前，这个，咱就说，这个叫益生菌。
1: 啊，对，
0: 这个概念没有，
1: 对，那时候还真没有，嗯，
0: 对不对？
1: 嗯，就是好，
0: 那时候就吃什么呢？乳酸菌素片。
1: 对，其实就是最早有的人可能比如说吃什么，还有什么酵母，
0: 对，
1: 酵母片，
0: 酵母，对，看教父吃酵母，
1: 啥乱七八糟的，就是这样
0: 啊。你看现在益生菌越来越多了，产品越来越多，我们也卖，
1: 对，
0: 为什么？是因为科学家发现了益生菌之于肠道的重要性。
1: 对，
0: 而肠道有什么用啊？朋友们，我们现在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啊的认识和了解其实还远远不够。
1: 哎，确实
0: 啊，有的时候我这上节目之前我来的早啊，我早上四点，我
1: 早上四点
0: 我醒，我提醒我自己我得早点来，
1: 嗯，
0: 啊，我上午有
1: 他现在到这岁数一般的没有觉了
0: 啊，我来了以后我就听岳奇峰老师讲，其实岳老师有一些东西是有道理的。
1: 哎，这确实
0: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我跟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说，你上了年纪是不是有以下的情况？
1: 嗯，
0: 这脚后跟开始皲裂了，
1: 哎，就有点粗糙了，
0: 粗糙了，掉皮儿啊，裂口子呀，
1: 嗯，
0: 皮肤开始有的时候敏感，
1: 嗯，
0: 总是快痒
1: 刺痒，
0: 也别说瘙痒吧，嗯，那个症状更严重，
1: 但是
0: 就是你感觉皮肤老痒，
1: 哎，
0: 稍微受点什么外界的刺激，
1: 嗯，
0: 皮肤就痒，然后呢皮肤容易干燥，
1: 嗯，
0: 啊，天稍微一凉，哎呀，洗完澡以后或者过完水一会儿，那皮肤上就小白皮儿，
1: 嗯，
0: 是吧？这证明什么？
1: 嗯、
0: 该搓澡了。啊，不开玩笑哈，这个你皮肤的问题，包括还有一些阿姨感觉年轻的时候没这症状，老了老了，我怎么一到哪儿去灰尘一大，我就哎呀，我就有点像哮喘似的。各位，医学发现，人体的上皮屏障受损，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失守。
1: 哦，
0: 哎。现在啊，国际过敏学界和医学界提出的上皮屏障假说，啊，上皮屏障假说认为，人出现过敏，还有多种慢性炎症性疾病的增加，还有自身免疫系统出现问题，
1: 嗯，
0: 和你的皮肤、呼吸道和肠道屏障长期受到现代环境因素的破坏是有关系的。
1: 哦，
0: 这些字儿单拎出来您都认识，合在一块儿我这么一读您就懵了。
1: 确实。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1: 嗯，
0: 就拿我本人来说，我过敏。
1: 他过敏。
0: 我过敏，这就证明什么？我的上皮屏障受影响了。
1: 第一道防线。
0: 我第一道防线失守了。
1: 失守了。
0: 还有一些阿姨上年纪以后，老年人有得湿疹的。
1: 哦，对。
0: 这就是自身免疫，
1: 反反复复总好不了，
0: 对吧？
1: 嗯，
0: 哎，还有的朋友呢，一些慢性的炎症，
1: 哦，
0: 肠炎啊，
1: 胃炎呀，
0: 啊，
1: 对对对，
0: 甚至有一些这个男性和女性特有的一些，
1: 嗯，
0: 这些生理性的问题，
1: 就是，人体可能都会有一些慢性炎症。
0: 对，
1: 嗯，
0: 这些和你的皮肤、你的呼吸道还有你的肠道长期受到现代环境因素的破坏有关。什么叫现代环境因素？以前没有汽车，尾气对人没影响，有了汽车以后尾气有影响了。
1: 真是，
0: 以前咱们就用那什么大肥皂大姨子，
1: 不对，我们就咱不是甭管是什么一块肥皂洗全身，
0: 现在用的更精细了
1: 啊，
0: 你接触的化学的物质更多了。
1: 哎，
0: 小的时候那洗洁精那不就买那个最普通的洗洁精，
1: 有好多都用碱面，
0: 碱面，
1: 嗯，
0: 还有什么丝瓜，
1: 对，软瓤子，
0: 对吧？现在你有洗洁剂，所有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的含有化学物质的东西，其实多多少少对于我们人体的皮肤都会有影响，这是毫不夸张的。以前你们女同志化妆，嗯，万紫千红，
1: 哎呀，
0: 玉美镜，
1: 简简单单
0: 也就这些，
1: 抹点，
0: 是吧？
1: 最多就是铺个粉
0: 啊，
1: 然后抹个口红就完事儿。
0: 对了，现在嚯，这也这个
1: 涂了好几遍，
0: 那个，
1: 嗯，
0: 对吧？
1: 这油那个精油，那护肤的等等。
0: 好多姐姐以前染头发，嗯，上哪儿找那染发剂？
1: 啊，
0: 没有卖的。
1: 是，还真是。
0: 那大街上要有一个黄毛，马上就认为来外宾了，是不是？
1: 确实。
0: 现在你看姐姐们有染这个的，染那个的。我跟您各位说，你身上的所有吃穿用度，只要带化学的东西，它对你的皮肤和呼吸道都是影响。
1: 哎，这确实肯定是，
0: 对不对？
1: 多多少少都会有。
0: 哎，以前有人说，以前哪有这？是的，以前工厂还少呢，以前您还吃不上饭了。以前您这一顿饭，别说一个菜，半个菜都没有，就是嘎头。
1: 嗯。
0: 现在你物质丰富了，那生产物质的、生产这些东西的工厂也多了。
1: 对。
0: 工业的排放对空气的影响也多了。我最重想强调的是肠道。现代医学认为啊，人的皮肤、呼吸道还有我们肠道表面上的上皮细胞，连同着我们身体的粘液、纤毛，就是我们的体毛啊，
1: 嗯，
0: 和共生微生物，就是附着在我们身体的，
1: 身体上的微生物，
0: 微生物，
1: 嗯
0: 啊，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啊，
1: 对对对，
0: 黑丹身上也有，我身上也有，
1: 嗯，这都是，
0: 对，可能我们俩这胳膊蹭一蹭，这微生物
1: 还互相那个窜乎呢，
0: 留学了，
1: 嗯。聊天
0: 啊，出国留学了啊，也叫交流任职，
1: 好嘛，这么个交流。
0: 哎，他们共同构成的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
1: 哎，
0: 有朋友不理解啊，我就以为皮肤、呼吸道这是肠道。对了， 现在医学上把肠道看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1: 肠道很重要。嗯，
0: 您们各位记住，要从消费端去反向理解，当一样产品进入市场的时候，它背后一定有众多的需求和迫切的需求。
1: 这倒是，
0: 众多人的需要和迫切的需求。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反思，我们应该滋养好我们的肠道，
1: 嗯，
0: 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才会强。
1: 对，胃肠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嗯，
0: 我们以前卖那个益生菌
1: 也说过，
0: 人那个肠子等出来铺展开得多大面积？
1: 哎呦，上次说挺大的，
0: 是吧？
1: 嗯，
0: 三室一厅。
1: 别了，咱别
0: 啊，
1: 别说那么邪乎。
0: 三室两厅两卫，
1: 卖房子是吗？
0: 行吧，要最大也就四室了。
1: 那个空中花园多好呢。
0: 哎，现在大家对肠道的重视程度更高了。那肠道靠什么呀？我不是要卖产品，我是说肠道就是要靠吸收益生菌，益生菌就是肠道的饭。
1: 益生菌就是我们的动力。
0: 对，
1: 就是它能够促使我们，就是这益生菌是这样，好的益生菌我们吃的有，还有我们肠道为什么会有一些坏的那些菌群？
0: 对，
1: 让它去把它们打败了。
0: 对，那么我们接着说，我们的肠道、我们的呼吸道、我们的皮儿、我们的皮肤，对吧？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屏障。当我们的屏障稳定的时候，身体对外界的刺激不会大动干戈。什么叫过敏啊？
1: 嗯，
0: 过敏就是免疫在频繁的工作，咳嗽、流鼻涕，
1: 哦，
0: 都是这样。但是一旦你的屏障受损了，你那免疫系统就容易被唤醒。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你们家养一个机器人门卫，只要有人从你门口过，这机器人门卫都嘚儿眼睛亮一下，看看这人是谁。
1: 好，
0: 你要这家门口离马路远，
1: 嗯，
0: 只有走到机器人跟前，进了你们家这个门口近很近的地方，这机器人才会有反应。
1: 嗯，
0: 可是你们家如果门口就是个便道，
1: 好，
0: 人来人往，那这机器人天天这眼睛亮，
1: 哎，
0: 你就把这机器人的反应当作是你的免疫系统。
1: 那不把机器人累坏了？
0: 对呀，免疫系统就频繁的被唤醒。哎呦，他这样了，哎呦，他又这样了，我们得运动，我们得反应。
1: 嗯，
0: 你的炎症反应又进一步削弱了屏障，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你的过敏就频繁发生。
1: 这种损伤带有明显的现代生活的烙印，比如说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哈，
0: 对呀，
1: 比如说洗涤剂当中的表面活性剂，
0: 哎，
1: 它接触皮肤之后，它就会破坏我们的皮肤的角质层的这个所谓的砖墙结构。
0: 我呀，
1: 嗯，
0: 一定要跟包括黑丹同志在内的很多女性说，
1: 嗯
0: 啊，如果在家洗碗刷盘子，
1: 嗯，
0: 一定要戴手套，
1: 哦，
0: 不要忽视这些化学品对我们身体可能造成的影响。
1: 我得告诉你姐夫去回来。
0: 好吧，
1: 真，
0: 您接着说，
1: 接着说啊，嗯，对，桃妹妹，你受累跟我妹夫也说一声，让他们把手套戴上，
0: 对，
1: 啊，
0: 戴上，嗯。
1: 经过这个气道吸入之后呢，一般就会啊损伤我们的支气管上皮的细胞紧密连接，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什么，就会咳嗽了，
0: 对，
1: 对不对？就会有过敏，
0: 对，
1: 包括像 PM2.5 臭氧、烟草烟雾以及新装修释放的挥发性的有机物，会让我们的呼吸道长期处于易受刺激的状态，
0: 对，
1: 还有像什么聚山磷脂20，
0: 对
1: 啊，80等等这些常用的食品乳化剂，它都会损害哪儿呢？损害到我们这个就是肠道的上皮完整性。
0: 对，
1: 所以当皮肤、呼吸道、肠道反应反复受刺激，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说那机器人免疫系统，它就一次次的被唤醒。
0: 我这些知识啊，都是这个医学界的朋友们给我分享的。
1: 你不是研究生物吗？最近，
0: 我研究完，我就是请人家给我举例子。
1: 嗯，
0: 你就把这人的免疫系统当作你养的一条狗。
1: 哎，还真是。
0: 外界对它的反应越频繁刺激，这狗一天到晚就狂吠不止，然后你流鼻涕、眼睛痒、打喷嚏，是吧？然后咳嗽，像我这种都是你身体免疫系统在告你不行了啊，它那个有刺激了，就得反应。你一刺激它就反应，你一刺激它就反应，所以你看我们过敏的人流鼻涕不止， 咳嗽不止，
1: 对，
0: 有的时候眼睛也不自主的
1: 流泪。嗯，
0: 第三我们想说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哎呀，我们可以，今天是周四啊，没有王直院长的音频，啊，
1: 对，
0: 时间相对，
1: 但是有刘博，
0: 有刘博哈，
1: 嗯，
0: 好，我这个我们说不完的话，我们就留着十一过后再说。
1: 你明儿说不行是吗？
0: 哎呀，大过节的说过敏合适吗？
1: 那有嘛不合适啊？
0: 好，第三个哈，我想跟此刻正在听节目所有爱干净的成年人，尤其是爱干净的姐姐们、阿姨们说一声，
1: 嗯，
0: 适度让生活稍微不那么干净一些。你看啊，我这求生欲啊，不敢说。哎呦，外边这雨，哎呦，吓的
1: 吓聋了都。
0: 都是钱多好，
1: 啊，你现在不是过敏了，你这是现在晕了已经。
0: 适度让生活不那么干净，
1: 嗯，
0: 反倒有助于你和你的子女，甚至你养的第三代，未来可能不会罹患过敏的相关疾病。
1: 哎呦，林女士就是给你养的太干净了吧？
0: 是的，
1: 我觉得是不是这意思？
0: 是的，我跟你说，所有爱干净的家庭和孩子，
1: 嗯，
0: 他未来都会比其他的不那么干净的孩子在过敏这方面有更高的风险。
1: 你说特别对，我们家老大就跟你这样筛的，他就有点过敏。
0: 是吧？
1: 但是我老二，我的手法就是，就稍微就是放养了一些，
0: 嗯，
1: 老二就不过敏。
0: 你看看，
1: 真的，
0: 你看
1: 这确实，你要这么说，连带还真是。
0: 这现身说法了吧？
1: 啊，
0: 是吧？为什么过于干净的童年会让孩子的免疫系统失去判断？
1: 哎，
0: 在这个孩子的婴幼儿时期，他的免疫系统正在学习区分哪些物质是有害的，哪些物质是无害的。我啊，看生物学这小两年的时间，我真的是啊，获益啊匪浅。真的是，朋友们，人在小的时候，
1: 嗯，
0: 他身体的病毒库一定要频繁的去更新版本。什么叫病毒库更新版本？我用爱干净的同志们能够理解的话说，就是勤着头这块抹布。
1: 嗯，
0: 人的病毒库免疫系统要经常性的和外界接触。
1: 对，
0: 好些家长老人说，哎呀，我们这小宝贝儿一出去上幼儿园闹病。
1: 对，
0: 你信吗？你回他家看，这姥姥或者这奶奶或者这孩儿妈妈绝对倍儿干净。为什么？这个孩子在家里就没接触过幼儿园那些小朋友身上的细菌病毒，他到那儿他免疫系统就废了，他到那儿就完蛋，到那儿就瘫痪，人家没事儿。我再举个例子，你看有很多乡村长大的小朋友，
1: 嗯，
0: 对吧，
1: 都倍儿皮实，大伙儿说，哎呀，这一看都看着啊，
0: 农村的孩子长大的
1: 那么
0: 光着脚啊，又抓着土啊，你看他们有过敏的吗？你去看看他们有吗？肯定有，但是相较于咱们城里少。
1: 是，
0: 好多长大了以后过敏的孩子都是童年家庭环境可能过于干净，让他的免疫系统失去了判断。
1: 对，现在也有好多老人说，怎么咱原来那孩子不过敏，怎么现在带这个第三代就说怎么都过敏，就是因为现在太精细化了。
0: 对，因为以前没有这个条件。
1: 对，
0: 阿姨们也好，伯伯们也好，妈妈们也好，就感觉现在得干净。
1: 嗯，
0: 你看我那天在龙湖天界，我带孩子，我发现有一对家长啊，老人跟着一块弄这小孩，估计这小女孩啊，小宝宝也就两三岁
1: 啊，
0: 哦，哎呀，手一抹地，那姥姥马上手别抹地，赶紧拿着湿巾去擦。我想说，只要他不冒着人家，
1: 哎，其实真
0: 弄的脏东西，
1: 对
0: 没有事儿，
1: 真没事。
0: 但是这个姥姥的这句话，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个别朋友，像不像你？像不像你？
1: 哎，这个绝对，啊，
0: 冒一下地出去玩，一冒下东西，马上湿巾得擦手，酒精棉得擦手，
1: 对，
0: 随身带免洗泡沫得擦手，擦手。 过度追求环境卫生和精细化喂养会导致孩子在很早的时期重要阶段丧失接触各种微生物的机会，他的免疫系统就缺乏分辨能力，分不清是敌是友，这就会让他在成年以后有更大的风险导致过敏。
1: 还真是，
0: 我妈现在也有反思，你看人家那农村的孩子天天土吧呛呛的，
1: 那没事儿，
0: 没过敏啊，
1: 又壮实还
0: 反思啊，各位这个老年朋友，尤其爱干净的朋友，不分性别，要反思，也许我们过分的注重了。
1: 对，
0: 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只能留到中秋节再批评您。
1: 分享吧，分享吧，
0: 啊，分享，
1: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大家都是互相学习。
0: 如果有一些孩妈妈听到这期节目，
1: 嗯，
0: 啊，想要对姥姥啊控诉，欢迎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你妈。
1: 那婆婆呢？
0: 那就不必要了啊。
1: 啊，那没必要了。
0: 那个不用听，她也控诉。
1: 哎，让你说的。
0: 还有，有些健康理念，我们现在老年朋友也要与时俱进，
1: 这确实。
0: 比如说，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刘博士给大家介绍，这个种植牙手术以后到底影不影响吃饭。
3: 大家好，我是中诺口腔种植科刘子豪博士。种植牙手术后影响吃饭吗？种植牙术后不会长期影响吃饭，只有短期轻微饮食限制。如果是单颗种植，手术创伤小，术后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吃温凉软烂的流食半流食，基本不耽误正常三餐。如果是半口全口这种多颗种植，担心术后没牙吃饭影响美观，临床可以搭配临时固定牙，既能遮挡缺牙空位，还能满足简单咀嚼，平稳度过恢复期，等骨结合完成后再更换永久假牙即可。
4: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5: 看完这个
6: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大卫寒碜不要紧，好在咱还有黑单。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5: 有点意思，
7: 有点意思。
0: 好，关于这个过敏的相关话题啊，我们留到明天跟大家继续分享。
1: 哎，是是是。
0: 其实刚才也说到健康，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主要就是围绕健康跟大家分享。
1: 哎呀，健康那是很重要的呀。
0: 很多老年朋友啊，对于缺牙这件事儿的忽视程度啊，让我们感觉到有些担忧。您记住，我们人身体上的很多东西，应该说每一寸肌肤、每一个部位器官，它都是有用的。
1: 对，
0: 牙齿缺失最直接影响的就是你对食物的咀嚼。
1: 那可不，
0: 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自己掉牙以后胃口不好。
1: 嗯，
0: 胃口不好的原因是您的食物没有被充分咀嚼。
1: 对，
0: 第一，你的胃口没有把食物，你的牙齿没有充分咀嚼好，食物就进了胃，增加了胃的负担。
1: 嗯，
0: 本来人岁数大了，胃功能就相对比较弱。
1: 嗯嗯，
0: 第二，你老吃一些牙不好或者掉牙才能吃的软食。
1: 嗯，
0: 你的胃口也缺乏食物对它的一种反向的助力。
1: 好多人缺牙之后就会缺好多营养。
0: 对，
1: 嗯，
0: 单纯的认为我年纪大了，我岁数大了，开始掉牙了，
1: 不行。
0: 不是的，记住，掉牙这个东西，你们家要是有一个凳子四个腿，掉了一个腿，你还会给它护士吗？不会。
1: 嗯，
0: 你肯定得把那条腿补上，因为坐不住坐不稳。
1: 是的，
0: 你就算能坐住坐着稳，你贴着墙，你放心，那三条腿承担的是本来四条腿的重量。
1: 没错，
0: 它就不一样。
1: 对，
0: 就像孩子背书包一样。
1: 嗯，
0: 一个肩带弄得这样，
1: 那你坏了，
0: 一个肩带弄那样，那就高低肩膀了，
1: 是了，
0: 溜肩了。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如果掉牙一定要抓早抓小，在最开始的时候及时干预。
1: 现在呢，我们八周年院庆啊，18块钱直接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抓紧时间报名26528899，把这个口服卡拿在手里，咱们全家老少都能享用。
0: 哎，这个全家老少能用什么呢？洁牙、种牙、窝沟封闭、
1: 对，
0: 补牙、正畸都可以，只要18块钱啊，这张1980的口服卡您就能够带回家。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我们中诺口腔每年的院庆月，一年就一次，错过要再等一年。
1: 没错。
0: 同样呢，欢迎大家啊拨打60884-7、60884-9来咨询我们田立和养老中心的最新优惠政策。
1: 9月1号开始呢，正常新入住的这些长者每住满30天会返还费用821元。
0: 是的，
1: 这个活动呢，截止到今年的12月31号。
0: 对的。
1: 那么田立和养老中心呢，也有专门的一些专项小组，比如说我们之前说。

0: 说的啊，这个有喂饭小组、洗澡小组，还有这个清洁小组，都有专门的人来负责，而且是严格给您进行分离的。
1: 是的，
0: 所以这点呢，您放心。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建议大家可以拨打电话6088-47，6088-49。
1: 那么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哈，爱听呢为大家准备了众多过节期间的好物，除了我们前面推荐的山东白酒以外，那么在饮食方面给大家推荐的是蒙都酱牛肉和我们的追肉季烤肠。我们的酱牛肉呢是一袋200克，219，6袋2斤4两，
0: 是
1: 非常划算。
0: 嗯，
1: 我们的烤肠是149，5盒，买3盒我们送您2盒，到手整整40根。
0: 嗯，
1: 它的规格是原味您可以选5盒，也可以选黑椒味5盒，也可以原味3黑椒2，
0: 哎，
1: 3+2的拼凑啊，一共是2个口味，原味和黑椒味。
0: 嗯，
1: 我们的产品呢真材实料，2款产品都是含肉量非常高，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烤肠啊，
0: 嗯，
1: 含肉量非常高，是选用的第19届亚运会官方生鲜肉类产品供应商的原料。
0: 嗯，
1: 采用的是无骨草饲，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进行购买。
0: 对，
1: 如果在中秋国庆佳节呢，您想要走亲访友或者跟亲友聚会，
0: 嗯，
1: 我们的酒水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五粮液的龙尊酒。
0: 对，这是299块钱
1: 2瓶。
0: 啊，
1: 799
0: 一箱6瓶，
1: 非常划算，
0: 包装很漂亮，
1: 而且我们的这个酒呢，入口柔一线喉，是尊酒系列独有的口感，
0: 是的，
1: 您喝上就离不开了，
0: 没错。
1: 好，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99-0139，400-999-0139，无论是五粮液的龙尊酒、山东白酒，还是我们的追肉季烤肠，还有我们的蒙都酱牛肉，
0: 是的，
1: 都在400热线等待着大家的选购。
0: 没错，
1: 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中秋佳节我们不见不散。
0: 好。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生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以一医之道参详天道，顿息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2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羊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4: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风痛胶囊9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3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9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5行手串一条。
3: 结缘乌羊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羊补心糖浆。凡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4: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400-700

0: 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学员们都知道，老师这个师者，传道意义文化智慧啊，已经有26个年头了，身心双修啊，五脏同调之法啊，也有26个年头了啊，帮助所有有缘的人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这个祸，哎，也有26个年头了。但是呢，每天依然啊，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的新听众朋友啊，对老师所传这个道，那意义文化智慧啊，还是很陌生。对老师受的这个业，那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也是非常陌生的。尤其对老师啊，啊，用意义文化智慧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这个祸，也是陌生的。所以老师呢，近段时间呢，啊，在每期传道授业解惑课时正式开始之前啊，都要先拿出啊十几分钟，哎，跟有缘的新听众朋友们啊讲一讲老师所传的这个道，受的这个业，能帮大家具体解什么样的惑。那虽然这几天老师在给学员们提供骨骼风痛胶囊乌羊补心汤的福利活动，老师呢也没有忘掉啊跟新朋友们来讲解意义文化的智慧，那讲解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法的智慧，也没有忘了让新朋友们知道老师用意义文化的智慧能解什么样的惑。对，昨天呢，有一位刚刚听课时7天的新朋友啊，在老师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跟老师说，老师啊

您的课七天了，老师啊，我知道了，我身上的两种慢性病，为啥呀？中西医久药不愈，我知道了，老师，我这个病是后天逆道生活来的。老师，我也知道了，我出生这个时间节点所获得的阴阳五行能量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老师啊，认识您认识晚了，要是再早认识点您多好，再早认识你几年，我的妈妈我的爸爸也不至于因为慢性病久药不愈痛苦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老师啊，我决定了要成为您的学员，跟您修心，跟您修身，跟您呢，顺应天地这是阴阳气机的运动变化法则来修整我的身体。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成为你的学员，可以吗？想成为我学员，哪天都可以。老师，是不是成为你的学员得交点学费呀？不用。那老师的学员跟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学艺艺文化的爱好者有很多，但是他们呢都没有跟老师来修心，也没有跟老师来修身。只要你修身了跟老师，这都是老师的学员。即使你修身不吃老师推荐的产品，你练六字七诀了，你练归息法了，你练相术疗法了，这都是老师的学员。老师的学员说明他们对老师讲的这个道是非常认同的，那对老师传的这个术也是非常认同的。因为只有认同了，他才会去学，他才会去修。没有认同的，你只是喜欢而已。我就喜欢听意义文化的智慧，那我也认同意义文化的智慧，但是老师，我不愿意跟您一样，又修心又修身。那老师，那这算不算你的学员呢？不算。只有你跟老师来顺应天地测试阴阳气机运动的变化法则来修身了，来修心了，那这就是老师的学员了。不是说你非得吃老师推荐的产品你才能成为老师的学员，不是这个意思啊。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得明白明白这个事儿。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有没有不认同的人呢？有啊。你学西医的人家就不认同你啊。那学中医的呢，那学中医的认同，但是他们学不会学不会，他们认同非常认同学中医的他们也认同西医。那老师认不认同西医呢？认同。

因为西医有西医的优点，中医有中医的优点。那意义呢？有意义的优点，但每一门医它都有缺点。医都是不完美的，何况于人呢？所以生命，大家记住，不要修完美。我常说，人生哪有多如意，一切只求半称心。那24节气，大家发现没有，都没有大满，只有一个小满，所以小满即是佛，小满即是安。听众朋友们，听明白了吗？老师的学员们，是不是都明白这个智慧呀？那今天已经来到了公历2026年9月24日了，因为今天是老师给学员们，给有缘的听众朋友们申请到的骨骼风痛胶囊的福利活动，乌羊补心汤的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为了让更多没有参与到福利活动当中来的学员们和有缘的听众朋友们，更好的来了解这两个方药，老师给大家申请福利活动的原因，让大家呢都能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也让大家知道呢。骨骼风痛胶囊，还有乌羊补心汤，我们服用它的好处是什么？别让没有参与福利活动的学员们，过了这个福利活动之后，听明白了，然后没参加上，有遗憾。所以老师呢，今天就跟新听众朋友们，在意医文化的医道这一块就讲这么多。方法这块呢，11期间大家想学方法的，多听一听啊。是老师提前给大家录制好的袋子，今年11老师也要休息几天，要出去采采风，也要接接地气。还要给大家呢找一找，有传承的一些方药。今天是农历丙午马年，8月14，明天就是中秋了。明天，开始放假了，放3天假。老师呢这几天不休息，陪着大家一起过节。明天中秋节，老师也要给大家唱歌，跟大家呢聊聊心理嗑，唠唠家常。丙午马年，丁酉祭月，辛丑牛日，秋分节气的第二天了。昨天是秋分节气的第一天。那大家说，秋分是节还是气呀？大家说，秋分是气，秋分代表着什么呢？大家说，代表着秋天正好到了一半儿。那此时呢，阴阳平，则寒暑平。那阴阳是平分的。白天和晚上一边长，冷和热一边多，这就秋分。那老话说叫秋分动刀林，那这个时间开始割什么？割水稻了，割谷子了，割高粱了。小时候我割过地，

呀，学员们有没有割过地的？呀，那时候割地是真累，老累了，用镰刀来割黄豆，割谷子。啊，那活啊，是真消耗体能啊。天蒙蒙亮，就开始下地干活，干一阵活回来吃饭，吃完饭继续下地干活。那时候人们没有运动，哎，只有劳动，啊，只有劳动，哎，什么跑步啊、游泳啊，没有。哎，但是我发现啊，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啊，那个年代的人，都热爱劳动。而且我发现，我们那年代的人，即使没有运动，即使是吃糠咽菜，哎，寿命还都很长，啊，都很长啊。我所小的时候生活的那个村子，现在100多岁的人还有好多，还有好多呀。而且那个十里八村没听说谁得肿瘤，就是在我们那个年龄的，有人不解，问这是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人心不乱，没有那么多的欲望，贪嗔痴慢疑都没有。所以就不会有怨恨、恼怒、烦。那春耕，春耕，夏长，秋收，冬藏，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所以那时候的我们那个年龄，啊，断的没有谁说得了焦虑症啊、抑郁症了。所以得焦虑症和抑郁症的人就是缺乏劳动。所以劳动，大家记住，每个人都要去做啊，扫地呀、拖地呀、做饭呐、洗衣服啊，这不都是劳动吗？劳动对健康的好处比运动做健康的好处要多得多。有人问老师，这是为什么呢？这里蕴含着天地人三才之大道的智慧。等有机会，我拿出一节课时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大家听一听老师分享的这个智慧在不在理儿。那长话短说，骨骼风痛胶囊的腹力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到晚上5点钟就全线结束了。哪些人一定要储备一些骨骼风痛胶囊呢？过去有风湿性关节炎的人，过去有颈椎病、腰椎病的人，还有退行性骨病的人，还有呢，就是年岁大的、腿脚功能弱的这些人群呢，我们都要储备点骨骼风痛胶囊啊，以防不测发生。因为今年冬天是一个不一样的冬天，是水运太过的冬天呐，所以这个冬天会很冷。那冬天越冷，对阳气弱的人来讲是越不利的。过去没有这个风湿骨病的，在今年冬天发生风湿骨病的可能性都很大。所以大家都储备点，储备点以防不测呀。这个呢，大家一定要重视。家有余粮，

0: 遇事儿则心不慌。尤其这个孙思邈传承下来的这个膏药啊，这个膏药贴到关节上止痛的速度特别快。有一个学员第一时间拿到了这个活络贴，正好他老伴儿啊腰肌劳损，那疼的也都翻不了身了。当天晚上贴上了，半夜就能起床上厕所了，神奇不神奇？神奇吧？第二天呢，早上就能坐起来，能正常的下地走了，都在床上躺六七天了。不要小瞧腰肌劳损呐，一旦疼的时候要命啊，身都翻不了。那腰肌劳损的人呢，没啥事儿，记住这个活络贴就贴一贴，保护保护腰肌，还有腰肌的一个神经膜。这里一旦着凉，气血运行受阻，神经膜和肌肉就会变硬，然后呢就会水肿，然后就会让你疼痛起不了床。还有一个学员跟老师分享，睡觉落枕了，这脖子呀不敢动了。哎呦，真有福啊老师。哎呦，这活络贴正好到了，我这个左肩颈贴一贴，右肩颈穴贴一贴，中间大椎穴贴一贴，三贴下去，老师不瞒您说呀，两个小时，哎呦，症状好了一半。一天过去之后症状全无了。所以对肌肉损伤性疾病，这个活络贴来的效果很快。那对腰间盘突出疼痛的效果怎么样？也很好啊，不是一般的好啊。有一位姓董的学员，他的哥哥腰间盘突出，陈旧性的，这段时间干活呢有点犯病了，有点犯病了。然后他给这个膏药呢给他哥四盒，给他哥四盒，他自己他拿到了15盒，给他哥四盒，让他哥先用了，要管用，他说我再给你啊。他说这膏药呢我就备点，以防不测的时候用上。他哥哥用上了，第二天跟他说呀，哎呦弟儿啊，这个膏药真神奇呀。学员说咋样？感觉不到疼了。董学员这时候把骨丰胸胶囊又给他了，还给他两盒，正好能吃一个月。他说这个药你在哪儿买的？在岳老师的那个服务平台上抢定的。好不好使？老好使了。但你给我抢定点儿啊。这是我学员跟我说的啊，所以他又来抢定了，说给他哥哥再抢定一个19盒。老师之所以给大家申请骨骼丰痛胶囊的福利，在这么一个特殊时间节点，是因为今年水运太过的冬天是寒上加寒，是风湿骨病的一个爆发期。这个病谁没得谁不知道啊，得过的人都知道真遭罪，尤其膝关节疼下不了地，拄着拐杖都走不了。所有没有膝关节踝关节这样的关节性疼痛性疾病的，今年冬天你们也贴上这个活络贴， 哎，保护我们的关节，然后骨骼风痛胶囊呢，哎，也吃一吃，吃一个月两个月的啊，哎，一盒能吃半个月，两盒能吃一个月。那乌羊补心汤老师给大家申请福利活动的缘由又是什么呢？啊，因为今年冬天水运太过，水运过不克火嘛。哎，所以今年心火能量不足的人，容易发生很严重的心脏疾病。最严重的就是心衰。老师呢，为了防止这种心衰疾病不在学员们身上发生，寒性胸痹别在学员身上发生。什么叫寒性胸痹？就是寒带来的血管啊闭塞。出现的心绞痛，那这些病别在学员身上发生。老师呢，哎，给大家啊，在双节到来之前，立冬到来之前，哎，申请到了乌羊补心汤。乌羊补心汤呢，是玄清道长拟的一个方，它观北斗七星啊，在地上的七种中药，以。温肾水，啊，添肾精，生肾气，啊，暖脾阳，敛心火，敛心火，让火和水能相济，让人水火相济，哎，腰温，啊，肚暖，哎，所以它有助眠的作用。水火一相济了，人睡眠就好，人睡眠好，心脏的机能就会增强，心神都不外越呀，包括你做梦都心神外越。那心神不外越，你白天精神头不就足吗？对吧？啊，那这时候我们来看，睡眠好，那心脏的机能就会得到增强。啊，睡眠好，哎，所以它的功能主治第一就是失眠多梦的人群，哎，尤其是中焦堵塞、上下不通的、上热下寒的这种状态，就是水火不济的状态。水火不济是导致我们大部分人睡不好觉的主要原因，中焦堵塞。乌羊补心汤老师能温通中焦吗？能，它是温通中焦最好最好的方药啊，最好最好的方药。哎，它能增强啊心阳的机能，心血的机能。哎，所以服用乌羊补心汤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哎，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不思饮食的问题。因为你中焦是寒凉的，所以你就不愿意吃东西，啊，因为脾胃的转不起来了，哎，然后呢，第一个作用就失眠多梦，第二个作用呢，啊，不思饮食，那第三个作用呢，疲乏无力，人为什么疲乏无力呢？就是肾气和脾气虚了。这个玄清道长的方子拟的非常非常的深，哎，他就调先天和后天来增强心脏的机能，这是任何中医都想不到的，老师都想不到。啊，所以乌羊补心汤这个方子呢，老师认为它是意医的医道润玉而出的一个方药，呀，出的方药，然后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腰膝酸软，那腰和膝酸软没劲儿，那像这些人你就放心吃了，放心吃了。还有就是心阳不足带来的冠心病的人群要吃，陈旧性心梗的人也要吃。今年冬天把心脏护好吧，给心脏护好，然后呢，健健康康的过个冬天。幸幸福福的过个冬天。 那这个福利活动，哎，老师给大家申请到非常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所以，啊，能参加的尽量参加，不要过后给自己留遗憾。啊，福利活动的政策，主持人啊正在给大家进行播报，大家呢用心听一听。到今天晚上6点钟，两个方要的福利活动就全线结束了。明天老师陪着大家一起过中秋。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听友和学员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那这一时间我们请岳老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可是我们迎双节福利特惠的最后一天了，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我再把福利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说一下。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风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3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9盒骨骼风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堂活络贴9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堂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风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堂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5行手串1个。那接下来是乌阳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3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阳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阳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617-082，400-76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生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以一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阳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3: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风痛胶囊9盒，赠送秒幼堂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3盒，赠送秒幼堂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9盒。赠送秒幼堂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5行手串1条。
2: 结缘乌阳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阳补心糖浆；结缘乌阳补心糖浆13盒， 赠送四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羊补心糖浆。凡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1台。
3: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2: 叶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仪百岁。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大同的韩叔叔。韩叔叔，你好。
4: 主持人好。
1: 你好。
0: 嗯。
4: 老师好。
0: 嘿，你好。
4: 我是山西大同的学员，姓韩，69岁。
0: 嗯。
4: 老师，我申请报名。
0: 嗯。
4: 带19盒骨骼丰透胶囊。
0: 嗯。
4: 赠送25盒鸟肉汤菠萝片。
0: 好，
4: 骨骼丰透胶囊呢是治疗风湿类风湿疾病的一款专用国药。
0: 嗯，
4: 它能去除风寒湿给我们身体上带来的各种疼痛，比如膝关节疼痛、腰间盘压迫神经的疼痛，
0: 嗯，
4: 颈椎病各种症状的疼痛，还有双手冰凉、肌肉酸痛、手指关节和足跟痛等的疼痛疾病。我呢是骨骼丰透胶囊的受益者。早在5-6年前呢，我的膝关节呢就出现了疼痛现象。
0: 嗯。
4: 感觉一手的露长一点就有酸痛感觉。后来在变天气的时候也有明显的疼痛感觉。还有不定时的疼痛，就是有时候呢站在那真疼几下，坐在那儿不知道啥时候就疼几下。
0: 嗯，
4: 特别是在上楼的时候发展到了啥程度呢，就是上楼时候不能吃劲儿，一吃劲呢就有响声，而且还很疼，就得手扶着栏杆才能慢慢的上去。
0: 嗯，
4: 在这期间呢我也打过那个针，吃过药，结果呢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0: 嗯，
4: 自从用了咱们的骨骼丰透胶囊之后呢，10天半月之后就感觉有了明显的好转，这疼痛都解清了。
0: 嗯，
4: 用了一段时间呢，我的这些病症呢就全部的不见了。
0: 嗯，
4: 这个走路时间长呢也酸痛现象也没有了。
0: 嗯，
4: 变天气也没有感觉了，不定时的疼痛呢也不翼而飞了。
0: 嗯，
4: 特别是在上楼的时候呢，你脚踏的那个台阶呢，你就可以吃劲了，就没有响声了。
0: 嗯，
4: 而且不用扶栏杆就能上去了。
0: 嗯，
4: 这个我太高兴了，感恩老师。
0: 嗯，
4: 还有在2年前呢，这个我的颈椎也是出现了毛病，低头呢，仰头呢，就活动受限。左右扭头呢。一扭头呢就有响声，有时候还带头呢头晕头疼。曾经呢也按摩吃的西药，
0: 嗯，
4: 还吃了几副中药，结果也没有彻底治愈了。啊，赶上吃咱们这个骨骼丰透胶囊呢，
0: 嗯，
4: 吃了一段时间呢这就都好了，这个活动也自如了，左右扭头呢，
0: 嗯，
4: 也没有响声了，而且这个，
0: 嗯，
4: 头晕头疼的现象呢也不见了。
0: 非常好。
4: 骨骼丰透胶囊呢不但能彻底治愈我们的风湿类风湿引起的各种疼痛疾病，而且呢它还能让我们强筋健骨。如果没有老师给我们带来这种专业的治疗好药，
0: 嗯，
4: 那我们的疼痛呢还也许在今天继续受折磨。
0: 嗯，
4: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感恩老师，谢谢老师。
0: 嗯，
4: 祝老师呢事事如意，
0: 嗯，
4: 身体健康，
0: 嗯，
4: 快乐幸福。
0: 嗯，你是哪年出生的人？
4: 我是57年。
0: 57年。 57年木的能旺不及。
4: 8月。
0: 八月，那正是木。
4: 8月阴历24。
0: 最容易得的就是金病，金弱。
4: 哦，金对。
0: 肝也弱，肝解毒能力差。
4: 对。
0: 多吃点酸的东西啊。
4: 哦，好的。
0: 多吃点酸的。这个季节，像你们山西不产醋吗？
4: 哦。
0: 用醋泡点黑豆。
4: 好的。
0: 多吃点这个啊。
4: 咱们那个黑豆是炒熟了泡吧？
0: 对，给它炒裂味了。
4: 好的。
0: 炒裂味了，然后给它擦干了。
4: 哦。
0: 擦干净了之后，然后用把这个陈醋烧开了。
4: 哦，烧开
0: 了。烧开了，然后里边放几片姜片，放点冰糖。
4: 哦。
0: 完一泡就行了，泡7天就能吃了。
4: 对，一般是饭前吃，饭后吃。
0: 饭后，
4: 饭后，
0: 都要在饭后吃。
4: 一会儿吃个十几粒儿。
0: 十粒就可以。
4: 哦，十粒。
0: 就保护好筋，保护好肝脏的解毒能力，就是能不喝酒尽量别喝酒，然后呢，吃药呢尽量对肝脏有伤害的药尽量别碰。
4: 哦，
0: 因为你先天肝就弱呀。
4: 对。
0: 先天肝就弱，肝弱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心脏，所以心脏这头也要进行保护。
4: 好的。
0: 有没有其他需要我帮你的了？
4: 没有了，谢谢老师。
0: 没有，注意脑供血不足啊。
4: 好的，好的。
0: 注意脑供血不足就行了。你需要的福利，老师已经给你定上去了。好了，
4: 谢谢，
0: 那就这样。
4: 好的，好，再见。
0: 再见。
1: 好，也特别恭喜您抢订成功，也希望您收获健康。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安徽马鞍山的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久等了。
5: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您为我们百姓日夜操劳，您辛苦了。感谢你在百忙中呢能接听我的电话。非常感谢。我呢是来自安徽省马鞍山市的一名学员。我今天呢主要是呢替我家老伴呢咨询一些有关的身体情况。首先呢请岳老师呢帮我呢是报上九合乌羊补心汤的这个福利活动。请你报上以后非常感谢啊。
0: 现在就
5: 这个乌羊补心汤呢之前呢我也买过了。可能是买少了，不够吃。正好呢，就今天活动的这个福利呢，我再帮我老伴呢再订上一份。
0: 好，
5: 谢谢岳老师啊。
0: 好，推上去了。
5: 下面呢，我就开始介绍一下我家老伴的身体的有关情况。我家老伴呢，他是1958年阴历10月初3出生的。2011年的时候呢，他做过了一个胃癌的切除手术。至今呢已有15个年头了。自从呢做过胃癌切除手术以后呢，脾胃呢就一直不好。最近半年来呢，胃部呢总是感觉到隐隐约约的疼痛。每次吃饭的时候呢，他只能最多吃1-2左右，多一口呢就吃不下去，就感到胃堵在这个胃地方呢胀疼，就是堵得慌。就是胃的反正什么东西的腰也是的饭也是的下不去，所以这个呢是对他来说是比较苦恼的。另外每天的水呢他也不敢多喝一口，多喝一口呢他也下不去，他也感到胀。一天小便的这个量呢还没有夜里面小便的量多，几乎想上每次想上厕所呢就解不出来1-2遍。另外老伴的这个腿呢他整天呢都感到很僵硬，僵硬呢是感到也沉重，抬不起来，同时还有酸胀麻的这种现象。路人呢他都拖着这个地面走，就是抬腿拖着地面在走，感到很沉重僵硬。同时呢他伴有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症，全身呢他瘦的呢现在是骨瘦如柴。看不到多少肉，因为他长期的营养不良啊，不能吃，所以造成了这个看起来像骨瘦如柴一样的。 因为他身上的肉少，所以他全身上都感到不同程度的疼痛。连睡觉坐在板凳上面呢，都感到全身的筋骨的疼。不自在样的。另外呢，他从早上到晚上呢，头呢，他始终感到是晕晕乎乎的。每次呢，一旦他背向树的时候呢，背着背着呢，人就睡着了。
0: 嗯，
5: 对，特疲惫。
0: 嗯。
5: 另外呢，他的这个舌苔呢，他一年四季呢，他这个厚白腻，其实这个改不过来，而且呢还有齿痕。这个就以上这些情况呢，请叶老师呢帮我看看，给我一个治疗的方案。
0: 你这么的，你去买一种药。这个药呢叫桂附理中丸。
5: 桂附理中丸。
0: 得按照它的说明量啊，加倍。
5: 桂附理中丸。好的。
0: 再加上一个啥呢？叫越橘饱和丸。
5: 越什么越？
0: 越橘饱和丸。
5: 好，记好了。
0: 这个也是按照说明量加倍。
5: 加倍，就是翻倍。
0: 一倍，然后呢？你这么办，给这个药啊，你先那个拿温开水给它化开。给它化成啥呢？就一点点给它碾磨成，就跟浓稠的那种浓稠的膏一样。这样它为你消脾和化，相对来说都能容易一些。这两种药的吃它俩的目的呢，就是增加脾胃的一个升降啊和消化的功能。越橘饱和丸呢，既能解决痰瘀，他身体现在这块全是湿气，堵得绷绷的。因为他这个脾胃呢不能造出气血了，全身因为没有气血，现在都处于什么状态？处在这种即将怠工的状态。对，这块主要先调脾胃。五羊补心汤呢，喝它是很对症的。因为它这个先天和后天这两个系统都不好，其他的你暂时先别吃。然后吃东西这块呢，就是喝汤，给所有的像对他来讲，你就给他熬汤喝。
5: 熬汤。
0: 对，熬汤，像这个人参枸杞大枣，然后跟鸡一起煮，然后给它喝汤。然后那个小米儿跟大黄米一起，然后炒，给它炒到什么程度呢？炒到金黄色之后，给它打成粉。
5: 炒成
0: 粉之后呢，然后呢，给它用那个，给它朱雀汤冲出一碗朱雀汤来，把它倒到朱雀汤里。
5: 朱雀汤，什么朱雀？我们不太明白。
0: 朱雀汤你不会，你问你的指导老师，他会教你。朱雀汤。能保证每天给他提供蛋白呀。然后你这个小米和大黄米炒完之后，能补他的土，他的土现在是受损了，所以这个土得一点点给他养过来才能种庄稼。然后其他的尽量就别碰了，吃就喝汤啊。
5: 好的。
0: 像鸽子汤、鸡汤。这都可以的。
5: 鸡汤
0: 对吧？对，就喝汤。然后呢，想吃干的呢，你就给他吃点小米饭，一口两口的。每天呢，朱雀汤一天得喝一碗两碗都可以。朱雀汤里重用黑胡椒粉。然后香树这块呢，你让他就念4070，4070，然后也可以加个80。4070/80，那个数组多了呢，组大了，它气机过不去，它更胀。
5: 这个
0: 是疏肝的。 然后七零呢是补胃。

0: 降胃气，然后八零的是那个增强脾升的一种能量的一个数。
1: 嗯，这个咨询老师上次给我的也是这个相数。
0: 对，就四零、七零、八零，也可以念念这个四零、零七八零、四零、零七八零。
1: 哦，
0: 四零、零七八零。
1: 哦，两个数字。
0: 这么念，你看哪个念得气快，就念哪一个。
1: 对，上次你叶老师给我的好像也是这个相数，四零、七零、八零。
0: 对，假如说念这个要得气快就念它，这个要得气慢你就念四零零七八零。
1: 叶老师啊，那个上次你给我看的是叫附子理中丸跟那个肾，这个肾保肾丸叫肾气，叫
0: 叫贵，不是，它不是附子理中啊，叫贵附理中。
1: 不，上次你给我看的是附子理中丸，
0: 这个我给你加贵附了。
1: 哦，
0: 贵附吧，这个又暖一下肾。因为他这附子理中丸这块呢有点劲儿小，我给你变劲儿大一些。
1: 哦，
0: 嗯，
1: 那个老师我想问一下，上次我你给我跟你通过话以后呢，你跟我讲的他这个骨骼丰胸胶囊是暂停不要吃。
0: 骨骼丰胸胶囊先别吃了，他吃脾胃不吸收。
1: 对呀、啊、他买了到现在才不吃，他也急死了。他说我的骨头
0: 你先他等到啥时候关节疼的不行了啥时候再用。你这个脾胃啊，你是按照我的指导这么去调的话，也就一个月半个月，气机打开了之后，它就能气化能量了。气化能量了之后，尤其配上五羊补心汤，脾胃这个气化功能会很恢复的快一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因为它骨质疏松，它得真得需要骨骼丰胸胶囊。
1: 嗯
0: 嗯，但是现在目前你给他吃这个，他气化不了。
1: 气化不了。
0: 对，所以先那个把脾胃这头先给它温通开。
1: 哦，
0: 嗯嗯，
1: 什么时候能吃到时候根据自己的调的这个情况来。
0: 对，调的情况，只要你脾胃气有了，有饥饿感了，吃东西就能不胀了，不滞留了，那这时候你这个、
1: 哦、
0: 这时候你给我打个电话，那我告诉你骨骼丰胸胶囊怎么用。
1: 嗯，好的。另外，他这个补心汤是怎么吃法呢？
0: 什么？
1: 乌羊补心汤？
0: 按说明。
1: 按说明吃啊。
0: 一天咱是每天中午一次，每天晚上七点那个七点到九点一次，早上那个九点多都可以，一天三次。
1: 哦，一天三次。那个绞股蓝是这个情况，绞股蓝应该能吃多少粒呢？
0: 绞股蓝，你暂时先停一停。
1: 哦，绞股蓝也暂停。
0: 对，看我看立冬之后完了我怎么给你调整量。
1: 啊，那四逆汤呢？
0: 四逆汤这个可以吃。
1: 啊，四逆汤可以吃。
0: 四逆汤可以跟乌羊补心汤同用。
1: 哦，好的、
0: 嗯、
1: 明白了。
0: 对对。
1: 这个跟这个骨骼丰胸胶囊暂停。
0: 先暂停停暂停一下。嗯。
1: 好的好的好的，明白了。
0: 嗯，好。
1: 非常感谢你啊，叶老师。
0: 不谢不谢，然后只要有胃口了，肚子不胀的，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1: 嗯，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0: 好嘞，谢谢。
1: 健康，全家幸福、
0: 嗯、
1: 啊。
0: 好嘞，
1: 好的，
0: 嗯。
2: 好，特别恭喜您强奸成功，嗯，也祝您全家幸福安康。好，我们再见。非常感谢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听众朋友，节目过后我把骨骼丰胸胶囊和乌羊补心汤浆的活动福利政策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请大家听好。为了迎接双节，我们月老特别针对需要骨骼丰胸胶囊和乌羊补心汤的朋友为大家申请到了两项福利政策。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丰胸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九盒骨骼丰胸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堂活络贴九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丰胸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堂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丰胸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
3: 秒幼堂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壳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5行手串1个。那接下来是乌阳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3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阳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阳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617-082 400-7617-082。节目过后，大家仍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一颗种子如何拥有破土的力量？一只蝴蝶如何深度万里之外的风暴？一粒尘沙为何潜藏着宇宙亿万载的律动？一群智人为何会在7万年前突然启程，走出非洲，遍布全球？他们为何成为我们？我们又如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主持人李飞。
0: 咱今儿怎么着也得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根据气象预报显示呢，今天啊全天本市将有小雨天气出现，不过我觉得局部的这个雨量应该不止小雨啊，每个地儿都不太一样。你看今天呢一大早啊是从单位赶到了津南区，津南区某这个大院大所啊，主持了一档这个全国科普月的相关活动，然后到那头的时候就觉得哎阴的挺厉害，但是直到我赶回来的时候没有下雨，大概其实过了外环线，之后这个雨量确实是，我觉得那阵瞬时的雨量是比较大的啊。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对吧，今天上午您所在的位置雨量大不大啊，现在还有没有继续在下，也可以跟我们互动来说说。之前通过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呢，好像这个中秋节总体天气情况还行，不过临近的气象预报呢显示从今儿开始
1: 雨
0: 啊，一直到周日
1: 连三天，
0: 对，都有小雨天气出现啊。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5、6日三天最高气温。

0: 三摄氏度。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我们看互动平台上有听友在问啊，明天您放心，虽然是中秋节，但是我们照常播出，
1: 嗯
0: 啊，
1: 对，
0: 依然陪伴着各位。这个技术的发展啊，确实让我们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就是极大的便利。哎，您看说这个 AI，
1: 哎，
0: 今天上午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有一位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副教授，是吧？哎，然后分享了很多他的这个心得体会。然后其中有一位嘉宾他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 AI 在核工程领域，哎，核技术领域的发展啊。我记得之前呢，在网络上总有这么一句话，说叫什么，这个 AI 不光会聊天了，现在也开始真正干活了。其实呢，说实话 ，AI 在一些我们可能平时接触不到的领域，
1: 嗯，
0: 早就认真干活了。
1: 是，就是现在咱们看到的，其实对于人家这个业内人士来讲，哎呀，这都是我们，哎，多少年前就已经研究出来的。但是对于咱老百姓来讲，觉得确实还是，逐渐的让咱们感觉到 AI 的方便哈。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 AI 能替代咱们干活干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对吧？
0: 是替代咱们还是替代咱们干活？
1: 替咱们干活。
0: 哦，替咱们
1: 干活。
0: 哦，好好好，
1: 对，
0: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啊。哎呀 ，AI 是吧？通过今天上午的这个活动呢，也让我愈发感受到了哈、啊，就是你看现在为什么说大学里头都得是跨专业是吧？跨领域，
1: 嗯，
0: 这种融合性的发展啊，就是包括在本科四年，可能在大一的时候根本不给你什么具体的一些方向，
1: 对
0: 啊，你就大伙儿都是要学一些通识课，而在通识课当中、
1: 嗯、
0: ，AI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刚才所说的 AI 呢，是在某些咱们平时接触不到的特定领域，真的是在发挥着作用啊。那在咱们生活当中，哎，现在呢也是不光会聊天啊，开始真正干活。您比如说，最近呢看到一条消息说，某 AI 录音笔升级了，是吧？这个录音笔呢，一般都是之前对于咱们这个行业非常重要的，
1: 是
0: 一个办公用品，
1: 哎。
0: 去哪采访什么的
1: 录音
0: 啊，
1: 啊，
0: 对，录音回来之后呢，还得你记得那阵儿怎么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敲文字，
1: 对，
0: 转文字，
1: 没错，得一点点听啊。
0: 对，您想想，假如说一个小时的这个录音，你一个字一个字去敲，
1: 一比一，
0: 对，您知道这什么，就是那个耗时可不仅仅是一个小时，
1: 是是是
0: 啊。现在呢是有了就是自动识别转换、
1: 嗯、
0: 确实提升了这个效率啊。哎，就觉得这已经挺了不得了。不，为什么人家叫这个专业的录音笔，还加上了 AI， 它能够边录边转文字边拍照啊，这个顺手呢还给您在结束之后自动生成总结，图片文字声音全都给您自动归档，单次最长能够连录8个小时，目前还是免费使用。就问问您，您期待不期待这样的产品？这样的产品技术对于您的工作，有没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啊？当然，对我们来说，这肯定是非常期待的。那么，同期的一项权威报告显示呢，国产 AI 办公助手已经拿下了个人和企业双榜的第一。就是这背后呢，也是藏着如今和未来工作与学习方式的一个巨大变化。
1: 对
0: 啊，你看咱小的时候呢，那阵老师经常说一句话，说好脑子不如烂笔头，
1: 嗯，
0: 什么事儿你得记下来啊。但是记下来真的就能记进脑子里吗？也不好说，是吧？单看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看现在上学都是什么记笔记，
1: 对，
0: 大学呢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大学现在都是什么呢、拍教授的 PPT，
1: 嗯，
0: 可能未来呢这种 AI 的方式就是全程记录啊，回来呢还能够帮你更好的以思维导图的方式理解今天这堂课当中的这个重点是哪些。
1: 对，
0: 那您觉得这个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在 AI 时代这句老话还灵不灵？
1: 嗯，
0: 哎，您最近一次学一些新的内容新的东西 是吧？南

0: 库是记不住，还是学不会，亦或是没人教，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啊，来和我们取得实时的互动。
1: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真是这个 AI 录音笔要升级的话，其实适用的人群还是挺多的。
0: 是啊，
1: 老年人适用人群也很多，就因为你发现了吗，老年人对于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买了一些新东西，而你告诉他，他总是记不住，你告诉他怎么用这个东西，他真的记不住。你说让他看这个产品的说明书吧，字儿又小，他又不愿意去看这个，你别说老年人，咱们有时都不愿意看那说明书，我都会直接找店家，你给我来个视频，我就直接看了。
0: 嗯，
1: 那如果真的有了这样的一个录音笔，可能咱们就能帮助老年人，就是说这个东西怎么用，我告诉你啊，我一边给你录着音，一边拍着照，这视频就出来了，或者是拍着照片直接一传，老年人哦，知道我这该这么用哈，确实老年人方便。还有什么像一些我觉得这个大学生群体咱就不说，还有一些高中生群体，
0: 这绝对我觉得是一个提分的利器。
1: 对，
0: 但是前提啊，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也得跟着学。
1: 那当然了，
0: 你不能把所有的期望
1: 都依赖他，
0: 寄希望于他。
1: 是，这个我觉得是什么呢？相当于你把老师上课讲的东西，你可以给他录下来，你回到家你如果不会的地方你再仔细听一听，我觉得特别适合孩子们，就是去回家琢磨题，对吧。你如果说你要正常情况没有这样的笔，你可能老师上完课讲完了，你可能有不明白的地儿，然后可能你只能等着再转天去问老师，这样的话你有这个笔，可能你多听几遍，哎，慢慢琢磨琢磨，哎，我就会了，
0: 对
1: 吧。
0: 包括两口子这个过日子，
1: 嗯，
0: 也得需要这个笔。
1: 哎呦，你说干嘛打架呀？打架记着，你看上次你说这话了，你说你给我讲红包，
0: 不打架啊，
1: 为不打架，
0: 对，咱们叫为了不打架，
1: 这不留证据吗？
0: 哎，那头就说了，你看那个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啊？我当时怎么说的，
1: 啊、
0: 对吧？这能导出来，这话是不是你以前说？这是不是你以前答应我的
1: 事？这不就打架了吗？
0: 有迹可循，
1: 你
0: 知道，
1: 撺掇两口子不和，
0: 哎哦。用在这学习上就可以，
1: 那当然了，
0: 关系当中呢，
1: 那当然不行了，
0: 不能倒后账，
1: 不能倒后账，这不能留下，这怎么能留下把柄呢，对吧。再问问大家，您觉得这个运动或者说锻炼最难的是什么？像游泳啊、跑步啊、踢球啊等等，其实咱说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往往是坚持，就是一天两天偶尔为之还可以，如果让您一年365天天天坚持，那太难了，哪怕就是没有技术含量的散步也很难每天坚持。研究人员发现，运动之所以难以坚持，就是因为您的大脑在罢工，大脑总会提醒您别去啦，太累了，歇着吧。
0: 哎，好，
1: 躺床上，吃个冰棍儿，看着电视，刷剧，
0: 哎，
1: 对吧？嗑着瓜子儿，多好啊！
0: 这床还挺大的，是
1: 吧？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咱们稍后就来聊聊啊，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互动来说说，您有常年坚持的一项运动吗？您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0: 嗯。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是吧？这个李飞呢，按咱那阵叫什么师姐啊，这比我年长几岁啊。李飞，你见过霸王龙吗？
1: 见过呀，
0: 见过
1: 博物馆呀，对吧？
0: 就你见都是骨头，是吧？
1: 啊，对呀，
0: 就是肯定
1: 这人这不右边了吗？
0: 那你摸摸摸摸我的体温。
1: 哎呦，不敢摸呀，你这体温，你这不是常人的体温呢，你冷血都不
0: 摸。热血沸腾的啊，体温。
1: 嗯，
0: 问您个什么问题，霸王龙的体温是多少啊？咱肯定都没见过。
1: 嗯，
0: 哎，那阵儿也更没有什么文字，也没有对于这个温度测量的工具啊，但是如今你看，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家通过分析牙齿釉质当中碳和氧同位素的化学键的数量，来推算霸王龙的体温。这个温暖环境之下形成的同位素化学键呢比较少，从而呢证实霸王龙它是恒温动物。他们推测出霸王龙的血液温度大概其实是36.3摄氏度，你看跟咱人类比较接近啊。 那么这一体温呢，也是使霸王龙成为活跃能量消耗型捕食者，而不像你说的有些那个冷血动物只能靠日晒来取暖。
1: 嗯、对
0: 啊。来看看互动平台上，今天最早来报道的是金妈妈啊，二位主持人下午好，您好嘞，孙轩来报道了啊哈，这是真不容易，就是上周啊是天天当班的时候啊，
1: 嗯、
0: 跟孙老师说，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打招呼能有多少种方式，
1: 哦，下次你就包包酱就行了。
0: 谁呀、啊？
1: 你、
0: 啊、我
1: 嗯，
0: 我们说听友打招呼，
1: 哦、哎呦，
0: 你呀、啊，说完这话我都替你捏把汗呢。
1: 我以为说你有多少种打招呼方式，
0: 那个你说那是怎么叫
1: 哪个想给我挖洞，
0: 霸王龙怎么叫
1: 霸王龙，就你现在这样叫法
0: 这么可爱呢，是吧，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霸王龙萌萌哒、啊、他得系个领带在那
1: 大家我应该给大家拍个视频
0: 但小手拿不住手机李老师二位主持人中午好啊，南开区宜宾道上午11点左右下的还挺大的，他觉得得达到中雨量级吧、
1: 嗯、
0: 现在不怎么下了啊，不过也没感到多凉快，
1: 哎
0: 感觉还有点闷，
1: 还挺闷挺闷。
0: 嗯，二老师说雨好大呀啊，我在回家的路上向二位问好，
1: 连下三天呀，说是我们刚告诉大家了
0: no
1: 四五六日
0: 四天
1: 从明儿算，从明儿算，今儿过了一大半了，
0: 一二三四，我来了，我来了啊！滴答啊，打滴，这滴答答打滴答，反正滴滴答答的来了，
1: 滴滴答答下雨了，
0: 滴滴答答的来了啊！
1: 说黏糊吗？你说
0: 这个节目开始了，二位主持人下午好嘞啊！老铁说我在虹桥区西沽街附近，觉得今天那个雨下的那时候也挺大、
1: 哎、
0: 现在是小雨量级啊。
1: 嗯，
0: 这个小庆说二位主持人好， AI 替人和 AI 替人干活他觉得都差不多啊，都是分走我们的收入啊。
1: 嗯，
0: 但是假如未来哎这个 AI 真的是广泛的应用使用，嗯，向所有的 AI 的企业收取 AI 税，再用这个 AI 的税呢反哺咱们、
1: 嗯、
0: 就是假如有这么一天，您期待不期待它能够快点发展呢啊？哦，星辰问，哎，你说的这种录音笔有卖的吗？是吧，他说我还挺想，为什么，他说我想买了写回忆录，
1: 嗯66岁应该有一些可写的东西了。
0: 嗯，这个呢网上您可以搜一下相关的报道啊，他这是哪家的呢，咱也没有必要替他做广告，反正他们家的那个、
1: 嗯、
0: logo 啊，形象代言人是个小企鹅，您猜猜他是哪家的啊。文良空姐让也来报道啊，还有甜甜说二位主持人好，提前祝二位中秋节快乐啊。他说这个每天都做家务，你说这个算不算运动？
1: 哎，您除非这一边跑一边做，我觉得算、
0: 哦、家务你要真做的话，那也是一个算中重体力劳动的。
1: 嗯，做啥吧，反正你也得看，你这做家务你得分你做啥，你要是说可劲儿擦那还算是，你要石头石头背呀叠叠衣服，它就没啥体力活动了。
0: 嗯，
1: 对吧，
0: 怎么着也是能够活动活动筋骨，不过呢、
1: 嗯、
0: 这个我这长期做科普嘛，就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啊，我觉得其实这两者呢并不相悖。一个呢观点认为它不算是运动，是吧，为什么呢，它是一种这个就体力的劳动，它是一种重复性的。
1: 嗯，
0: 而且呢就觉得你的那种干家务时一般心情都不会太
1: 美，没错，它不够快乐嘛，
0: 对
1: 对吧。
0: 而另外一种觉得它就算是运动了啊，我觉得这个就看什么前提啊，就是您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就我做完了之后这家里头哎，干干净净，窗明几净的，我内心我是有一种愉悦感。
1: 还有最主要看看你心肺功能，你要是天天可劲儿擦玻璃玩命擦地，人心肺 都上来了，那肯定也算运动啊，对吧？就看您这个出多大力了。
0: 对，自个儿家弄完了之后，
1: 嗯，
0: 再帮同事邻居家都一块儿弄，
1: 也都扫扫全楼，
0: 啊，
1: 对吧？
0: 我这算锻炼，
1: 嗯，没错，
0: 快打住，没错。好，接下来呢，咱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2: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3: 那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2: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3: 跟我妈有惠？
2: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3: 啊，
2: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3: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值。
2: 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3: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2: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3: 我放开门的，
2: 啊，
3: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2: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3: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其实刚才咱这位听友呢说写回忆录的这个事儿是吧？前一段呢跟一位科普作家在一起聊天，其实聊的由头啊，开始是说孩子如何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
1: 嗯
0: 啊。其实他就有一个很独到的一个观点啊，他就建议孩子们，就你回顾一下为什么要先从字开始学，
1: 嗯，
0: 然后什么呢，组词，
1: 嗯，
0: 组词再之后什么呢，造句，
1: 对
0: 对，他就非常建议的是啊，就是作为孩子们来说，平时可以把一些自己觉得不错的句子，然后你都扔给 AI，
1: 嗯，
0: 你看看 AI 是如何把你这些句子给它组成一篇
1: 文
0: 章的，文
1: 章哦，
0: 嗯，
1: 慢慢的就是看它的构架是吧？人家是怎么这个组稿构架这个构架的，然后让自己形成自己的一种风格，慢慢的，
0: 这是一个参考啊。
1: 哎，
0: 然后呢，我们就延展的就聊到了，他是说，就是包括可能有些老年的朋友要想回顾自己的一生，哎，写些回忆录，对吧？这现在来说并不是不可能的。是吧？而且咱也不一定非得印成纸质版本，咱可以有电子的版本，
1: 嗯，
0: 就是可以把自己，日常的一些回忆，
1: 嗯，
0: 就是碎片式，哎，突然想起什么一个事儿。我觉得，假如像今天咱说的有这种录音笔功能的话，就是随时的记录，
1: 嗯，
0: 然后阶段性的让它帮您生成文章，哎，这样的话，可能我觉得也能更加这个高效，等于什么呢？给您配了个编辑。
1: 哎，
0: 多好，
1: 确实啊，要想以后人人都是作家了，坐在家里就可以写，
0: 作家都是坐家里写啊。那咱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就是 AI 不光是聊天解闷的，开始真正干活啊。某 AI 应用里头的 AI 录音笔升级新功能叫边录边拍，就是您开会听课的时候一边录音一边呢拍板书拍 PPT， 这个拍的照片和录音转的文字，哎，人家通过 AI 的方式给您生成总结，归了包堆儿，给您梳理成知识架构，哎，就您就做一次记录就全起活了。
1: 这对于学生和上班族来说是实打实的福音。那以前咱开会呀，上班啊，整理笔记什么心得呀，你得录音，还要拍照，然后还得看文档来回翻，现在这音频文字图片一站式聚合，哎呦，核心信息一目了然了。
0: 对，这个就相当于请了个永不打瞌睡的秘书，
1: 嗯，
0: 啊，或者说像有想写回忆录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尽职尽责的编辑。当然了，您看很多那个名人的那个回忆录，他不是说自个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写的，
1: 嗯，
0: 那就包括埃隆马斯克传，那也是有一个编辑，
1: 嗯，
0: 啊，两个人达成了共识，然后这个编辑呢，陪着他一直在做记录回忆，自己整理成文字，再加以润色，
1: 嗯，
0: 最后才出来了，对吧？您说这得多大的挑费？ 哎，现在可能就通过技术升级是吧，咱就能够做到，对吧？这早年间要是有这个东西啊，我这。

0: 雷大，那就是 so easy，
1: 那可不呗，
0: 哪里不会记哪里，对吧？
1: 嗯，不就是差北京到天津那么远的距离了吗？
0: 有要这么远还不去了。还是那句话，主要是怕离家远啊，所以没去了北大。
1: 嗯，你这玩意儿心
0: 身子没到，脸先到了。
1: 而且呢，咱说他不光能边录边拍，还支持设备内的录音。你像什么手机啊、平板里，咱放个视频、开个线上会，他不外放，能直接给你录到内部声音，直接转写文字 AI 总结，还能手动改。
0: 嗯，这样的话，领导曾经开会啊，
1: 嗯，
0: 许下的那些愿，画的那些饼，等年终总结的时候，
1: 哎，
0: 咱帮他，
1: 帮他卖呀。
0: 哎，那就不提了啊。
1: 嗯，
0: 这个包括，哎，我觉得也希望这个 AI 呢，它能够更加的什么呢？就是准确度能够更高，
1: 还真是的。
0: 对，你说录音，比如说有的时候咱用的那个录音，就喜欢把，
1: 嗯，
0: 我叫童森，
1: 哎，
0: 啊，出来了呢，他写的的童孙，就类似，差别还挺大的啊，所以我觉得它就是更像一种综合性的啊，
1: 嗯，
0: 是把这个视频、音频、文字三者整合。更为重要的是，整合完了之后呢，它 AI 智能处理，但是我觉得这里还肯定少不了的一点，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人得负责核准，
1: 哎，对，
0: 这个成品它才更加靠谱。
1: 对，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免费呀，它单次最长连录8小时，这一整天的会，再说什么一整天的课都够用了。
0: 对，八小时是个什么概念？
1: 嗯，
0: 八小时啊，比我的觉都长。
1: 是呢，
0: 这个以前买个录音笔呢，也不少钱了，是吧？现在呢，哎，这免费还带 AI 总结，这除了卷手机之外，现在又开始卷上录音笔的赛道。
1: 不止，咱说录完的音频啊，一键发给另外一个 APP，AI 接着能帮您做这个 PPT， 写个项目策划书，或者呢传进文档，咱跟同事协同，这都不是录音笔啊，它是从记录到产出一条完整的流水线。
0: 对。说到这儿呢，其实李飞开头也说了啊，我觉得这个技术呢，离咱老年人也是挺近的。
1: 嗯，
0: 啊，您有没有比如说孩子教您用什么智能化的设备？
1: 嗯，
0: 是吧？比如咱就是说用手机这个挂号，
1: 对呀，
0: 怎么弄？哎，可能讲了一遍，
1: 没听懂。
0: 您当时说行，没问题了，自个儿试。可过了一段时间一打，哎，下一步是怎么着来着？
1: 嗯，
0: 是吧？您有的时候也确实说再给孩子打个电话问问，哎呀，也觉得别打扰孩子，或者说是这个抹不开面儿啊，我觉得将来也不用怕了。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对于新技术新设备的需求，可以让孩子讲一遍，再用相关的技术呢，这个录音是吧，
1: 嗯，
0: 这个录制，孩子慢慢讲，回头呢咱慢慢学。哎，而且这项功能呢，就是您还可以问这个 AI，对吧？我就跟做题似的，
1: 嗯，
0: 我第一步、第二步写出来了，我那第三步怎么着来着？对吧？你也可以问，哎，下一步该怎么做来着？对吧？这个看病的医嘱是吧？讲座上的防骗提醒、健康科普，咱老姐们儿这个聚会，
1: 嗯，
0: 都能存，都能查，是吧？都能记，还都能问。所以这个是这条消息，我看完之后觉得这真的会，比较深刻改变我们生活。
1: 嗯
0: 啊，
1: 咱就期待着吧，咱到时人手一支录音笔，这就跟什么呀，就跟手机一样方便了，对吧？你出门有什么事儿，随时就咱就录一下呗，对吧？你真的是挺方便的，就是各行各业我觉得都能用得到。
0: 对，记性不好再也不是学不会新东西的一个拦路虎了啊。这是说的一项新技术的迭代升级啊，再说说这个科技的发展对于咱们自身认知的巨大转变。这个大脑是人类重要的中枢神经所在地，几乎控制着全身所有的器官啊，还包括喜怒哀乐各种意识。长期以来呢，这个科学家一直认为大脑它是一个器官，您听我的重视，一个器官， 不过最近的美国斯坦福医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人类大脑竟然是两个独立的器官。哎，这对传统发育观当中大脑是统一器官的认知提出了修正。咱有俩脑子。
1: 你看看，这研究显示了啊，人的前脑、中脑、后脑，它并非来自同一时期主细胞体系，后脑呢拥有独立的发育路径。具体来说，就是成人的大脑通常分为前脑、中脑、后脑。前脑承担着语言啊、意识啊、还有抽象推理啊等高级功能，后脑就是脑干，管理您的呼吸、睡眠、心跳、饥饿以及面舌喉肌肉的活动，直接影响您的言语和吞咽功能。那过去数十年啊，主流模型认为发育早期存在单一组细胞衍生出全部脑区，
0: 而新的研究它发现形成前脑和中脑的它是一组细胞，而形成后脑的是另外一组细胞，这两组细胞是两拿着分开的，既不重叠，它也不会相互转化。你说研究这有什么用呢？这个结论呢，为脑干疾病的研究也是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型啊。而且这相关的研究我看了一下啊，说是在进化层面研究人员有了惊人的发现。他们认为呢，在6亿年前啊，水母和人类都处于共同的细胞状态。
1: 嗯，
0: 就这句话，如果您对于这个生物学啊什么的有基本的一个了解，您就觉得这话骂得真脏。
1: 呵，
0: 这为什么说他骂的？
1: 想哪儿去了？
0: 水母。
1: 嗯，
0: 水母。
1: 嗯
0: 啊，
1: 怎么了？
0: 水母有脑子吗？
1: 哎，你别想那个，你得往高级感上想啊。
0: 有的时候就说啊，就是
1: 你看你生物就学的不好，
0: 你这看着就哎呀，你跟水母是比较相近的，对吧？这说一个人是个很不礼貌的说法。不过也没事儿，咱们在6亿年前拥有共同的细胞状态，只不过在5.5亿年前水母和人类的细胞就分开了啊，就是两个不同的进化的路径。水母依然保持着自己总体的
1: 原生态的状态。
0: 对，我只有那个神经系统，
1: 哎，
0: 我不走脑子啊。对，我都一肚子都是水儿。
1: 对、
0: 啊、人
1: 家就不累，
0: 则不然。是吧，这是各种烧脑啊，
1: 对，
0: 竞争啊，
1: 是啊
0: 啊。
1: 进化开来了。那从神经发育来看啊，我们人类的大脑其实是两个器官拼在一起的，前脑中脑呢是一套系统，后脑是另外一套系统，两套系统从这个胚胎最早其实就各走各的路，从来没合并过，就像这外表装进同一个头骨里，内部像两台独立出厂的设备被塞进了同一个机箱，也就是这个外壳是共用的，线路是独立的。那这个认知呢也会带来研究上的转变，过去想让前脑细胞改行变成脑干细胞，这路子走不通了，因为两者的出厂设置就不同，现在可以单独培养脑干细胞来做实验筛药。
0: 哎呀，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九如之前呢给咱发来这个一组照片，二位主持人下午好啊，分享的是什么？哎，我真的啊，就老肉看完了之后异常的羡慕啊，
1: 这自己做的，
0: 自己在家也是裹的，应该不是自个儿做的，是吧？裹的可能买来之后自己在家做的什么的，在家做煎饼果子。
1: 哦，
0: 这了得，而且一看啊，您就是一个对这个不光是对这个生活品质要求高，而且呢就是相关的科普知识，健康科普知识这了解非常多的一位听友。你看这个有自己摊的煎饼果子，那这是豆面啊，
1: 豆面没错，绿豆面，
0: 这是什么粗粮，怎么着也得搁俩鸡蛋吧，这是优质蛋白啊，动物蛋白。然后呢还有什么粮，这是浆子，
1: 对，
0: 豆浆，
1: 豆浆，
0: 这是优质的植物蛋白，还配的什么呢？这个，然后，
1: 这不黄瓜吗？
0: 黄瓜，
1: 哎，
0: 啊、旁边是酱啊，还是什么的？哎，以及呢，还有点肉类，还有一小盘的，哎，正好差不多是一天量的这个 坚果。
1: 嗯，
0: 哎，我真羡慕，我真希望我退休之后也能够

0: 我当然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退休啊，这不能这么妄下结论，就也希望自个时间充裕的时候能享受享受这样的一个完美生活。这是早上的，而后面还有呢，砂锅大全，有肋排，有藕，有山药，有玉米，有口蘑。
1: 哎呦，你看什么都有，荤素都给你搭配好了，是不是？粗粮也都有，你光吃这一碗我觉得就够了。
0: 这个点儿发这个，感谢您的分享啊。对于
1: 这是爱咱们，知道吗？知道你现在缺啥我给你补啥，知道吧？
0: 补什么呢？
1: 就是补脑啊，对吧？让你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呀，让你想一下哦。你看看，就是我应该吃
0: 这，不是补脑，这是脑补。
1: 对呀，吃早点，你看吃到煎饼果子该有多好呀！
0: 这是我的大脑跟我的消化系统说：“你吃了，你吃，你吃了。”
1: 人家为什么叫望梅止渴呢？人家这个醉翁之意不在酒，就知道你饿，我给你发这个图，我让你看着就行了。我懂，我懂，我懂。
0: 杀人诛心呐！不，还是感谢您的分享啊。其实我觉得能看您吃的这么好，
1: 对，
0: 我觉得背后呢，可能啊，也有咱们这个科普的一份功劳。
1: 是啊，我觉得多和我们互动。你看，咱们包括魏大哥啊，特别爱去这儿吃，去哪儿吃。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分享这些，我们愿意给大家说出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是爱好生活，而且呢讲究生活，还希望自己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儿，然后又爱听我们的科普节目，就希望自己的生活还真的是非常科学的，能规划好自己，尤其是一天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乐于分享，我们也愿意给您传递出去啊。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3: 干嘛呢？
2: 嗯，
3: 收到前女友来信了。
2: 这，
3: 这翻来覆去、坐卧不宁的，这干啥呢？
2: 哎呀，什么来信？你说哪儿去了？我跟你说，那都没这事儿。你嫂子那是我初恋。
3: 哦，
2: 我这翻出柜子里，我找出一包饼干来。
3: 哦，
2: 一看啊
3: 啊，
2: 过期了。
3: 呵，
2: 过期就过了一天
3: 呀，
2: 扔了吧，实在心疼。
3: 嗯，
2: 吃了吧，我心里打鼓。我真正发愁，要不要把它送给我的同事们尝尝？
3: 你这还能发愁？哎，行，哎，你这点事儿你愁半小时了
2: 啊！
3: 跟你说，这保质期啊，它还真不是那个绝对生死线，
2: 没事吧？
3: 它是厂家给的品质承诺。
2: 哦，
3: 在这个日期之前，口感、风味、品质是由厂家负责的。
2: 嗯，
3: 那过了这一天，也不等于一超过。过一点儿，它就成毒药了。
2: 行了，那明白，那就可以放心吃了。
3: 那也得分是啥饼干，
2: 比如说呢，
3: 这个饼干水分含量低，干燥的很、细菌想繁殖它也繁殖不起来。
2: 嗯，
3: 所以单看微生物，过期一两天风险不大。不过呢，可是有两种啊，咱得留神。
2: 哪两种？
3: 第一种含油高的
2: 哦，
3: 比如酥性饼干、夹心饼干，油脂放久了它容易氧化，出来一股那个哈喇的味儿。
2: 有有有有。
3: 另外一种呢是带夹心、带奶油、带巧克力的，里头水分啊、蛋白都在，那得小心。
2: 嗯，你说那个哈哈喇那味儿，那闻它闻得出来吗？
3: 你使劲闻能闻得出来。
2: 我得多使劲啊。
3: 那也就是油脂变质的信号。
2: 哦，
3: 你别犹豫了啊，直接给它扔了。
2: 嗯，
3: 那除了味儿还有几个信号，只要占一样别吃了啊。
2: 比如说呢，
3: 包装鼓胀，
2: 哦，
3: 说明里头产气了。
2: 对，
3: 饼干发软发潮，
2: 哦，
3: 密封可能破了，
2: 漏气了，
3: 表面长了霉点儿，
2: 嗯，
3: 哪怕就一小块啊，
2: 哎，
3: 闻着有那酸味儿啊、臭味儿啊，吃着发苦，
2: 那都不行，
3: 赶紧扔。
2: 好，感情我这拿自己当质检员了是吧？哎，那要真是过期好几天了呢？
3: 假比过期一两天哈，保存得当、包装完好又没那几个信号，一般来说问题不大。
2: 嗯，
3: 可是过期时间越长，变质可能性就越大。
2: 嗯，
3: 油脂氧化、霉菌污染这些风险都在往上走。
2: 是，
3: 特别是这几天这温度也不低。
2: 哎，对，
3: 屋里又有点潮。
2: 哎，
3: 我劝你啊，别赌。
2: 不赌，
3: 一包饼干才几个钱啊？
2: 那倒是，
3: 闹一趟肚子啊。得花几个钱啊？
2: 可是就是扔东西，总是觉得心里觉得舍不得呀。
3: 哎呦，不舍得扔。
2: 对呀、啊
3: 然后呢？
2: 那我就有时就打死了。
3: 好，哎呦，你要是在家里是这地位，那就下次买东西，你别摊大包装囤着。
2: 嗯，
3: 回家密封好了，放阴凉干燥的地儿，开封了尽快吃。

0: 完，真吃不完的话，拿密封夹给它夹紧，
1: 嗯，
0: 放冰箱冷藏，也能多扛几天，打起起来不至于闹肚子。
1: 哎呀，对了，又学会了一手啊！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哎，李飞，你看、这个九五老师又发来说，同学们，我这退休十年，民以食为天。刚才看那个黑色的那个，
4: 哎，我刚还看是不是像黑芝麻丸，没敢说，我怕您给您说错了。
3: 自制黑芝麻丸，
4: 嗯，
3: 九蒸九晒，
4: 是是，我听说过这黑芝麻丸，过这个过程还挺复杂的。
3: 我觉得咱们很多的这个听友啊，都应该向这个九老师学习，学习什么呢？就是热爱生活的这个态度啊，因为在生活当中可能也见到一些这个辛苦一辈子，
4: 对对对，
3: 这退休之后，按说呢。这个退休金也不少，
4: 嗯，
3: 也有了更加充足的时间，
4: 嗯，
3: 但是呢，一直在给自个儿的这个生活做减法，
4: 对，
3: 啊，
4: 是，
3: 就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就别折腾，
4: 嗯，
3: 啊，其实恰恰有了时间，你像对于我们现在依然在这个岗位上的人来说，也是非常期盼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我也得是向您学习啊，这个希望自己能够。得空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本身。
4: 嗯、对，
3: 行啊，趁热吃吧。
4: 没事儿，回来给你点芝麻丸，那个凉热时都能吃。
3: 哎，这好，这个这要是再赶上像这个没空吃饭，
4: 哎，来两丸，
3: 哎，
4: 对吧？
3: 嗯。孟老师发的，你来分享一下。
4: 孟老师说呀，如果这个学从学不会和记不住里挑一个的话，那我觉得记不住肯定是更加突出的问题。毕竟咱们每天需要面对的事情很多，也很复杂，非常容易出现后知后觉呀，或者直接就忘了的情况。所以如果能借助 AI 去帮你梳理这些要务的话，最起码你的思路会变得清晰。要是能配备提醒功能，对于老年人这类群体的帮助就会更大。当然前提呀，就这些对应的功能能必须定为辅助，不要以此为幌子抢我们的饭碗。
3: 嘿嘿，这就是咱现在人类啊，咱面对 AI 发展十字路口上那个非常矛盾的心态。
4: 对。
3: 二大神说，二位家小心啊，志哥要是给你们送的吃的多看，您放心，
4: 哎，
3: 他干不出来那
4: 个事。对对对对 对,
3: 对，
4: 都让露露给吃了。那不都说吗，他们都喜欢那种哈喇子吗？
3: 哈喇味儿，我这哈喇子味儿，
4: 哈喇子味儿，
3: 哎呦，
4: 这一看就不是天津人。
3: 我饱了，我现在不饿了，你知道？
4: 咱还都没吃过哈喇嘛味儿呢。
3: 你快打住吧，怎么还强调这个事儿呢？再来说一个跟大脑相关的一个话题。其实在昨天的那个生活科普问到底当中呢，也稍微提了一两句啊。你看有的人这个办了健身卡，但是没有正儿八经的去几次啊，就把健身房当成了一个澡堂子，我要再不洗一洗去，我这更亏了啊。信誓旦旦的要晨跑，定了好几个闹钟，却一个接着一个的被摁掉。好不容易开始动了，没几天呢，又因为觉得肋肌肉疼，是吧，慢慢彻底放弃，就是长臂制，是吧？
4: 立长制，长臂制。
3: 明儿个我一定好好锻炼，明日复明日。
4: 哎，那每到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陷入深深的自责：我是不是太懒了？为什么别人能行，我就不行？其实不怪您，可能就是您的大脑罢工了。很多人之所以难以开始或者是维持运动啊，尤其是那些伴随高压力或者是焦虑状态的人，他并不是因为这意志力薄弱，而是大脑的防御机制啊在阻碍他们开始运动。
3: 面临着心理压力或者焦虑情绪的人，这个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悖论：明知道保持运动习惯有助于身心健康，也试图通过运动来让自己变得更好，但是因为启动运动呢非常困难啊，不是我不想动，是床它不放过我啊。运动过程当中呢又备受煎熬啊，就抱着床跑，这很难以坚持，结果呢运动反而成为了新的压力来源，哎，陷入到恶性循环，更加深深的自责。大量流行病学与临床研究发现，焦虑水平越高，

0: 体活动水平就越低，运动的坚持率也就更差。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呢，是处在焦虑惊恐障碍的这些心理状态的人，通常都有更强的焦虑敏感性。
1: 焦虑敏感性啊，是指一个人对于焦虑这个感觉本身的敏感程度。当一件客观上充满压力的事件发生时，比方说领导发火了，那低焦虑敏感的人可能就觉得哎呦麻烦事儿来了，而高焦虑敏感的人就会觉得完了完了，彻底完了，
0: 人生到此就
1: 哎呀
0: 走下坡路了。
1: 而当我们因为运动出现什么心跳加快呀、呼吸急促啊、出汗等等身体状态时，这低焦虑敏感性的人会明白我这是在运动，而高焦虑敏感性的人则可能认为啊，它是一种焦虑的状态，因为你心跳加快了，你呼吸急促了，你这出汗了，正是焦虑和惊恐发作时的生理状态。
0: 哦，脑子是这么认为的。
1: 对，
0: 这个焦虑敏感性呢，会让焦虑和惊恐障碍患者的大脑呢，这个将正常的运动状态误认成一种威胁，
1: 嗯，
0: 就觉得
1: 错判了，
0: 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呢都处于失控的状态，于是下意识回避这种状态。我就喜欢这样的科研工作者
1: 啊，
0: 他就是给咱们找出了一个不运动的理由，
1: 理由
0: 啊，责任总之不在我身上、啊、
1: 那也有很多人为此是不是都能不工作了，我一出门我就焦虑。
0: 可不，
1: 嗯，
0: 焦虑症的患者呢经常使用的一种核心维持机制就是我回避这件事儿，
1: 嗯，
0: 我对上班过敏啊，
1: 哎，
0: 来获得短暂的安宁。当他们也将运动视为了一种威胁之后，通常不断地回避这种威胁，暂缓了这种焦虑感。这种短暂的安宁呢，会使得回避运动这个行为得到强化，之后更加难以启动运动，
1: 最后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想到运动就紧张，然后就不去运动，焦虑下降了，大脑学会了回避运动时我这是安全的，因为想要固守这种安全呢，运动就被视为一种长期的压力源。当然焦虑症患者本身也没有很多力气他去运动嘛，长期焦虑本身就容易主观上感到疲劳，他想动也很难动起来，再加上很多焦虑症患者还有社交上的焦虑，就一想到运动可能要出门算了别去了。
0: 哎，你看其实从这个逻辑上啊，除了咱刚开玩笑的这个之外，我觉得是应该让普通人能够更加理解，就是有些焦虑症患者、
1: 嗯、
0: 是吧，他为什么这个自己就躲在屋里，哪怕咱明知比如说通过运动能让我们的内啡肽多巴胺这个分泌其实有助于你的康复或者缓解你的病情、
1: 嗯、
0: 但是他依然动不起来，
1: 对，
0: 是吧，他的那种躯体化的症状就给自己固化在了某一个圈子里头了。
1: 嗯，
0: 研究呢确实发现运动干预可以显著的降低焦虑的症状，所以本质上呢像心理医生啊精神科医生啊都是非常支持焦虑症患者去参加运动。那么有意思的是呢，虽然焦虑和惊恐患者很难开始运动，但是一旦开始这很上瘾的，
1: 嗯，
0: 会比别人更容易爱上运动。因为焦虑者的这个基线焦虑高啊，交感神经长期被激活，运动带来的焦虑下降幅度会更大，也就是说运动对于焦虑症患者的奖励是大于普通人的啊，所以很多长期的这个坚持跑步的人，自行车爱好者，力量训练爱好者啊，其实有一项调查说他们的焦虑史比例是非常高的。这个也是说你看咱之前聊为什么有些那个创业的人，
1: 嗯，
0: 或者说是在某一个领域啊已经是头部的，他非常自律的要坚持锻炼，
1: 嗯
0: 嗯，这是他释放压力的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1: 对，
0: 与其说是在锻炼，不如说他们是在自我进行疗愈，自个儿给自个儿治病。
1: 哎，
0: 但是这个说实话，有的时候也得保持个度，是吧？因为时不时的，虽然可能就是因为只会出这种事儿，才会报道、
1: 嗯、
0: 人呢，往往又对这种坏消息比较敏感，但是也是给我们提个醒，就是很多一直在坚持锻炼的人 啊，这个年纪也不大，
1: 嗯，
0: 却出现了猝死等等情况，
1: 嗯，
0: 就超乎我们对于运动本身所带来好处的那种传统认知，
1: 就过度了，对吧？还有就是内感受暴露疗法，它是一种专门用于治疗惊恐障碍与高焦虑敏感性的认知行为技术，也就是主动安全的诱发类似焦虑的身体感觉，让大脑学会啊，这些感觉它并不危险，通常呢会从一些门槛低的运动做起，主要的特点就是强度低，环境可以预测，以及随时可以停止。必要时呢，一开始可以从只做5分钟、10分钟开始。研究证明啊，经常散步和走路呢，对于缓解焦虑是有帮助的。我们简单的走路，无论是散步啊，还是快走啊，它都可以激活身体，但是不触发威胁系统。散步时的身体状态呢，在可控范围内，心率上升比较缓慢，可以随时停止。我们也可以不拘泥于某一种场合，减少社交压力。那最好的方式，给大家提供最佳的方式，就早上10到20分钟，每周大于5天，就您感觉到身体啊微微出点汗，哎，可以说就是比较好了。
0: 焦虑的大脑呢讨厌不可预测性啊，您比如说让我总是做一些重复性的那种运动，而且单人的啊，我很难坚持下来。不过呢，相关研究发现，这焦虑症患者呢却很好，因为他不喜欢那种不可预测性啊。对于一些这个节律和动作相对固定的运动，比如说这个低阻力的踩单车啊、跑步机、爬坡、划船机等等，节律运动呢能够同步呼吸、前庭系统和迷走神经，也能够被激活。很多研究认为呢，这个是运动抗焦虑的一个重要机制。很多焦虑症患者呢，其实非常适合力量训练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训练动作短，可以暂停，控制感是极强，而且注意力呢会高度集中在自己的动作上，像哑铃啊、弹力带啊、自重训练都可以。但需要注意的是，开始的时候呢，肯定要注意这个重量与强度逐渐的增大，如果刺激太大，还可能会激活焦虑敏感性。
1: 那很多焦虑症患者并不是不够自律啊，而是长期处在一个被过度激活的神经系统里。当您的身体长期处在准备应对危险的状态时，大脑很难真正的放松下来。运动之所以可以改善焦虑，不是因为它消耗了多余的精力，而是它重新校准了神经系统，把身体从持续警觉模式慢慢带回安全状态。那这也是为什么，这种低强度的步行能稳定降低焦虑的水平。
0: 就是通过这个科普知识呢，我觉得也是提醒咱们各位听众老师们啊，就有的时候呢，我觉得除了像哲学家，就是这一类的，他需要长时间的思考之外，人呐，有的时候就别让自己太闲下来。
1: 对，是。
0: 不然的话，这种焦虑的情绪就容易蔓延开啊。花好月圆说，今天话题很好，老年基础病多也容易焦虑，走出这个阴影要下一定的决心。
2: 欧阳自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被世人亲切地誉为嫦娥之父。这位毕生仰望月球、奔赴星海的科学家，一生从大地走向苍穹，从懵懂少年成长为中国探月事业的奠基人，用一生坚守诠释了初心与报国担当。1935年，欧阳自远出生于江西吉安的一个医药世家，他的名字取自《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寓意远方的名字，冥冥之中注定了他日后奔赴浩瀚太空，探索遥远星月的人生。他的童年在战乱动荡中度过，年少的他目睹山河飘摇，国家待兴，心中早早埋下了立志报国的种子。少年时期的欧阳自远格外热爱读书，课余时间博览群书，尤其痴迷天文与化学相关的知识，五花八门的课外书籍为他打开了自然科学的大门，让他对未知的宇宙充满好奇。中学时代的欧阳自远勤奋自律，心怀家国，彼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急需矿产资源建设祖国，原本家人希望他能够继承家业行医， 但他毅然放弃安稳出路，立志投身地质事业，为祖国勘探山河，寻找宝藏。1952年，17岁的欧阳自远不负初心，成功考入甘。

0: 刚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离家求学的清晨，他告别家人，独自北上，开启了逐梦之路。大学四年，他刻苦钻研，勤学苦练，从不松懈，先后被评为全校优秀学生、北京市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为了夯实专业能力，他多次深入鞍山、大冶等矿区实地考察，翻越山岭，风餐露宿，在野外勘探中积累了扎实的地质知识，磨练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格。1956年，欧阳自远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考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深造，专攻矿床学研究，深耕长江中下游铁矿、铜矿的勘探与成因分析。读研和工作初期，他的生活朴素又艰苦，每天天还没亮就带着一壶水、两个馒头，背着沉重的地质背包，深入昏暗潮湿的矿山坑道，实地观测、采集样本、记录数据，日复一日扎根大地，潜心钻研地质科学，为国家矿产资源勘探事业默默奉献。也是这一年，欧阳自远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61年，欧阳自远从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研究生毕业。毕业后，欧阳自远在侯德峰院士指导下从事核子地质学的研究工作。侯院士派他到中国科技大学进修了一年核物理，再到中科院的加速器室进修了半年。1964年初，欧阳自远接受国防科委的委托，从地质所挑选了6个人，组成研究小组，命名219小组，承担中国地下核试验场和试验前后的地质综合研究。真正让他从探地转向探月的契机，是一场陨石雨。吉林陨石雨降落事件发生后，欧阳自远第一时间带队奔赴现场，系统研究这些来自太空的陨石。一块块天外石头让他彻底跳出地球地质研究的局限，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月球和浩瀚宇宙。彼时国外探月事业蓬勃发展，而中国月球探测领域几乎一片空白。他暗暗立下誓言，一定要填补国家空白，让中国人拥有自己的探月事业。从此，欧阳自远开启了漫长的追月之路。从1993年起，他带领团队开启探月工程预备研究工作，在缺乏经验、资料匮乏、技术落后的困境中，日夜查阅文献，反复实验论证，不断优化方案。数十年间，他顶住质疑与压力，牵头提出中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战略，一次次向国家汇报探月的可能性，默默坚守，深耕不辍。2004年，中国嫦娥探月工程正式立项，欧阳自远出任首席科学家。2007年，嫦娥一号成功发射，顺利实现绕月探测，千年奔月神话迈出历史性一步。当卫星成功绕月的消息传来，耄耋之年的他热泪盈眶，反复感慨：绕起来了，绕起来了。此后，在他的引领下，中国陆续成功发射嫦娥一号到嫦娥六号探测器，一步步实现绕月、落月、月球采样返回，让中国探月事业一步步走向世界前列。已过耄耋之年的欧阳自远从未停下脚步，他坚持走进校园，走进课堂，无偿为青少年科普天文知识，播撒科学梦想的种子。即便年事已高，他依旧心系航天，深耕研究，始终坚守在探月科普与科研一线。为表彰他的卓越贡献，国际天文联合会第8919号小行星命名为欧阳自远星，他的探月梦想永远闪耀在银河之中。欧阳自远始终坚守初心，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从乱世少年到地质学者，从戈壁报国到逐梦月球，他一生脚踏实地，心怀家国，以毕生奔赴兑现报国誓言，用一生坚守书写了最动人的追月传奇。
1: 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魏大哥说报道报道，二位主持人好，来晚了来晚了。

0: 是，就是天不好嘛，对，来晚点也正常、啊。
1: 是是是。
0: 这个二郎神说呢，节目结束了，我也到家了，预祝二位月饼节快乐，
1: 快乐快乐，明儿见咱。
0: 啊，由于时间的关系，还有很多听友的这个互动内容就不一一分享。
1: 明儿咱继续来啊，大家。
0: 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李飞，
0: 代表采编人星更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再见啦。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以一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羊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2: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风痛胶囊9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3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9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5行手串一条。
3: 结缘乌羊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羊补心糖浆。凡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2: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3: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仪百岁。
1: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

藏铜瓢之法，啊，也有26个年头了。啊，帮助所有有缘的人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这个祸，哎，也有26个年头了。但是呢，每天依然啊，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的新听众朋友啊，对老师所传这个道，那意义文化智慧啊，还是很陌生，对老师受的这个业。那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也是非常陌生的。尤其对老师啊，啊，用意义文化智慧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这个祸，也是陌生。所以老师呢，近段时间呢，啊，在每期传道授业解惑课时正式开始之前，啊，都要先拿出啊10几分钟，哎，跟有缘的新听众朋友们啊讲一讲老师所传的这个道。受的这个业能帮大家具体解什么样的祸。那虽然这几天老师在给学员们提供骨骼风痛胶囊乌羊补心汤的福利活动，老师呢也没有忘掉啊跟新朋友们来讲解意义文化的智慧，那讲解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法的智慧，也没有忘了让新朋友们知道老师用意义文化的智慧能解什么样的祸。昨天呢，有一位刚刚听课时7天的新朋友啊，在老师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跟老师说：“老师啊，听您的课7天了。”老师啊，我知道了，我身上的啊2种慢性病，哎，为啥呀？中西医久药不愈。我知道了，老师，我这个病是后天逆道生活来。老师，我也知道了，啊，我出生这个时间节点所获得的阴阳五行能量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老师啊，认识您认识晚了，要是再早认识点您多好，再早认识你几年，我的妈妈我的爸爸也不至于因为啊慢性病久药不愈痛苦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老师啊，我决定了要成为您的学员啊，跟您修心，跟您修身，跟您呐顺应天地

这是阴阳气机的运动变化法则，来修整我的身体。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成为你的学员，可以吗？想成为我学员，哪天都可以。老师，是不是成为你的学员得交点学费呀？不用。那老师的学员啊，跟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学意义文化的爱好者有很多，但是他们呢，都没有跟老师来修心，也没有跟老师来修身。只要你修身了，跟老师，这都是老师的学员。即使你修身，不吃老师推荐的产品，你练六字气诀了，你练归息法了，你念相术疗法了，这都是老师的学员。老师的学员说明他们对老师讲的这个道是非常认同的，那对老师传的这个术啊也是非常认同的，因为只有认同了，他才会去学，他才会去修。没有认同的，你只是喜欢而已。我就喜欢听意义文化的智慧啊，那我也认同意义文化的智慧，但是老师，我不愿意跟您一样又修心又修身。那老师，那这算不算你的学员呢？不算。只有你跟老师啊，来顺应天地，测试阴阳气机运动的变化法则，来修身了，来修心了，那这就是老师的学员了。不是说你非得吃老师推荐的产品，你才能成为老师的学员，不是这个意思啊。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明白啊，明白这个事儿。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啊，有没有不认同的人呢？有啊。你学西医的，人家就不认同你啊。那学中医的呢？那学中医的认同，但是他们学不会啊，学不会，他们认同啊，非常认同。学中医的他们也认同西医，那老师认不认同西医呢？认同啊，因为西医有西医的优点，中医有中医的优点，那意义呢有意义的优点，但每一门医它都有缺点啊，医都是不完美的，何况于人呢？所以生命，大家记住，不要修完美。我常说，人生哪有多如意，一切只求半成新。那二十四节气，大家发现没有，都没有大满啊，只有一个小满。所以小满即是佛，小满即是安。听众朋友们，听明白了吗？老师的学员们是不是都明白这个智慧呀？那今天已经来到了公历2026年9月24日了，因为今天是老师给学员们，那给有缘的听众朋友们申请到的骨骼风痛胶囊的福利活动，乌羊补心汤的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啊，为了让更多没有参与到福利活动

当中来的学员们和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哎，更好的来了解啊这两个方药啊，老师给大家申请辅力活动的原因，哎，让大家呢都能啊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哎，也让大家知道呢骨骼风痛胶囊还有乌羊补心汤啊我们服用它的好处是什么，别让没有参与辅力活动的学员们过了这个辅力活动之后听明白了然后没参加上，哎，有遗憾。所以老师呢今天就跟新听众朋友们在易医文化的医道这一块就讲这么多，哎，方法这块呢，哎，十一期间大家想学方法的多听一听啊，是老师提前给大家录制好的袋子，今年十一老师也要休息几天啊，要出去采采风，也要接接地气，哎，还要给大家呢找一找啊有传承的一些方药。今天是农历丙午马年啊8月14，明天就是中秋了，哎，明天啊开始放假了啊，放3天假，哎，老师呢这几天不休息啊，陪着大家一起过节，哎，明天中秋节老师也要给大家唱歌，哎，跟大家呢聊聊心理科，哎，唠唠家常。丙午马年丁酉祭月辛丑牛日，秋分节气的第二天了，啊，昨天是秋分节气的第一天。那大家说秋分是节还是气呀？啊，大家说，哎，秋分是气，秋分代表着什么呢？大家说，代表着秋天正好到了一半，那此时呢，阴阳平则寒暑平，那阴阳是平分的，白天和晚上一边长，冷和热一边多，哎，这就秋分。那老话说叫秋分动刀镰，那这个时间开始割什么？割水稻了，哎，割谷子了，哎，割高粱了。哎，小时候我割过地，啊，学员们有没有割过地的？啊，那时候割地是真累，老累了，用镰刀来割黄豆、割谷子，啊，那活儿啊是真消耗体能啊。天蒙蒙亮就开始下地干活，干一阵活回来吃饭，吃完饭继续下地干活。那时候人们没有运动，哎，只有劳动，只有劳动，哎，什么跑步啊游泳啊没有，哎，但是我发现啊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啊，那个年代的人都热爱劳动，而且我发现我们那年代的人即使没有运动，即使是吃糠咽菜，哎，寿命还都很长啊，都很长啊。我所小的时候生活的那个村子现在100多岁的人还有好多，还有好多呀，而且那个十里八村没听说谁得肿瘤，就是在我们那个年龄的，有人不解问这。

0: 是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人心不乱，没有那么多的欲望，贪嗔痴慢疑都没有，所以就不会有怨恨恼怒烦。那春耕春耕夏长秋收冬藏，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所以那时候的我们那个年龄啊，断的没有谁说得了焦虑症了、抑郁症了。所以得焦虑症和抑郁症的人就是缺乏劳动。所以劳动大家记住，每个人都要去做啊，扫地呀、拖地呀、做饭呐、洗衣服啊，这不都是劳动吗？劳动对健康的好处比运动做健康的好处要多得多。有人问老师，这是为什么呢？这里蕴含着天地人三才之大道的智慧。等有机会，我拿出一节课时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大家听一听老师分享的这个智慧在不在理儿。那长话短说，骨骼风痛胶囊的腹力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到晚上5点就全线结束了。哪些人一定要储备一些骨骼风痛胶囊呢？过去有风湿性关节炎的人，过去有颈椎病腰椎病的人，还有退行性骨病的人，还有呢就是年岁大的腿脚功能弱的这些人群呢，我们都要储备点骨骼风痛胶囊以防以防不测发生。因为今年冬天是一个不一样的冬天，是水运太过的冬天呢，所以这个冬天会很冷。那冬天越冷，对阳气弱的人来讲是越不利的。过去没有这个风湿骨病的，在今年冬天发生风湿骨病的可能性都很大。所以大家都储备点，储备点以防不测呀。这个呢大家一定要重视。家有余粮，遇事儿则心不慌。尤其这个孙思邈传承下来的这个膏药这个膏药贴到关节上止痛的速度特别快。有一个学员第一时间拿到了这个活络贴，正好他老伴儿腰肌劳损，那疼的呀都翻不了身了。当天晚上贴上了，半夜就能起床上厕所了，神奇不神奇？神奇吧？第二天呢，早上就能坐起来，能正常的下地走了，都在床上躺6-7天了。不要小瞧腰肌劳损呐，一旦疼的时候要命啊，身都翻不了。那腰肌劳损的人呢，没啥事儿，记住这个活络贴就贴一贴，保护保护腰肌，还有腰肌的一个神经膜。这里一旦着凉，气血运行受阻，神经膜和肌肉就会变硬，然后呢就会水肿，然后就会让你疼痛起不了床。 还有一个学员跟老师分享，睡觉落枕了，这脖子呀不敢动了。哎呦，真有福啊，老师！哎呦，这葫芦贴正好到了。哎，我这个左肩颈贴一贴，右肩颈穴贴一贴，中间大椎穴贴一贴，三贴下去。老师不瞒您说呀，两个小时，哎呦，症状好了一半。哎，一天过去之后，症状全无了。哎，所以对肌肉损伤性疾病，这个葫芦贴来的效果很快。那对腰间盘突出疼痛的效果怎么样？也很好啊，不是一般的好啊。那有一位姓董的学员，他的哥哥腰间盘突出，陈旧性的。这段时间干活呢有点犯病的，有点犯病了。然后他给这个膏药呢给他哥四盒，给他哥四盒，他自己他拿到了啊15盒，给他哥四盒，让他哥先用了，要管用他说我再给你啊，他说这膏药呢我就备点，以防不测的时候用上。他哥哥用上了，第二天跟他说呀，哎呦弟儿啊，这个膏药真神奇呀。学员说咋样，感觉不到疼了。董学员这时候把骨丰胸胶囊就给他了，还给他两盒，正好能吃一个月。他说这个药你在哪儿买的啊？在岳老师的啊那个服务平台上抢定的。好不好使？老好使了。那你给我抢定点啊，这是我学员跟我说的啊，所以他又来抢定了，说给他哥哥再抢定一个19盒。老师之所以给大家申请骨骼丰痛胶囊的福利，在这么一个特殊时间节点，是因为今年水运太过的冬天是寒上加寒啊，是风湿骨病的一个爆发期。这个病谁没得谁不知道啊，得过的人都知道真遭罪，尤其膝关节疼下不了地，拄着拐杖都走不了。所有没有膝关节踝关节啊这样的关节性疼痛性疾病的，今年冬天你们也贴上这个葫芦贴，哎，保护保护我们的关节，然后骨骼丰痛胶囊呢，哎，也吃一吃，吃一个月两个月的啊，哎，一盒能吃半个月，两盒能吃一个月。那乌阳补心汤老师给大家申请福利活动的缘由又是什么呢？因为今年冬天水运太过，水运过不克火嘛，所以今年心火能量不足的人容易发生很严重的心脏疾病，最严重的就是心衰。老师呢为了防止这种心衰疾病不在学员们身上发生，寒性胸痹别在学员身上发生。什么叫寒性胸痹？就是寒带来的血管啊闭塞出现的心绞痛，那这些病别在学员身上发生。老师呢给大家啊在双节到来之前，立冬到来之前，申请到了乌阳补心汤。乌阳补心汤呢是玄清道长拟的一个方，它管北斗七星啊在地上的七种中药，以温肾水啊添肾精生肾气啊暖脾阳敛心火 敛心火，让火和水能相济，让人水火相济，腰温啊，肚暖，所以它有助眠的作用。水火一相济了，人睡眠就好，人睡眠好，心脏的机能就会增强，心神它不外越呀，包括你做梦都心神外越。那心神不外越，你白天精神头不就足吗？对吧？啊，那这时候我们来看，睡眠好，那心脏的机能就会得到增强。啊，睡眠好，所以它的功能主治，第一就是失眠多梦的人群，尤其是中焦堵塞、上下不通的、上热下寒的这种状态，就是水火不济的状态。水火不济是导致我们大部分人睡不好觉的主要原因。中焦堵塞，洛阳补心堂老师能温通中焦吗？能，他是温通中焦最好最好的方药啊，最好最好的方药。它能增强心阳的机能，心血的机能。所以服用洛阳补心堂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不思饮食的问题。因为你中焦是寒凉的，所以你就不愿意吃东西。因为脾胃的转不起来了。然后呢，第一个作用就失眠多梦。第二个作用呢，不思饮食。那第三个作用呢，疲乏无力。人为什么疲乏无力呢？就是肾气和脾气虚了。这个玄清道长这方子理的非常非常的深，他就调先天和后天来增强心脏的机能，这是任何中医都想不到的，老师都想不到。所以乌阳补心汤这个方子呢，老师认为它是意医的医道润玉而出的一个方向出的方向。然后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腰膝酸软。腰和膝酸软没劲儿。像这些人你就放心吃了。放心吃了。还有就是心阳不足带来的冠心病的人群要吃，陈旧性心梗的人也要吃。今年冬天把心脏护好吧，给心脏护好，然后呢健健康康的过个冬天，幸幸福福的过个冬天。那这个福利活动，老师给大家申请到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所以能参加的尽量参加，不要过后给自己留遗憾。福利活动的政策主持人正在给大家进行播报，大家呢用心听一听。到今天晚上六点钟，两个方药的福利活动就全线结束了。明天老师陪着大家一起过中秋。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导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听友和学员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那这一时间我们请岳老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可是我们迎双节福利特惠的最后一天了，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我再把福利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说一下。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风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九盒骨骼风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九盒。 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堂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风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堂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五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阳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阳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阳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17-082 400-7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以易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阳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3: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风痛胶囊9盒，赠送秒幼堂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3盒，赠送秒幼堂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9盒，赠送秒幼堂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五行手串一条。
2: 结缘乌阳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阳补心糖浆；结缘乌阳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阳补心糖浆；结缘乌阳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阳补心糖浆。凡参加乌阳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3: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2: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仪百岁。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大同的韩叔叔。韩叔叔，你好。
4: 主持人好。
1: 你好。
0: 嗯。
4: 老师好。
0: 嘿，你好。
4: 我是山西大同的学员，姓韩，69岁。
0: 嗯。
4: 老师，我申请报名。
0: 嗯。
4: 到19盒骨骼风痛胶囊。
0: 嗯，
4: 赠送25盒秒幼堂活络贴。
0: 好，
4: 骨骼风痛胶囊呢是治疗风湿类风湿疾病的一款专用国药。
0: 嗯，
4: 它能去除风寒湿给我们身体上带来的各种疼痛，比如膝关节疼痛、腰间盘压迫神经的疼痛。 颈椎病各种症状的疼痛，还有双手冰凉、肌肉酸痛、手指关节和足跟痛等的疼痛疾病。我呢是骨骼疼痛胶囊的受益者，早在5-6年前呢，我的膝关节呢就出现了疼痛现象，感觉一手的露长一点就有酸痛感觉，后来在变天气的时候也有明显的疼痛感觉，还有不定时的疼痛，就是有时候呢站在那真疼几下，坐在那儿不知道啥时候就疼几下，特别是在上楼的时候发展到了啥程度呢，就是上楼时候不能吃劲儿，一吃劲呢就有响声，而且还很疼，就得手扶着栏杆才能慢慢的上去。在这期间呢我也打过那个针，吃过药，结果呢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自从用了咱们的骨骼疼痛胶囊之后呢，10天半月之后就感觉有了明显的好转，这疼痛都解清了。用了一段时间呢，我的这些病症呢就全部的不见了。这个走路时间长呢也酸痛现象也没有了。变天气也没有感觉了。不定时的疼痛呢也不翼而飞了。特别是在上楼的时候呢，你脚踏的那个台阶呢你就可以吃劲了，就没有响声了，而且不用扶栏杆就能上去了。这个我太高兴了，感恩老师。还有这2年前呢，这个我的颈椎也是出现了毛病，低头呢仰头呢就活动受限，左右扭头呢，一扭头呢就有响声，有时候还带头呢头晕头疼，曾经呢也按摩吃的西药，还吃了几副中药，结果也没有彻底治愈了，赶上吃咱们这个骨骼疼痛胶囊呢，吃了一段时间呢这就都好了，这个活动也自如了，左右扭头呢也没有响声了，而且这个头晕头疼的现象呢也不见了，
0: 非常好。
4: 骨骼疼痛胶囊呢不但能彻底治愈我们的风湿类风湿引起的各种疼痛疾病，而且呢它还能让我们强筋健骨，如果没有老师给我们带来这种专业的治疗好药，那我们的疼痛呢还也许在今天继续受折磨，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感恩老师，谢谢老师，祝老师呢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快乐幸福。
0: 你是哪年出生的人？
4: 我是57年。
0: 57年。57年木的能量不及。
4: 8月。
0: 8月，那正是木。
4: 8月阴历24。
0: 最容易得的就是筋病。筋弱啊。
4: 筋对。
0: 肝也弱，肝解毒能力差。
4: 对。
0: 多吃点酸的东西啊。
4: 好的。
0: 多吃点酸的，这个季节。像你们山西不产醋吗？用醋泡点黑豆。
4: 好的。
0: 多吃点这个啊。
4: 咱们那个黑豆是炒熟的泡吧？
0: 对，给它炒裂味了。
4: 好的。
0: 炒裂味了，然后给它擦干了。擦干净了之后，然后用把这个陈醋烧开了。
4: 烧开。
0: 烧开了，然后里边放几片姜片，放点冰糖。完一泡就行了，泡7天就能吃了。
4: 对，一般是饭前吃，饭后吃。
0: 饭后。都要在饭后吃。
4: 一会儿吃个10几粒。
0: 10粒就可以。
4: 10粒。
0: 就保护好筋，保护好肝脏的解毒能力。就是能不喝酒尽量别喝酒，然后呢。吃药呢尽量对肝脏有伤害的药尽量别碰。因为你先天肝就弱呀。
4: 对。
0: 天性肝就弱，肝弱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心脏，所以心脏这头也要进行保护。
4: 好的。
0: 有没有其他需要我帮你的了？
4: 没有了，谢谢老师。
0: 没有，注意脑供血不足啊。
4: 好的，好的。
0: 哎，注意脑供血不足就行了。你需要的福利，老师已经给你定上去了。嗯。好了，
4: 谢谢，
0: 那就这样。
4: 好的。好，再见。
0: 嗯，再见。
1: 好，也特别恭喜您抢定成功，也希望您收获健康。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安徽马鞍山的史先生。史先生你好。
5: 嗯，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久等了。
5: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5: 您为我们百姓日夜操劳，您辛苦了。
0: 嗯，
5: 感谢你在百忙中呢能接听我的电话。
0: 嗯，
5: 非常感谢。
0: 嗯，
5: 我呢是来自安徽省马鞍山市的一名学员。
0: 嗯，
5: 我今天呢主要是呢替我家老伴呢咨询一些有关的身体情况。
0: 嗯，
5: 首先呢请岳老师呢帮我呢是报上九合乌羊补心汤的这个福利活动。
0: 嗯，
5: 啊，请你报上以后非常感谢啊。
0: 现在就
5: 这个乌羊补心汤呢，之前呢我也买过了，可能是买少了，不够吃。
0: 嗯，
5: 正好呢就今天活动的这个福利呢，我再帮我老伴呢再订上一份。
0: 好，
5: 谢谢岳老师啊。
0: 好，推上去了。嗯，
5: 下面呢我就开始介绍一下我家老伴的身体的有关情况。
0: 嗯，
5: 我家老伴呢他是1958年阴历10月初3出生的。
0: 哦，
5: 2011年的时候呢他做过了一个胃癌的切除手术。
0: 嗯，
5: 至今呢已有15个年头了。自从呢做过胃癌切除手术以后呢，脾胃呢就一直不好，最近半年来呢胃部呢总是感觉到隐隐约约的疼痛。
0: 嗯，
5: 每次吃饭的时候呢他只能最多吃1-2左右，多一口呢就吃不下去，就感到胃堵在这个胃地方呢胀疼，就是堵得慌，就是胃呢反正什么东西呢腰也是的饭也是的下不去，所以这个呢是对他来说是比较苦恼的。
0: 嗯，
5: 另外呢每天的水呢他也不敢多喝一口，多喝一口呢他也下不去，他也感到胀。
0: 嗯，
5: 白天小便的这个量呢还没有夜里面小便的量多，几乎想上每次想上厕所呢就解不出来1-2遍。另外老伴的这个腿呢他整天呢都感到很僵硬，僵硬呢是感到也沉重，抬不起来，同时还有酸胀麻的这种现象，路呢他都拖着这个地面走。
0: 嗯，
5: 就是抬腿拖着地面在走，感到很沉重僵硬，同时呢他伴有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症，全身呢他瘦的呢现在是骨瘦如柴。
0: 嗯，
5: 看不到多少肉，因为他长期的营养不良啊不能吃，所以造成了这个看到这个看起来像骨瘦如柴一样的。
0: 嗯，
5: 他身上的肉少，所以他全身呢都感到不同程度的疼痛。连睡觉坐在板凳上面呢都感到全身的筋骨的疼。
0: 嗯，
5: 不自在样的。另外呢他从早上到晚上呢头呢他始终感到是晕晕乎乎的，每次呢一旦他背向树的时候呢背着背着呢人就睡着了。
0: 嗯，
5: 那特疲惫。
0: 嗯，
5: 另外呢他的这个舌苔呢他一年四季呢他都是厚白腻，其实这个改不过来，而且呢还有齿痕。这个就以上这些情况呢，请岳老师呢帮我看看，给我一个治疗的方案。
0: 嗯嗯嗯嗯。
5: 啊，
0: 你这么的，你去买一种药，这个药呢叫桂附理中丸。
5: 桂附理中丸。
0: 得按照它的说明量啊，加倍。
5: 桂附理中丸，好的。
0: 然后再配加上一个啥呢？叫越橘保和丸。
5: 越什么越？
0: 越橘保和丸。
5: 嗯，好，记好了。
0: 这个也是按照说明量加倍。
5: 哦，加倍，就是翻倍。
0: 再一倍，然后呢，你这么办？给这个药啊，你先那个拿温开水给它化开。
5: 嗯嗯。
0: 哎，给它化成啥呢？就一点点给它碾磨，碾磨成就跟浓稠的那种浓稠的膏一样。
5: 哦，
0: 这样它为你消脾和化，相对来说都能容易一些。
5: 哦，
0: 这两种药的进其他俩的目的呢，就是增加脾胃的一个升降啊和消化的功能。
5: 哦，
0: 越剧保和丸呢，既能解决痰瘀，他身体像这块全是湿气，堵得蹦蹦的。因为他这个脾胃呢，不能造出气血了，全身因为没有气血，现在都处于什么状态？处在这种即将怠工的状态。对，这块主要先调脾胃。乌羊补心汤呢，喝它是很对症的。因为它这个先天和后天这两个系统都不好，其他的你暂时先别吃，然后吃东西这块呢，就是喝汤，给所有的像对他来讲，你就给他熬汤喝。
5: 熬汤。
0: 对，熬汤，像这个人参、枸杞、大枣，然后跟鸡一起煮，然后给他喝汤。然后那个小米儿啊，跟大黄米一起，然后炒，给它炒到什么程度呢？炒到金黄色之后，给它打成粉。打成粉之后呢，然后呢，给它用那个，给它朱雀汤冲出一碗朱雀汤来，把它倒到朱雀汤里。
5: 朱雀汤什么朱雀？我们不太明白。
0: 朱雀汤你不会，你问你的指导老师，他会教你。朱雀汤能保证每天给他提供蛋白呀。然后你这个小米和大黄米炒完之后，能补他的土，他的土现在是受损了，所以这个土得一点点给他养过来才能种庄稼。然后其他的尽量就别碰了，吃就喝汤啊。
5: 好的。
0: 像鸽子汤、鸡汤，这都可以的。
5: 鸽子汤、鸡汤，
0: 对吧？对，就喝汤。喝汤，然后呢，想吃干的呢，你就给他吃点小米饭，一口两口的。每天呢，朱雀汤一天得喝一碗两碗都可以。朱雀汤里重用黑胡椒粉。然后香树这块呢，你让它就念4070，4070，然后也可以加个80，40，70，80。那个数组多了呢，组大了，它气机过不去，它更胀。40是疏肝的，然后70呢是补胃气、降胃气，然后80呢是那个增强脾升的一种能量的一个数。
5: 这个咨询老师上次给我的也是这个香树。
0: 对，就40、70、80，也可以念这个40、0780，40、0780。
5: 40、0780。两个数字。
0: 这么念，你看哪个念得气快，就念哪一个。
5: 对，上次你叶老师给我的好像也是这个像素，40、70、80。
0: 对，假如说念这个要得气快，就念它；这个要得气慢，你就念40、0780。
5: 叶老师啊，那个上次你给我看的是叫附子理中丸跟那个肾，这个是保肾丸，叫肾气，
0: 叫桂，不是，它不是附子理中啊，叫桂附理中。
5: 不是，上次你给我看的是附子理中丸。
0: 这个我给你加桂附了。桂附吧，这个又暖一下肾，因为它这附子理中丸这块呢有点劲儿小，我给你变劲儿大一些。
5: 那个魏老师，我想问一下，上次我跟你通过话以后呢，你跟我讲的他这个骨骼风中胶囊是暂停不要吃。
0: 骨骼风中胶囊先别吃了，他吃脾胃不吸收。
5: 对呀，他买了到现在他不吃，他也急死了。他说我的骨头。
0: 你先 他等到啥时候关节疼的不行了，

0: 着在用。你这个脾胃啊，你是按照我的指导这么去调的话，也就一个月半个月，气机打开了之后，它就能气化能量了。气化能量了之后，尤其配上无氧补心汤，脾胃这个气化功能会很恢复的快一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因为它骨质疏松，它真得需要裹个丰胸胶囊。
1: 嗯
0: 嗯，但是现在目前你给他吃这个，他气化不了。
1: 气化不了。
0: 对，所以先那个把脾胃这头先给他温通开。
1: 什么时候能吃？到时候根据自己的调的这个情况来。
0: 对，调的情况，只要你脾胃气有了，有饥饿感了，吃东西就能不胀了，不滞留了，那这时候你这个，这时候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告诉你骨骼丰胸胶囊怎么用。
1: 嗯，好的。另外他这个补心汤是怎么吃法呢？
0: 什么
1: 乌羊补心汤？
0: 按说明
1: 吃啊。
0: 一天三次，每天中午一次，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一次，早上那个9点多都可以，一天三次。
1: 哦，一天三次。那个绞股蓝现在这个情况，绞股蓝应该能吃多少粒呢？
0: 绞股蓝你暂时先停一停。
1: 哦，绞股蓝也暂停。
0: 对，看我看立冬之后完了我怎么给你调整量。
1: 那四逆汤呢？
0: 四逆汤这个可以吃。
1: 身上可以吃。
0: 四逆汤可以跟乌羊补心汤同用。
1: 哦，好的，明白了。
0: 对。
1: 绞股蓝这个跟这个骨骼丰胸胶囊暂停。
0: 先暂停一下。嗯。
1: 好的，明白了。
0: 好，
1: 非常感谢你啊，岳老师。
0: 不谢。然后只要有胃口了，肚子不胀的，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明白。
0: 好嘞，
1: 祝你
0: 谢谢
1: 健康，全家幸福啊。
0: 好嘞，
1: 好的，
2: 好，特别恭喜您强奸成功，也祝您全家幸福安康。好，我们再见。非常感谢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听众朋友，节目过后我把骨骼丰胸胶囊和乌羊补心汤浆的活动福利政策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请大家听好。为了迎接双节，我们月老特别针对需要骨骼丰胸胶囊和乌羊补心汤的朋友，为大家申请到了两项福利政策。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丰胸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9盒骨骼丰胸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9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丰胸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糖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丰胸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丰胸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5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羊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3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羊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节目过后大家仍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

0: FM 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如果记忆有形状，那一定是父亲伟岸的背影。
2: 别担心，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3: 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一定是母亲温柔的叮咛。
4: 好好吃饭，别熬夜，身体最重要。
3: 年华流转，岁月更迭，家是最温暖的港湾。
1: 柴米油盐，烟火四季，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和老爸老妈一起倾听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5: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6: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5: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6: 到嘛优惠？
5: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6: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5: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6: 那我也是手机去，
5: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6: 双开门的、
5: 啊、
6: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5: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7: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收音机前的各位老爸老妈，大家好，我是王志。
1: 老爸老妈们，大家好，我是黑丹，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可还真是如我们这个天气预报所说，下雨了。从今天上午就开始下哈。今天全天呢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27度，但是此时的室外温度是20.6度，今天的最低温度是19度，天气有点转凉了。
0: 没错，而且呢，这个未来这几天啊，整个这小长假期间，目前看都是有小雨的出现啊。
1: 确实这几天从明天开始不就是中秋节的正日子了吗？5、6日这三天都有小雨。
0: 是，大家随时关注天气预报的变化情况吧。虽然说下雨，气温有点降低，但是空气质量很好啊，现在是39，一级优的水平。
1: 哎呀，说完了天气情况呢，我们接下来就和老爸老妈来说说吧。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话题是什么呢？
0: 对，明天呢，我们就将迎来中秋佳节了，
1: 相
0: 信我们的各位老爸老妈们一定在为这个团圆的日子做着不少的准备工作哈。
1: 是的，
0: 其中少不了的就是月饼。
1: 嘿嘿，所以今天呢，邀请老爸老妈来互动。您买月饼了吗？您最爱吃的月饼什么馅儿的呢？您是喜欢咱们天津的传统月饼呢，还是对现在特别流行的网红月饼感兴趣？
0: 对，
1: 提到月饼，您会不会想起小时候过中秋的场景呢？所以呢，欢迎大家哈，关于月饼哪些回忆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我们呀，还是这样，就说一个点。一件事儿，好不好？
0: 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啊，参与度会比较高，因为大家咱都吃过月饼，是吧？都能回想起和月饼的馅儿啊、月饼故事啊等等啊。所以说呢，我们每个人要给后面的人留时间啊。
1: 好，
0: 行吧，我们这个话不多说啊。

0: 身体非常的轻松。
1: 呵，太好了，
2: 很清畅。
0: 另外现在我就讲一讲我爱吃咱天津的传统月饼。
2: 好，
1: 爱吃传统。
0: 我买的是新乐的。
2: 嗯，
1: 呵，
2: 嗯，
0: 新乐的就是一个是五仁的，
1: 嗯，
0: 一个是白果的。
2: 嗯，
1: 哦，
0: 我就吃这两种月饼。
1: 嗯，
2: 就这俩馅儿。
0: 哎，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谈这些。另外，我报名二号的那个旅游啊，我报名了。
2: 哦，好，
1: 好的。
2: 咱这个说到这儿啊，这二号这个活动，咱们叫预报名。
1: 预报名，
2: 但是跟我们王纯老师这做个登记。
1: 嗯。
2: 后面呢，我们因为这事儿啊，我们干这事儿不专业，我们得找一家这个专门啊有旅行社运行资质的一个旅行社，
1: 对，
2: 来带着大伙儿去。我们找好了以后，到时跟大家咱正式报名。
1: 对对对，
2: 行吧，
1: 到时候会统计。
2: 哎，预报名，我们先给大伙儿先记下来。
0: 对，我先预报名吧。
2: 哎，
1: 好嘞，大舅。
0: 就这些。
2: 好，
0: 后人再谈。
1: 哎，
2: 好
1: 嘞。
2: 哎，再
0: 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嗯，来，我们再来接听三线啊。三线，你好。
3: 我好，
2: 都好。
3: 哎，三老师，我提前祝新闻频道的主持人、导播、编辑。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中秋佳节快乐，祝老爸老妈们全家中秋快乐。
1: 快乐。
3: 我再说说这月饼，原来我买月饼也是跟这个大舅买的一样，新乐的，在红湖里里边，人多极了。我今年买的是外边这家马记闺民的，特别好，比新乐的还贱，人还多，是钱。前多半个月，一个月我就买了，给我妹妹他们一人买一份，一家四块，我自个儿也买了四块，可是我才吃了两块，还有两块我刚看看，爱买哪个的，果脯的，跟那大包
1: 的也是哈，
3: 哎，果脯大包的，还有那荔枝的，还有那蜜枣的，咱就不买那传统的了，这个才六块，挺好的。小孩们爱吃那巧克力的，就十块钱一块，没买那贵的。我就想起小时候，那个家里都五六个孩子，多困难呢。我记得我爸爸也别管多困难也买来了这个月饼分四块，一人一块就口馒头，吃的那个香啊，那个好吃。现在的月饼多了吧，但也是腥嘛。有时候别人要送我月饼，我说我可不要了，我就自个买的地方不定吃多少日子了。哎，行，我就说这几句吧。行，
2: 好
1: 了，
3: 中秋快乐。
2: 哎，快乐快乐。明儿是这叫正日子是吧？
1: 明儿正日子
2: 啊，
1: 今天咱叫预热
2: 啊。明天正日子，黑丹老师，明天下午三点到四点有什么安排吗？咱还陪伴大伙儿？
1: 那必须啊，能有什么安排，咱都得推了，必须陪着老爸老妈。
2: 行，
1: 对吧？
2: 所以啊，这个明天我们俩陪着大伙儿一块儿过节啊。您明天甭管您是准备这个什么团圆的饭啊什么的都没事儿，三点到四点您等着听我们节目啊，
1: 听节目啊，明天咱俩一块儿过节啊。
2: 好，来，四线您好。
4: 嘿，王志老师好，黑大老师好。
2: 哎，
1: 黑
2: 大哥
4: 好。哎，说正题啊。
2: 好。
4: 昨天闺女来了，昨天闺女给买的月饼，在桂村站买的。
2: 哦。
4: 我告诉她，嘛的别买，就买那个白果的、枣泥的、果仁的，别的嘛别买，不难吃。现在那月饼花样太多，那吃不惯呢，对吧？就爱吃那老味儿的。
2: 给您买，您吃了吗？尝了吗？
4: 吃了，挺好吃的。
2: 好吃。
4: 买了我都别买多了，那就吃多了也不行了，对吗？岁数大了，我都买六块八块就行了，对吧？
2: 有个过节的气氛。
1: 是是是。
4: 对，小时候也是，我们家也烙过，烙的没有烤，那是哪有烤箱啊？都蒸，上锅蒸。我们家那模子今年代还留着了，烙月饼那模子。我都是上锅蒸，蒸完了吃。那阵、个、儿也是嘛，现在不能多吃啊，那阵、个、儿也困难，对吧？所以说烙多烙几块，大伙吃尝尝就完了。现在的月饼嘛都没有，我对吧？吃不惯，不耐吃，我千万别买别的，我就买这三样都行。一样买两块，对吧？
2: 对。
4: 哎，就老味儿了，这还是以前的月饼好吃，白果的、五仁的、枣泥的都
1: 好吃。好吃。
4: 现在，
2: 好吃，小时候的味道。好嘞，
1: 好嘞，
4: 来，再见，
2: 大哥，再见，
1: 利索啊，都够利索的。
2: 对，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啊，来，一线您好。
5: 哎，二位老师，中秋快乐。

0: 这是模范老爷吧？
1: 嗯，我那是那个小时候烙的，我现在没有条件，自己就烙俩摊子吃，意思意思就完了。
2: 意思意思。
1: 那不用再麻了，压满四块。
0: 嗯。
1: 我们老爷有五仁的、枣泥的嘛。
0: 嗯。
1: 哎呀，我这四块，我这四块加那四块花不到一百块钱。
2: 哦。
0: 也够贵
2: 的。够贵
0: 的。
1: 我一看，我没带马迹呢，马迹呢人太多，还有马迹呢也人呢。
0: 哦。
1: 你们下着雨打了伞。我刚出门走，我去买别的东西，在马地那。哎呦，我这还这么多人呢，还都没带雨伞呢。
2: 嗯，
1: 在那还都卖了个了，还现在还好多人了。
2: 哦，
1: 对了，马地，我们有把马地月饼，我平时就吃它的。
2: 嗯，
1: 我一看买点桂顺的吧。
2: 嗯，
1: 也过节了。
2: 嗯，
1: 是吧？生日我就买桂顺，买的马地，马地点不错，马地点挺好的。
2: 您是在西北角那家吗？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啊、
1: 对对对。
2: 行，
1: 离得近，离得近。
0: 行，您这买东西。到
1: 就是那个，买点螃蟹、带鱼，带鱼一百块钱七斤。
2: 嗯
1: 嗯嗯，挺好的。明天过节走了，
2: 东西都备齐了，是吧？
0: 多好。
1: 嗯，好。
2: 行，
1: 祝您生，祝您那个节日快乐啊！
2: 好嘞，节日快乐。
0: 好嘞，
1: 好
0: 嘞，老爷。
2: 明儿继续听节目，明儿一边准备晚上饭，一边听节目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有的中午就吃上了
2: 啊！对，好嘞，
1: 就吃，今天就吃。
2: 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嗯，这样真是那大家子，我觉得明儿这肯定是个
0: 热闹
2: 的日子，
0: 热闹
2: 热
0: 闹
2: 啊。嗯，来二线您好。
0: 哎，二线的朋友您好，
3: 是我吗？
2: 对，
0: 哎，是你啊。
3: 王志老师，黑丹老师，节日快乐，
0: 节
2: 日快
0: 乐。
3: 嗯，难得又听见你们俩的声音，好。
0: 你最近忙啥了？
3: 哎，我最近，哎呀。我也不忙啥，我光听，一会儿又提班的，一会儿又提班的，我就，我给你说个月月吧
2: 啊，
3: 咱抓紧时间啊，我孩子每回都发月饼发的，我也不爱吃，都是那，市里狗不理啊啥的，我都爱吃小时候那个白果的那个，
0: 爱吃白果的，
3: 哎，因为这个白果的，我还挨揍了小时候，那个。叔伯姐们跟我一块学习，他们家我们家我爸爸是非农业，我们提前买的月饼，他学习把我月饼给偷走了。
0: 哟，
2: 嗯，
3: 他我女儿冒着月饼吃，
0: 讲过
2: 是吧？
3: 啊，我都一提到这个月饼啊，我都想起小时候挨揍。后来去年他上我这来了，我说你还记得小时候挨揍吗？他脸红了。我说的几十年过去了，我说你还不得补偿我的月饼吗？后来他从那金乐园买的月饼给我送来。
2: 嗯，
0: 好，
3: 嗯，
0: 太好了。
3: 他说回顾
0: 小时候的事儿哈。嗯
2: 嗯，
3: 行了，我也不打扰你们时间了。
0: 好了，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多年轻的声音啊。
2: 好
3: 嘞，再见了。
2: 好，再见。
3: 嗯。
2: 就你说的哈，这个像一个小姑娘一样，
0: 像一个小姑娘一样的声音状态，心态也是很年轻哈。
2: 是，而且净回忆这个童年
0: 的事儿，
2: 快乐时光，
0: 挺好挺好。这大舅一上来给我们的反馈，那接下来咱是不是和大家也说说这益生菌吧？
2: 说说吧。
0: 你看啊，大舅给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提示。
2: 嗯，
0: 就是以前咱们在给大家说这个益生菌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您如果说，比如身体爱腹泻呀，或者说便秘呀，或者最后最近，比如说有点是吧，脾胃不和不舒服，哎，您可以做吃一点益生菌。大舅说它是很健康的，他们不，其实按道理说他可能觉得不需要，但是他也去尝试吃了这个益生菌，之后他感觉神清气爽，
2: 对。所以这个里边呢，它其实啊，
0: 理念还真不一样。
2: 不是说有了问题才要吃益生菌，
0: 对，
2: 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肠胃，每天咱们排便哪怕很顺畅，我们也要让有益菌占领我们的这个主阵地。
0: 是的，
2: 是吧？咱把这个有益菌好的菌群咱们补充进来，是吧？它是一个整个的调理的过程，让我们的胃肠健康了，人的整个的精神状态也都不一样了。
0: 你看看，还真是。
2: 嗯，
0: 所以你看哈，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老爸老妈，中秋节这马上就要到来了，
2: 是
0: 这段日子呢，家里你看我们刚才说热闹，来那么多人，做了好多好吃的，
2: 对，
0: 可能就会引起我们的胃和肠出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舒服，
2: 难免。
0: 哎，所以呢，咱们趁着现在可以打个电话，今天也来得及，咱打个电话买点我们的益生菌，提前。

0: 备上，提前吃上，我们也要健健康康的过双节。
1: 哎，你算说对了。刚才咱说到了这个，一个是出现了啊，比如说排不出来呀，或者是哎有时止不住，说总想拉啊这种感觉，那咱就得吃。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十种专利菌群嘛，不是？
0: 嗯，
1: 哎，所以它呢，在整个我们排便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叫温和的通便。
0: 嗯，
1: 永远不会让您觉得哎呦我这得使大劲了，好憋气了。
0: 好嘛，
1: 不会。
0: 这个其实啊，作为儿女特别紧张，
1: 嗯，
0: 特别怕老年人这个上卫生间特别用力。
1: 是
0: 啊，我们可能其实排便这件事儿不一定是多重要，但是这个用力之后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 对了对了，哎，所以我们这个叫1000亿的这个活菌，
0: 嗯，
1: 可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是随便给您写个数啊，他们是各司其职，
0: 对，
1: 是吧？有的管通畅的，有的管养护的，有的管平衡的，有的管调养的，分为四个组。哎，然后通畅菌的专门对付秋燥啊。
0: 对，
1: 您比如说月饼吃多了，大餐之后，哎，排便费劲了，那没事儿，甭咬牙憋气的，跺脚的没用啊。哎，甭跟厕所较劲，咱有这益生菌呢。他就帮着咱就通畅了，
0: 这不挺好吗？
1: 那养护菌呢，同样他是在给肠道做上了一个 SPA 按摩，
0: 嗯，
1: 哎，有保护膜，少受凉菜啊、油腻啊各种的影响，
0: 嗯。
1: 平衡菌呢，就是整个哎压制这肚子里边那个捣乱的坏细菌，
0: 嗯嗯，
1: 减少肚子里这咕噜咕噜响啊、胀气啊等等。还有调养菌，就刚才咱说的最后一组，
0: 嗯，
1: 调养菌能帮着咱们气色红润、精神、嗯、串门会客的时候。老朋友，多少年不见了？
0: 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
1: 啊？状态这么好啊？这就刚才咱大舅说那种，对吧？这叫调养菌起的作用。
0: 对，所以说呢，老年朋友，您可以尝试一下。您如果身体状况很好，咱们也可以用这个益生菌。
1: 对，
0: 常备益生菌其实是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免疫力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有燕之屋每日燕窝肽，每瓶实打实的大于等于30毫克哈。好了，我们说到这儿，来说说我们的价格，一盒99块钱，这里面有10小袋啊，买5送1，买10送3，这是我们平时就有的活动。
1: 嗯，
0: 建议大家选中秋的这个福利，就是买20送8，这是一个最最合适的套餐了，好不好？
1: 对，买20送8。
0: 现在赶紧打电话来抢定。嗯，
1: 对，2777-5777。哎，如果和我们说的这个优惠不一样，还有人说，哎，我这优惠力度比你还大，您别信啊，
0: 千万别信啊！
1: 我们这是官方的，这是燕之屋跟我们来官方合作的啊，你只相信我们这个。有好多您别买错了，别买假了，那咱还不如不吃呢。
0: 对，
1: 对吧？
0: 这个电话就是2777-5777，明白了吧？
1: 嗯，
0: 打电话说是老爸老妈，我们是应该是择优给大家先发货的。
1: 对了，
0: 啊，
1: 对了，好，打电话吧啊，嗯。
0: 好，继续来接听四线。您好，
1: 是您电话。
2: 黑天姐下午好，王志哥下午好。
1: 小李大哥
0: 好。
1: 哎，
0: 你好小李大哥。
2: 我最爱吃的就是白果跟五仁的，
1: 没错，这两款
2: 吃那个吃双寨的，天上有个双寨呀。
0: 哦，
2: 他们这两家的，
1: 嗯，
2: 还爱吃。您还爱什么改良月饼？
0: 嗯，我也爱吃改良月饼。
2: 改良月饼还不吃里边的馅儿，
1: 爱吃那皮儿，
0: 那
2: 拿那刀剁那面，剁那面吃。
1: 嗯，
2: 那里边那豆沙枣泥的不吃。
1: 嗯，
2: 我从小没有糖尿病，我从小不爱吃月饼，
0: 不爱吃甜的
2: 月饼，油糖混合物太大了。
1: 嗯，
2: 您知道吗？就爱吃那个嘛改良月饼，那剁外面那馅儿吃。
0: 嗯，
2: 您看这10年来了吧，就吃过1/4月饼，就是去年吃的，就是某摘的。
0: 嗯，
2: 某摘的那什么五仁的。
1: 嗯，
2: 就爱吃这俩，其他就反正也爱吃吧。
1: 嗯，
2: 但不也有病嘛，就不吃。
1: 嗯，
0: 对，为健康。
2: 啊，对，改良月饼我10多年没吃了。
1: 反正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我不知道您的状态啊，是不是咱比如来一小点儿尝尝那味儿，咱也别多吃了，
2: 啊，
1: 没问题。
2: 1/4
0: 解馋行，可以，
2: 啊，就1/4
1: 小块，
2: 嗯，
1: 是吧？
2: 啊，传统月饼接受，南方月饼接受不了。
0: 嗯，北方的好多都是喜欢吃咱们自己的传统月饼这个味儿啊。
2: 双寨一箱一个4，但是不知道具体名字了。
0: 嗯，
2: 嗯，咱那个有嘛祝愿的是咱明天小白菜，明天，
1: 哎，
2: 明天才是正日子。
0: 行，好嘞，
2: 我打礼拜一就想说，不然明天正日再说。
0: 行。好，
1: 再见。电话又够火的，再见。
2: 接进来6部电话了，后边还得有啊。
0: 哎，好嘞，
2: 到我这第6部。
1: 好，咱多接。
2: 哎，撂，拜拜，
0: 撂撂撂。
1: 哎，再见。来，今天咱多接几部，记个数啊，小李大哥。
0: 好，一线你好。
3: 哎，老师们好。
0: 哎。

0: 白
1: 天
0: 阿姨好，
2: 提前祝老师们、听友们两节快乐啊！
0: 好的，
3: 谢谢
0: 、也祝您两节快乐啊！
3: 同乐。
2: 小时候就是我记得是父母给弄吧，不知道嘛牌子，也有那模子，可能做过都有啊。我爱吃甜食，每年后来我自个儿买，就是归顺斋的，我们家离归顺斋近。我没有糖尿病啊，但是有时候我会买点那个木糖醇的，我不想要那么甜，
3: 少吃点糖。
2: 哎，对，最近两年吧，都是买的电台的，今年买的那个黄庄月饼吧，打开了那个，头一开始打开那五仁的也不怎么甜啊，他那个五仁的我听那个客服说是木糖醇的，我后来又打开那蛋黄跟以往蛋黄不一样，以往那蛋黄就一个硬芯儿啊，他这不是。他把这蛋黄做成整个馅儿，沙沙的、软软的，还是咸口的，
0: 嘿，
2: 哎，特别好吃，咸的大于甜。对，我这嘴馋吧，那天上直播间又买的新疆的五仁月饼，皮儿也特别酥，
0: 真好，
2: 还同时买了他们的嘎啦苹果
0: 啊，
2: 挺好的，谢谢啊，回见。
0: 哎呀，今天
3: 戛然而止了。
0: 好的，明儿见
2: 、
3: 再见。
0: 真好。现在呢，我觉得哈，老爸老妈好像都挺爱吃传统的，但是你看呢，白玉阿姨他们有一部分阿姨们也喜欢吃这种尝试新鲜的，
3: 对，
0: 比如说吃点新疆的月饼，吃点黄庄的月饼，对不对？
3: 多好！
0: 哎呀，好，哎呀，说到吃，你说
3: 啊，
0: 咱光吃月饼也不行
3: 啊。那不行啊，你这甜食啊，吃多了也不行。
0: 对，不能多吃，对吧？
3: 特别是你说到了节日的餐桌上，咱得有那个大菜。
0: 硬可点儿的，嘛呢？
3: 主菜是吧？哎，
0: 多费劲呢，做那个。
3: 咱今天也不说是那个像过年时候给您弄那大盘菜什么，今儿咱不提那个啊。今儿咱什么主菜？我觉得啊，这个一只扒鸡，咱老百姓嘛，过日子。什么叫过日子？这一只扒鸡一上桌，又有排面，大伙儿又都爱吃。
0: 扒鸡爱吃，
3: 对吧？而且老人孩子各得其所。
0: 哎，这确实。
3: 你看，对吧？首先说排面，你摆上一只鸡，那就感觉就不一样了。这一桌像模像样的，是吧？再有说呢，这个口味扒鸡，咱们德州的。大伙儿对这味道都不陌生，都喜欢，
0: 好吃。
3: 没人觉得说，哎呀，这怎么那么怪味儿啊？这不是咱们这儿的吧？
0: 对，
3: 啊，咱们吃不习惯，
0: 不会。
3: 德州扒鸡，咱大伙儿都吃过，
0: 没错，
3: 啊，就这酱香口的。
0: 哎，
3: 还从哪角度来讲？
0: 还有一个，
3: 营养没得说，吃鸡很健康。
0: 再加上还有什么？这个扒鸡呀，它这个。有的时候做出来以后，这个软烂入口
3: 太好了，
0: 脱骨，
3: 对，
0: 这感觉特别好。
3: 所以刚才说老人孩子各得其所，是吧？你比如说那俩大腿儿，家里老人孩子咱分着吃，
0: 哎，一人一个，
3: 对吧？哎，中间那些，
0: 哎，
3: 咱留着下酒啊，
0: 下酒你们自己啃呗，
3: 鸡翅尖儿
0: 啊，
3: 那好东西，那得抢那个
0: 鸡脖子，
3: 哎，
0: 是吧？
3: 鸡头
0: 啊，别说了，
3: 哎，还有。鸡凤爪，
0: 哎，对，
3: 凤爪，
0: 其实鸡爪挺好吃的。
3: 哎呀，对，
0: 鸡爪挺好吃的，我就爱啃鸡爪子。
3: 是啊，所以说啊，这个大家都有自己喜欢吃的地方，这全身都是宝，没糟践地方，没浪费地方，
0: 这不挺好吗？
3: 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得选靠谱的。你要说买这个齁咸，那咱没法吃了。
0: 不行，
3: 对吧？
0: 差不多，咸淡适中，太淡也不行，不入味儿。
3: 我就怕那种，哎呦，外边弄的齁咸，然后等到那个
0: 鸡胸那
3: 块地方，
0: 鸡胸那肉没味儿，那不行。
3: 而且还柴，有时那个干巴的，
0: 不行。
3: 那块大白肉没人吃，最后
0: 死，最后只能干点别的。
3: 是，那就白费了，这证明就不到位。咱们天津人啊，会吃懂吃啊，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继续推荐的是匠心工艺三代人传承的老字号扒鸡品牌，是坚持老汤卤制，老配方，用的是正宗的好原料，老味道。
0: 哎，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呢？
3: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 洪胜斋的扒鸡。
3: 对，
0: 这好多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德州五香扒鸡一说，这德州扒鸡那真的是啊，真是那就是响当当的名号了啊。
3: 哎，
0: 我们这个价格也特别合适，我们现在是买两只送一只，
3: 对，
0: 三只。

0: 才99块钱，
1: 九十九块钱。
0: 但是每只我们都是一斤重的，个比较大的那种啊，
1: 是
0: 啊，
1: 而且都是单独的包装，
0: 对，
1: 对吧？您吃一只，咱们就打开一只就可以了。
0: 中秋咱可以吃，对吧？
1: 啊，
0: 等国庆的时候，正好咱又能吃，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你这三只，你看都给老人再留一只，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正好，我觉得这夹达子吃起来最方便。
1: 但是就唯独就是一点，
0: 怎么了？
1: 这个价钱不是天天有，
0: 对，就昨儿一天，今儿一天，
1: 今儿一天，明天就没有了，明天也过节了，我再送你也来不及了，对吧？
0: 来不及了，您要赶紧吧，
1: 赶紧抢、
0: 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这个我们昨天抢的挺多的，
1: 对，
0: 还有多少我们可不知道，因为什么呢？人一天就做500只，
1: 对，
0: 人也不是光给咱节目组，人家全国各地的，还有人本地的，人家不都得买吗？
1: 是，
0: 所以说就看咱抢吧，你抢上就抢，抢不上咱就下回再说。
1: 你举一个例子，你看那刚才说了买月饼，这还都排大队呢，对吧？那节日上
0: 扒鸡肯定是
1: 节日餐桌上只扒鸡，
0: 酱货扒鸡，这个家家户户都得买，
1: 都排队
0: 的。行吧、
1: 啊，
0: 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先打这个电话，咱直播那电话您可以等会儿都没事，
1: 是是是，
0: 先抢上99块钱到手整3只扒鸡啊！
1: 对对对，好，这是爱听的这个一个好物哈、啊。再有一个呢，这快过节了，刚才咱前两天也一直在说，是吧？就是我们的这个秋季进补的海参，大家如果说想去这个买海参，或者说您之前吃过，或者您没吃过，想买一点试试，
0: 嗯，
1: 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大连的这个永礼记的这个海参。
0: 对，
1: 如果您要是想买，您等一等，您呢把电话打过去，打给爱听，
0: 对，
1: 把大概想买的数量告诉他们，
0: 对，
1: 然后我呢，我去一趟大连。
0: 就是他呢带着咱大伙的这个祖书，
1: 对，
0: 然后呢他好跟人家这个海参的厂商啊，
1: 对，
0: 他好跟人家把咱这价格谈一谈，然后把那个好的给咱挑走。
1: 对了，
0: 您明白了吗？
1: 所以去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我大伙大概告我一个数，我们要多少斤，我去跟他谈价去。
0: 对。
1: 第二呢，就是我盯着他捞，保证品质。
0: 对。
1: 你别跟我们说的是一套，最后给我们发过来。
0: 第三呢，就是说他盯好了，就是说他到那儿给咱捞完了以后，他跟着您那海参一块儿回来。
1: 哎，对。
0: 中间不许给咱换。
1: 我给您盯着。
0: 盯着，就他抱着海参回来。
1: 海参抱着
0: 也行。人到海参刀。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是这意思，
0: 是吧？
1: 我们同机抵达，
0: 这不挺好吗？我觉得挺难得的，让王志老师能给咱亲自的去选一选海参。
1: 对，
0: 大家呢，如果想有这方面的想法，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先把它预定上。
1: 是的，是的，是的。好，这快过节了，反正这个餐桌上咱们现在是越来越丰富啊，
0: 是
1: 好吃的越来越多。
0: 我看这微信上也挺热闹的，
1: 热闹的。咱看看，
0: 叔叔阿姨说昨儿订了扒鸡，那估计快到了。
1: 对对，
0: 燕霞说了，说这话题我得说两句，
1: 讲讲。
0: 我呢，原籍就是天津，从小到大一直在天津居住，所以每年呢，到中秋的时候就在天津呢本地买一些传统的月饼吃，比如说山楂的、枣泥儿的，还有豆沙馅儿的月饼都比较爱吃。他说，但是今年中秋节我还真是买了一些广式月饼，还有榴莲味儿的月饼。我就想品尝一下其他的那个月饼都是什么味儿的。
1: 哦，行。
0: 你看，我就说阿姨们一般特别愿意创新，
1: 愿意创新，愿意去尝试，是吧？
0: 是。
1: 阳光阿姨啊，这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语音，咱听听啊，
0: 听听听听。
1: 嗯。
0: 得大点声
1: 啊！大点声，我看看怎么大点声啊！
0: 你那个得开开。
1: 好、阿姨，好、这儿了，这儿了，找着了，行，来准备啊，阳光阿姨，
0: 来
1: 说吧。说。
2: 黑蛋老师，王志老师，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1: 对，
2: 我们大家都中秋节快乐，
1: 快乐，
2: 爸爸老妈，咱大家都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快乐。
2: 我是阳光阿姨，
1: 知道。
2: 明天呢，我去大儿子他们家过中秋节去。
1: 哦，给我们带好
2: 月饼，我早就买好了，
1: 买好了呀。
2: 带着月饼，带着水果，
1: 嘿，
2: 上儿子家过中秋节去。
1: 好。
0: 哎呀，我呀，我都听出来了。 内心当中就开花了，
1: 高兴了，是吧？
0: 我明天去儿子家过中秋节去。
1: 嗯嗯嗯，
0: 哎，多好、
1: 啊，感觉不一样啊。
0: 嗯，多洋气。嗯，
1: 是是是。
0: 我以后也争取像阳光阿姨一样，我明天上大儿子家过中秋节去。
1: 哎，
0: 我后天去二儿家过中秋节去。
1: 你不一样，你不一样。
0: 啊，
1: 你哪能是？你俩人都强啊。俩人都抢你，
0: 抢我，
1: 都抢，
0: 是
1: 都得互相那个就是推搡，不是
0: 推搡，
1: 不是或争抢，
0: 哎，
1: 争抢，
0: 行了吧？
1: 都上我们家来，我们家来，对，
0: 来，嗯、咱先接电话。
1: 哎，来，四线，您好，
3: 您好，
1: 哎，
3: 是我吗？
1: 没错，
0: 您好，
3: 我叫黑导好，
0: 哎，您好，
3: 黑导好，
1: 好，
0: 哎，您好，
3: 哎，别呀，我跟你说啊，
0: 哎，
3: 这个月饼啊，拿的月饼倒好吃。我有一个吃月饼的办法，我从小到现在谁家吃的月饼，这么的，这个月饼啊，还不是糖拿不好吃，什么白这个白纯这那的，是真正的糖的，怎么吃呢？这月饼啊，别干吃月饼，是吧？
1: 嗯，
3: 就光知道我们自己家里蒸那个窝头，
0: 嗯，
3: 光在那个土饭那。蒸的那个波头，
1: 嗯
0: 嗯，
3: 还有自己家里蒸的馒头，
1: 嗯，
3: 拿那个旧月饼，越吃越香。
0: 哈哈，
3: 热的时候呢，
1: 嗯，
3: 这个把茶水预备好了，
1: 嗯，
3: 蒸了以后，茶水一喝蛮好。千万不要单独吃月饼，吃完了，你受不了。
0: 明白了。
3: 我就告诉大伙啊，
0: 嗯，
3: 试试，
0: 是
3: 我
1: 行，
3: 让你试试，好几十年了。那边就是这个月饼是拿的都好，
1: 嗯，
3: 这都没有不好的，只不过就是你愿意拿好。我告诉你，我那个就是糖月饼，甜不甜，是吧？
1: 嗯，
0: 挺好。
1: 反正咱也不天天吃，对吧？
0: 您这就是一个好方法，对吧？
3: 哎，别等着吃，
0: 嗯，
3: 自己蒸的，使用包头，黄豆面掺醋棒面，
1: 嗯，
3: 蒸包头，还一个。自己家里蒸了馒头，
1: 嗯，
3: 一馒头，两包头，掉肉了，你垫的，擦嘴说好，
1: 不能，
3: 哎，对了，对了，对了，
1: 嗯，
0: 好的，叔，
3: 这听着了啊，
0: 哎，好，
3: 哎，不错了，
0: 就说到这儿，
3: 就说到这儿，
0: 好嘞，
1: 好嘞，
0: 哎，
3: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
1: 再见，
0: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再见，嗯，这一看就咱天津这个什么本地吃法，
1: 可不，刚才秋爽阿姨好像是不是也提到了，是吧？就馒头啊，
0: 就馒头。
1: 嗯，再来一个啊，二线您好，
4: 是我吗？
1: 没错，
4: 王志老师、黑丹老师，
1: 您好，
0: 哎、
4: 您
0: 好，
1: 嗯、
4: 啊，那提前祝老师们还有老爸老妈们节日快乐。
1: 好，
0: 您好，
1: 谢谢
0: 嗯，
4: 您好，嗯，我说说啊，
1: 嗯、
4: 那个小时候，嗯，家里头那个条件不好，都是。妈妈那个买那模子自己那个嘛那个做月饼、
1: 嗯、
4: 现在都条件好了都那个买我最爱吃的是那个母人月饼
0: 嗯
4: 还有个改良月饼
1: 嗯
4: 嗯孩子们有时发的这个新式的月饼有时也尝尝
1: 嗯，
4: 也挺好吃的。
1: 嗯，现在有时候发的净是那新式的了，其实要发点这老味儿的也挺好的，是吧？
4: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4: 那个我那个今年没买，因为啊，那个有人送了一盒那个桂顺斋的，还有是他们有送的那个小的小月饼，就是一个小、
1: 嗯、
4: 小袋小包装的那个特别小的，
1: 嗯，
4: 里头有蛋黄。那个有点嘛的，孩子又也发了那个，告诉我那个别买月饼了，那个嘛，我们这发的有月饼，明天我们老两口上闺女那去，
0: 呵，
4: 说好了，
0: 多好啊！哎呀，阿姨说的真的让我心里也心花怒放了，明儿上闺女那去，
4: 对
0: 阿姨您怎么称呼啊？
4: 我不秀玲阿姨吗？
0: 哎呦，秀玲阿
1: 姨，
4: 没听出来。
0: 俩刚才听那调是秀玲阿姨，
1: 没敢认。
0: 哎，怎么今天这么那个？感觉今天积极性就
1: 感觉不一样。
0: 哎，今天特别
1: 阳
0: 光，
1: 洋气的劲儿。
0: 嗯，好，这快过节了，嗯，
4: 打搬这个礼旗装来啊，那个嘛，那个过年过节的，原来过年过节的那个姑爷，那个不是上面有哥哥也姐姐嘛的嘛， 到时那个就定好了，他们结婚就是年节都跟着我。

0: 原来在王景梯羊水道那边是，过年过节的那个都上我那儿去打我搬这边来，房子也小，就是，那大过年过节就都上他那去。挺好，您也省事儿了，对吧？我也省事儿了，对，这边就一个小独单，这边。对，这不挺好吗？上他们那儿也挺好，溜一圈，是不是？谢谢您，挺好。好，那再哪儿？您不说了，房子咱就别说了，你要我们也不方便去啊。不说了，先说说这个。好吗？哎，好嘞。就是就开始感觉就大家真的是，要不说节状态了，真是哈，大家这个精神头就不一样，
1: 挺好，挺好，
0: 每逢喜事精神爽，
1: 那可不，你赶上过节，其实过节不就那一天吗？团聚，你信着团聚，不就那一顿饭吗？就那一会儿吗？咱们得把这幸福给它拉长了呀。
0: 对，你看书香阿姨在这个听友群里说，我儿子儿媳妇单位都 叔叔。
1: 好好好，那个中秋节快乐。
0: 快乐快乐。
1: 啊，
0: 您这在家过节了，
1: 啊，
0: 看来今天不出去了。
1: 在家那个过几天我们还得出门上石家庄，然后在那儿过节去几天。
0: 那是串亲戚去是吧？
1: 哎，啊，对对，
0: 嗯，
1: 那个说那个就说中秋月饼吧，
0: 嗯，
1: 那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就我们老娘就是那用白面，过去的条件都不太好，炒一下用青紫玫瑰搁点白糖，有模子，现在我还收藏着原来那个模子了，
0: 哦，
1: 然后拿白面弄成模子，那个不是烙，那个油也少，就是用锅蒸，就是白面的，就是那个月饼，当时吃的就特别的，现在就是有时候到那哪一去买那月饼，有时候老是老味儿的，就回忆到过去的那个时候的那玩意儿。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出门这不二号准备一日游嘛，我们俩人也去不了。等以后有机会去蓟县呢，或者短途的游，然后跟王志老师、黑蛋老师，我们一块儿跟大老爸、老妈们一块儿出去转转。
0: 没问题，
1: 就非常就有时候时间就是总是岔不开，有时候惦着跟你们一块儿，跟老爸老妈们一块儿，大伙儿就一块儿旅游，就吃住在一块儿，就大伙儿一块儿加深感情，
0: 梁叔，您看啊，我们搞活动时间，您有可能在外面旅游了，因为您总，
1: 啊，
0: 您这一年总在外面旅游，
2: 对，
0: 不一定能赶上我们。
1: 出去事儿多，
0: 对，咱这样，您啊不行，您去您叫上我们得了。
1: 哎，行，
2: 我看行，
0: 这样才能一块儿去。
1: 就是我们就准备上那个西柏坡呀，这次就是上那个
2: 你
3: 是那个杨先生报的
2: 啊，
3: 杨泉西柏坡
0: 啊，
3: 景星是他们老家
0: 哦，
3: 景星
1: 就是一出鼻子
3: 啊，
1: 平山县就哪一个
3: 离西柏坡也近，嗯，
0: 怎么去啊？
3: 房子
0: 坐火车坐高铁
1: 啊。
3: 对，坐高铁去，
1: 买完票
3: 得去半个多月吧。
0: 哦，这一趟要半个多月。
2: 哎呦，
3: 啊，
2: 过
3: 完节得27号走。
0: 好，好，行，
1: 哎，好嘞，
0: 这日子安排的多好啊！
1: 哎，祝您这个中秋节快乐。哎，
0: 哦，谢谢，叔阿姨，再见。
1: 不见，
3: 再见。
0: 嗯。那个有一个好的身体是吧，就是这样，晚年的时光呢就会觉得特别的幸福，
2: 所以这种状态很好哈，
0: 嗯，
2: 我们也希望老爸老妈都有一个特别好的身体，
0: 嗯，
2: 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得说说咱们有关于身体健康方面的这个信息了哈。
0: 是是是，
2: 啊，
0: 咱说说这个水滴医学影像中心吧。
2: 好
0: 好吧，这个水滴啊，那真是这个，首先说这个位置，
2: 嗯，
0: 咱大伙儿都知道它在哪儿，
2: 交通也方便，
0: 交通便利。
2: 嗯，
0: 水滴影像中心在哪儿呢？就在水滴体育场的看台下面。
2: 嗯，
0: 这位置也好找是吧？
2: 嗯，
0: 您是开车去，那有超大停车场，
2: 对，
0: 然后给您一个停车券，停车不让您花钱，而且它那个体育场呢是从四面这路口啊都能进去。
2: 嗯，
0: 您从哪儿进都行，您沿着这个体育场找，哎，
2: 嗯，
0: 一找就找着它了。当然导航就更方便了，然后也有公交也有地铁，都能到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2: 关键是什么，老爸老妈比如说哈儿女陪不了您去。

0: 咱自己去。没事儿，到那儿以后呢，看完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还给您送到这个公交车站呀、地铁那儿。哎，就怕大伙儿可能走得太长了，给您送到那儿，就服务特别到位。再一个呢，就是水滴医学影像中心，它的这个时间也特别好，早晨7点，晚上8点半。哎呀，您就提前预约好时间，到那儿去也不排队。您说我几点去，几点就有人接您。这整个这一时段都归您。
1: 对，但是前提啊，就是您得打电话先预约。
0: 对，
1: 您不是说我推门去，我几点去，几点能给我拍上？我这会儿去，你给我拍啊？不行，您提前打电话预约一下。
0: 对，
1: 你跟他说好了，我这个过节以后啊，过节期间走进以后都可以约好时间，到点您到了不让您等待。
0: 是，打这电话60264个7，除了说我们预约时间，您还别忘了咱得问问王院的时间。
1: 对，
0: 王志院长这个时间啊也确实挺紧张的。每天呢他的活动也不少，而且呢接待的人也不少，所以呢抽他的空。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说，我们很多老爸老妈经常给我们打电话反馈，就说哎呀王院，我们经常呢就得怎么讲呢，听我俩在节目里说水滴，我们特别希望王院有时间在老爸老妈节目当中，哎，可以和我们来交流啊，问问王院一些健康方面咨询方面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这一半天呢也是和王院呢就进行了一个沟通。
1: 对
0: 啊，志哥呢也是跟王院沟通之后，我们想呢不行，咱们就节后选择这个10月中旬的时候呢，跟老爸老妈选择一天啊，让王院呢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间。
1: 对，
0: 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老爸老妈进行分享，
1: 念叨念叨给大伙儿说说，是吧？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大伙儿到时也可以问啊。行，这两天呢有任何的事儿需要和王院取得联系，记好电话，这个电话是60264个7，60264个7。建议我们的老爸老妈把这个电话都存在手机里边，或者写在一个小条上，或者写在那个台历啊，哪儿啊？
0: 对，就是醒目的地方。
1: 对，
0: 像我们这些电话，您都平时啊写在一个地方，就是哪儿都能看得见。
1: 是，
0: 就是60264个7，这就是我们水滴医学影像中心。265288999，这就是我们的口腔啊，有问题就去中诺，对吧？
1: 对对对，
0: 来。
1: 好，这个接着来回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的这个月饼是吧？一到这个过节的时候，大伙儿就想起来了。哎呀，我们这个这月饼咱得吃啊，咱得聊啊，是吧？如果您要是提前没买，那这两天可能是不是咱还得买两块？平时想不起吃了，也得吃两块。当然，今年呢，有人一买就发现了，嚯，现在商家这个各种的养生月饼越来越多了。
0: 养生月饼
1: 多了
0: 哦，都有什么呢？
1: 低糖低油，杂粮入皮儿，里边的馅儿呢更是有什么阿胶五黑的，有红枣枸杞的，还有秋梨山楂的。
0: 呵，你看看
1: 啊，
0: 这不跟咱那秋梨膏再加山楂，这红果咱自己在家不就能做吗？
1: 对不对？
0: 拿
1: 六物丸放里，这不就是馅儿吗？
0: 哎呀，行吧，我们来听一位来自金南区的大姐给父母准备的月饼，听听大姐准备的啥馅儿的啊？
1: 行，来，大姐。
2: 月亮啊，还是那粘月亮，但是月饼啊，早早改变了种类，太多了，有传统的五仁月饼、光式月饼、素式月饼。还有法式乳酪月饼，中秋一到，家里的月饼盒就跟开盲盒一样。我妈妈早都点了名，说了，你都给我买那五仁月饼，里面塞着满当当的果仁，吃着咬一口还脆。我爸爸说了，给我买两块豆沙子，枣泥的都行，别的不吃。说啊，这甜口啊才能应景啊。到什么时候啊，这个五仁啊、豆沙的、枣泥的，就是老一辈人的最爱。但是年轻人的口味啊就放飞了。什么流心奶黄的，咬一口爆浆啊，还有咸蛋黄啊，肉松的，还有榴莲的，啊，还有火腿的，还有肉馅儿，你说说，更离谱的啊，说又出了一个嘛嘛螺蛳粉味儿，那都像这螺蛳粉味儿的这个月饼，你说怎么吃？我弟小时候不都是老人拿那个烙月饼那个模子摆食物，自己烙月饼，不都红糖馅儿的，还有嘛嘛，枣泥的最好的。那时候要吃上这个月饼够没了啊，都吃完吃点蹦三蹦，感觉够幸福了。别管是马口味的吧，别管是传统老味道啊，还是新潮口味，这一家人啊坐着分月饼。

0: 这个大姐是快人快语，来自津南区，是吧？这一讲呢，就把这个月饼的事儿讲得特别有趣儿哈。
1: 哎呀，所以说你看哈，这有的时候啊，这个月饼呢，就是好像是一个时节当中必不可少的，它也是团圆的。但是每一个人呢，喜好的这个馅料呢，还都不一样。
0: 嗯。对，咱来看看大伙儿怎么说啊。
1: 嗯、
0: 叶霞阿姨又发来信息，她说我比较爱喝各种杂豆的稀饭。
1: 啊。
0: 所以一般呢在吃月饼的时候呢会熬上一点各种杂豆的稀饭。一边吃月饼一边喝杂豆稀饭。所以我觉得这样吃月饼既不感觉到特别的甜，而且还感觉到特别的舒服。
1: 这等于说现在从这个喜欢什么吃什么馅儿的改成现在怎么吃月饼了，是吧？
0: 怎么吃了、
1: 就怎么搭配月饼吃。
0: 对呀、啊。
1: 前头刚才说了有馒头配月饼。
0: 嗯。
1: 对吧，有窝头配月饼，
0: 是
1: 有茶配月饼。
0: 对，
1: 你吃什么怎么吃？
0: 我就是大饼加月饼。
1: 你这真是大饼加一切呀。
0: 我记得我原来我说过大饼加核桃酥这件事儿吧。
1: 对，
0: 大饼加核桃你吃过？
1: 我吃大饼加核桃酥。
0: 你吃过？
1: 大饼加那个白皮儿也好吃。
0: 对，好多人好多人都没吃过。我那天给大伙儿一好多人一讲，哎呦，这没听过这样的吃法。我说那你们都不算老地道老天津味。
1: 真是的。
0: 嗯
1: 嗯，像大饼加像咱平时说的这些点心都是大饼，大饼加炸糕也特别好吃。
0: 对，什么叫咱们天津特色叫大饼卷一切呢、
1: 嗯、
0: 是吧，这些就都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你要真是你说这个月饼刚才说了可能有点甜、
1: 嗯、
0: 对吧，等等，咱就配一个主食，主食配什么都行，是吧，家里有啥咱就配点啥。
1: 这个、我看看啊，魏大哥说是爱吃月饼不多吃、
0: 对，然后他说刚才说那大姐呢绝对是津南人啊，地方味儿很足啊。
1: 这太有意思了这个。
0: 嗯、
1: 再
0: 来看看
1: 还有再看看啊。
0: 晨光啊他发来信息，他说每年中秋必买的叫提浆月饼。
1: 哎，这也是算一个老味儿月饼。
0: 也算老味儿的是吧、
1: 嗯嗯、
0: 爱吃的是山楂馅儿的。小时候呢月饼少，一块月饼切成四块一家人分着吃。现在月饼的种类呢是越来越多了。
1: 哎，你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件事儿、
0: 啊。有好奇什么呀，
1: 就是我现在最近发现网上有一个好多段子。我就结合我自己啊，
0: 啊，你讲讲，
1: 比如说就像咱们这个年龄段
0: 啊，讲讲你的段子
1: 啊，对，就是大家发现，就是以前呢，自己的妈妈，包括你的奶奶呀、姥姥，特别爱蒸什么，就是说就蒸那个红薯玉米吃，
0: 嗯，
1: 然后忽然间发现现在自己到了这个年龄，
0: 嗯，
1: 时不时的也要蒸点枣，蒸点红薯，蒸点玉米，
0: 对，
1: 然后这个月饼也是，
0: 嗯，
1: 就我小的时候真的特别不喜欢吃五仁馅儿的，
0: 嗯，
1: 就是一学五仁馅儿简直太难
0: 吃
1: 了，吃
0: 啊、
1: 真的、
0: 啊啊啊，
1: 你能够接受红果山楂，但是接受不了五仁，但我现在我就特别喜欢吃五仁馅儿的，
0: 对。对，
1: 然后就感觉我自己就慢慢的就越来越想，是不是这年龄的问题？
0: 那当然了，你回头你看看那俩儿子，呵，俩儿子
1: 也不爱吃五仁，
0: 都一人找了一个儿媳妇回来。你想，我可不就到这岁数，不就得这享受、
1: 哎？所以也想和老爸老妈分享一下
0: 啊，
1: 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吃这个月饼你有变化？
0: 嗯。
1: 就像我就是我之前不爱吃五仁馅儿的，
0: 可以，
1: 但是我现在就特别喜欢吃五仁馅儿。
0: 说说，对，
1: 那小的时候可能就像刚才跟小李大哥一样，可能会吃一些改良月饼，
0: 嗯，
1: 我还能接受，剩下的那些月饼传统月饼我都不喜欢吃，但是我现在特别喜欢吃，而且要主动去买，
0: 嗯，
1: 也挺有意思的，有没有这种变化？
0: 对对对，所以我刚才还在想，我说你看那个有些单位人家发这个月饼是吧？人家发月饼发点那个创新的，说是吧？说是新馅儿。
1: 我看你现在就是有点羡慕是吧？
0: 啊，不是那意思，我是给他们提建议。
1: 嗯，
0: 我说你们发那新馅儿，就给那个发月饼那些单位。
1: 你给人提什么建议？你提得着吗？
0: 提得着啊。
1: 嗯，
0: 就是你们别老发这些创新馅儿的月饼。
1: 哎，你来点传统。
0: 来点传统。
1: 省得我们大伙儿去那儿排大堆去了。
0: 对，因为现在呢，你发这月饼谁来吃呢？可能很多人是当着，因为咱现在月饼已经不能算是我们的主食了，
1: 嗯，
0: 或者说不能算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了，
1: 嗯，
0: 咱们拿它当什么吃？当回忆这个童年的时候吃，当一种节庆的时令的东西吃，
1: 对对对。
0: 但这个东西它必须得有老味道在里头才有意思。
1: 那当然了。

0: 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一说这个到了月饼节了，不是，这叫中秋节了。
1: 哎，但是老人爱说月饼节、
0: 元宵节本来就有，
1: 嗯，
0: 粽子节是吧？
1: 粽子节
0: 喜欢这么说哈，就是你到这节的时候，你发现这些老字号、老味儿的在那儿排大队。
1: 是是是，
0: 因为人家还喜欢这种东西，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那些就是发月饼的那些单位，你们去发那些老字号的。
1: 哎，真是，因为好多人，你说啊，年轻人他可能对月饼，就像我年轻时可能也一般，他也是给老年人。那你发老字号的，他送给老年人，就像刚才我们群里好多老爸老妈，不是拿的都是就是孩子们发的月饼，那都是老味儿的，他们也爱吃，那不正好吗？
0: 而且你看到这个节日过程当中，我们去看老人的时候，我们会拿点月饼给老人拿月饼。
1: 对，
0: 你看咱们这同年龄之间，
1: 没事儿，你可以给我和春姐拿月饼。
0: 对，嗯，
1: 来来来，赶紧接
0: 电
1: 话，咱俩别在这聊了。
0: 一线您好，
1: 喂，
2: 四哥。志哥，
0: 哎，
2: 你
1: 好，
2: 听见我认了吧？
0: 我猜猜啊，这是谁？二郎神。
2: 对，
0: 你好，来了。
1: 好，
0: 嗯。
2: 哎呀，可赶上这波了。
0: 嗨，可赶上这一波，那是咸带鱼。来吧。
1: 你这个，那你说说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2: 我呀，嘛馅儿都行，
1: 嘛馅儿都行，
0: 不忌口。
2: 哦，
0: 嗯，
1: 这怎么平时这文思泉涌的，怎么今天一说的时候，怎么有点感觉啊？哎，有点紧张，有点腼腆，嗯。
0: 别紧张啊，咱聊聊。我听说怎么着，二号你是上班加班是吧？值班，
2: 啊，对，
0: 嗯，这工作也是工作重要啊，别耽误了工作，嗯。
2: 今天都连我放半天假了。
0: 哦，今儿都放了半天，能稍微缓缓休息休息。
2: 对，
0: 嗯，想起跟我们互动来了哈，嗯。
2: 我见你微信你打电话了，你一看见你写的这饭有点糊，你看你也没。
0: 嗯嗯，别着急，慢慢说，可能听得出这种激动感，跟我们互动这种激动的感觉哈，嗯。
1: 也感谢你每天都会给我们写一些这个诗，然后和我们分享啊，非常有才气啊，也是一位年轻人，还能够专注于听我们这样的节目。
0: 对，
1: 今天又给我们打来电话，欢迎你啊，好吗？
2: 哎，
1: 好，
0: 行，那咱
1: 就
0: 聊到这儿，
1: 聊到这儿。
2: 那个。志哥，嘿，你祝你那个，月饼节快乐！
1: 好嘞，月饼节快乐，
0: 快乐
1: 你也是中秋快乐啊！
0: 月饼节快乐啊！
1: 好，
2: 好，
1: 再见，
0: 再见，照顾好自己。嗯嗯
1: 嗯。
0: 嗯
1: 这是二郎神，也是我们平时的一位这个很忠实的听友，
0: 基本上每天都来，
1: 每天都会在微信上和我们互动哈。第一次打来电话哈，
0: 是之前也打过啊，也打过，反正就是用他的这种各种的方式吧，打电话呀，发文字都可以，
1: 嗯，
0: 只要这个在听我们的节目，表达一份心情就好啊。
1: 嗯，我们也非常感动哈。
0: 是的，是的，是的，特别是在今天，你看这个天儿哈，
1: 嗯，
0: 有点这个阴雨绵绵。
1: 你自己这还惆怅上了。
0: 是，我就想这天儿啊，
1: 嗯，咱来块月饼行吗？
0: 你们都想着吃月饼啊，都想着吃月饼，我是惦记着吃海参呢，是吧？
1: 海参确实，
0: 对吧？你想这天一凉，稍微一凉了。就得开始补起来了，
1: 对，
0: 海参就得开始下单了，
1: 对，
0: 开始得买得吃了，一天一根啊，
1: 一天一根，这个增强免疫力。但是老爸老妈，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还有包括我们家里可能有这个初高中的这个毕业班的孩子们，
0: 嗯，
1: 啊，他们压力也挺大的，
0: 是，
1: 那大家呢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我们先把这一组预定上，
0: 对，
1: 然后我们这次派出了王芝老师呢，直接去下海给咱捞海参去，
0: 对呀，
1: 行吗？
0: 你想啊，那大连那边那海都凉了。水都凉了
1: 那也得下海，
0: 是啊，
1: 那你也得去选。
0: 我说这话的时候那会儿还热着呢，我说能去咱没问题，咱去找去，
1: 那不行，你说
0: 好了这会儿海凉了，
1: 你说了，你放心，我跟纯姐我们呢提前把糖饼都给你烙好。
0: 好嘛，我现掉去，我这是。
1: 是吧？

0: 行啊，好啊，
1: 行，这个想我，但是我觉得说归说归说，笑归笑啊，就这个时节吃海参确实是对身体有好处啊。这你要一说，哪天大舅舅得给你讲讲了啊。行，4009990139啊，大家可以先这个也是预购，就跟咱刚才说是二号预报名一样，这也是预购是吧？
0: 另外和大家说一下哈，这个预购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嗯，
0: 因为呢，这个我们这个成组之后呢，不知道哪天就给它发出去了，
1: 嗯，
0: 啊，就给芝格发出去了，回咱别不赶趟。好吧，
1: 行
0: 啊，好，另外不赶趟儿，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抓紧时间要报名的，是咱们的这个口服卡。
1: 哦，中诺口腔医院那个。
0: 中诺口腔医院呢，正好是8周年，这次呢是院庆月拿下了一个18块钱，价值1980的口服卡，
1: 还真不错啊。这个前两天咱们的听友都已经体验了，18块钱。给您这卡里头一堆东西，
0: 对，
1: 超声波洁牙，
0: 那叔叔说的哈，
1: 对吧？
0: 嗯，
1: 种牙力减筋，
0: 嗯，
1: 正畸力减筋，补牙卡，拔牙卡，
0: 嗯，
1: 就他说拔牙都不要钱了。
0: 对，他等于是应该，我觉得他差不多得满口，我感觉。
1: 那
0: 他等于把嘴里那几颗牙就都拔了，拔了也不找他要钱了。
1: 这个您到哪儿，这拔牙都是单独收费的一个项目。
0: 对，我就觉得这就特别合适，
1: 对吧？
0: 嗯，
1: 还有儿童窝沟封闭，您家里要有小朋友呢，
0: 嗯，
1: 您一说。他都得做这个窝沟封闭，
0: 是的，
1: 更甭提那个爱牙礼包啊、毛巾、浴巾的礼盒和洗衣液，那就直接给到您，咱哪家人用不上啊？
0: 嗯，
1: 所以18块钱这个卡咱一定买到手。
0: 这个呀，就是您现在可能也许觉得用不上，
1: 用不上也抢，
0: 但是您要抢，这就跟我们那燕之屋那个似的，
1: 嗯，
0: 你想到时候有那20送8都没了。
1: 对，
0: 这个也是，人家不知道哪天人家口服卡没有卖没了，您比如说家里孩子就得做窝沟封闭了，
1: 是，
0: 或者说想洗牙去了，你想，哎呀，我早知道是买那个了，
1: 嗯，
0: 买那个，
1: 嗯，
0: 你说给你来个券，你就直接去洗一洗不完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咱别做那后悔的事儿，咱就直接打电话订购，选一张不就完了吗？
1: 反正我觉得这里边这些项都给您啊，但是其中您要来一项就值这18了。
0: 别哪都不需要，就那个洗衣液、
1: 毛巾、洗衣液、
0: 毛巾礼盒，
1: 拿回家，
0: 爱牙礼包，就这三个18块钱，这就值了，
1: 就值了，对吧？行，大家打电话啊，赶快得预定上，
0: 嗯，
1: 2652-8899，2652-8899，订完这张卡以后呢，您要是到那以后确定在那儿来做治疗啊，或者做种植牙了，额外还会再给您一系列的优惠活动，
0: 嗯，
1: 有的是大转盘，有的是种牙呢，直接还给您送好礼。当然，这里边还会有机会能把双开门的大冰箱给您搬回家。
0: 嗯，
1: 所以说您一切都得先打电话进行预约。
0: 对，
1: 2652-8899，
0: 2652-8899。
1: 对，人家是8周年的院庆啊，8年就这一回，错过咱们再等一年啊。
0: 微信上桂荣阿姨说了，全家聚在一块儿，这又是要唠家常，吃月饼欢喜，喜欢吃传统月饼，网红只是听说没吃过。
1: 对，
0: 还有这个明星这位朋友也是说
1: 啊，
0: 他喜欢这个传统的味道，
1: 多好。
0: 他说那网红的花里胡哨的东西，他觉得他不喜欢。
1: 这不就我说那个
0: 没买过。也不想吃，
1: 你看这边在平台上，魏有源头回来，魏大哥说，今年这个没买月饼，别人送的，这是桂顺斋的啊，稻香村的老味月饼啊，你笑吗？
0: 想吃是吗？都说胡话了，这是
1: 藏
0: 没吃着月饼，
1: 嘛
0: 行啊，没吃着月饼没事儿啊，明天咱过。月饼节
1: 行吧，甭管您是吃什么馅月饼，您吃没吃都没关系啊，咱明天过节，最重要是我们要在一起，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0: 哎，
1: 我们俩陪着您，还有我们的导播王纯啊，
0: 哎，
1: 我们陪着您一块过节，
0: 咱明天一起过节，明儿见，
1: 行吧，老爸老妈明儿见。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

0: 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经主骨。岳奇峰老师以一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羊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1: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风痛胶囊9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3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9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5行手串一条。
0: 结缘乌羊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羊补心糖浆。凡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1: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仪百岁。
2: 弘扬中华益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益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学员们都知道，老师这个师者传道益医文化智慧啊，已经有26个年头了，身心双修啊，五脏同调之法啊，也有26个年头了啊，帮助所有有缘的人解中西医久药不愈知己这个祸，哎，也有26个年头了。但是呢，每天依然啊，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的新听众朋友啊，对老师所传这个道，那益医文化智慧

到授业解惑课时，正式开始之前，都要先拿出十几分钟，跟有缘的新听众朋友们，讲一讲老师所传的这个道，授的这个业，能帮大家具体解什么样的惑。那虽然这几天老师在给学员们提供骨骼风痛胶囊乌羊补心汤的福利活动，老师呢也没有忘掉跟新朋友们来讲解意义文化的智慧，那讲解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法的智慧，也没有忘了让新朋友们知道老师用意义文化的智慧能解什么样的惑。对，昨天呢，有一位刚刚听课时7天的新朋友在老师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跟老师说，老师啊，听您的课7天了，老师啊，我知道了我身上的两种慢性病，为啥呀？中西医久药不愈。我知道了，老师，我这个病是后天逆道生活来的。老师，我也知道了。我出生这个时间节点所获得的阴阳五行能量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老师啊，认识您认识晚了，要是再早认识点您多好，再早认识你几年，我的妈妈，我的爸爸也不至于因为慢性病久药不愈痛苦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老师啊，我决定了要成为您的学员跟您修心，跟您修身，跟您呢顺应天地此时阴阳气机的运动变化法则来修整我的身体。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成为你的学员，可以吗？想成为我学员，哪天都可以。老师，是不是成为你的学员得交点学费呀？不用。那老师的学员跟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学意义文化的爱好者有很多，但是他们呢都没有跟老师来修心，也没有跟老师来修身。只要你修身了跟老师，这都是老师的学员。即使你修身不吃老师推荐的产品，你练六字气诀了，你练归息法了，你念相术疗法了，这都是老师的学员。老师的学员说明他们对老师讲的这个道是非常认同的，那对老师传的这个术

也是非常认同的，因为只有认同了，他才会去学，他才会去修。哎，没有认同的，你只是喜欢而已。我就喜欢听一文化的智慧啊，那我也认同一文化的智慧，但是老师，我不愿意跟您一样，又修心又修身。那老师，那这算不算你的学员呢？不算，只有你跟老师啊，来顺应天地。测试阴阳气机运动的变化法则来修身了，来修心了，那这就是老师的学员了。不是说你非得吃老师推荐的产品，你才能成为老师的学员，不是这个意思啊。哎，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得明白啊，明白这个事儿。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有没有不认同的人呢？有啊，你学西医的人家就不认同你啊，那学中医的呢？那学中医的认同，但是他们学不会，学不会，他们认同，非常认同，学中医的他们也认同西医，那老师认不认同西医呢？认同。因为西医有西医的优点，中医有中医的优点。那意医呢，有意医的优点，但每一门医它都有缺点。医都是不完美的，何况于人呢？所以生命，大家记住，不要修完美。我常说，人生哪有多如意？一切只求半称心。那24节气，大家发现没有，都没有大满，只有一个小满，所以小满即是佛，小满即是安。听众朋友们，听明白了吗？老师的学员们，是不是都明白这个智慧呀？那今天已经来到了公历2026年9月24日了，因为今天是老师给学员们，给有缘的听众朋友们申请到的骨骼风痛胶囊的福利活动，乌羊补心汤的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为了让更多没有参与到福利活动当中来的学员们和有缘的听众朋友们，更好的来了解这两个方药，老师给大家申请福利活动的原因，让大家呢都能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也让大家知道呢，骨骼风痛胶囊，还有乌羊补心汤，我们服用它的好处是什么？别让没有参与福利活动的学员们，过了这个福利活动之后，听明白了，然后没参加上，有遗憾。所以老师呢，今天就跟新听众朋友们，在意医文化的医道这一块就讲这么多。方法这块呢，11期间大家想学方法的，多听一听啊。是老师提前给大家录制好的袋子，今年11老师也要休息几天，要出去采采风，也要接接地气。还要给大家呢找一找，有传承的一些方药。今天是农历丙午马年，
8月14，明天就是中秋了。哎，明天，开始放假了，放3天假。哎，老师呢这几天不休息，陪着大家一起过节。哎，明天中秋节，老师也要给大家唱歌，哎，跟大家呢聊聊心理科，哎，唠唠家常。丙午马年，丁酉祭月，辛丑牛日，秋分节气的第二天了。那，昨天是秋分节气的第一天。那大家说秋分是节还是气呀？大家说，哎，秋分是气。秋分代表着什么呢？大家说，代表着秋天正好到了一半。那此时呢，阴阳平，则寒暑平，那阴阳是平分的，白天和晚上一边长，冷和热一边多，哎，这就秋分。那老话说叫秋分动刀林，那这个时间开始割什么？割水稻了，哎，割谷子了，哎，割高粱了。哎，小时候我割过地，啊，学员们有没有割过地的？啊，那时候割地是真累，老累了，用镰刀来割黄豆、割谷子，啊，那活啊，是真消耗体能啊。天蒙蒙亮，就开始下地干活，干一阵活回来吃饭，吃完饭继续下地干活。那时候人们没有运动，哎，只有劳动，啊，只有劳动，哎，什么跑步啊、游泳啊，没有。哎，但是我发现啊，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啊，那个年代的人都热爱劳动，而且我发现，我们那年代的人即使没有运动，即使是吃糠咽菜，哎，寿命还都很长，啊，都很长啊。我所小的时候生活的那个村子，现在100多岁的人还有好多，还有好多呀。而且那个也十里八村没听说谁得肿瘤，就是在我们那个年龄的，有人不解，问这是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人心不乱，没有那么多的欲望，贪嗔痴慢疑都没有，所以就不会有怨恨恼怒烦。那春耕，啊，春耕。夏长，秋收，冬藏，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所以那时候的我们那个年龄，啊，断的没有谁说得了焦虑症了、抑郁症了。哎，所以得焦虑症和抑郁症的人就是缺乏劳动。哎，所以劳动，大家记住，每个人都要去做。啊，扫地呀，拖地呀，做饭呐，哎，洗衣服啊，这不都是劳动吗？哎，劳动对健康的好处比运动做健康的好处要多得多。有人问老师，这是为什么呢？这里蕴含着天地人三才之大道的智慧。等有机会，我拿出一节课时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大家听一听老师分享的这个智慧在不在理儿。那长话短说，骨骼风痛胶囊，
的福利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到晚上五点钟就全线结束了。哪些人你一定要储备一些骨骼丰痛胶囊呢？啊，过去有风湿性关节炎的人，过去有颈椎病啊、腰椎病的人，还有退行性骨病的人，还有呢就是年岁大的、腿脚功能弱的这些人群呢，我们都要储备点骨骼丰痛胶囊啊，以防以防不测发生。因为今年冬天是一个不一样的冬天，是水运太过的冬天呢，所以这个冬天会很冷。那冬天越冷，对阳气弱的人来讲是越不利的。过去没有这个风湿骨病的，在今年冬天发生风湿骨病的可能性都很大。哎，所以大家都储备点，储备点以防不测呀。哎，这个呢大家一定要重视。哎，家有余粮，遇事儿则心不慌。尤其这个孙思邈传承下来的这个膏药啊，这个膏药贴到关节上止痛的速度特别快。有一个学员第一时间拿到了这个活络贴，正好他老伴啊腰肌劳损，那疼的也都翻不了身了。哎，当天晚上贴上了，半夜就能起床上厕所了，神奇不神奇？神奇吧。哎，第二天呢早上就能坐起来，能正常的下地走了，都在床上躺六七天了。不要小瞧腰肌劳损呐，一旦疼的时候要命啊，身都翻不了。那腰肌劳损的人呢，哎，没啥事儿，记住这个活络贴就贴一贴，保护保护腰肌，还有腰肌的一个肾筋膜。这里一旦着凉，气血运行受阻，肾筋膜和肌肉就会变硬。哎，然后呢就会水肿，然后就会让你疼痛起不了床。还有一个学员跟老师分享，睡觉落枕了，这脖子呀不敢动了。哎呦，真有福啊老师。哎呦，这活络贴正好到了。哎，我这个左肩颈贴一贴，右肩颈穴贴一贴，中间大椎穴贴一贴，三贴下去，老师不瞒您说呀，两个小时，哎呦，症状好了一半。哎，一天过去之后症状全无了。哎，所以对肌肉损伤性疾病，这个活络贴来的效果很快。那对腰间盘突出疼痛的效果怎么样？也很好啊，不是一般的好啊。那有一位姓董的学员，他的哥哥腰间盘突出，陈旧性的，这段时间干活呢有点犯病了，有点犯病了。然后他给这个膏药呢给他哥四盒，给他哥四盒，他自己他拿到了15盒，给他哥四盒，让他哥先用了，要管用他说我再给你。
啊，他说这膏药呢，我就备点，以防不测的时候用上。他哥哥用上了，第二天跟他说呀，哎呦，弟儿啊，这个膏药真神奇呀。虽然说咋样，感觉不到疼了。董轩这时候把股丰胸胶囊又给他了，还给他两盒，正好能吃一个月。他说：“这个药你在哪儿买的？”啊，在岳老师的啊那个服务平台上抢订的，好不好使？老好使了。那你给我抢订点儿啊？这是我学员跟我说的啊，所以他又来抢订了，说给他哥哥再抢订一个19盒。老师之所以给大家申请骨骼丰痛胶囊的福利，在这么一个特殊时间节点，是因为今年水运太过的冬天是寒上加寒，啊，是风湿骨病的一个爆发期。这个病谁没得，谁不知道啊？得过的人都知道真遭罪，尤其膝关节疼，下不了地，拄着拐杖都走不了。所有没有膝关节、踝关节啊这样的关节性疼痛性疾病的，今年冬天你们也贴上这个活络贴，哎，保护保护我们的关节。然后骨骼丰痛胶囊呢，哎，也吃一吃，吃一个月、两个月的啊。哎，一盒能吃半个月，两盒能吃一个月。那乌羊补心汤老师给大家申请福利活动的缘由又是什么呢？啊，因为今年冬天水运太过，水运过不克火吧？哎，所以今年心火能量不足的人容易发生很严重的心脏疾病。最严重的就是心衰。老师呢，为了防止这种心衰疾病不在学员们身上发生，寒性胸痹别在学员身上发生。什么叫寒性胸痹？就是寒带来的血管啊闭塞出现的心绞痛。那这些病别在学员身上发生。老师呢，哎，给大家啊，在双节到来之前，立冬到来之前，哎，申请到了乌羊补心汤。乌羊补心汤呢，是玄清道长拟的一个方，它管北斗七星啊，在地上的七种中药，以温肾水啊，添肾精，生肾气啊，暖脾阳，敛心火，敛心火，让火和水能相济，让人水火相济，哎，腰温啊，肚暖，哎，所以它有助眠的作用。水火一相济了，人睡眠就好，人睡眠好，心脏的机能就会增强，心神它不外越呀，包括你做梦都心神外越。那心神不外越，你白天精神头不就足吗？对吧？啊，那这时候我们来看，睡眠好，那心脏的机能就会得到增强。啊，睡眠好，哎，所以它的功能主治，第一就是失眠多梦的人群，哎，尤其是中焦堵塞、上下不通的、上热下寒的这种状态，就是水火不济的状态。水火不济是导致我们大部分人睡不好觉的主要原因。中焦堵塞，乌羊补心汤老师能温通中焦吗？能，它是温通中焦最好最好的方药啊，最好最好的方法，哎，它能增强
啊，心阳的机能，心血的机能。

0: 所以服用乌羊补心汤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哎，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不思饮食的问题，因为你终究是寒凉的，所以你就不愿意吃东西啊，因为脾胃的转不起来了。哎，然后呢，第一个作用就失眠多梦，第二个作用呢，不思饮食，那第三个作用呢？疲乏无力，人为什么疲乏无力呢？就是肾气和脾气虚了。这个玄清道长这方子理的非常非常的深，哎，他就调先天和后天来增强心脏的机能，这是任何中医都想不到的，老师都想不到。所以乌羊补心汤这个方子呢，老师认为它是意医的医道润玉。而出的一个方向，出的方向，然后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腰膝酸软，腰和膝酸软没劲儿，像这些人你就放心吃了，放心吃了。还有就是心阳不足带来的冠心病的人群要吃，陈旧性心梗的人也要吃。今年冬天把心脏护好吧，给心脏护好，然后呢，健健康康的过个冬天，幸幸福福的过个冬天。那这个福利活动，老师给大家申请到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所以能参加的尽量参加，不要过后给自己留遗憾。福利活动的政策，主持人正在给大家进行播报，大家呢用心听一听。到今天晚上6点钟，两个方药的福利活动就全线结束了。明天老师陪着大家一起过中秋，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听友和学员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那这一时间我们请岳老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可是我们迎双节福利特惠的最后一天了，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我再把福利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说一下。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丰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9盒骨骼丰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堂活络贴9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丰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堂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丰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堂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5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羊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羊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

0: 人生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二十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以易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羊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1: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风痛胶囊9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3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9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5行手串一条。
0: 结缘乌羊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羊补心糖浆。凡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1: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仪百岁。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大同的韩叔叔。韩叔叔，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4: 嗯。
3: 老师好。
4: 嘿，你好。
3: 我是山西大同的学员，姓韩，69岁。
4: 嗯。
3: 老师，我申请报名。
4: 嗯。
3: 到19盒骨骼风痛胶囊。
4: 嗯，
3: 赠送25盒鸟幼糖活络贴。
4: 好，
3: 骨骼风痛胶囊呢是治疗风湿类风湿疾病的一款专用国药。
4: 嗯，
3: 它能去除风寒湿给我们身体上带来的各种疼痛，比如膝关节疼痛、腰间盘压迫神经的疼痛，
4: 嗯，
3: 颈椎病各种症状的疼痛，还有双手冰凉、肌肉酸痛、手指关节和足跟痛等的疼痛疾病。我呢是骨骼风痛胶囊的受益者。早在5-6年前呢，我的膝关节呢就出现了疼痛现象。
4: 嗯，
3: 感觉一手都露长一点就有酸痛感觉。后来在变天气的时候也有明显的疼痛感觉。还有不定时的疼痛，就是有时候呢站在那真真真疼几下，坐在那儿不知道啥时候就疼几下。
4: 嗯，
3: 特别是在上楼的时候发展到了啥程度呢，就是上楼时候不能吃劲儿，一吃劲呢就有响声，而且还很疼，就得手扶着栏杆才能慢慢的上去。
4: 嗯，
3: 在这期间呢我也打过那个针，吃过药，结果呢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4: 嗯，
3: 自从用了咱们的骨骼风痛胶囊之后呢，10天半个月之后就感觉有了明显的好转，这疼痛都减轻了。
4: 嗯，
3: 用了一段时间呢，我的这些病症呢就全部的不见了。
4: 嗯，
3: 这个走路时间长呢也酸痛现象也没有了。
4: 嗯，
3: 变天气也没有感觉了，不定时的疼痛呢也不翼而飞了。
4: 嗯，
3: 特别是在上楼的时候呢，你 脚踏的那个台阶呢，你就可以吃劲了，就没有响声了，
4: 嗯嗯，
3: 而且不用扶栏杆就能上去了。
4: 嗯，
3: 这个我太高兴了，感恩老师。
4: 嗯，
3: 哎，还有在两年前呢，这个我的颈椎也是出现了毛病，低头呢，仰头呢，就活动受限。左右扭头呢，一扭头呢就有响声，有时候还带头呢，头晕、头疼。曾经呢也按摩，吃这个西药，
4: 嗯，
3: 还吃了几副中药，结果也没有彻底治愈了。赶上吃咱们这个五个丰富胶囊呢，
4: 嗯，
3: 吃了一段时间呢，这就都好了，这个活动也自如了。左右扭头呢，也没有响声了，而且这个，头晕头疼的现象呢，也不见了。
4: 非常好。
3: 五个丰富胶囊呢，不但能彻底治愈我们的风湿类风湿引起的各种疼痛疾病，而且呢，它还能让我们强筋健骨。如果没有老师给我们带来这种专业的治疗好药，
4: 嗯，
3: 那我们的疼痛呢还也许在今天继续受折磨。
4: 嗯，
3: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感恩老师，谢谢老师。
4: 嗯，
3: 祝老师呢事事如意，
4: 嗯，
3: 身体健康，
4: 嗯，
3: 快乐幸福。
4: 嗯，你是哪年出生的人？
3: 我是57年。
4: 57年。
3: 嗯，
4: 57年木的能量不及。
3: 八月，
4: 那正是木。
3: 八月阴历24，
4: 最容易得的就是筋病，筋弱。
3: 哦，筋对，
4: 肝也弱，肝解毒能力差。
3: 对，
4: 嗯，多吃点酸的东西啊。
3: 哦，好的。
4: 嗯，多吃点酸的。这个季节，像你们山西不产醋吗？
3: 哦，
4: 哎，用醋泡点黑豆。
3: 好的，
4: 多吃点这个啊。
3: 咱们那个黑豆是炒熟了泡吧？
4: 对，给它炒裂味了。
3: 好的。
4: 炒裂味了，然后给它擦干了。
3: 哦。
4: 擦干净了之后，然后用把这个陈醋烧开了。
3: 哦，烧开。
4: 烧开了，然后里边放几片姜片，放点冰糖。
3: 哦。
4: 完一泡就行了，泡7天就能吃了。
3: 对。一般是饭前吃，饭后吃。
4: 饭后，都要在饭后吃。
3: 一会儿吃个十几粒儿。
4: 十粒儿就可以。
3: 哦，十粒儿。
4: 就保护好筋，保护好肝脏的解毒能力。就是能不喝酒尽量别喝酒，然后呢，吃药呢尽量对肝脏有伤害的药尽量别碰。
3: 哦。
4: 因为你先天肝就弱呀。
3: 对。
4: 嗯，先天肝就弱，肝弱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心脏，所以心脏这头也要进行保护。
3: 好的。
4: 有没有其他需要我帮你的了？
3: 没有了，谢谢老师。
4: 没有，注意脑供血不足啊。哦。
3: 好的，好的。
4: 哎，注意脑供血不足就行了。你需要的福利，老师已经给你定上去了。嗯。好了，
3: 谢谢老师，
4: 那就这样。
3: 好的。好，再见。
4: 嗯，再见。
2: 好，也特别恭喜您抢订成功，也希望您收获健康。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安徽马鞍山的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5: 嗯，主持人你好。
2: 你好，久等了。
5: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4: 嗯，你好。
5: 您为我们百姓日夜操劳，您辛苦了。
4: 嗯，
5: 感谢你在百忙中呢能接听我的电话。
4: 嗯，
5: 非常感谢。
4: 嗯，
5: 我呢是来自安徽省马鞍山市的一名学员。
4: 嗯，
5: 我今天呢主要是呢替我家老伴呢咨询一些有关的身体情况。
4: 嗯，
5: 首先呢请岳老师呢帮我呢是报上九合乌羊补心汤的这个福利活动。
4: 嗯，
5: 啊，请你报上以后非常感谢啊。
4: 现在就
5: 这个乌羊补心汤呢，之前呢我也买过了，可能是买少了，不够吃。
4: 嗯，
5: 正好呢，就今天活动的这个福利呢，我再帮我老伴呢再订上一份。
4: 好，
5: 谢谢岳老师啊。
4: 好，推上去了。嗯，
5: 下面呢，我就开始介绍一下我家老伴的身体的有关情况。
4: 嗯，
5: 我家老伴呢，他是1958年阴历10月初3出生的。
4: 啊、哦，
5: 2011年的时候呢，他做过了一个胃癌的切除手术。
4: 嗯，
5: 至今呢已有15个年头了。自从呢做过胃癌切除手术以后呢，脾胃呢就一直不好。最近半年来呢，胃部呢总是感觉到隐隐约约的疼痛。
4: 嗯。
5: 每次吃饭的时候呢，他只能最多吃1-2左右，多一口呢就吃不下去，就感到胃堵在这个胃地方呢胀疼，就是堵得慌，就是胃的反正什么东西呢，腰也是的，饭也是的，下不去，所以这个呢是对他来说是比较苦恼的。
4: 嗯，
5: 另外每天的水呢他也不敢多喝一口，多喝一口呢他也下不去，他也感到胀。
4: 嗯
5: 嗯，每天小便的这个量呢还没有夜里面小便的量多，几乎想上每次想上厕所呢就解不出来1-2遍。另外老伴的这个腿呢，他整天呢都感到很僵硬，僵硬呢这感到也沉重，抬不起来，同时还有酸胀麻的这种现象。路人呢他都拖着这个地面走，
4: 嗯，
5: 就是抬腿拖着地面在走，感到很沉重僵硬。同时呢他伴有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症，全身呢他瘦的呢现在是骨瘦如柴，看不到多少肉，因为他长期的营养不良啊，不能吃，所以造成了这个看到这个看起来像骨瘦如柴一样的。
4: 嗯
5: 嗯，他身上的肉少，所以他全身呢都感到不同程度的疼痛。连睡觉坐在板凳上面呢都感到全身的筋骨的疼，不自在样的。另外呢他从早上到晚上呢头呢他始终感到是晕晕乎乎的，每次呢一旦他背向树的时候呢，背着背着呢人就睡着了。
4: 嗯，
5: 对，特疲惫。
4: 嗯，
5: 另外呢他的这个舌苔呢，他一年四季呢他都是厚白腻，其实这个改不过来，而且呢还有齿痕。这个就以上这些情况呢，体育老师呢帮我看看，给我一个治疗的方案。
4: 你这么的，你去买一种药，这个药呢叫桂附理中丸。
5: 桂附理中丸
4: 得按照它的说明量啊、加倍。
5: 桂附理中丸，好的。
4: 那来再加上一个啥呢，叫越橘饱和丸。
5: 越什么越？
4: 越橘饱和丸。
5: 好，记好了。
4: 这个也是按照说明量加倍。
5: 哦，加倍，就是翻倍
4: 一倍。然后呢，你这么办，给这个药啊，你先那个拿温开水给它化开。给它化成啥呢？就一点点给它碾磨，碾磨成就跟浓稠的那种浓稠的膏一样。
5: 哦。
4: 这样它为你消脾和化，相对来说都能容易一些。
5: 哦，
4: 这两种药的其他俩的目的呢，就是增加脾胃的一个升降啊和消化的功能。
5: 哦，
4: 越橘饱和丸呢既能解决痰瘀，他身体像这块全是湿气堵得绷绷的，因为他这个脾胃呢不能造出气血了，全身因为没有气血现在都处于什么状态，处在这种即将待用的状态。对，这块先主要先调脾胃。乌羊补心汤呢喝它是很对症的。因为它这个先天和后天这两个系统都不好，其他的你暂时先别吃，然后吃东西这块呢就是喝汤，给所有的像对他来讲你就给他熬汤喝。
5: 熬汤。
4: 对，熬汤，像这个人参、枸杞、人参、枸杞、大枣，然后跟鸡一起煮，然后给它喝汤。然后那个小米儿啊， 小米儿，
5: 嗯，
4: 跟大黄米一起，然后炒，给它炒到什么程度呢？炒到金黄色之后，给它打成粉。
5: 哦，炒
4: 打成粉之后呢，然后呢，给它用那个，给它朱雀汤冲出一碗朱雀汤来，把它倒到朱雀汤里。
5: 朱雀汤。什么主角我们不太明白。
4: 朱雀汤你不会，你问你的指导老师，他会教你。
5: 哦，
4: 朱雀汤能保证每天给他提供蛋白呀。
5: 嗯，
4: 然后你这个小米和大黄米炒完之后能补他的土，他的土现在是受损了，所以这个土得一点点给他养过来才能种庄稼。
5: 嗯，
4: 然后其他的尽量就别碰了，吃就喝汤啊。
5: 好的好 的, 好的。
4: 然后鸽子汤、鸡汤，
5: 嗯，
4: 这都可以的。
5: 鸽子汤、鸡汤，
4: 对啊。嗯，对，就喝汤。喝汤，然后呢，想吃干的呢，你就给他吃点小米饭，一口两口的。
5: 嗯。
4: 每天呢，朱雀汤一天得喝一碗两碗都可以。朱雀汤里重用黑胡椒粉。
5: 哦。
4: 嗯，然后橡树这块呢，你让它就念4070，四零七零，然后也可以加个80，四零七零八零。那个树组多了呢，组大了，它气机过不去，它更胀。
5: 嗯，这个。
4: 40是疏肝的，然后70呢是补胃气、降胃气。然后80呢是那个增强脾生的一种能量的一个树。
5: 嗯，这个咨询老师上次给我的也是这个香书。
4: 对，就40 70 80，也可以念这个40 0780，40 0780。
5: 哦，
4: 40 0780。
5: 两个数字，
4: 这么念，你看哪个念得气快就念哪一个。
5: 对，上次你叶老师给我的好像也是这个像素，407080。
4: 对，假如说念这个要得气快就念它，这个要得气慢你就念40 0780。
5: 叶老师啊，那个上次你给我看的是叫附子理中丸跟那个肾，这个肾保肾丸叫肾气，
4: 叫贵，不是，它不是附子理中啊，叫贵附理中。
5: 不是，上次你给我开的是附子理中丸，
4: 这个我给你加贵附了。
5: 哦，
4: 贵附吧，这个又暖一下肾，因为它这附子理中丸这块呢有点劲儿小，我给你变劲儿大一些。
5: 哦，
4: 嗯，
5: 那个魏老师，我想问一下，上次我你给我跟你通过话以后呢，你跟我讲的他这个骨骼碰碰胶囊是暂停不要吃，
4: 骨骼碰碰胶囊先别吃了，他吃脾胃不吸收。
5: 对呀、啊，他买了到现在他不吃，他也急死了。他说我的骨头，
4: 他等到啥时候关节疼的不行了，啥时候再用。你这个脾胃啊，要是按照我的指导这么去调的话，也就一个月半个月，气机打开了之后，它就能气化能量了。气化能量了之后，尤其配上无氧补心汤，脾胃这个气化功能会很恢复的快一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因为他骨质疏松，他得真得需要骨骼丰胸胶囊。
5: 嗯
4: 嗯，但是现在目前你给他吃这个，他气化不了。
5: 气化不了。
4: 对，所以先那个打脾胃这头先给他温通开。
5: 哦。
4: 嗯嗯。
5: 什么时候能吃？到时候根据自己的调的这个情况来。
4: 对，调的情况，只要你脾胃气有了，有饥饿感了，吃东西就能不胀了，不滞留了，那这时候你这个、
5: 哦、
4: 这时候你给我打个电话，那我告诉你骨骼丰胸胶囊怎么用。
5: 嗯，好的。另外他这个补心汤是怎么吃法呢？
4: 什么
5: 乌羊补心汤？
4: 按说明
5: 吃啊、哦、
4: 一天三次，每天中午一次，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一次，早上那个9点多都可以，一天三次。
5: 哦，一天三次。那个绞股蓝现在这个情况，绞股蓝应该能吃多少粒呢？
4: 绞股蓝你暂时先停一停。
5: 哦，绞股蓝也暂停。
4: 对，看我看立冬之后完了我怎么给你调整量。
5: 啊，那四逆汤呢？
4: 四逆汤这个可以吃。
5: 啊，四逆汤可以吃。
4: 四逆汤可以跟乌羊补心汤同用。
5: 哦，好的，明白了。
4: 嗯、对对。
5: 主要按这个跟这个谷歌风中叫狼暂停。
4: 先暂停停，暂停一下。嗯。
5: 好的，好的，好的，明白了。
4: 嗯，好。
5: 非常感谢你啊，岳老师。
4: 不谢不谢，然后只要有胃口了。肚子不胀的，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5: 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4: 好嘞，谢谢。
5: 健康，全家幸福啊。
4: 好嘞，
5: 好的，
4: 嗯。
2: 好，特别恭喜您强奸成功，嗯，也祝您全家幸福安康。好，我们再见。非常感谢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听众朋友，节目过后我把骨骼风痛胶囊和乌羊补心糖浆的活动福利政策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请大家听好。为了迎接双节，我们月老特别针对需要骨骼风痛胶囊和乌羊补心汤的朋友，为大家申请到了两项福利政策。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风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九盒骨骼风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九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糖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风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5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羊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羊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节目过后大家仍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6: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7: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8: 新闻围着事实转，
9: 故事围着人物转，
10: 那主持人围着谁转呢？
9: 他们得围着听众转啊。新闻二人转。

0: 竹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1: 开心听新闻，
2: 欢乐长见识，
1: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2: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个外头啊，我们海河传媒中心卫津路院区哈，已经外边开始下雨了。
1: 哦，下雨了。
2: 哎，刚才我出去拿个东西的时候发现下雨了。
1: 哦，
2: 不知道您所在的方位有没有降雨哈，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跟我们来交流一下。
1: 嗯，
2: 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呢是26.8摄氏度，相对湿度67%，风向是东南风。今天啊，从白天到夜间全地区都是小雨的天气，预计这场雨呢将会一直下到明天中秋节当天的白天。那么明天夜间呢，天空呢，短暂转晴。
1: 对。
2: 然后周六和周日，就是中秋节的这个假期的后两天，都是白天和夜间连着要下雨。
1: 反正就是中秋小长假都有雨。
2: 对。啊，等你们上班的时候天就好了。啊，等你们工作的时候出不去的时候天空就放晴了。
1: 行啊，也挺好，对吧？因为下周我们上几天班，我们这不又迎来国庆长假了吗？
2: 对对对，
1: 对吧？
2: 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天呢会低1度，26度哈。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空气质量，37，一级优的水平。
2: 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跟我们来交流互动啊。发送微信互动的方式很简单。您只要在微信当中啊搜索天津新闻广播，找到之后呢点击关注，关注以后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就能够发来微信跟我们交流互动。
1: 对对对
2: 啊，
1: 当然如果大家要是想进到新闻二人转的这个听友群呢，您也同样可以啊在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
2: 对，
1: 它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呢扫描二维码加好友，然后我们的这个小助理呢会直接给您啊加入到我们的新闻二人转听友群。
2: 对，这昨天跟大家聊了关于台历的事儿。
1: 哎，确实
2: 啊，这个很多朋友的回应啊，让我们也感觉到这个台历虽然是个怎么讲呢，时代的产物，但是仍然在今天在不少朋友的生活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这确实是，
2: 对吧？
1: 就是虽然说你看这台历吧，大家一想这都是挺古早的名字了哈，但是你看延续到现在很多人确实也有用，而且呢好像每年吧缺了它还真不行。
2: 对，就是有它呀你不一定怎么样，
1: 对，
2: 但没它呀您可能生活还真不那么方便。
1: 哎，确实
2: 是吧。
1: 嗯，
2: 这一点我觉得像什么呢，
1: 嗯，
2: 其实跟我们所在的这个平台或者我们传媒的这个载体广播有相似之处。
1: 哎，
2: 你说现在有电视，以前有电视，
1: 电视，
2: 后来有网络，
1: 对，
2: 再后来智能手机，
1: 可不，
2: 现在都说谁看电视啊，谁听广播呀？
1: 对，
2: 你看，好多朋友都这么说，
1: 没错。
2: 但是你说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这个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或者说在一些突发状况、紧急事件下，没网了，是吧？没网了，但是广播可能仍然在应急体系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所以广播一直说是应急广播嘛。
2: 哎，应急。所以说很多东西啊它并非是过时，
1: 对，
2: 只是说它覆盖当下生活的覆盖面在相对减少，但它仍然会在某一个时刻让你想起它，而且在关键时刻也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确实，只要它能够存在就说明它是有价值的。
2: 对，你看昨天也有朋友说了，台历啊在我爱人的看来呢，就是每年只要换新的，马上就把好朋友啊、亲人的生日标注上，别忘了，
1: 哦，多好！
2: 你看，昨天也有朋友说用手机，其实现在大家伙是用智能手机，可是我也想问问您各位，您这个手机甭管是多少钱买的，是吧？5000、10000，是吧？3000、1000， 您这智能手机里头其实有多少功能您天天用啊？
1: 哎，你说这还真是。
2: 你说现在都追新，一出手机是吧，
1: 恨不得
2: 折叠的
1: 啊，功能性更强，
2: 一折的、四折的、四折俩双折呀，啊，俩双折呀，对着开，是吧？都换几亿的像素，是吧？哎呦，又能连卫星，又怎么着？实际上，您不也就是拍个照、买个东西
1: 啊、
2: 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多说这个记一下步数，
1: 其实它最多的属性还就是联系
2: 啊，当个闹表也就这些
1: 啊，对，
2: 也就这些，有很多你也未必用得上，
1: 对
2: 吧？
1: 对，
2: 包括你很多人这个手机自带的这个什么相册的功能很强大，但是大家习惯于就是存照片，或者
1: 其实也就
2: 翻照片，
1: 就这意思。

0: 我觉得这还真挺好。
1: 要是说俩人过得来，
0: 对，
1: 是吧？说得了这话，也张得了这嘴，也不怕说。哎呦，你说你这样弄的话，弄得我面子上挂不住。
0: 我一直觉得啊，男生之间送这种性价比高的白酒，就像女生之间送性价比极高的化妆品是一个意思。
1: 那不是，女生之间一个意思，应该是分享八卦。
0: 我们那个都属于平时性的，就很随意，明白吗？
1: 对呀，很随意。
0: 你们这个就是，这不得多亲多近吗？就是你给好朋友，对吧？
1: 你不跟人家分享八卦，啊，你不告诉他谁离婚了，谁又再婚了，人家能告诉你？
0: 你说那叫置换？
1: 啊，对呀，也交换嘛，情报交换嘛。你像我们这山东白酒啊，169，12瓶，从我们卖那天起。最开始我对这款酒我也是打个问号，实打实的说啊，也不怕爱听的这个朋友们不高兴。最开始卖这个酒的时候我心里没底，我就在想169，12瓶，它这里头是水多呀还是酒多。
0: 可不，
1: 但是卖完了以后我发现，哎呦，大伙儿还真喜欢，而且这个酒还真不错，
0: 真不错。
1: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朋友后来可能也从我们微信群里哈，这个悄然离开了，有一位林林大哥买过，
0: 哦，
1: 还有老陈大哥、郭姐、王姐都买过，
0: 嗯，
1: 很多我们能叫得出名的这个老听友都买过，反馈都说好，还不是他一个人，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块晚上喝一口都觉得这酒不错。
0: 对，
1: 我就突然发现，
0: 嗯，
1: 有时候价格并不能说明一切。
0: 那肯定的。确实，你看去年咱这个粉丝节现场，就有一位大哥现场不就品尝之后马上全包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有的有多少他就都买走了。
1: 对，
0: 嗯
1: 啊，最后好像是算的刘哲的业绩。
0: 这事儿你说的，我又砸你心了，你看看。
1: 啊，不是，因为刘哲他摊上个好编导，他们那编导会抢，这静姐没抢过的。我们高风亮节，其实哎，这无所谓，
0: 哎，没必要。
1: 你在谁那儿买，
0: 都是
1: 这不都是新闻广播挣钱吗？
0: 主要是说白了，
1: 对不对吧？
0: 对
1: 不对吧？
0: 最主要是咱听友受益就行。
1: 对，所以说这个酒啊，我就想各位说，你也别出去买那些勾兑的、不好的，还比这个酒贵的所谓口粮酒。
0: 嗯，
1: 啊，现在有些朋友在网上买，在直播间里买，
0: 哦，
1: 是吧？现在还流行什么呢？卖那种老酒，啊，说我这儿有一大坛子基酒，我们自己勾兑，我给你卖。实际上这些酒，你在直播里看到的和你收到的货，它是不是一致？我这都打一
0: 个
1: 问号。
0: 对对对，
1: 酒啊，不是不能喝，我还是那个原则：第一要少喝，
0: 嗯，
1: 别耽误事儿；第二就是别影响身体。第三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三就是你这个酒一定得喝点好酒，这好酒不是说价格贵才叫好酒。
0: 哎，这话没毛病。
1: 你像我们这款山东高粱酒，它就没有别的配料表，就两样东西：水、高粱。
0: 很简单。
1: 山东优质红高粱。
0: 对。
1: 而且我们用的是陈年老窖发。
0: 嗯。
1: 然后呢，百年固态法。这些都是只要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而且这个酒吧，我是实心实意的说，只要您买了，您喝了一口，或者您喝过，你就知道这酒绝对是物美价廉。
0: 嗯，对，这确实在我们这个二人转这个节目当中，大家这个复购率非常高。
1: 对，他可能吃亏就吃亏在它包装一般，它就是个大玻璃光瓶，然后贴了个牌子，有个标签而已，
0: 很简单。
1: 你要想让它好看，没毛病，人厂家明天就能给你变，就跟比变戏法还快。但是它就不是169两箱了，
0: 哎，对，
1: 它可能卖239、269、319。那我想说，咱老百姓，你又不送礼，你要那个包装，你干啥？
0: 没意义。
1: 其实我觉得啊，还有一个领域，这个包装啊也是过剩浪费，就是酒水。这白酒
0: 是吧？
1: 现在很多白酒啊，这个酒的这个包装盒呀，都特别复杂，
0: 有对，
1: 一弄都是很多纸，都是很多纸壳。其实呢，都迫不及待的给它暴力拆开，然后以后就把它扔一边去了。我觉得什么时候这个酒水的包装啊，也应该恢复到以前那种相对比较简洁的这个。
0: 其实现在我觉得包装不仅仅是酒水，任何我觉得都是最简洁化越好。
1: 对。
0: 对吧？咱们也别浪费那些材料。

0: 什么的，
1: 对
0: 吧？
1: 你像比如说有些朋友都知道，咱说毛五剑也好，毛五坟也好，你出去了，你往那一摆，大家伙哦看见了是什么什么酒，你酒瓶子上写俩字儿不也一样吗？对不对？
0: 写俩字儿，这好像差点儿吧，大小也得稍微贴点标
1: 啊，是得有标
0: 啊，
1: 你也得有个包装盒，
0: 是
1: 简单一点，
0: 对对对，
1: 这点你看，
0: 嗯，
1: 这就得看人家茅台和五粮液，
0: 嗯，
1: 一个就是普通一个纸盒子，
0: 嗯，
1: 五粮液更简单，就是一塑料壳子，它外边不用什么包装，
0: 最简单的，
1: 因为它这名字这五个字儿比什么都重要，
0: 嗯，就值钱了。
1: 对，
0: 胳膊。
1: 所以说，欢迎大家啊，在这个假期到来之前，
0: 嗯，
1: 赶紧拨打我们的400专线，169两箱12瓶，我们的山东固态法的高粱酒，
0: 对
1: 啊，169两箱12瓶，
0: 400-999-0139，
1: 对，400-999-0139。好，我们来看看大家这个微信互动情况，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蓝庆大哥、明宇小哥、小翠、轩轩啊、李毅，还有桃罐头、小白老师也来了。哎、
0: 嗯，欢迎！
1: 今天这是
0: 放
1: 假
0: 了
1: 吗？啊，桃罐头说呢，今天一进门啊就开始忙活，沏茶倒水，擦完桌子就开始写作业，替领导们写完作业。
0: 哎，
1: 出去办完业务回来上个厕所，做好了，现在准备听节目，等着下班过节。
0: 行呗，基本上你也完活了都。
1: 这一天，哎，你妹妹快完了。
0: 嗯、走。
1: 啊，这一天，哎呀，也不行啊。
0: 怎么不行？
1: 你这就听节目，准备下班了。
0: 对呀、
1: 啊。还得有别的活啊。你能不能把这个沏茶、倒水、擦桌子这些刚才干过的事，咱再干一遍？把帮领导写完的作业撕了，咱再写一遍。
0: 为嘛呢？
1: 显得那不显得忙吗？工作很繁忙哈。
0: 好嘛，
1: 欢迎小杨、雅琪、石头姥姥说，我来报个到，我抢到沙发了吗？您不是抢到沙发了，
0: 嗯，
1: 抢到的是席梦思。
0: 好嘛。
1: 雅琪说呀、
0: 嗯、
1: 和平已经下雨了，
0: 下雨了，
1: 友友们记得带雨具。
0: 好嘞，
1: 好，谢谢，
0: 好嘞，谢谢啊，
1: 好心人一生平安。
0: 嗯，
1: 欢迎严鹏、小梦、魏大哥。小杨说北辰现在在下雨。
0: 哎，
1: 蓝庆大哥说津南没下。
0: 哦，津南还没下呢。
1: 和平现在这天阴的厉害、
0: 嗯、确实现在和平下着呢、嗯、
1: 哎，和平这天阴的厉害。
0: 嗯，
1: 张石头说多好的酒，喝完也别驾驶上路。
0: 哎，
1: 提醒的特别好，
0: 这个提醒到位啊，
1: 也希望你早点有车，也能够提醒自己。啊，欢迎金马马肉肉、
0: 嗯、
1: 树林说
0: 买
1: 我买过你们的酒、
0: 啊，
1: 那您可以给我们发文字或者语音。
0: 哎，您发个语音，
1: 点评，
0: 您说说、
1: 啊、
0: 行不行？
1: 点评点评、
0: 啊、
1: 哎，白玉姐说提前祝老师们、听友们两节快乐啊。她说呢，注意增减衣服，
0: 谢谢，
1: 确实谢谢您，您也多关注身体健康。
0: 嗯，
1: 丛林笨鼠说啊，我手机最大的作用就是听金云，有时我自己也在笑，花大几千买个半导体，不可思议。
0: 嗨，
1: 都这样，姐姐别说是您，我现在也这样，
0: 是，好多人不都喜欢听，
1: 对呀，
0: 用手机听。
1: 我那天还那个什么了，我还想逗那个谁了，
0: 逗谁？
1: 那个六爷，好六。
0: 嗯，
1: 我就说，我说现在每天晚上睡觉前，
0: 嗯、
1: 我说我把你放那小盒，不是，小手机里头。
0: 嗯，
1: 啊，你说现在我也是晚上有时候睡觉前打开。听听相声什么的，
0: 对，
1: 是吧？
0: 有人喜欢听相声，听听书，嗯、听听广播、
1: 啊对，
0: 对吧？
1: 就是个半导体啊。闪白也说，大卫，你说太对了，手机多少功能啊？但真正一般常用的就是接打电话、收发微信、拍照、看新闻，还有什么呀？电视也一样，功能那么多，不就是开关机、回放？对于一般人来说，用处真是不大。对，再一方面是什么呢？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个过剩的现象，就是当我们的这个。产品极度丰富和过剩的时候、
0: 嗯、
1: 你的选择相对就多了，
0: 现在就是选择多样化嘛，
1: 选择一多你可能就开始求精了，
0: 嗯，
1: 啊，你就选择那些精品啊，
0: 就是你自己就会选择了、嗯、
1: 对
0: 对吧，你比如说我挑出来一两样就 OK 了。
1: 对、
0: 嗯、
1: 早年间咱们电台几个频率啊，
0: 最早、啊、
1: 你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0: 最早是好、哦、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1: 嗯，一个袁金镇老师在一块儿，
0: 最早咱们可能是不是也就两三个呀？
1: 对，
0: 就是
1: 新闻台是吧，
0: 包括文艺
1: 经济台、
0: 文艺台
1: ，
0: 可能就这两，
1: 对吧？
0: 那时候可能就是什么，包括电视也是，电视那时候可能也就是，可能也是三个。我记得小时候什么12频道、17频道，就是最小。我小的时候可能也就两三个。
1: 那时候每天节目一开始是高兰老师出来报这个全天的节目安排，是吧？后来是谢林老师，
0: 哎呦，
1: 是吧？每天都出来报。
0: 你这个好嘛？你早年间的事儿你都知道啊？
1: 那我也是老天津的，我也是个土生土长的老天津哈。啊，那时候你看，大家伙都追着干，追着看。
0: 那时候你看，家家户户啊，比如说咱最近有什么电视连续剧也好，什么大伙都看，为什么呢？
1: 万人空巷啊。
0: 因为你没有的选择。
1: 对，现在你说谁还为这个所缺，是吧？看不过来，一打开电视，综艺一片一片的，
0: 哪个台都有。
1: 电影一片一片的，
0: 还真是。
1: 电视剧一片一片的，
0: 好，都一片一片的。
1: 但是你看，像广播节目也一样，现在我们天津广播、新闻广播、交通广播、经济广播、生活广播，是吧？然后还有
0: 相声、
1: 文艺广播、音乐广播，我们就有三个细分频率。
0: 可不呗，
1: 这么多频率了。大家的选择也特别丰富，
0: 你就是听歌你都得选，你好几个都能选，
1: 所以说用不着那么多。
0: 你说的算吧，你用不着，人家愿意用。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相声广播就得分家。
0: 那能
1: 相声广播，相声广播以后就得分天津相声广播捧哏频率，天津相声广播逗哏频率。
0: 不，那应该是
1: 捧频逗频，
0: 应该是单口。还有什么？
1: 那要细分那就对了，
0: 对，
1: 细分了。
0: 你也应该这么分。
1: 对，捧频和逗频里头再分单口啊，单频和
0: 单频，对，对频，
1: 对频，
0: 再有一个群频，
1: 群频，
0: 够频的他们。
1: 哎，你这更细分了，更细分了，是吧？哎，当然了，有的人高兴啊，这一分，是吧？这个二伯当个频道的道长，是吧？赵旭当个频率的频长。
0: 哎呦，哎呦。那都能当，你看看，那都是统共没几个人，再分那么细，是不是？
1: 对啊，到时候这频率就一个领导，一个员工。优雅白毛啊，白毛说，中秋国庆期间的播出安排，请大卫老师说一下，好吧？好的，这个呢，我们前几天跟大家有介绍啊，我们的节目安排是这样的。明天是中秋佳节，
0: 对的
1: 啊。为了也给大家送上中秋佳节的祝福，我们明天新闻二人转节目是照常播出，不休息。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多夸夸我们。
0: 明天陪着大伙过中秋
1: 啊！明天陪着你们过中秋啊！你们还不夸我们吗？
0: 好。
1: 然后呢？
0: 然后呢，
1: 下周的一二三，就是节前的这几天，
0: 对，
1: 三个工作日，我们节目是照常播出的。
0: 对，咱们也是就是正常播出啊，时间不变啊。
1: 有朋友很关心十一的安排，那么今年呢，十一的长假，我们新闻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就是新闻广播每个节目啊承包一天，我们用大白话说，就每个节目承包一天。
0: 对，
1: 这一天的特别节目就是这档节目的原班人马来完成。
0: 对
1: 啊，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呢，今年还跟春节一样，
0: 对，
1: 我们是定在了10月1号
0: 打头。
1: 哎，我们10月1号新闻二人转国庆长假特别节目的主题是普天同庆日，河海金运情。
0: 哎呦，这么好，真好。
1: 到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这个念互动微信。
0: 哎呦，真精彩。
1: 哎，互动微信选读，互动微信分享，微信互动介绍。
0: 你出去吧，你出去。
1: 哎，我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
0: 哎呦，
1: 期待着您到时候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也给大家，
0: 各位受累啊，多发点微信。
1: 哎，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准备好听的歌曲。
1: 还有一些，
0: 还有
1: 我们每年都准备啊，光顾着念微信也没播过的相声的老活。
0: 确实。
1: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下周的三天工作日和十月一号当天，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照常播出。
0: 嗯。
1: 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十一这一天的特别节目，我们是分为两个小时，大家伙一定要珍惜。
0: 对。
1: 9点到10点和11点到12点。
0: 哦。
1: 这两个小时。
0: 明白。
1: 中间呢也是特别节目啊，为大家呢，岳奇峰老师为大家送上祝福。你乐吗？你乐。
0: 非常精彩。
1: 哎，这个更精彩。岳老师在后半段呢还会接听大家的电话。
0: 电话。
1: 好，这个魏大哥说湘江道还没下，下了的话我及时报告。好，
0: 那是这是20分钟前了、
1: 哦、
0: 现在不知道了。
1: 对，
0: 石头姥姥说虹桥健儿道下小雨了。
1: 哎呦呦呦呦呦、
0: 啊
1: 嗯、好好好，
0: 嗯，来看看及时的啊。
1: 哎，大轩轩说明天我拽着大伙使劲夸啊，直到把墙皮夸秃噜了为止。哎呀也别呀、啊、
0: 别急别急。
1: 小白说金南没下，但是阴天刮风了，树叶子哗哗掉。是啊，这个叫什么一叶知秋。
0: 哎呦，现在确实
1: 嗯
0: 昨天秋分之后就慢慢的开始该
1: 我说什么来着，
0: 落
1: 我那天我说什么
0: 你别说了，我现在
1: 拍照这个事
0: 儿，我猜着你
1: 拍照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各位，这玩意儿就得早，越要拍秋景越得早，它跟春景夏景还不同。
0: 那咱就实在不行咱就落叶分隔行吗？
1: 怎么的？落叶
0: 啊、
1: 那你看那他人家那儿
0: 落叶风格，
1: 不是落叶风格，是但你那儿不是树啊，你去过那儿我没去过，你也看见了、他那是麦田。
0: 是咱们希望可能还能坚持坚持。
1: 嗯，你坚持得住，我怕地不行。素简说了，杨柳青这边下了，还挺大。
0: 哎呦，
1: 提醒路上的友友家人们，雨天行车注意安全。
0: 嗯，
1: 另外我想说呀，各位开车的朋友，请您在路过积水路段的时候，有功德、有爱心、讲文明的减速慢行。
0: 哎，对，
1: 不要您坐在车里，车轮一过，将雨水溅到骑自行车的这个行人和、
0: 对路面上的
1: 行人，
0: 就是不要溅到别人那儿。
1: 对、
0: 啊，
1: 这个咱得讲文明、有功德啊。
0: 易静说，静海西城。西城区下的可大了，
1: 静海西城区。
0: 哦，我还说静海怎么出西城区了呢？
1: 哟，北京归静海了。
0: 走。哎呦，这谁呀？亭亭玉立，今天过生日呀？那得祝您生日快乐。
1: 祝您生日快乐。
0: 嗯。
1: 啊，祝愿您的生活和我们的节目都越来越好，
0: 蒸蒸日上。
1: 祝愿您身体健康。
0: 嗯。
1: 啊，我就六个字：平安。健康快乐。
0: 好，
1: 小翠说河北区刚下，天儿黢黑的、啊、
0: 我们现在这儿也黑。
1: 是、这个真心真意说杨柳青下的老大了、
0: 嗯、
1: 金妈妈马姐说河西区也下了，
0: 下了都开始下雨了、
1: 啊、
0: 现在
1: 这各地大家伙把这个下雨的情况也跟我们这个交流一下哈。白玉姐，这是河北区四经路，哎呦下大雨了。
0: 嗯，下挺大的。
1: 海洋说杨柳青这雨不小。香水百合说和平交管局大厦这儿下得哗哗的，而且特别黑。我反正看着到外边倒还行，因为我搭档黑嘛，不是、
0: 啊、
1: 我搭档姓黑嘛，反正我守着他，我看哪儿我都挺白，我觉得。
0: 那咱这儿还行啊。
1: 咱这儿还行哈、
0: 嗯
1: 啊。猴哥说刚接到续签合同的通知，啊，这就是老百姓的幸福，因为有咱节目的陪伴，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什么续签合同？是工作的续签合同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向您表示
0: 祝贺
1: 祝
0: 贺、
1: 啊、
0: 嗯，祝贺，好消息啊。嗯，
1: 其实我挺喜欢下雨的。
0: 为啥呢？
1: 因为作为我们这个过敏人群来说呀、
0: 嗯、
1: 下完雨之后的天气啊、
0: 嗯、
1: 对我们非常友好，空气当中的颗粒物相对减少了很多、
0: 哦、
1: 一些飘散在空中的花粉也通过雨水落在了地面上，
0: 相对来讲这也比较湿润
1: 对、
0: 啊、
1: 大家伙也知道每年到这个季节、嗯、我这个节目的状态啊是实在是不理想。
0: 对，
1: 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包容、
0: 嗯、没办法，
1: 我不是一个不讲究这个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的人，但我确实说实话我也吃了药了啊，我也确实是这过敏情况，你像这控制不住，
0: 他这个确实
1: 说这话就得那什么。
0: 嗯，
1: 当然我这还好点，还有的朋友那一到这个季节那办公室永远有个小塑料兜，
0: 嗯
1: 啊，就擤那个鼻涕纸， 永远的买，上网买一大堆那个婴幼儿专用的那个鼻涕纸巾，
0: 可不行，行的那都行货。
1: 走哪儿可以不带手机啊、
0: 嗯、
1: 走哪儿不带手机行，那鼻喷必须得带，
0: 多难受。
1: 再就是那个防花粉的那个口罩很痛苦，
0: 这是确实挺难受的。
1: 每年的秋季啊，朋友们、
0: 嗯、
1: 咱们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就会进入一年一度的花粉过敏高发期。
0: 嗯，
1: 有朋友说了

0: 那你说，那南半球，四季如春的，或者有一些纬度的地区，它怎么不这样？它就是地区的问题。那么近年来呢，过敏性疾病的诊疗不断取得突破，我们人类对于过敏的认知水平和治疗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但是你看，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彻底的根治过敏这一顽疾。
1: 哎，然而呢，全球过敏性的疾病患病人数呢，却在持续的增加。
0: 是，
1: 像花粉过敏、食物过敏，还有特应性的这种皮炎、哮喘等等疾病，影响着大家的生活。
0: 是，那么问题来了哈，有些朋友，包括一些上年纪的老年人，可能会念叨啊，你说几十年前，我们那会儿，哪有这么多过敏的呀？经常听到老年人说，哪有这么多过敏的呀？
1: 还真是哈。
0: 啊，几十年前啊，我们上班工作那会儿，哪有这么多这么事儿啊？
1: 哎，
0: 这个东西吧，我们在展开下面的这个介绍之前，我想说，几十年前，既没有什么信息沟通的更多渠道，信息的传播也非常的缓慢，信息的来源也相对闭塞。
1: 也是。
0: 所以你不知道或者你知道的少，并不代表这种现象它就少。
1: 哎，他说的对，那时候一亩三分地儿，
0: 对，
1: 就这几个人，
0: 有一些上年纪的个别老年朋友啊，经常愿意说，那现在这三天两头这儿着火那儿着火，我们以前，因为您看着火的这些信息来自于手机，
1: 对，
0: 你现在人在天津，坐在家中，足不出户，你真的能够知晓天下事，
1: 这确实。
0: 所以你会觉得现在怎么好多事怎么这么多，是信息的渠道更多了，
1: 对，
0: 信息的来源更广泛了，
1: 这其实跟刚才我们开场又连上了。
0: 对，其实呢，哪朝哪代哪个年头它着火都一样多，
1: 对，
0: 尤其是干燥的年份，
1: 这确实，
0: 对吧？气温高的年份，
1: 走水嘛。
0: 只是那时候的古代，它没有手机呀。你倒退50年前，是吧？50年前，这是70几年，咱再倒退60年前那会儿，
1: 好，
0: 你除了大喇叭广播，你没别的，
1: 真没别的，
0: 对不对？你没别的，您家也没有电视，您也没有电话，也没有别的渠道，所以你不知道。可能你临近的县一天着8场火，你压根儿不知道，
1: 你就在村里待着呢，
0: 你压根儿不知道。现在不是了，都别说临近的县，你周围，你隔着千里远的国家，哟，这国家一会儿兵变了，
1: 哎，
0: 把总统叫人逮起来了，
1: 对，
0: 一会儿总统又让人放出来了，哎呦，你人在亚洲，在中国天津，很多有一些国际上的事儿你都知道，
1: 全知道，没错。
0: 不是说这些事儿现在多了，只是你现在了解这些事儿的渠道多了，您信吗？您把广播不听，电视不看，平板电脑和家里的电脑都关了，手机也不用，3天，您就是桃花，这个桃花源居，
1: 又到了世外桃源了，
0: 对，你就是洞中人了。
1: 您马上就感觉，哎，又好像跟过去那感觉似的了。
0: 3天你不跟外界接触，就是不知有汗，无论未尽，你就是这个感觉。
1: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坚持不住这3天
0: 啊，肯定的。3天，你现在让你3分钟、30分钟不看手机、不看微信，有的朋友都难受。
1: 对。
0: 那好，我们接着说过敏。
1: 说过敏。
0: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几十年前并不普遍的过敏，现在越来越常见呢？
1: 哎，这确实哈，
0: 这个我们要从健康的角度去分析。第一啊，必须要承认，我们所身处的这个蓝色星球的气候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气候变化是推动过敏性疾病激增的关键推手。啊，它并不直接诱发过敏，但是它是一个放大器。它能够让原本就存在的过敏源变得更多、更强，也更难预测。最直观的一个改变就是花粉季的失控。今年4月呢，国际知名这个医学刊物《柳叶刀公共卫生》发表了一项由全球40多个机构追踪了数10年的研究数目，研究数据。和上世纪的90年代相比啊，桦木 那读什么楷是吗？
1: 应该是吧。
0: 是吧？好，那我们就不读了啊。
1: 咱读
0: 啊，安全起见。桦木和橄榄等主要致敏树种，它们花粉季的开始时间普遍提前了1到2周。
1: 哦，
0: 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上升了20%。气温升高就是主要推手。
1: 还真是。
0: 啊，与此同时呢，大气当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会刺激豚草等植物产生更多的花粉。致敏蛋白的含量也随之增加。
1: 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当时也说到了一些草啊，会有
0: 蒿草啊，
1: 对，会有一些致敏。
0: 哎，
1: 那其实气候变化呀，还催生了雷暴、哮喘等极端事件。雷暴呢，将花粉的颗粒击碎成能够深入到小气道的微小颗粒，
0: 对，
1: 短时间内就可以导致大批的无哮喘史的人群开始急性发作了。
0: 对了，
1: 那么随着全球变暖，包括气温带北移，致敏植物不断向高纬度地区扩张等等这些因素，原本没有这些过敏源的地区也面临着新的暴露风险了。
0: 对，这个天气啊，对于我们啊，对于很多行业和世间万物，甚至对一个朝代、一个政权都有着很深刻的影响。
1: 嗯，
0: 这是史学家有研究，
1: 干嘛
0: 说这个明朝的崇祯呢？他这个当皇上以后确实也没赶上一个好的年份。
1: 对，
0: 就是崇祯朝是旱三年涝三年，
1: 天气候也不好，
0: 又三年，
1: 可不呗。
0: 后来历史上说呢，他这个在倒台之前啊，算得上是什么什么，哎，我也不敢乱说，我那回去我再翻翻书哈，
1: 反正就是点儿也够背的
0: 啊。当时你大家都知道明王朝被这个推翻，是吧，政权垮塌，跟他当时崇祯末年这个流民遍地有关。而流民遍地的主要原因就是刚才我说的，当时是旱三年涝三年，旱涝交加又三年，这颗粒无收啊。从中原地区
1: 老百姓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0: 李自成他们是吧，各种这个流民形成的这个团伙
1: 就出现了，
0: 官方说的流寇几十万之众。他但凡啊，这个农民但凡有点地能有收成，他不会去走到这一步。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天气对于一个政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对吧。再一个我们刚才说了，这第一是气候变化，
1: 气候变化。
0: 第二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卖这个商品啊，大家伙也会发现，这证明我们人类的科学技术又进步了。你看在早以前，这个咱就说这个叫益生菌
1: 啊，对，
0: 这个概念没有。
1: 对，那时候还真没有。
0: 对不对？
1: 就是好，
0: 那时候就吃什么呢，乳酸菌素片。
1: 对，其实就是最早有的人可能比如说吃什么，还有什么酵母。
0: 对，
1: 酵母片。
0: 酵母，对，看教父吃酵母。
1: 啥乱七八糟的，就是这样
0: 啊。你看现在益生菌越来越多了，产品越来越多，我们也卖。
1: 对，
0: 为什么？是因为科学家发现了益生菌之于肠道的重要性。
1: 对，
0: 而肠道有什么用啊，朋友们，我们现在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啊的认识和了解其实还远远不够。
1: 哎，确实
0: 啊，有的时候我这上节目之前我来的早啊，我早上四点，我早上四点我醒，我提醒我自己，我得早点来。啊，我上午有
1: 发现到这岁数一般的没有觉了。
0: 啊，我来了以后，我就听岳奇峰老师讲。其实岳老师有一些东西是有道理的。
1: 哎，这确实。
0: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我跟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说，你上了年纪，是不是有以下的情况？这脚后跟开始皲裂了。
1: 哎。就有点粗糙了，
0: 粗糙了，掉皮儿啊，裂口子呀，皮肤开始有的时候敏感，总是快痒
1: 刺痒，
0: 也别说瘙痒吧，那个症状更严重，
1: 但是
0: 就是你感觉皮肤老痒，稍微受点什么外界的刺激，皮肤就痒，然后呢皮肤容易干燥，天儿稍微一凉，哎呀，洗完澡以后或者过完水一会儿，那皮肤上就小白皮儿，是吧，这证明什么，该搓澡了。
1: Yeah.
0: 啊， 啊，不开玩笑哈，这个你皮肤的问题，包括

0: 还有一些阿姨，感觉年轻的时候没这症状，老了老了，我怎么一到哪儿去，灰尘一大，我就，哎呀，我就有点像哮喘似的。各位，医学发现，人体的上皮屏障受损，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失守。哎，现在啊，国际过敏学界和医学界提出的上皮屏障假说。啊，上皮屏障假说认为，人出现过敏，还有多种慢性炎症性疾病的增加，还有自身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和你的皮肤、呼吸道和肠道屏障长期受到现代环境因素的破坏是有关系的。
1: 哦，
0: 这些字儿单拎出来，您都认识，合在一块儿，我这么一读，您就懵了。
1: 确实，
0: 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就拿我本人来说，我过敏，
1: 他过敏，
0: 我过敏，这就证明什么？我的上皮屏障受影响了，
1: 第一道防线，
0: 我第一道防线失守了，
1: 失守了。
0: 还有一些阿姨上年纪以后，老年人有得湿疹的，
1: 哦，对，
0: 这就是自身免疫，
1: 反反复复总好不了，
0: 对吧？
1: 嗯，
0: 哎，还有的朋友呢，一些慢性的炎症，
1: 哦，
0: 肠炎啊。胃
1: 炎
0: 啊，
1: 呀，对对对，
0: 甚至有一些这个男性和女性特有的一些，这些
1: 就是、
0: 生理性的问题，
1: 就是、人体可能都会有一些慢性炎症。
0: 对，
1: 嗯，
0: 这些和你的皮肤、你的呼吸道，还有你的肠道，长期受到现代环境因素的破坏有关。什么叫现代环境因素？以前没有汽车，尾气对人没影响，有了汽车以后，尾气有影响了。
1: 还真是，
0: 以前。咱们就用那什么大肥皂、大姨子，
1: 不对，我们就咱不是甭管是什么一块肥皂，洗全身。
0: 现在用的更精细了
1: 啊，
0: 你接触的化学的物质更多了。
1: 哎，
0: 小的时候那洗洁精，那不就买那个最普通的洗洁精？
1: 有好多都用碱面，
0: 碱面，
1: 嗯，
0: 还有什么丝瓜，
1: 对，软瓤子，
0: 对吧？现在你有洗洁剂。所有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的含有化学物质的东西，其实多多少少对于我们人体的皮肤都会有影响，这是毫不夸张的。以前你们女同志化妆，万紫千红，
1: 哎呀，
0: 玉美镜，
1: 简简单单
0: 也就这些，
1: 抹点
0: 是吧？
1: 最多就是铺个粉
0: 啊，
1: 然后抹个口红就完事儿。
0: 对了，现在嚯，这也这个
1: 涂了好几遍，
0: 那个、
1: 嗯、
0: 对吧？
1: 这油那个精油，那护肤的等等。
0: 好多姐姐以前染头发，上哪儿找那染发剂？没有卖的。
1: 是，还真是。
0: 那大街上要有一个黄毛，马上就认为来外宾了，是不是？
1: 确实。
0: 现在你看姐姐们有染这个的，染那个的。我跟您各位说，你身上的所有吃穿用度，只要带化学的东西，它对你的皮肤和呼吸道都是影响。
1: 哎，这确实肯定是多多少少都会有。
0: 哎，以前有人说，以前哪有这？是的，以前工厂还少呢，以前您还吃不上饭了。以前您这一顿饭，别说一个菜，半个菜都没有，就是嘎头。
1: 嗯，
0: 现在你物质丰富了，那生产物质的、生产这些东西的工厂也多了。
1: 对，
0: 工业的排放对空气的影响也多了。我最重想强调的是肠道。现代医学认为啊，人的皮肤、呼吸道。还有我们肠道表面上的上皮细胞，连同着我们身体的粘液、纤毛，就是我们的体毛啊，
1: 嗯，
0: 和共生微生物，就是附着在我们身体的
1: 身体上的微生物，
0: 微生物，
1: 嗯
0: 啊，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啊，
1: 对对对，
0: 黑丹身上也有，我身上也有，
1: 这都是
0: 对，可能我们俩这胳膊蹭一蹭，这微生物
1: 还互相那个窜乎呢，
0: 留学了，
1: 嗯，聊天呢
0: 啊，出国留学了。啊，也叫交流任职，
1: 好嘛，这么个交流。
0: 哎，他们共同构成的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
1: 哎，
0: 有朋友不理解啊，我就以为皮肤、呼吸道这是肠道。对了，现在医学上把肠道看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1: 肠道很重要。嗯，
0: 您们各位记住，要从消费端去反向理解，当一样产品进入市场的时候，它背后一定有众多的需求和迫切的需求。
1: 这倒是。
0: 众多人的需要和迫切的需求。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反思，我们应该自养好我们的肠道，
1: 嗯，
0: 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才会强。
1: 对。胃肠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嗯，
0: 我们以前卖那个益生菌也说过。

0: 也说过，
1: 人那个肠子等出来铺展开得多大面积？
0: 哎呦，上次说挺大的，
1: 是吧？
0: 嗯，
1: 三室一厅。
0: 憋了，咱别啊，别说那么邪乎。
1: 三室两厅两卫。
0: 卖房子是吗？
1: 行吧，要最大也就四室了。
0: 那个空中花园多好呢。
1: 哎，现在大家对肠道的重视程度更高了。那肠道靠什么呀？我不是要卖产品，我是说肠道就是要靠吸收益生菌，益生菌就是肠道的饭。
0: 益生菌就是我们的动力，
1: 对，
0: 就是它能够促使我们，就是这益生菌是这样，好的益生菌我们吃的有，还有我们肠道为什么会有一些坏的那些菌群，
1: 对，
0: 让它去把它们打败了。
1: 对，那么我们接着说，我们的肠道、我们的呼吸道、我们的皮儿、我们的皮肤。对吧，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屏障。当我们的屏障稳定的时候，身体对外界的刺激不会大动干戈。什么叫过敏啊？过敏就是免疫在频繁的工作。咳嗽、流鼻涕、
0: 哦、
1: 都是这样。但是一旦你的屏障受损了，你那免疫系统就容易被唤醒。举个例子啊、
0: 嗯、
1: 你们家养一个机器人门卫，只要有人从你门口过，这机器人门卫都嘚儿眼睛亮一下，看看这人是谁。
0: 好，
1: 你要这家门口离马路远，
0: 嗯，
1: 只有走到机器人跟前，进了你们家这个门口近很近的地方，这机器人才会有反应。
0: 嗯，
1: 可是你们家如果门口就是个便道，
0: 好，
1: 人来人往，那这机器人天天这眼睛亮，
0: 哎，
1: 你就把这机器人的反应当作是你的免疫系统。
0: 那不把机器人累坏了？
1: 对呀、啊。免疫系统就频繁的被唤醒，哎呦他这样了，哎呦他又这样了，我们得运动，我们得反应，
0: 嗯，
1: 你的炎症反应又进一步削弱了屏障，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你的过敏就频繁发生。
0: 这种损伤带有明显的现代生活的烙印，比如说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哈，
1: 对啊，
0: 比如说洗涤剂当中的表面活性剂、
1: 哎，
0: 它接触皮肤之后，它就会破坏我们的皮肤的角质层的这个所谓的砖墙结构。
1: 我呀、
0: 嗯、
1: 一定要跟包括黑丹同志在内的很多女性说，
0: 嗯
1: 啊，如果在家洗碗刷盘子，
0: 嗯，
1: 一定要戴手套，
0: 哦，
1: 不要忽视这些化学品对我们身体可能造成的影响。
0: 我得告诉你姐夫去回来。
1: 好吧，您接着说，
0: 接着说啊，对，桃妹妹，你受累跟我妹夫也说一声，让他们把手套戴上。
1: 对、
0: 啊，
1: 戴上。嗯。
0: 经过这个气道吸入之后呢，一般就会啊损伤我们的支气管上皮的细胞紧密连接，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什么，就会咳嗽了。
1: 对，
0: 对不对？就会有过敏。
1: 对，
0: 包括像 PM2.5 臭氧、烟草烟雾以及新装修释放的挥发性的有机物，会让我们的呼吸道长期处于易受刺激的状态。
1: 对，
0: 还有像什么聚山磷脂20，
1: 对
0: 啊，80等等，这些常用的食品乳化剂，它都会损害哪儿呢？损害到我们这个就是肠道的上皮完整性。
1: 对，
0: 所以当皮肤、呼吸道、肠道反应反复受刺激，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说那机器人免疫系统，它就一次次的被唤醒。
1: 我这些知识啊，都是这个医学界的朋友们给我分享的、啊、
0: 你不是研究生物吗？最近、嗯、
1: 我研究完，我就是请人家给我举例子。
0: 嗯，
1: 你就把这人的免疫系统当作你养的一条狗。
0: 哎，还真是，
1: 外界对它的反应越频繁刺激，这狗一天到晚就狂吠不止，然后你流鼻涕、眼睛痒、打喷嚏，是吧？然后咳嗽，像我这种都是你身体免疫系统在告你不行了啊，它那个有刺激了，就得反应，你一刺激它就反应，你一刺激它就反应。所以你看我们过敏的人流鼻涕不止，咳嗽不止，
0: 对，
1: 有的时候眼睛也不自主的
0: 流泪。嗯，
1: 第三我们想说的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哎呀，我们可以，今天是周四啊，没有王志院长的音频、啊、
0: 对，
1: 时间相
0: 当，但是有刘博
1: 有刘博哈、
0: 嗯、
1: 好，我这个我们说不完的话我们就留着十一过后再说。
0: 你明儿说不行是吗？
1: 哎呀，大过节的说过敏合适吗？
0: 那有嘛不合适啊。
1: 好，第三个哈，我想跟此刻

0: 正在听节目，所有爱干净的成年人，尤其是爱干净的姐姐们、阿姨们说一声，适度让生活稍微不那么干净一些。你看啊，我这求生欲啊，不敢说。哎呦，外边这雨，哎呦，下的
1: 下聋了都。
0: 都是钱多好。
1: 你现在不是过敏了，你这是现在晕了已经。
0: 适度让生活不那么干净，反倒有助于你和你的子女，甚至你养的第三代，未来可能不会罹患过敏的相关疾病。
1: 哎呦，林女士就是给你养的太干净了吧？
0: 是的，
1: 我觉得是不是这意思？
0: 是的，我跟你说，所有爱干净的家庭和孩子，他未来都会比其他的不那么干净的孩子在过敏这方面有更高的风险。
1: 你说特别对，我们家老大就跟你这样似的，他就有点过敏，
0: 是吧？
1: 但是我老二，我的手法就是就稍微就是放养了一些，老二就不过敏。
0: 你看看，
1: 真的，
0: 你看
1: 你这确实，你要这么说，连带还真是
0: 这现身说法了吧？
1: 啊，
0: 是吧？为什么？过于干净的童年会让孩子的免疫系统失去判断。在这个孩子的婴幼儿时期，他的免疫系统正在学习区分哪些物质是有害的，哪些物质是无害的。我啊，看生物学这小两年的时间，我真的是啊，获益啊匪浅。真的是，朋友们，人在小的时候，他身体的病毒库一定要频繁的去更新版本。什么叫病毒库更新版本？我用爱干净的同志们能够理解的话说，就是勤着头这块抹布。人的病毒库免疫系统要经常性的和外界接触。
1: 对。
0: 好些家长老人说，哎呀，我们这小宝贝儿一出去上幼儿园闹病。
1: 对，
0: 你信吗？你回他家看，这姥姥或者这奶奶或者这孩妈妈绝对倍儿干净。为什么？这个孩子在家里就没接触过幼儿园那些小朋友身上的细菌病毒，他到那儿他免疫系统就废了，他到那儿就完蛋，到那儿就瘫痪，人家没事儿。我再举个例子，你看有很多乡村长大的小朋友，对吧，
1: 都倍皮实，大伙儿说，哎呀，这一看都看着啊，
0: 农村的孩子长大的
1: 那么
0: 光着脚啊，又抓着土啊，你看他们有过敏的吗？你去看看他们有吗？肯定有，但是相较于咱们城里少。
1: 是
0: 好多长大的以后过敏的孩子都是童年家庭环境可能过于干净，让他的免疫系统失去了判断。
1: 对，现在也有好多老人说，怎么咱原来那孩子不过敏，怎么现在带这个第三代就说怎么都过敏，就是因为现在太精细化了。
0: 对，因为以前没有这个条件。
1: 对，
0: 阿姨们也好，伯伯们也好，妈妈们也好，就感觉现在得干净。你看我那天在龙湖天界，我带孩子，我发现有一对家长啊，老人跟着一块儿弄这小孩，估计这小女孩啊，小宝宝也就两三岁
1: 啊。
0: 哎呀，手一抹地，那姥姥马上手别抹地，赶紧拿着湿巾去擦。我想说，只要他不冒着人家啊，
1: 其实
0: 弄的脏东西，
1: 对，
0: 没有事儿，
1: 真没事。
0: 但是这个姥姥的这句话，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个别朋友，像不像你？像不像你？
1: 哎，这个绝对、
0: 抹一下地，出去玩一抹下东西，马上湿巾得擦手，酒精棉得擦手，
1: 对，
0: 随身带免洗泡沫得擦手，擦手。过度追求环境卫生和精细化喂养，会导致孩子在很早的时期、重要阶段丧失接触各种微生物的机会，他的免疫系统就缺乏分辨能力，分不清是敌是友，这就会让他在成年以后有更大的风险，导致过敏。
1: 还真是。
0: 我妈现在也有反思，你看人家那农村的孩子天天土吧呛呛的，
1: 那没事儿，
0: 没过敏啊，
1: 又壮实还。
0: 反思啊，各位这个老年朋友，尤其爱干净的朋友，不分性别要反思， 也许我们过分的注重了。
1: 对，
0: 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只能留到中秋节再批评您。
1: 分享吧，分享吧，
0: 啊，分享，
1: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大家都是互相学习。
0: 如果有一些孩妈妈听到这期节目，
1: 嗯，
0: 啊，想要对姥姥啊控诉，欢迎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你妈。
1: 那婆婆呢？
0: 那就不必要了啊。
1: 啊，他没必要了。
0: 那个不用听，他也控诉。
1: 哎，让你说的。
0: 还有，有些健康理念，我们现在老年朋友也要与时俱进。
1: 这确实。
0: 比如说，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刘博士给大家介绍，这个种植牙手术以后到底影不影响吃饭。
2: 大家好，我是中诺口腔种植科刘子豪博士。种植牙手术后影响吃饭吗？种植牙术后不会长期影响吃饭，只有短期轻微饮食限制。如果是单颗种植，手术创伤小，术后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吃温凉软烂的流食半流食，基本不耽误正常三餐。如果是半口全口这种多颗种植，担心术后没牙吃饭影响美观，临床可以搭配临时固定牙，既能遮挡缺牙空位，还能满足简单咀嚼，平稳度过恢复期，等骨结合完成后再更换永久假牙即可。
3: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4: 看看这个
5: 有趣儿，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大卫寒碜不要紧，好在咱还有黑丹。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4: 有点意思，
6: 有点意思。
0: 好，关于这个过敏的相关话题啊，我们留到明天跟大家继续分享。
1: 哎，是是是。
0: 其实刚才也说到健康，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主要就是围绕健康跟大家分享。
1: 哎呀，健康那是很重要的呀。
0: 很多老年朋友啊，对于缺牙这件事儿的忽视程度啊，让我们感觉到有些担忧。您记住，我们人身体上的很多东西，应该说每一寸肌肤、每一个部位器官，它都是有用的。
1: 对，
0: 牙齿缺失最直接影响的就是你对食物的咀嚼。
1: 那可不，
0: 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自己掉牙以后胃口不好。
1: 嗯，
0: 胃口不好的原因是您的食物没有被充分咀嚼。
1: 对，
0: 第一，你的胃口没有把食物，你的牙齿没有充分咀嚼好，食物就进了胃，增加了胃的负担。
1: 嗯，
0: 本来人岁数大了，胃功能就相对比较弱。
1: 嗯嗯，
0: 第二，你老吃一些牙不好或者掉牙才能吃的软食。
1: 嗯，
0: 你的胃口也缺乏食物对它的一种反向的助力。
1: 好多人缺牙之后就会缺好多营养。
0: 对，
1: 嗯，
0: 单纯的认为我年纪大了，我岁数大了，
1: 吃点棉汤
0: 掉牙了
1: 不行。
0: 不是的，记住，掉牙这个东西，你们家要是有一个凳子四个腿，掉了一个腿，你还会给它护士吗？不会。
1: 嗯，
0: 你肯定得把那条腿补上，因为坐不住坐不稳。
1: 是的，
0: 你就算能坐住坐着稳，你贴着墙，你放心，那三条腿承担的是本来四条腿的重量。
1: 没错，
0: 它就不一样。
1: 对，
0: 就像孩子背书包一样。
1: 嗯，
0: 一个肩带弄得这样，
1: 那你坏了，
0: 一个肩带弄那样，那就高低肩膀了，
1: 是了，
0: 溜肩了。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如果掉牙一定要抓早抓小，在最开始的时候及时干预。
1: 现在呢，我们八周年院庆啊，18块钱直接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抓紧时间报名26528899，把这个口服卡拿在手里，咱们全家老少都能享用。
0: 哎，这个全家老少能用什么呢？洁牙、种牙、窝沟封闭、
1: 对，
0: 补牙、正畸都可以，只要18块钱啊，这张1980的口服卡您就能够带回家。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我们中诺口腔每年的院庆月，一年就一次，错过要再等一年。
1: 没错。
0: 同样呢，欢迎大家啊，拨打60884-7，60884-9来咨询我们田立和养老中心的最新优惠政策。
1: 9月1号开始呢，正常新入住的这些长者每住满30天会返还费用821元。
0: 是的，
1: 这个活动呢，截止到今年的12月31号。
0: 对的。
1: 那么田立和养老中心呢，也有专门的一些专项小组，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啊，这个有喂饭小组。 洗澡香。

0: 小组，还有这个清洁小组，都有专门的人来负责，而且是严格给您进行分离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一点呢，您放心。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建议大家可以拨打电话6088-47，6088-49。
1: 那么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哈，爱听呢为大家准备了众多过节期间的好物，除了我们前面推荐的山东白酒以外，那么在饮食方面给大家推荐的是蒙都酱牛肉和我们的追肉季烤肠。我们的酱牛肉呢是1袋200克，219，6袋2斤4两，非常划算。我们的烤肠是149五盒，买3盒我们送您2盒，到手整整40根。它的规格是原味儿，您可以选5盒，也可以选黑椒味儿5盒，也可以原味3黑椒2，
0: 哎，
1: 3+2的拼凑啊，一共是2个口味，原味儿和黑椒味儿。我们的产品呢真材实料，两款产品都是含肉量非常高，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烤肠啊，含肉量非常高，是选用的第19届亚运会官方生鲜肉类产品供应商的原料，采用的是五谷草饲，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进行购买。
0: 对，
1: 如果在中秋国庆佳节呢，您想要走亲访友或者跟亲友聚会，我们的酒水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五粮液的龙尊酒。
0: 对，这是299块钱
1: 2瓶。799
0: 一箱6瓶，
1: 非常划算，
0: 包装很漂亮，
1: 而且我们的这个酒呢，入口柔一线喉，是尊酒系列独有的口感，
0: 是的，
1: 您喝上就离不开了，
0: 没错。
1: 好，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99-0139，400-999-0139，无论是五粮液的龙尊酒、山东白酒，还是我们的追肉季烤肠，还有我们的蒙都酱牛肉，
0: 是的，
1: 都在400热线等待着大家的选购。
0: 没错，
1: 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中秋佳节我们不见不散。
0: 好。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3: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2: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3: 跟我妈有惠？
2: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3: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2: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3: 那我也试试手气去。
2: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3: 我双开门的、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2: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4: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怪事儿年年有，今年呢，特别多。这句话呢，放在如今欧洲身上，恰如其分。咱呢，先从德国说起啊。德国又出金句啦！近日，德国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说了一句话，就把咱都给听傻了，你知道？原话呢是。希望中国能让人民币大幅升值，就像当年日本。

签广场协议那样，让日元大幅升值。我知道这样做对中国经济没有一丁点的好处，会让中国的外贸失去竞争力，会让中国的发展遭遇困境。但是你为了全世界更好的发展，希望中国能够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哎呀，咱真不知道就怎么能够说得出来了啊。但是可能你要是从有些人说，这貌似听着也是啊，初心是好的，为全世界考虑。但是一细琢磨，越琢磨越不对劲，嘛叫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呀。在全球能源价格暴涨、物资短缺的今天，中国凭借强大的制造业为全世界提供质优价廉的这个商品，稳住了全世界的经济发展，这不叫成全大我，对吧？我们既没有牺牲小我，同时也成全大我，两全其美的事儿，怎么就非得让我们牺牲呢？啊，就是想牺牲这，明儿想牺牲那个，就不牺牲他自己个儿。关键你想成全的是谁？答案就藏在德国官方近期发布的一组数据当中。德国联邦外贸和投资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超过 12%， 总额只有370亿欧。中国由德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直接跌到了第九位。同期呢，德国从中国进口是增长了 8.9%。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由400亿欧增加到550亿欧。话说这个还是今年二月份的时候，中国和德国呢签了一份几百架空客飞机的大订单，不然的话德国外贸的数据只能会是更难看。所以不难听出啊，靠制造业立国，主要依赖外贸出口的德国经济岌岌可危。反观其他的欧洲国家，爱尔兰对中国的出口量增加了近 20%， 和中国在医药原料和化工领域积极开展合作。匈牙利获得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布达佩斯的投资建厂。希腊和中国企业合资经营比雷埃夫斯港。除此之外，西班牙、意大利和中国开展经贸合作，也都呈现出了两位数的上涨。只有德国跟中国的这个经济贸易数据出现了负增长，不是咱们可以针对德国，而是德国他自己个儿做出的选择。两德统一之后呢，德国制造业它能够再度辉煌，靠的是苏联、俄罗斯的廉价能源，靠的是中国广阔的市场，靠的是东欧极低的人力成本。现在这三样呢，除了中国市场还在之外，另外的两样呢都荡然无存。俄罗斯的廉价能源是德国亲手掐断，转头购买美国的高价能源，东欧的人力成本也被移民所取代，所以德国制造业失去了竞争力，你真赖不得旁人，要赖就得赖自个儿瞎折腾。竞争不过就舔着脸要求别人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这就是典型的又当又立，是吧？又给自个儿找道德上的制高点。试问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扛住压力没让人民币贬值，那个时候你德国在哪儿？你怎么没说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呢？所谓成全大我，那就是个借口，牺牲中国才是德国某些政客的真实目的。产能过剩的这个话术没人信了，又编出来一套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话术。你呀，有这个精力，你不如好好的琢磨琢磨怎么搞好自个儿的制造业。你好好的想想，德国制造 4.0 怎么就变成了德国制造404了？你知道吧？明明自个儿病了，频频给别人开方子啊。根据世界经济组织的数据，德国出口下滑根子呢在于三个错位。第一个错位是产业错位。面对互联网经济智能化大潮，德国制造业呢依然是抱残守缺，还想过就是过去那种躺着数钱的好日子，产品明显缺乏竞争力。高端机床、化工原料，这成为德国制造业为数不多的还拥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但是呢，它受到能源价格这个飙升的影响，这类企业也在大量的迁出德国，要么去美国，要么来中国，反正不在德国待了。第二个错位呢，是政策错误。

有一批政客犯的都是这类毛病。之前跟大伙说过啊，从2025年起，前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是出任那个联大主席，任期一年。结果就在这一年的任期，让他把联合国搞得乌烟瘴气。临走之前呢，还给联合国秘书长选举挖了一个大坑，是吧？导致美国、俄罗斯同时对他提出抗议。目前的欧洲政坛呢，号称有三宝，哪三宝呢？第一宝就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第二宝呢就是这位贝尔伯克，第三宝呢是欧盟外长卡拉斯。冯德莱恩、贝尔伯克，咱在节目当中呢都跟大伙介绍过，咱今天呢就来说说这三宝之一啊，扒一扒欧盟外长卡拉斯。前不久呢，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悼文。悼念他的老爹，爱沙尼亚前总理西姆·卡拉斯。他老爷刚刚去世，享年77岁。那刚才我们这么一介绍呢，您就听出来他这个家境肯定是不一般。他老爹呢担任过爱沙尼亚总理，他本人呢也在2021年至2024年期间呢担任过爱沙尼亚总理。卸任之后呢，成为欧盟外长，这主管整个欧盟的外交工作。卡拉斯家族呢，被称为爱沙尼亚最有权势的政治家族之一，而这个家族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拜苏联所赐。可是现在呢，卡拉斯骂的最狠的就是苏联，就是俄罗斯。所以你看，这种端别人的碗、砸别人的锅啊，是他们这个家族一贯的传统。他老爹西姆·卡拉斯呢，当年就是吃苏联的饭，砸着苏联的锅。西姆·卡拉斯1948年生于爱沙尼亚，爷爷是爱沙尼亚共和国时期的首任警察局长。西姆·卡拉斯1966年就读于这个塔尔图大学，毕业之后参军入伍，加入苏联红军，成为一名位级军官。1972年呢，他还在部队加入了苏联共产党。1974年回母校深造，攻读经济学。1976年再次回到部队，担任校级军官。1979年被分配到爱沙尼亚财政部工作。1986年，他被调到了宣传口，担任爱沙尼亚苏维埃机关报《革命报》的主编。1987年，在美国和欧洲的支持下，西姆·卡拉斯写文章鼓吹爱沙尼亚要经济独立，反对向苏联上缴税款，要分裂苏联。2年之后，西姆·卡拉斯呢又拉上了立陶宛、拉脱维亚，组成波罗的海三国联盟，共同发起脱离苏联运动。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爱沙尼亚独立。西姆·卡拉斯呢成为了爱沙尼亚央行行长。当时爱沙尼亚央行的这个高层呢，统共是有11个人，其中一半都是美国和欧洲的顾问。爱沙尼亚的人口数量只有130多万，啊，但是呢，却拥有30多个政党。西姆·卡拉斯呢，于1994年创建了爱沙尼亚改革党。他先后担任过爱沙尼亚外交部长、财政部长、总理。由于对欧美足够忠诚，2010年他被任命为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交通运输专员，相当于欧盟的交通部长。2014年呢，担任欧盟经济部长、欧元事务专员。总之呢，在欧盟混的算是风生水起吧。由于他个人的表现不错，他创建的改革党也在西方国家的资助之下成为了爱沙尼亚议会第一大党。他在爱沙尼亚政坛呼风唤雨，权倾一时。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开始琢磨怎么才能把自个儿的闺女培养成衣钵传人。卡亚·卡拉斯出生于1977年，那时候老卡拉斯呢还是苏联红军的这个军官，他们家也号称是军人家庭。老娘呢是爱沙尼亚的一位这个中学老师，按说这生活的不错。上世纪80年代呢，老卡拉斯呢已经是爱沙尼亚财政部的高官，一家人呢生活更上一层楼，住着大房子，有着这个专职司机。可是卡拉斯后来一直说呢，哎呀，我小时候你们是不知道，家境贫寒啊。想吃块糖都吃不起，我就是寒门孝女的典范。甚至还说自个儿的老娘曾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遭到政治迫害。实际上这些呢，一查都是无稽之谈。
哈拉斯在

塔林国立大学毕业之后从事律师工作，2002年与爱沙尼亚国会议员塔维结婚。凭借着老丈人的帮衬，塔维这个姑爷呢，在婚后第二年就担任了爱沙尼亚财政部长、议会副议长。离开政坛之后呢，又变成了爱沙尼亚最大的娱乐公司电力公司的总裁，同时还兼着爱沙尼亚国家邮政公司董事、国防工业协会主席等等职务。总之，爱沙尼亚挣钱的买卖，他们家都掺和，都有份儿。这个2010年呢，克拉斯加入他老爹创建的改革党，成为了这个当选，成了国会议员。2013年呢，成为改革党副主席。2014年当选欧洲议员。因为他在布鲁塞尔期间传出绯闻，和他的前夫呢就离婚了啊。2016年呢，老卡拉斯结束欧盟的职务，回国参选总统。不料他遇到了一位强劲的对手，是一位女性，叫卡柳莱德。这个卡柳莱德也不是一般人，在爱沙尼亚国内呢也是出了名的反俄亲美。更厉害的是，他是欧洲 LGBT 运动的旗手之一，得到欧盟的全力支持。为了响应欧洲 LGBT 运动，他不惜以身入局，把自个儿的儿子豁出去了。大学毕业之后，他儿子就结婚嫁人了啊。对，我说的是儿子结婚嫁人了。儿子那怎么能叫嫁人？那不娶媳妇吗？他儿子要是新郎，那叫娶媳妇儿；他儿子要是新娘子呢？儿子要是新娘，哎呀，多小众的说法，那就都妥妥的嫁人。哎，他儿子就是个新娘子 ，LGBT 嘛，啊，对自个儿就是狠一点，狠一点啊！你面对这么一个把自个儿子都豁出去的人，那欧盟肯定更加全力支持他。结果呢，他就把老卡拉斯给打败了，成为了爱沙尼亚总统。你老卡拉斯再怎么效忠欧美，你也没把自个儿亲姑娘给豁出去呀。2018年，卡拉斯开始这个继承父业，成为改革党主席，又和爱沙尼亚的一位富商啊这个二婚。2020年，爱沙尼亚前总理因为涉嫌重大贪腐案，这个贪了上亿欧，遭到弹劾，被迫辞职。卡拉斯顺利上位，于2021年成为爱沙尼亚总理。对于一个人口只有130多万的小国来说，政客们只要无脑的效忠欧美，那就没有这个对错这么一说了。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欧美国家开始集中火力攻击抹黑中国。刚刚担任爱沙尼亚总理的卡拉斯，自然您得意思意思，有所表现啊。于是开始紧跟西方节奏，炮制各种涉港涉疆的反华言论。2022年呢，还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退出中国东盟17+1合作机制。2022年呢，爱沙尼亚国内的通货膨胀率达到的史无前例的22.4%，超过立陶宛，排在欧洲首位。结果您猜这卡拉斯怎么说的？说这就是自由的代价啊！自由的代价。自由的代价是爱沙尼亚这个经济，但是绝对不会伤到他们自个儿家族的利益啊。表面上看呢，爱沙尼亚切断了一切跟俄罗斯的经贸往来，可是暗中呢，他们家跟俄罗斯的生意一直没断过。他的第二任老公注册了一个物流公司，专门从事俄罗斯的能源走私生意。2023年呢，生意被曝光，卡拉斯呢不得不道歉，承认其行为不道德。但是我可不辞职啊，我还要继续为国家工作，我得将功赎罪，我要戴罪立功，我要重新做人。面对中国呢，卡拉斯这个拒绝中国企业投资，拒绝中国修海底隧道，拒绝一切中国产品。爱沙尼亚连接芬兰的这个海底隧道是爱沙尼亚的百年梦想，可是这全世界有能力承担这个工程的也只有中国企业。但是卡拉斯毫不犹豫拒绝了中国的企业，理由同样是自由的代价。这个中国企业修的隧道不自由。总有人吹捧说波罗的海三国人均 GDP 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啊，小而美。实际上这三个国家吃的是苏联时期给他们留下的红利，仗着人少，即便坐吃山空也能吃一阵。
20多年过去了，现如今红利吃的差不离了，国家财政呢债台高筑，然后又开始甩锅啊，说那个能源危机是俄罗斯给他们挖的坑，经济不振是中国制造业太强了。总之责任不在我身上啊，错都是别人的。搞经济不行，但是弄这个邪门歪道啊倒是比较快。继立陶宛宣布色情业合法化之后，卡拉斯也宣布色情产业在爱沙尼亚合法化，并且成为爱沙尼亚的支柱产业，欢迎世界各国人来爱沙尼亚消费。色情产业的最低从业年龄降到了16岁。试问哪个国家会把自个儿闺女往这个火坑里推？哎，他们两家就这么干。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拉脱维亚也不落后啊，我们也合法化。很快，人口只有200万的拉脱维亚，色情产业的从业人员高达3万人。本国女性不够用，就从捷克呀、罗马尼亚呀、保加利亚呀这些前东欧国家大量的诱拐年轻女性，把整个东欧地区波罗的海沿岸搞得乌烟瘴气。试问，欧洲要都是这样的政客，你有什么未来可言啊？对吧？还拿什么开创人类的工业革命？反正目前摆在欧洲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难民，而难民问题那不也是欧洲政客一手导演的吗？全世界最大的难民来源地就是常年战乱不断的这个中东地区。你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中东地区呢，由于距离欧洲比较近，而欧洲又有大量的发达国家，因此难民的目的地就选在欧洲不足为奇。长期富裕的生活呢，也让欧洲一部分人呢，这个充满了同情心。在欧美国家，种族歧视这是一个政治高压线，任何人有歧视有色人种或者难民都会被千夫所指。任何政客你发表拒绝难民入境的言论，那你就不想好了啊，你会遭到围攻。在对待难民问题上呢，最初欧洲老百姓是这么想的，哎呀，你看这些人多可怜啊，咱们也不差这点钱，索性帮衬帮衬。于是呢，在民意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之下，政治家为了拉到选票，纷纷支持接纳难民。时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公开承诺要开放德国全境迎接难民。德国的这种举动呢，一度被视为全球人道主义的标杆，大善人。从2015年开始，大量的中东难民、非洲难民开始涌入欧盟。最初呢，欧洲国家老百姓啊，真的是视这个难民为家人啊，不用麻烦政府安置，开着车蹲在这个边境守着，只要难民一入境，直接上车走，跟我回家啊，同吃同住。政府安置的这个难民好吃好喝好招待啊，住必须得是宾馆，吃得是营养餐，免费上学，免费培训，免费找工作，免费分配住房。光是德国每安置一个难民要付出20万欧元以上的成本，而德国官方一共是安置了多少难民呢？不少于200万。那您算算，20万欧元一个人，200万难民，那就是4000亿欧元。德国就算家底儿再丰富再丰厚，是吧，也禁不起你这么造这么挥霍。经济向好的时候呢，咬咬牙坚持坚持，一旦经济吃紧，各种问题就立马涌现出来。同样的问题就出现在了德国普通人士身上啊，就是咱这么说，一开始接受难民的那个新鲜劲儿啊过去了啊，这个时间太长，十几年让你年年接受难民，你受得了吗？再加上这个难民的素质呢也是越来越低，前期的难民啊真的是因为生活所迫，到了德国之后呢，人家也想好好的谋生啊，对于德国政府的安排呢感激涕零，这个加倍的努力工作。而后期来的呢就鱼龙混杂，很多好吃懒做的是吧，来到德国纯粹就是混日子来的，培训不参加，工作不干，最基础的语言不学，反正你得养着我，哎，顿顿四菜一汤啊，两荤两素，仨宝俩枣一个枣，是吧，这不是难民，这是大爷。德国终于苦不堪言，前不久呢，德国民进电视台呢拍摄了一部
反映叙利亚难民在德国生活的纪录片。通过这部纪录片，大伙儿就能了解中东难民在德国是怎么一个生存现状啊。这个纪录片当中的男主人公呢叫阿赫迈德，来自叙利亚，今年32，全家一共9口人，俩媳妇儿外加仨孩，哎，不是六个孩子啊，俩媳妇儿六个孩子啊，你怎么俩媳妇儿？来时就俩啊，不是在德国后娶的，都是从叙利亚带过来的，人家法律允许，9口人都无业，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一家人的吃穿用度都是靠德国政府的接济。德国政府为他们全家呢提供了一套200多平的独栋小别墅，楼上楼下5个房间，3厕所，房租由政府负担。阿赫迈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脸上洋溢着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幸福感啊，说自己马上又要结婚了，我要迎娶第3房媳妇儿，也是一位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德国记者就问他，那家里又要添丁了啊，这10口人啊，那今后这要再有了孩子肯定更多，你这住得下吗？阿赫迈德的回答是，这个不用咱操心啊，德国政府说了，一旦家里人口超过10个呢，就会给我换一个更大的别墅，楼上楼下3层的那种，正好3层啊，一个媳妇儿住1层，哎，互不干扰。好，德国记者又接着问，家里这么多人，你不打算出去工作吗？阿赫迈德的回答，我哪有空工作呀，我得轮流陪3媳妇儿，目前6个孩子，家里这点事儿都忙不过来呀，根本没时间工作，再说了我也不用出去工作呀，3媳妇儿人人都有补助，6个孩子德国政府免费供养，1日3餐，顿顿可以这个吃社区食堂，赶上天不好呢，食堂还会送餐上门，这是多么幸福的日子哟。这个我要再出去工作，我有点不知好歹了啊，显得德国政府也不忍意，脸上无光啊。为了不让德国政府落包涵，说什么我也不能出去工作，我不能给德国政府那个添堵灾面。好好好，这部纪录片一经播出，整个德国都炸锅了，这是难民吗？啊，这个生活水平比我们本地的都强太多了，你让我跟他换换吧，我当难民行吗？德国政府不堪重负，财政呢已经没有办法负担这种高标准的消耗，但是呢降低难民生活水准呢又不符合政治正确，于是呢就要求给这些中东难民提供经济担保的德国家庭负担一部分的费用，1名难民1万欧元的担保费。就是当初这些难民入境德国境内的时候呢，按照政府要求，每一个难民呢都必须获得这个1名德国公民的经济担保，你才能够被允许入境。这个因为不需要经济担保人，你自己真的出钱，你就签个字儿，走个程序，所以当时很多德国人呢脑瓜子一热，纷纷签字体现自个儿的爱心。说最多的一个一共为33位难民提供的经济担保，而他本人呢只是大众汽车的一个普通员工，刚结婚还没买房子呢，自个儿租房子住，这回可好啊，他一下子收到了德国政府33万欧元的欠款单。哎，您想想，在租的房子里看着这个纪录片，看着难民住的大别墅，看着自个儿的出租屋，再看看手里那张33万欧元的欠款单，能不破防吗？于是啊，这位本来超有爱心的德国人一夜之间变成了难民政策的坚定反对者，要求德国政府把所有的难民一律遣返回国。如果只是单纯白吃白住，对吧，那也就还得罢了，更多的难民呢已经纷纷开始走出家门，不是要工作，而是惹是生非。德国这些年由难民引发的治安案件一年比一年多，难民和德国本地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恶性伤人事件层出不穷，可以说难民改写了德国整个社会结构，现在远没到情况最恶劣的时候，是吧？更恶劣的估计还在后面。哎呀，自个儿都病成这样了，德国还有闲心找咱的麻烦，我们只能说一句，take care， 是吧？多保重吧。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行更，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3: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6: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5: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6: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8: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7: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9: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 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7: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扬表示，
10: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7: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8: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2: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 21.3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 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
11: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立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4: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5: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6: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7: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6: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二比零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二比零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十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3: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3: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9: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3: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准时走进天津新闻广播的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今天临时代班的主持人金鑫。空中问诊节目呢，每天晚上7点都会准时的邀请本市的知名专家医生走进直播间来等您问诊。您可以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在两个视频号同步进行直播，一个是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还有一个呢是天津广播，中间有个空格，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两个视频号同步在直播。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同时呢也可以拨打热线23530909来提出您的具体的问题哈，我们向专家医生来提问。今天要交流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对于一些长期卧床行动不便的人群是一个比较高发的比较痛苦的常见的并发症，它叫做压疮啊，常常也被称为叫褥疮。它并非是突发的疾病，而是我们身体局部的皮肤或者是皮下组织长期的受压，血液循环不畅，持续的缺血缺氧，营养匮乏引发的这样的组织破损坏死。很多人会误以为压疮只是简单的皮肤破皮，实则危害是非常大的，待会儿我们听专家给大家详细的再说。轻微的压疮呢，仅仅表现为皮肤的红肿发硬，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的去干预，就会快速的发展成溃烂、深部的组织坏死，甚至引发感染、败血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严重的问题。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天津272医院创面修复科副主任医师张春燕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科普压疮的一些防治知识。我们先请张主任啊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有请张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们来介绍一下张主任呢，从事临床工作16年，擅长运用再生医疗技术、负压吸引技术，还有负小板血浆治疗技术、微粒皮种植等技术啊，结合创面清创治疗、糖尿病足、压疮、动静脉的溃烂，还有烧伤、烫伤、术后创面不愈等等这样的一些各种的难治疗的一些创面哈，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这个门诊时间您是周一到周五啊，
1: 啊是的，
0: 都坐诊啊，也非常的辛苦。大家如果有想去诊疗的，可以到272去找我们的张主任张春燕副主任。张主任先跟我们来简单科普一下这压疮，刚才我说了一些都不专业，您跟我们说说到底什么是压疮，压疮对我们的患者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危害。
1: 好的，那个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今天的话呢，主要就是跟那个广大的听众朋友啊科普一下这个压疮。压疮的话呢，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褥疮啊。这个病的话呢，就是尤其是现在随着这个老龄化的这个加剧呀，这个压疮的这种发病率呢是逐年的在上升啊。对于这个压疮来讲的话呢，又是一个防大于治的疾病，所以说咱们空中问诊这个节目的话呢，我觉得也能给老百姓一些很多就是一些在预防方面啊，这个疾病的话呢，能提供很好的一个帮助。那这个压疮的话呢，咱们都知道，是长期的这种受压引起的一个局部的皮肤啊、皮下组织的一个血液循环不畅啊，它那个组织的缺血缺氧、营养匮乏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一个皮肤的一个红肿、水泡、破溃啊，有的甚至是那个深部组织的一个缺损啊，有的甚至是伴随着一些骨外漏的啊，像这种的话呢，
0: 这块肉整个坏死掉了，
1: 对，脱落了，有的是先是水泡呢，有的是黑痂啊，黑痂下面的话呢就是一些腐肉腐烂的组织啊。其实压疮的话呢，它就像一个烂苹果一样的，咱们可能看着那个患者哎有黑痂了，觉得咱们老百姓就觉得干粪了啊，把干了，以为是好事，其实呢它的感染呢是往深部的皮肤和皮下组织走的。所以说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就得完压疮以后啊，他表现为他来送医院的并不是家属因为他有个压疮有个黑痂送来，他是因为高热不退了。哎，这种炎症的话已经表现为全身的一个感染症状了，
0: 其实已经向内发展了，
1: 对，他已经到一个脓毒血症的一个症状了，家属才会把他送来医院。因为往往老百姓觉得哎就是一个黑痂压疮出来了嘛，咱们就给他上点碘伏拔拔干就行了，其 其实的话呢，它已经在逐步侵蚀，并且已经全身的一个炎症反应。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压疮的话呢，预防刻不容缓，治疗一定得及时。
0: 我在想以前我们学那课文《扁鹊见蔡桓公》，一开始是急在肌肤。
1: 对，
0: 后来就急在腠理，
1: 是，
0: 然后像内脏等等啊，是逐步的向里去发展了。刚才您举的例子，我觉得特别的生动。
1: 对，
0: 它就像烂苹果一样。
1: 是的，
0: 我们以为只是削掉皮儿就解决问题了，实际上可能里边也在腐烂啊，这个就很危险啊。
1: 是，
0: 它会对哪些人群的这个冲击或者影响更大？哪些人群更容易得压疮？
1: 这个压疮这个人群的话呢，就是有好几类高发人群。第一类的话，就是像咱们那些瘫痪的。脑中风啊，中风那个后遗症的那些啊，偏瘫的或者是那个截瘫的这些患者，还有就像那些骨折术后啊，长期卧床的一个病人，骨折术后以后他需要休养嘛，咱们都知道，伤筋动骨100天，
0: 动不了劲儿，
1: 对、
0: 大夫也不让动，自己也不想动，
1: 对，是的，像有的甚至就是骨折以后，他原来打那个石膏、打夹板，他对咱们的组织的话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挤压，
0: 而且也不透气儿、
1: 对，缺血缺氧，
0: 还出汗。
1: 漏的，对，是。还有就像咱们老年人，就是有那个老年的痴呆，还有就是那个行动不便的一些，一些失能的一些老人，还有就像一些糖尿病的呀，营养不良的呀，还有就是低蛋白血症的一些患者，这也是一个高发人群。还有就是久坐的。久坐轮椅啊，他没法自主那个翻身的一些残障人士啊，包括咱们的一些重症卧床的一些病人，这些的话呢都是一些高发人群。就是说，一旦我们家里面有类似这些高发人群的，咱们脑子里一定得有这根弦，
0: 是
1: 啊，请每天检查它，有没有受压的地方啊，这是很有必要。是的，
0: 我听您讲的就是基本上。长久的躺在床上卧床的，
1: 对，
0: 还有久坐站不起来的，容易得这个压疮褥疮。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的部位主要是不是就是后背和这个臀部、屁股底下？还有哪些部位是比较容易得这个压疮的？
1: 压疮的话呢，它一般好发于那个骨突的部位，就是骨骼容易凸起的，它就比较受压明显。下面的话我。

0: 传统说的大胯、
1: 嗯、
0: 啊，还有就是那个
1: 胯骨轴，
0: 对对对，它也是很厚的部位、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足跟、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外踝这一块、
1: 嗯、
0: 你看像有的老人他那个在床上半躺、
1: 嗯、
0: 半躺的时候呢，你看他这个坐骨啊，包括那个肩胛骨呀、啊、枕骨啊，就是枕后啊、足跟啊、足趾、
1: 嗯、
0: 它都是一些那个好发的一些部位、
1: 嗯、
0: 所以说的话这个是比较直观，咱们就能看到就是在不同的体位下面、
1: 嗯、
0: 哪些部位呢是容易受到这个压疮，而且是容易引发这个压疮。
1: 嗯，
0: 对。
1: 嗯，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天津新闻广播的空中问诊节目，今天的7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在晚上的7点到8点，我们邀请到了天津272医院创面修复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春燕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互动。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压疮，叫这个褥疮啊，大家熟悉的通常叫法是这样的。刚才张主任也跟我们说了压疮是怎么回事，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哪些部位啊，用这个图很鲜明的就给大家看出来了哪些部位是最容易得压疮的。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有这个疑惑啊、
0: 嗯、
1: 褥疮就是跟褥子贴一块啊，可能是比较生动、
0: 嗯、
1: 那压疮是不是因为它挤压它，要压它有一个作用力才会得这个问题啊，就出现这个问题。
0: 对，这个压疮的话呢，它就是怎么说，它就是一个您刚刚说的那个方式啊，不完全对、
1: 嗯、
0: 啊，不一定是单纯的挤压，它还有很多原因。它这个受力、
1: 嗯，
0: 它是它的核心的因素，
1: 嗯，
0: 长时间的受力啊是核心的因素。但是像我们的摩擦呀、啊，就像你说的那个，
1: 嗯，
0: 被子啊、被褥啊，跟嗯皮肤跟肢体的一个摩擦，
1: 嗯
0: 啊，就包括咱们那个，就是像那个，有的患者大小便失禁的、
1: 嗯、
0: 啊，他那个嗯肛门周围啊，包括底尾部啊这些潮湿的一个环境，
1: 嗯，
0: 还有就像一个剪刀力，这个剪刀力的话，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像侧那个。
1: 嗯
0: 侧那个半座位，它就是明显的是一个有一个剪刀力的一个作用、
1: 哦、
0: 啊、
1: 嗯、
0: 这些的话呢也是很重要的诱发因素、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们
1: 反正有一个力的作用啊，
0: 对，有一个力的作用、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们翻身的时候，可能有的就是护理方面不太专业的，咱们可能拖拽着老人、
1: 嗯、
0: 啊就在床上就给他翻身了、
1: 嗯、
0: 啊正常的话就是皮肤跟咱们的那个床单啊，它有那个皱褶之间它有一个摩擦、
1: 嗯、
0: 摩擦了完了以后，咱们的皮肤的话也会受到这个那个就是这种溃疡啊、
1: 嗯、
0: 就包括他那个老人家他出汗多的呀，或者是大小便的那个浸渍的皮肤啊、
1: 嗯、
0: 咱们皮肤的整个的那个屏障就会受到破坏、
1: 嗯、
0: 像这种屏障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呢，他哪怕就是短时间的一个受压，他、
1: 嗯、
0: 也会极易引发这种压疮。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嗯，好，大家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包括跟压疮有关的问题啊，还有我们张主任比较擅长治疗的这个糖尿病足、动静脉溃疡、烧伤、烫伤、术后创面不愈等等啊，出现的各种难治性的创面的问题，大家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提出。我们两种互动方式，大家可以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找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可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或者是您正看着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直播，您直接在底下那聊一聊的位置啊发送问题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来提出您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张主任，我们都不希望自己身体成为一个烂苹果啊，你烂了你怎么着你弯下去还少一块呢。
0: 是
1: 在烂之前，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提早的去发现啊、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个先兆，这个压疮出现之前？
0: 有的有的，就是在压疮的早期啊，它其实是可逆的啊，而且它压疮的这个征兆也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这个老人在给他翻身的时候，为什么咱强调就是一定是两个小时翻一次身？翻身的时候呢，不是为了单纯的给他翻个改变一个体位。
1: 嗯，
0: 翻身的同时的话，我们就要检查他，比如说刚开始，翻的那一侧的那个肢体，皮肤有没有那个变红啊？皮肤的温度有没有发烫呀？
1: 嗯，
0: 啊，有没有发硬呀？啊，如果说看到有那个皮肤颜色有改变了，哎，已经发红了，咱们去用手去按压一下它的皮肤，哎，如果按压的皮肤它还是那个红色不退了啊，这就说明已经是一个早期的压疮了，就咱们说的这种一期的一个压疮，它虽然皮肤没有破损，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有一个组织的一个缺血的一个信号。如果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那个能够及时的解除这个压迫啊，然后的话呢能够做好这个皮肤的护理，像这个情况的话呢是可逆的。啊，而且的话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有专业的医生或者是护士去给他指导的话，在这个时候咱们其实就可以很有效的预防

0: 避免压疮的发生和发展。
1: 嗯，您刚才提到了，这叫一期的压疮。
0: 对的，
1: 那后边可能还有二期、三期哈。
0: 是的，是的。
1: 有分不同的阶段是吗？
0: 对，它分不同的阶段，因为压疮的话呢，它从它的这个对皮肤的这种完整度的破坏来，它的程度来看了，它分为四个期啊，就像一期、二期、三期、四期，还有两个特殊的类型，就是像那个深部组织的损伤，还有那个不可分期的一个压疮。
1: 就四期以上了，算是。
0: 对对对，是下面的。我也是通过一张图片嘛，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就是看看每个期的这个到底是溃烂到哪一个层次。
1: 嗯，这也非常直观啊，看看是什么样的。
0: 第一期，你看像这第一期的话，就是皮肤颜色有那个发红，皮肤的温度有点比周围的温度要高一点，而且它那个硬度比周围的那个组织要偏硬啊，咱们正常的皮肤是柔软有弹性的，
1: 是
0: 啊，咱们要是摸的那块皮肤皮温已经高了啊，而且就是已经有点那个红肿了，并且我们按压它皮肤的时候，它那个红色不退啊，就像咱们正常组织，咱们一按一下的话，它是发白的，对吧？
1: 对，
0: 它是按压它缺血了嘛，它发白，等咱们抬起手来的时候呢，才会变得红润，
1: 回弹一下。
0: 对对，像这个压疮的这个皮肤的话呢，你按它那块还是淤血的状态，所以说它就已经是在早期的一个压疮了。
1: 理解是有一点像要坏死的迹象，
0: 对，有红肿，
1: 红肿，
0: 但是呢，它在这个阶段呢，它是还没有破溃的，它就是还没有形成那种溃疡面，没有形成伤口，
1: 要烂没烂的时候，
0: 对，还没破的时候，要在第二期的话，咱们能看得到就比较直观，它皮肤已经要么就起水泡了，要么就是那个浅层已经出现的这个溃疡了，有伤口了。老百姓家属的话肯定说，哎呀，我这个伤口或者是衣服那个贴身那个衣服已经有渗液了，就感觉是潮湿的了。哎，这个时候咱们就已经到了这个二期的一个压疮了。要到第三期的时候呢，咱们这个皮下的这个全层的那个皮肤组织啊，就已经是溃疡了，可能到那个脂肪层了，就是已经是低于那个皮肤，咱们能看到那个皮肤的一个缺损和凹陷了。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呢，咱们还没有到那个筋膜呀，或者是没有到那个骨头呀，没有到那个肌腱这一块。如果说等到伸到那个筋膜到那个露出露骨头了，露那个肌腱了，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已经到四期了。像我们一般的话呢，在
1: 肌腱就是露筋了，是吧？
0: 对对对，老百姓说的露筋了，
1: 就
0: 我们看到了就是黄白色的那些筋膜了，有的甚至就是骨头都外露了。
1: 哎呦，
0: 对，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可能同时都合并这些骨髓炎了。像我们在临床上的话呢，一期、二期基本上不会来医院。对，可能
1: 自己还没在意了，是吧？
0: 对，没在意，觉得哎呀，这个可能自己有的他们的护理不当，觉得哎呀，缺血了，可能也觉得也知道是压疮早期的，有的甚至是搓去揉，它反而会加重这个进展。对，因为它护理不当嘛。我们在临床上见到的话呢，就是像我们科里面收治的这些压疮啊，基本上都是在四期了，都是大量的组织坏死、组织缺损啊，那个流脓，还有就是筋膜已经外露、骨外露的啊，一般都是。四期才会在住院治疗，才会来寻求我们医生的一个帮助啊。到三期来的话都比较少啊，三期能来就说明他这个家属还是很有这种
1: 意识的，
0: 还有这种对，还有这种治疗意识。一般的话呢，就是到了四期了，他才会来寻求那个医生的帮助。其实这个时候的话，已经是很晚了。对，
1: 好治吗？那会儿还
0: 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治疗的时间会很长，修复的时间很长，就是它这个创面的修复的时间呀，如果说伤口特别大，尤其像底尾部啊，或者是两边髋部这种地方啊，它修复的时间特别长，三个月、半年，甚至是更长时间。
1: 就相当于这个身体里边的这个皮肤表面，
0: 对，
1: 包括肉，
0: 你溃烂
1: 都没有了，都烂掉了，
0: 对，
1: 你相当于把这个腐肉要挖掉，重新让它长出来。
0: 是的，
1: 那这个周期我们能想象会非常长了。
0: 对，你就想吧，它已经到那个露那个骨头、露筋膜了，
1: 对啊，
0: 咱们要把它腐肉去掉，有的甚至是一些坏死的那些骨质都得给它那个剔除。像这种情况的话，你要从骨头上再长肉，就好比从那个石头上长草一样，它很难啊，它需要一个很长的肉芽培育的过程，就是你得把那个没有露骨头的地方那个肉芽，哎，慢慢的长，给它填平了，给它覆盖到了，它才有可能痊愈。你看到后期，你看像有的病人来，咱们可能来的时候就一个大黑痂，咱们看不到他到那个肌肉的哪个层次到。

0: 那个皮肤的哪个层次，它就可能不可分期啊。
1: 哦。
0: 你不能很明确的对它进行一个分期的一个判断。
1: 嗯。
0: 还有的人就是来了以后就是发紫发干啊，
1: 嗯。
0: 然后它可能的话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深部的一个损伤。所以
1: 嗯。
0: 说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就是那个四期不
1: 嗯。
0: 可分期，还有的就是那个可疑的深部组织损伤，像到了
1: 下
0: 这
1: 面
0: 几
1: 仨最
0: 类了，
1: 多啊。
0: 对，才会到医院来那个寻求医生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治疗。
1: 从四期到后边这两个不可分期、可疑深部组织损伤，是不是有一个它过渡的这个过程？
0: 有一个过渡过程，但
1: 嗯。
0: 是就是有的患者的话呢，就是发展的会比较快。
1: 嗯。
0: 对，尤其是像得压疮的患者的话呢，他本身他有一个就是肯定是卧床的，
1: 嗯。
0: 他同时可能伴随着这种营养不良啊，包括可能有的老年人的话，他不止一那个单一的疾病，他可能合并着这种高血糖呀，
1: 嗯
0: 啊，尤其在他血糖控制不佳的情况下，有这种组织溃烂感染的情况呢，他会迅速发展啊，病毒那个细菌啊和复制的就特别快了啊，所以说他只要是出现这种到四期了啊。它基本上的话呢，就得需要有一个，就是，至少得个1周左右吧，至少啊。如果说1天2天，它可能形成不了。如果对于一些高血糖患者、血糖控制不佳的病人来说，它也可能有一个快速的一个进展。
1: 嗯，
0: 对，
1: 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肯定还是建议我们大家早发现、早治疗，
0: 对的，是
1: 是
0: 的，是
1: 吧？
0: 的，
1: 身体已经有这个迹象，像一期、二期这种状况，赶紧去治，还是有办法给他让他逆转的，是吧？
0: 对，尤其是在早期，就是家属拿不准的时候，一个得判断他是不是压疮。如果是压疮的话，到了压疮的几期了，对，每一期的话呢，医生就会给不同的一个建议，啊，通过就是这个专业的这个建议去治疗和护理，后续的话呢，就能够很好的控制这个疾病的发生和进展了，对。
1: 所以特别像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的主题，大家如果在天津新闻广播这个微信视频号打开之前，您会看到啊，不要等到皮肤烂了再去看啊，
0: 对，是的。
1: 再关注它这个事儿哈。今天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的直播主题主要关注的是压疮或者叫褥疮，大家是不是也包括自己啊，包括自己身边的一些亲人朋友遭遇这样的一些痛苦？您有一些不明白的问题，希望咨询的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我们邀请到了天津272医院的专家医生、创面修复科副主任医师张春燕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解这个压疮、褥疮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包括回应解答大家的一些具体问题。您可以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或者是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在底下这个聊一聊的地方留言也是可以的。我看到有朋友在留言提问了哈，我们先说说这压疮、褥疮的事儿，待会儿您提的问题，我们也会一并的给大家来请张主任看看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回复。张主任还提到了，我们早期应该是可以预防，或者是有一点比较轻微的症状去调理一下的哈。
0: 是。
1: 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预防和调理？比如说，我们躺床上肯定该知道了，总一个姿势肯定是不行，容易
0: 对。
1: 得压疮。怎么去多久翻一次身，这样是比较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患者、病人或者是老人等等这个情况，就是因为他不方便翻身，你让他太频繁了，可能也不现实
0: 对。
1: 啊。
0: 之所以能得压疮嘛，就是这个患者肯定是没有自主的一个活动的能力，
1: 是。
0: 或者说他的感知受损，比如说他感觉功能差了啊，他感觉不到啊。你看，像咱们正常的话，你看咱们坐久了以后，哎，就觉得哪块酸胀了，有疼痛了，哎，咱们得起来活动活动，走两步。你看，包括咱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咱们正常人的话呢，可能翻身的话会很频繁啊，就是我们可能从左边
1: 一个姿势躺久了，就可
0: 对，
1: 能压得有点酸了，或者是
0: 对。
1: 出汗了。
0: 是，
1: 换个姿势
0: 咱们有可能10分钟、20分钟就得动一次。我们在频繁的翻身啊，不管是大动作还是小动作，肯定都是在频繁的在调整自己的那个肢体那个
1: 睡
0: 方
1: 觉的
0: 式。
1: 位置啊，
0: 对对对。但是对于这些没有自主的这种活动能力，或者是他的这种那个感觉障碍有问题的，就是有比如说像有的神经损伤的一些病人啊，截瘫的那些啊，他们感知不到啊。像这种的话呢，就需要咱们家属去给他进行一个翻身的护理。家属翻身的话呢，咱们正常来说的话呢，就是不要超过2个小时啊。2个小时的话呢，咱们就给患者翻一次身啊。可能白天的话呢，相对来说啊，这个护理还好护理一点，因为你想象到了晚上的话，咱们家属2个小时定时的给他翻身，其实很多家属 或者是护工啊、护理人员，他是很难做到的。
1: 是，
0: 有可能就是他白天，哎，到点了，定个闹钟啊，闹钟。

0: 一想啊，就给患者给翻身了。
1: 嗯，
0: 但是晚上的话，可能对于这个照顾的人员来说啊，他
1: 也
0: 会有也
1: 得
0: 休息，也有疲劳的时候。
1: 嗯，
0: 哎，晚上可能就翻身就不那么勤了。
1: 嗯，
0: 像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引起这种牙床的一个加重。
1: 嗯，
0: 包括原本长的那个比较鲜活的那个肉芽组织啊，也会形成这种淤血啊，再次受损。
1: 但是还是得家人或者是照顾的
0: 人勤
1: 快
0: 一
1: 点，
0: 勤翻身。对，所以说这个牙床的话呢，这个治疗啊，护理。有时候甚至是比治疗更重要。
1: 对，
0: 因为这个医生的治疗的话呢，就是你想想可能是更侧重于像控制它的感染，全身营养的一个调节。
1: 嗯，
0: 啊，包括它这个手术的一个治疗啊，但是更多的呢是咱们的护理。
1: 嗯
0: 嗯，护理的话就是真是比那个治疗更关键，
1: 需要精心再精心，
0: 特别精心。
1: 嗯
0: 嗯，
1: 好，感谢张主任，待会儿我们再详细的展开给大家继续的科普介绍哈。编辑提示我说有听众打进热线了，
0: 啊，
1: 张主任，我们戴上耳机，我们听听这位朋友
0: 的
1: 问题，好吧？
0: 好的，嗯，
1: 一号线的朋友请说。
2: 哎，张主任。
1: 嗯，请说您。
2: 张主任，
0: 哎，你好。
2: 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0: 哎。
2: 我现在呢，就开始发现有这个牙床的问题了。
0: 嗯，
2: 原来
1: 阿姨是不是免提在说？反正听您声音特别小，
2: 是吧？
1: 哎，您稍微能不能离话筒近一点？
2: 哦，
1: 嗯，好吧，没事，您说吧，能听见。
2: 啊，那个，我原来呀，睡觉就有一个习惯哈，总是冲右睡，总是右侧卧，所以呢，总是压在那右的大胯，就是这个。大胯骨招热，
1: 嗯
0: 啊，现在是有什么表现呢？
2: 现在表现就是有点那个疼了，
0: 有点疼了。
2: 哎，有时候压的，有时有点像您说发热。
0: 嗯，您是自主翻身没有问题对吧，阿姨哈？
2: 啊，没问题，没问题。可是岁数大了。
0: 嗯，您体格偏瘦吗？
2: 嗯，我是1米65的个儿，是130多斤，也不
1: 偏
2: 不瘦
0: 啊，中等中等。
1: 嗯，
0: 对对对，嗯
2: 嗯嗯
1: 嗯。
0: 那你现在的话，你把你的主要的症状跟我说一下，我给你判断一下，给你指导怎么后续预防。
2: 啊，对，
0: 嗯，
2: 我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我这就习惯就从这边睡觉。
0: 嗯
1: 嗯，
2: 睡的年头太多了，可能
1: 您一宿也不动也不翻。就一个姿势能睡
2: 一
1: 宿，
2: 有时候一睡就得两三个小时才能动开。
1: 啊，两三小时会动一下啊。
2: 哎，会动一下。
1: 嗯。您再说说您的症状，刚才张主任想了解，您应该说
2: 就
1: 是睡时间长了疼是吧？还有什么症状？
2: 哎，
1: 嗯，
2: 睡时间长了以后有点压疼。
1: 嗯
0: 啊，有点疼。嗯，
2: 有点疼。
0: 有点沙。
2: 哎，
0: 你是感觉那个皮肤有点那个？有那个沙的慌的感觉。
2: 哎，对，有点扎的慌的。
0: 哦，有点
1: 扎
0: 的
1: 慌
0: 的感
1: 觉
0: 啊。他，你摸的那个皮肤是干燥的吧？有没有潮湿啊？有没有渗液啊？没有哈。你看见那个周围的那个皮肤是颜色有改变吗？有发红吗？发紫的感觉有没有？
2: 嗯，有时红有时不红。
0: 哦，那你晚上就是睡觉往右侧压，等你白天的时候，你这个咱们正常活动的情况下，就是解除压迫了，它这个颜色能缓过来吗？
2: 缓过来。
0: 能缓过来，就是每天到了晚上，那个又加重，对吧？或者是晨起的时候加重。
2: 哎，对对对。
0: 啊，像这种情况，阿姨，你首先的话呢，就是你要有意识的去调整一下你的睡姿，就是不要的话，就是习惯性的往右侧压。还有的话呢，你可以买一点那个泡沫敷料啊，泡沫敷料的话呢，你贴在你这个那个左侧的那个髋关节的那个骨突的部位，就是你摸的哪个地方皮包骨的位置，哎，你给贴一个。
2: 啊，你说什么敷料？
0: 泡沫敷料，就是它可以预防压疮。你在那个网上，啊，让孩子们给你找一下那个相应的这个规格，它有大小，
1: 搜索一下就能找。
0: 对对对，规格大小不太一样。
1: 嗯，
0: 然后的话呢，你就
2: 泡沫
0: 敷料，泡沫敷料，
1: 敷料就是敷在身体上的。
0: 对，是的，是的啊，
1: 嗯，
0: 你就搜索就行了，让孩子给你搜索那个压疮的那个预防压疮的贴啊。
2: 哦。
0: 对，这样的话呢，咱把那块保护一下。
2: 不是，现在孩子给我买一个那个乳胶袋，乳胶的垫儿，我就垫在底下了。
1: 嗯，
2: 行吗？
0: 啊，哦，乳胶垫的话呢，就是不能代替你这个翻动那个翻身，明白了吗？ 对，
1: 就是让身体接触那位置软和一点，
0: 对对对，软和一点，稍微好一点。

0: 但是也不能替代你这个翻身啊，你也仍然是不能够长期的那个一个姿势待着，
1: 阿
0: 对
1: 姨刚才
0: 吧？而
1: 问
0: 且
1: 什
0: 能
1: 么？
0: 多长时间能翻？啊，你2个来小时，你要像咱们正常的话，可能你睡了，你感觉那边有点累了，你就可以平躺一会儿，或者是往左侧躺一会儿啊，你就调整就行了。
1: 我
0: 正
1: 平
0: 常，
1: 躺啊，
0: 正
1: 有
0: 常
1: 时候
0: 你要
1: 有点
0: 睡着
1: 困，
0: 了，
1: 我
0: 你
1: 就，
0: 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翻身了啊。
1: 对，主任，有时候我那个一疼了，我就抹点红霉素药膏，
0: 哦，
1: 不管用。
0: 这个没有必要，阿姨。
1: 啊，我不那抹
0: 对对
1: 啊，
0: 对，抹
1: 那
0: 完了以
1: 怎
0: 后，
1: 么
0: 你
1: 办
0: 周
1: 呢？
0: 围皮肤还容易潮湿。您就是解
1: 哦，
0: 除，
1: 对，
0: 不要长时间受压嘛啊，就是勤翻身，
1: 就是
0: 勤
1: 还
0: 变动。
1: 是多翻翻身
0: 对
1: 啊，
0: 对，勤变
1: 阿姨
0: 通
1: 这
0: 那个
1: 个
0: 体
1: 哦，
0: 温。
1: 也比较简
0: 勤
1: 单的
0: 翻
1: 解决
0: 身，
1: 方法，可
0: 对对
1: 能
0: 对，
1: 稍微改变一下您的习惯，好
0: 是
1: 吧？
0: 的。
1: 嗯，
0: 哦，
1: 好吗，
0: 好
1: 阿
0: 的，
1: 姨，咱们先说
0: 那
1: 到
0: 我
1: 这
0: 得
1: 儿啊。
0: 用上您那去看看去嘛。 我觉得您刚刚就是跟我说的这些啊，你就按我说的把这个体位调整一下啊，勤翻翻身，可以适当的那个买点那个预防的那个牙刷的贴啊，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就够用了。
1: 您这问题不
0: 这
1: 严重
0: 贴
1: 啊，我
0: 叫
1: 感
0: 什
1: 觉
0: 么
1: 是，
0: 敷料？泡沫敷料。
1: 泡沫敷料，
0: 哦，好的好对，
1: 的，谢谢您啊。
0: 哎，没事，阿姨
1: 哎，再见，阿姨啊，其他的朋友如果有跟牙床、褥疮有关的一些问题，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互动，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上给我们来留言，可以看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在底下留言，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张主任，这位阿姨的这个情况啊，如果咱按这个一二三四七判断，她现在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他就在一个一期，
1: 一期还
0: 对对
1: 好，
0: 对
1: 就是
0: 对对，
1: 这个阿姨算是比较有这个
0: 有意识
1: 有
0: 的，
1: 意识的哈，
0: 说明他是咱们空中问诊肯定是一个老粉丝了，
1: 忠实听众
0: 对
1: 啊，
0: 对对，他不然的话呢，他就是他关注到他这一点了，
1: 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去解决。其实调整睡姿是一个我们看来比较简单，但是
0: 对，
1: 阿姨显然是这个睡觉的姿势特别习惯，她不想翻，翻
0: 对。
1: 过来别的一个姿势
0: 他
1: 就
0: 可能睡
1: 别
0: 不
1: 扭，
0: 着，或者是
1: 对吧？
0: 对，
1: 这让我觉得好像以前我们说这个，甭管是大人孩子啊，睡觉爱折腾，
0: 对，
1: 啊，反而是好
0: 是
1: 事儿
0: 好
1: 啊，
0: 事，是好事，
1: 反而是不容易得牙床褥疮的
0: 对
1: 这
0: 对，
1: 个情况
0: 是
1: 哈。
0: 的，
1: 其实您刚才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情况会加重这个牙床褥疮啊，不光是我们这个姿势，还有
0: 对，
1: 就是比如说，这个像大小便失禁的，还有潮湿环境的，这些跟压没有直接关系，为什么也会导致？这有什么影响？
0: 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因为你像那个汗液呀，或者是那个粪便呀，或者是那个尿液呀，它会让咱们的皮肤的那个角质层软化它会破坏咱们的那个皮肤的一个保护层，让皮肤就变得比较脆弱了即使是那个轻微的一个受压呀、摩擦呀它都会受到一个损伤和破坏所以说呢，为什么就是一定像这个老人，如果说他不能够自理的情况下，他大小便有了，而且像这种卧床老人，他很多就同时伴随着大小便的一个失禁、二便的一个失禁。
1: 是，
0: 对，有的话就是可能要带着尿管的话，小便这块还好处理一点。有的他不带尿管的情况下，他给他来个尿不湿，现在就咱们说穿的那个尿不湿，老人家或者
1: 成
0: 是有
1: 人纸
0: 的人。
1: 尿裤什么的啊，
0: 对，有的人他是系尿带，尿不湿的话呢，他周围的皮肤啊，它也是潮湿的，
1: 对，
0: 有的人系那个尿带，尿带它可能会漏洒，也会，臀部啊这一块都是潮湿的，
1: 对，
0: 包括他的被褥都是那个不清洁的，
1: 没错，
0: 所以说的话，像这种情况，咱们护理的人员一定要及时的去观察，发现了有这个污渍的时候呀，咱们就及时给他把这个皮肤做到一个清洁，清洁完了以后呢，要擦干，进行这个皮肤的一个保湿护理。或者是那个使用一些那种透气的那种像棉质的那些那种衣物，比如说他出汗多的那些老人，比较透气一些，还有就是那个
1: 就
0: 他，
1: 选床垫儿、选褥子也很重要
0: 对对
1: 哈，
0: 对对对，
1: 不
0: 是
1: 能
0: 的，
1: 选那种不透气、不透
0: 对，
1: 汗的，
0: 是
1: 就
0: 的。
1: 不容易干的哈。
0: 是，你看，像有的这个，那个护理人员，他就觉得，怕那个小便解了、大便解了，容易把这个床单给湿了，就给他用那种隔尿垫。
1: 整个包起来，
0: 他整个隔尿垫的话，非常的不透气，
1: 是，
0: 它隔水
1: 没错，
0: 它不吸水
1: 对，
0: 所以它整个还是处于一个这种潮湿的一个环境
1: 整个身体被潮气就包裹住
0: 对，所以咱们的皮肤呢，咱们洗洗衣服都知道，咱们的手。 对吧？那个皮肤就会变白了。
1: 对，
0: 老百姓说的就是变肤嫩了。
1: 嗯，肤嫩了。
0: 对、
1: 啊、
0: 你稍微的那个一挤压，或者是那个皮肤的那个、
1: 嗯、
0: 一磨损一翻身，有的甚至是给它欠个身，哎，皮肤就给戳破了。
1: 嗯，
0: 啊，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会那个溃疡面就立马就产生了。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些因素的话呢，诱发的这些因素。
1: 嗯
0: 啊，咱们也在护理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也是家属也要特别注意、
1: 嗯。有一些压力、摩擦力、潮湿的环境都跟压疮、褥疮有直接的关系
0: 哈。对，它加剧了。
1: 嗯
0: 嗯。
1: 我看到也有朋友在问哈，这个营养不良和压疮有没有关系？如果吃得好，这营养好，是不是不太容易得褥疮？这有关系吗？
0: 有关系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1: 嗯、
0: 为什么刚刚打电话那个阿姨，我问她，我说你、
1: 嗯、
0: 你瘦吗、
1: 哦？
0: 那个体格是不是偏瘦？
1: 嗯
0: 啊，偏瘦的话，她。本身就是一个可能它吸收的也不太好，
1: 是营养的问题。
0: 对，营养的问题。
1: 您问的时候一开始我在想是不是瘦的人摩擦的那个压力会大哈、
0: 嗯啊、对对对、嗯、因为他这个就是如果说这个患者也好老人也好，他那个处于一个营养不良的状态，他、
1: 嗯、
0: 这个蛋白质啊，他维生素都缺乏，咱们的这个皮肤的这种修复能力和抵抗力呢就会很弱啊，他、就更容易受到这个损伤。
1: 嗯，
0: 但而且一损伤以后创面呢也比较难愈合，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卧床的这些老人啊，
1: 嗯，
0: 一定是比咱们正常人更需要补充这种优质的蛋白质，
1: 嗯、
0: 就是他比咱们更需要营养。
1: 这个其实有难度，
0: 对，
1: 一般你想卧床，他食欲也不会太好啊，
0: 吃也吃的少，
1: 是，
0: 对，而且他
1: 想办法、啊、
0: 吃完了以后呢，他也不一定消化，
1: 消化不了，
0: 对，他如果吃完了以后呢，他流失还多，
1: 没错，
0: 你想有的人就是那个压疮特别大，有的压疮来的话就比碗口还大，
1: 嗯、
0: 你想他那个大的创面，他有渗出。啊，渗出的那些组织液、
1: 嗯，
0: 它都伴随着这个蛋白的流失。
1: 没错。
0: 啊，所以说像这种老人的话呢，他比咱们正常更需要那个营养，
1: 嗯、补充营养、
0: 啊说。对，所以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小姑娘都说减肥，
1: 嗯、
0: 其实非常不建议。
1: 嗯。
0: 这个脂肪的话呢，一定程度上啊，对我们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1: 它是我们的财富。
0: 啊、对，不能过度的去那个追求这个瘦身。
1: 是。
0: 对。
1: 是我们这身体的健康啊，其实永远还是第一位的哈。
0: 对，是的。
1: 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关于压疮、褥疮的一些问题，可以随时来提出，拨打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都可以来留言或者是打电话来直接提问。我们再来接听一下二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他的问题是什么。还是我们请张主任来直接回答啊。二号线的朋友，请说。
2: 哎，你好，你好，
1: 是您。
2: 那个，那个，我问一下张主任。
0: 哎，
2: 张主任，我这个是那个脚和那个小腿，
0: 嗯，
2: 就是小腿，它是嘛呢？就是脚后跟、脚踝骨，还有小腿，就是靠近骨头那个位置，
0: 嗯，
2: 就是发黑紫，就发红色了。哎，一个是脚，就是脚踝骨跟脚后跟，
0: 嗯，
2: 而且呢，上头呢还有那种密密麻麻的那种挺硬的，还挺亮的那种。小大的，
0: 你那个发紫是整段皮肤，就小腿的下方到那个踝关节这一块这一段皮肤，
2: 啊、
0: 对吧？
2: 啊、
0: 它都处于一个深紫色。
2: 哎，黑了，都黑色了。
0: 啊、
2: 嗯，
0: 你那个平时，
2: 而且您看啊，我这一开始它是从脚后跟开始的，
0: 从脚后跟开始。
2: 脚后跟呢，就是开始就是黑，后来我也没在意，它也不疼也不痒，我也没在意。后来呢，它就发展到啊小腿了。小腿就是哎，颜色不对了，颜色不对。后来他就又发展到这个脚踝，就这两个脚的踝骨那个位置，哎，就是有那种密密麻麻的小疙瘩。而且我用那个灯一照的时候，我看着好像像那种血管鼓起来那种的，挺密密麻麻，全集中在这个脚踝骨这个位置。而且您看最有意思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没法穿鞋。
0: 嗯
1: 嗯，
2: 那
1: 个穿疼是吧？嗯，
2: 不是不疼，
1: 哦，
2: 它容易摸这个皮肤，它破。
0: 哦，明白了，
2: 知道吗？
0: 明白了。
2: 一穿鞋呀，它容易摸破。现在我呢，只能穿拖鞋。
1: 嗯嗯，
0: 明白了。
2: 就不能穿皮鞋呀。
1: 描述的还是很细致啊。
0: 对对对，
2: 哎，
0: 你现在
2: 就
0: 是，
1: 嗯，
0: 一个是颜色的改变，对吧？还有轻微的摩擦呢，就会容易形成一个溃疡面，是吧？你现在，你现在那个足踝呀和那个小腿的下方有创面吗？有伤口吗？
2: 啊，有， 这个紧扣着呢，我呀用手啊，就原来我媳妇怎么黑，我是不是脏了没洗干净，哎，我用手一搓，哎，给搓破了，搓破以后呢，他那儿就光落下一个就是红的血印儿，一直不下去。
0: 嗯，那您这个的话呢，去医院看过吗？做过相关的一些检查没有？
2: 我去总医院看过，
0: 嗯，
2: 到总医院呢，后来总医院那个说我这叫嘛，就是连床腿，
0: 连床腿，对，
2: 可是
0: 的，
2: 可是我也不疼，我也不长，后来他就说我连床腿，后来我呢就觉得不太对，为嘛呢？他是因为皮肤，
0: 嗯，
2: 他皮肤啊有那种密密麻麻小疙瘩，
0: 啊，
2: 而且硬的我不敢穿鞋。
0: 嗯，
2: 因为这脚踝骨容易磨，一磨容易破。
0: 好，好，那这样啊，我跟你讲一下这个您的这个情况啊，因为从你的描述上来看呢，您这一个啊是一个下肢的一个静脉功能瓣膜功能不全啊引起的一个啊下肢的一个淤血状态啊，然后的话呢就是总院那边给你诊断的连床腿是没有问题的，咱们说的连床腿呢就是一个静脉性的一个溃疡。对，您这个情况的话呢，一定是要，在早期的，比如说你静脉曲张啊，在早期的话呢，处理完了以后啊，然后下肢的这种血运啊，没有出现的淤血状态了才可以。你目前这个状态的话呢，已经就是一个静脉性的溃疡，所以说你现在的话呢，需要的去评估一下，看看您这个静脉曲张，因为您我不知道您多大年龄啊？
2: 我今年41，
0: 多少？
1: 41岁
0: 啊，四十一年轻啊，
1: 嗯，
0: 所以说您这个就很有必要先去评估你这个静脉有没有这种手术的这种可能性，或者是手术能改善的这一个机会，因为你毕竟年轻状态嘛，啊，如果说长期这样的话呢，你这个下肢处于一个缺血缺氧的一个状态的话呢，那你这个皮肤一定是不可逆的，而且到后续的话呢，就是你这种静脉溃疡反反复复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老烂腿啊，到发展到这一步的话呢，就是其实是治疗的效果也不太好，而且会反复发作啊。
2: 哎，它是破了以后啊，它那个就留下一个红的印儿，就是好像那血的印儿就不
0: 像。对，它下肢的瓣膜的功能不全引起它那个淤血，
2: 对，它好像是很难结扎，
0: 非常不好愈合，所以说你有机会的话呢，你先去评估这个静脉的一个情况，看看是不是还有这种静脉手术的一个机会和可能，然后的话呢才能从你的根本上去改善这个问题啊。
2: 那个张主任，我能上那个22医院你回来找您给看看行吗？
0: 啊，可以的，可以的。
2: 啊，
0: 来了以后，咱们先做一个下肢的一个静脉彩超，咱们先评估一下，
2: 哦、
0: 啊。
2: 哦，那个我到那儿挂哪个科？我挂您的号。
1: 创面修复科。
0: 对，创面修复科。
2: 哦，创面修复科。
0: 嗯、对, 对, 对
2: 啊。哦，行。
1: 副主任医师张春燕、
0: 嗯、
1: 啊，您可以找张主任，
2: 哦、
1: 好吗？
2: 哎，好好、
0: 哎、好嘞。
2: 哎。
1: 好，我们屏幕上大家也能看得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好，感谢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这情况有点复杂哈。
0: 对，在临床上很常见的。
1: 啊，常见。
0: 很常见，
1: 啊、
0: 对对对。
1: 他严重了，可能就是静脉曲张，是吧？
0: 啊，不，他是静脉曲张，引起的这种瓣膜功能不全，
1: 哦、
0: 所以说他下肢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缺血缺氧，
1: 嗯、
0: 啊，同时已经形成一个溃疡了，他就是一个咱们说的一个静脉溃疡。静脉溃疡，咱们老百姓说的那个连床腿，
1: 嗯，
0: 老烂腿，
1: 嗯，
0: 啊，就是这一类疾病。
1: 那治疗的方式是什么？
0: 治疗的疾病的话，首先先评估一下它这个静脉曲张这一块到几级了，
1: 嗯，
0: 然后的话呢，是不是有手术先给它改善这个静脉的一个功能，
1: 嗯，
0: 啊，然后的话呢，同时治疗这个创面，
1: 嗯
0: 嗯，这样的话呢不容易复发。
1: 嗯，
0: 如果说他这个静脉的这种功能改善不了的话，他这个连床腿即使是这一次我给他治好了，他任何一个因素他都有可能诱发，比如说夏天咱们穿的那个、
1: 嗯、
0: 那个比较短一点的裤子，对吧、
1: 嗯、
0: 蚊虫叮咬一下，
1: 哦，
0: 他一块破，只要任何一个破皮的伤口，
1: 只要破了就容易有
0: 问题。对对对、
1: 啊、
0: 哪怕你要是那个走去公园那个、
1: 嗯
0: 那个
1: 碰一下，
0: 那对呀，那个、
1: 嗯、
0: 那个花草树木给你绊一下、
1: 嗯，
0: 稍微有个伤口，
1: 刮破了什么的，
0: 哎、对它且不能好、
1: 嗯。哦，
0: 对，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一定是要那个从根源上去 处理这个问题，
1: 隐患还是比较大的。
0: 对，隐患比较大。
1: 好，感谢张主任哈。我们今天邀请到天津272医院创面修复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春燕跟大家互动交流，主要说的是我们的说的这个压疮或者叫褥疮的相关问题。当然，大家有其他的这个疮面的问题也可以来提问哈。
0: 对对。
1: 我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里边，在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里，有一位听众早就留言了，他说荨麻疹一到晚上后半夜就起红点或者大面积起泛哈，用了药，但是效果不理想。能不能请您给指导指导，看看这个怎么解决？
0: 这个荨麻疹的话呢，它是一个过敏性的一个疾病，它在那个皮肤的一个表现，这个荨麻疹的话呢，每个人发作它的诱因是不一样的，首先的话呢就是抗敏的药需要坚持服用，然后的话呢，咱们再排除它引起它这个荨麻疹的一个诱因。有的人他可能是对这种异性蛋白，比如说鱼虾还有就是像有的他是对那种冷热空气，还有的就是像一些接触一些宠物的一些毛发呀，比如说家里面有养小宠物的呀，所以说咱们就得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咱们就得要根据他自身的情况，让他自己先排查，引起他这个过敏的有可能的原因。也可以做一个如果说他以长时间的这种荨麻疹反复发作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做一个过敏原的检测，到底看看是对食物呀，还是空气中的一些粉尘啊，包括一些就是像那些接触的一些物品啊，比如说像油漆类的各种容易引发过敏的一些因素，有针对性的再去进行一个避免，这样的话呢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1: 就是从源头上才能解决问题。
0: 对对对，同时的话呢还要提高自身的一个免疫。对，
1: 这个营养上面要跟上是吧，
0: 营养跟上，而且免疫力这个荨麻疹的话呢一定是跟它的自身免疫低下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一些像长期熬夜的呀，或者是工作倒夜班的呀，黑白颠倒的这么一些人啊，
1: 主要还是休息好，
0: 对，休息不好的他这种发病率的话呢也会明显增高。对，
1: 好，感谢张主任。刚才那个阿姨打电话的时候啊，我记得她提到了自己睡觉姿势不舒服，压疼了之后呢，她说涂点红霉素眼药膏，您说不建议，涂完了反而造成一个潮湿环境啊。
0: 对对，是的。
1: 我看到有朋友留言也在问，就是已经破皮的压疮，我们能不能涂点药膏或者牙膏啊，这样一些方式可这个推荐吗？
0: 这不推荐，这个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个偏方。
1: 偏方。
0: 对，
1: 偏方是大病。
0: 我们在门诊的话呢，也是遇到各种就是偏方。然后就像您说的，有涂牙膏的，还有涂酱油的。
1: 还有涂酱油。
0: 还有涂那个叫什么，那个鸡蛋内皮的那个膜，人家撕下来去贴创面的。如果是像这种的话呢，都不推荐。因为它首先，它一个是会那个让这个创面的话呢滋生细菌，会加剧这个那个感染，同时呢它会容易掩盖病情，有的话就是你把那个鸡蛋皮你往上一贴咱们看不到那个皮肤的一个表现了，它甚至是那个溃烂加深了咱们可能都不知道，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是在早期，如果说没破皮，咱们刚刚也说了就是以预防为主，对吧，在一期的时候，如果是在二期已经溃疡了，在二期的这种情况下只是简单的是有水泡破了或者是刚起水泡，咱们就可以用那个针管去给它抽吸那个泡液，然后保护它的一个泡痂，后续的话可以抹一点那些那个药膏，就是像一些抗生素类的一些药膏，它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能够预防。
1: 这个在什么阶段再抹这个药膏更合
0: 适？二期的时候。
1: 二期的时候。
0: 对对对，二期的时候。
1: 逐渐恢复了的过程当中。
0: 对，是的，是的。咱们的话就是通过这个规范的一个治疗，咱们就是可以能够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切记切记，一定不要去用偏方去尝试它，
1: 别涂酱油。
0: 对对对，
1: 你要不是炒菜，涂什么酱油？
0: 对，不要去，就是咱们一个是掩盖这个病情，一个是加剧这个感染的一个扩散。
1: 好，感谢张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这个民间的偏方不可取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错误的去治疗恢复的一些方式，在牙疮或者叫褥疮出现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1: 那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您跟我们说说，包括咱们272医院是不是有一些专门针对性的甚至特色的一些诊疗方式？
0: 对，咱们272医院的话呢，就是创阳创面修复科是一个创阳的一个专科。 咱们的话呢也是那个，就是在一个二级医院里面比较少见的一个独立成专、独立成科的一个专业。
1: 就针对性的治这
0: 对
1: 个
0: 对对，就是专门治这个创面。
1: 啊，嗯。
0: 你看，像在我们的话，就是三级医院可能有这个相应的一些专科，但是在二级医院的话，我们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医院其中的一个
1: 嗯，
0: 啊。
1: 就是
0: 所以说
1: 张主
0: 像，
1: 任所在这个科，创面
0: 对
1: 修
0: 对
1: 复
0: 对，
1: 的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啊，也算是我们医院的一个特色专科
1: 嗯，
0: 啊。在我们医院的话呢，就是一定是分级、分期、中西结合啊，而且就是那个护理和治疗并重的一个科室啊，就是前面我们也说了，就是在分期，一期的时候是以预防，二期的话呢，就是那个像那个一些，翻身呀，还有就是换药呀、更换敷料啊这种对症的一个治疗，包括就是全身的一个营养支持治疗，改变患者的一个贫血、低蛋白，还有就是控制他的一个高血糖啊这种综合的一个治疗啊。如果说是在那个

0: 三期、四期了。这种的话呢，就是需要咱们来医院进行这个规范的一个治疗，然后我们会对这种三期、四期，包括一些不可分期的一些创面，我们进行一个清创。这个清创的话呢，又分两种，一个就是手术的一个清创，还有就是一个药物类的清创，就是咱们说的，就是各种那个去腐生肌的药物，它也有一定的这种清创的作用，还有就是一个创面的一个管理，就是那个像泡沫敷料的应用啊，像一些那种渗出多的一些藻酸盐啊，还有就是像如果有痘痘的那种控制感染类的话，咱们用一些银离子啊，像能够控制创面的一个感染，清创完了以后的话呢，我们会进行一个负压的一个治疗。负压的话呢，就是它就是能够很好的进行创面的一个炎症的一个控制和那个肉刺激肉芽生长的一个作用。等到这个炎症控制了肉芽的话已经培育好了，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创面床已经准备好了。后续的话呢，我们可以给患者进行一个就是植皮皮瓣的转移啊，或者是植皮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咱们单纯的后续换药伤口治疗的时间的话要大大的缩短。因为你想，他那个，你要是患者那个伤口只往一个方向去生长，那他会比较慢。如果说我们给他进行一个皮瓣的一个转移，或者是一些像那个微粒皮的种植啊、韧护皮的一个种植，相当于就加速了创面的一个覆盖、一个痊愈。
1: 我感觉
0: 对，
1: 就有点像我们种庄稼的时候，种果树的时候，
0: 对，
1: 浇水、施肥啊等等啊，这个都用上啊，
0: 对对
1: 各
0: 对，
1: 种手段。
0: 各个手段就是在不同的阶段，我们都给它用上，而且就是我们这个特色的话也是中西结合的一个治疗像一些老人的话呢，就是他那个伤口确实是不太好肉芽也是那种比较淡红啊、苍白呀，或者是很长时间也不收口的本身这个患者老年人的话，这个营养状态也差的，像这种的话，我们会配合一些那个中药的一些治疗像一些补中益气的呀，或者是这些去促进他这个肉芽组织的一个生长像有的患者的话，就是在一些比较炎症的一个阶段，就是红肿啊、牛脓啊像这种湿热湿毒比较重的一个阶段，我们也会有加一点那种清热利湿的这些中药去给他配合治疗包括像我们一些创面，我们还会给他进行像中药的那些煎汤药以后进行一个中药的一个湿敷这也是我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诊疗，对。
1: 我看到还有朋友在留言问什么呢？这个，我们压疮愈合之后会不会复发？这个康复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什么？这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我觉得复发应该是有可能的吧，只要你姿势不对，或者是摩擦等等，该那些环境形成是不是就有可
0: 对，压疮这一块的话，复发是很常见的，非常常见，而且是发病率很高因为这个就是
1: 还
0: 咱
1: 是
0: 们
1: 习惯不好。
0: 习惯不好，而且他本身他患者他是没有自主的这种活动能力呀，他愈合以后呢，他尤其是这种大的压疮，他基本上都是瘢痕比较多，瘢痕组织的话，它那个弹性也差它的那个组织也会比较脆弱，血运也差所以
1: 基
0: 说，
1: 础也不好，
0: 对，他就是非常容易就是再次被受压。如果说长好的那个创面，稍不注意，或者是那个小便一泡啊，这种一摩擦呀，它都会形成那种溃疡。但是如果说一看早期形成那个新的那个溃疡面了，就一定及时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危险因素给它解除了。对。
1: 怎么避免复发？这康复的时候注意什么？
0: 就像我们这那个不能卧床的病人，咱们首先得有这个气垫床，对吧？气垫床的话呢，就是它能够减轻，就是那个压力，能够减压但是的话，不是说有气垫床以后你就可以不翻身，
1: 对，我刚才就问您，气垫床是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
0: 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气垫床它能够减那个降低这个压疮的发生的概率，但没有办法去那个完全的消除这种压迫，
1: 不能治
0: 所以
1: 根
0: 说
1: 儿
0: 它
1: 啊。
0: 是不能代替咱们人工去翻身、人工的去那个皮肤护理所以说有这个气垫床的话，咱们也不能完全依赖，也是要2个小时要翻一次
1: 是
0: 身。
1: 相对好一点，透气啊，各方面会相对好一点。
0: 它会就是气垫床嘛，它是里面是充气的，而且它那个床垫的话呢，它是分区域，比如说它是分好多格，
1: 一
0: 就是
1: 棱
0: 一
1: 一棱
0: 三
1: 的。
0: 五，对，一三五充气的时候26就减压了，二十六充气的时候呢一三五
1: 可
0: 就
1: 以
0: 减压
1: 控
0: 了，
1: 制一下
0: 对，
1: 啊。
0: 它正常的话它是有个调换。

0: 的，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它相对来说会好一点，但是咱们还是皮肤，咱们的那个受力点还是接触到这个床面的啊，还是要翻身啊。
1: 好，最后我们也请张主任啊，张春燕主任再给我们压疮患者和家属做一点简单的提示和总结，好
0: 好
1: 吗？
0: 的，因为这个压疮哈，为什么今天咱们进行这个科普的话呢，也是为了在早期预防，因为一定是防大于治。咱们家里面有这种压疮老人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在护理的过程当中严密的去观察患者的一个情况一旦有这种压疮早期出现了，一定是先给予预防先给予预防，在二期的时候呢，就是给予正确的一个处理。同时的话呢，像这些老人，比如说家里面那个床也好呀，被褥也好呀，就得要选择比较舒适的、柔软的、透气的。还有就是老人的营养状态营养状态，如果说患者营养本身量吃的少，那咱们就尽量的给他优质的蛋白。你别说他本身量又吃的少了，我就三顿还来点小米粥，来点藕粉，它更没有营养，它需要搞优质蛋白，对吧？它如果量少了，咱们那些鸡蛋呀、瘦肉啊、牛奶呀这些优质蛋白的这些食物，咱们要给它补充够了。对，还有就是，如果患者本身合并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老年病，比如说血糖高我们一定要及时监测，在他血糖不稳定的情况下，及时的把这个血糖调整好，调整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很好的就是预防它这个压疮的一个形成。对，像如果说一旦是已经到了发现的不太及时又发展的又比较快到了三期四期这种比较深的一个压疮了，那咱们一定是要寻求专科的一个治疗一定要在医院进行那个专业的一个治疗和护理，然后的话呢，后续等到这个创面生长的会比较好了没有这种急症了以后咱们再进行一个居家的一个治疗。对，所以说这个一定是不要等到它发生了以后，咱们会占用大量的医疗资源，而且也会消耗咱们家属很大的一个精力，包括经济上负担也会很重所以说呢，咱们一定是治胃病所以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讲的怎么样去预防啊？还有就是那个让大家去正确的去辨识它，这个过程
1: 早
0: 讲的会
1: 发
0: 比
1: 现。
0: 较多。对，因为这个治疗的过程呢，我们今天反而会讲的会少一点。因为只要你来医院了，这个治疗的话，你就交给医生护士了，
1: 没错。
0: 所以说交给我们的医护人员你就不用操心了。更注重的，我们是在想，你没有来医院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怎么去更好的去把它这个问题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防治。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张春燕主任哈，我们天津272医院创面修复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春燕给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也做了很多的提醒。希望大家，如果有这样的这个卧床啊或者久坐的这种不得不面对的情况，出现了早期的压疮褥疮的情况的时候，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啊、早预防啊，都不出现这个严重的，像我们刚才说的三期、四期啊、不可分期后边这个严重的情况。希望大家都健康。好，那个明天呢就是中秋了哈，中秋后边国庆也要来了。为了迎接中秋国庆两节，从今天起呢，272医院的多个科室也都会推出免费的诊疗活动哈。像红外线的照射治疗、裂隙灯筛查、白内障、口腔妇科心电图检查等等哈，大家都可以去享受一些免费的这种诊疗、检查、治疗的相应的情况。我们现在屏幕上已经打出来了，都有哪些科室，包括联系的电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截个图啊。包括您这个期间想要去了解的，你看这个截止时间都是到10月31号才截止，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充分的啊。包括消化内科的消化内镜、肠镜检查、包括骨科的红外线照射治疗、创面修复科都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安排哈。大家想要了解啊，可以到272医院去进行咨询。同时呢，在272医院的一楼会有一个专门的，也是在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的取号处。大家到那儿之后说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的这个老听众哈，就会给您一个应该是免费的号啊，大家到现场可以及时的去领取，具体咨询一下我们的导诊的工作人员。 好，今天非常感谢张主任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交流，回应解答了大家很多具体的问题，也希望带给大家这个健康福音。好，今天的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的空中问诊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视频编辑刘瑞，编辑导播凯成，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大家继续留在天津新闻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空中问诊节目也是明天的7点到8点同一时间跟大家再准时的见面，我们下回再见。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2: 石榴花大爷金龙啊早也看人。
3: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3: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4: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5: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4: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5: 跟我嘛有惠？
4: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5: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4: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5: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4: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5: 我双开门的，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4: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6: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明儿中秋节了啊，中秋节咱节目照常啊，不歇班。哎，关于中秋的往事，欢迎您明儿来电话聊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中秋团圆节，所以给您留下的难忘回忆一定也不止于民俗，不止于吃月饼啊，一定还有些对故人的思念。就是您通过描述给我们展现的那一幅泛黄的画面中有人的身影，才生动，才鲜活，才有情，是吧？月饼，月饼当然也是节日主题之一了，月饼节嘛。哎，我想起来那个黄庄月饼了，没货啊，断货了，没货了。昨儿啊，我们听一位女士说了，说这月饼太好吃了，这么好吃，那么好吃，是前天吧？前天啊，说过去这叫白毛月饼啊，我听着有点耳生，白毛起白毛了。按说啊，听老人讲老事儿，我这儿也小20年，可不小20年了，我是没赶上，但是我听得多呀，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么个称谓啊，白毛，呵呵，白毛浮绿水。哎，节目进行之中啊，韩向湘先生就给我发微信了，说哎呀，是不是叫翻毛月饼啊？哦，我说对对，翻毛月饼老先生提过，可能是那位女士记错了，翻毛月饼，类似白皮儿点心，它还这么一合并啊，就变白毛月饼了。而且今儿我听102岁高龄，102岁，我们老神仙啊，唐敏芝唐奶奶回忆中秋节啊，也提到了翻毛月饼，啊，应该差不多吧？它不是白毛月饼，可能啊是翻毛月饼。至于说为什么叫翻毛月饼，这也倒也是个问题啊，这名儿打哪儿来，怎么个翻毛啊，怎么起的，请教老先生们啊， 明儿您来电话聊聊月饼节，聊翻毛月饼。那好，咱下面就听我们的老神仙话友102岁高龄的汤敏芝奶奶回忆自己6、7岁的时候，也就是1931年、1932年的时候，在北京过八月节，以及1945年以后到了天津过八月节的情景。
8: 眼看着到节日了，哎，我这个小的时候可能都没人知道的，我想啊说几句。我小的时候，那个隆福寺再往东走呢，就是东四牌楼。东四牌楼啊，那楼漂亮极了。一到这个八月节呀，摆这个兔爷这摊啊，这马路两边啊，那时候老马路变道也宽，摆摊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从北到南围着四牌楼啊，这一段一个挨一个，这兔爷呀、啊、都是泥塑的。我也忘记了是我父亲带我去逛着还是我母亲，反正就是从哈尔滨回来，正在北京赶上过八一节嘛，那个9·18事变，我从哈尔滨回来嘛，带你看看兔爷去。那时候正是民国呀，我7岁的时候正是民国，那泥塑的这个兔爷做的好极了，摆摊啊，它是有大有小，最大的这兔爷呀、啊，它不得半米得20多，坐像泥的，脸儿啊是兔爷脸儿，穿衣裳啊都是蟒袍腰带画的，特别好看，现我极了，有1尺多的，有半尺多的，反正一个比一个大，最大的摆在上面，一般的老百姓也不买，有商家呀、啊、可能买了摆着位置吉祥，我们没买过太大的，就买那个小的也挺好，也挺好看，那个弓啊做的特别细，这两个耳朵啊是活的。他因为好拿呀，白耳朵插着，在我脑子里印象也特别好看，就站着不走啊，就看呢、啊，那个画的特别好。别的地方城市我没看见有卖这个兔爷的，天津后手有小玩具兔爷，做的都挺粗糙的。这是这个四牌楼。两个漂亮极了的高大的牌坊，可惜了的，估计呀、啊、都拆了。再往南走不就是东单了吗？东单还有一个牌坊，这老北京的估计。具体这个怎么过这个8月15，我就说说我们家的情况。8月15几乎啊就比过年稍微差一点，怎么呢？我们不叫中秋节，就叫8月15团圆节，家里人呢都得回来，得团圆。北京的月饼啊，很简单，自来红，自来白。那个酥皮月饼呢，叫翻毛月饼，我就不详细说这个月饼了。反正家家都得月饼了。尤其是我们家呀，有一个规矩，

公司果料什么的上锅蒸。这个呢，得晚上啊，半月。那个女不祭灶是男不拜拜月，拜月都是女的。这晚上盯到10点多钟啊，这月亮也升高了，那大院子挑起灯来照的挺亮，把这个八仙桌都摆好了。要有的嘛，请过这个兔爷呢就摆上，各式这个月饼摆上，把这团圆饼也摆好了，水果八月水果全下来了，各式各样的水果啊都摆好了，一点一点的。梨呀、也摆，这时候管梨就不叫梨了，叫团圆果。辣签儿，烧香，到点了都得穿得干净利索，小孩也都是打扮的都挺好的，哎。就拜月，是女眷都行礼，男眷呢就是在一边看着，喝茶呀、抽烟的聊天儿。等拜完了月以后，香呢也差不多烧尽了，这就撤供，就可以吃了。这个团圆饼，家里头是有10口啊，是15口啊。哎，多少口人切多少块，一人一块团圆饼。家里人呢，就是在外边也得回来，所以叫团圆节，8月15团圆节。哎，这么过。那时候我是7岁吧，我大概齐呀、在我脑子里头印象这样，欢欢喜喜的。那时候月亮也特别亮。满天星，哎呀，那在院子抬头一看天，哎呀，真漂亮，那月亮，印象特别深呐、我今年也过了百了，还想着过去小时候的事情。在北京的事儿，我就大概去就说这个。盯了4、5年以后，我到天津到结婚了，这时候正是。日本投降胜利了，那时候天津这儿呢，老徐家也是，在黄子花园也住的平房。天津过这个八一节呀、讲究吃海鲜，月饼。天津的月饼啊，比北京的月饼样多，什么提浆啊，这个的，酥皮儿的什么的，各式各样的馅儿。模子也都是特别好看，尤其呀、有一种月饼叫麻饼，这个麻饼啊，今天在我还想吃，可是早就绝迹了，跟那个提浆月饼大小个儿一样，就是两面都是蘸的芝麻，那个馅儿那皮儿是特别好吃，这个不信问问。老人都知道，这麻饼早就不做了。这个老徐家拜月呢，是谁呢？有谁呢？是我的奶奶婆。我奶奶婆她是纯天津人呐，她娘家是河东沈庄子的小姐儿，也是在院子里头摆供，到月亮升起来了，烧香磕头。但是呢，没有这个团圆饼的一说，没有，就是大伙儿过节的时候吃好的喝好的，天津是海鲜样也多，月饼样也多。那时候老徐家里的条件也算中等吧，过得是挺丰盛的。我们奶奶磕完头，这个女眷呢。愿意行礼那就行礼，我小姑子有点洋派儿，不信，还遭我这个奶奶婆数了。哎呀，天津的团圆节也比现在什么，现在过节也好，过年也好，没有什么特殊的举动了啊。
只有回忆过去。

0: 吧。我向大家祝福，祝福中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定居天津80年的，老北京，102岁高龄，汤敏芝奶奶啊，这个精气神儿，咱先别说别的啊，就这个精气神儿，这个脑力，这个表达能力，啊，了得嘛，咱沾沾仙气儿吧，啊，汤奶奶给我们还原1930年代初期北京和1940年代中后期天津。应该是中产阶层的传统人家过八月节的样子哈。这个京津冀呀，其实历史上就是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彼此的文化、风俗习惯、哎、饮食口味儿啊，它都是相融相通的。你看，我们一来说天津话、天津方言，这个词儿那个词儿，其实人家北京也这么说啊，也难说是谁受谁的影响。还有就是相同的，就是这个喝茶，哎，北京人也格外的爱喝茉莉花茶啊，天津人更是了，是吧？所以呢，咱那个七印的正兴德的浮花茶呀，拿给北京人喝，相信也是好评一片，是吧？这性价比极高的口粮茶，口粮茶啊，就是天天喝的，天天喝的口粮茶，你得有两条过硬啊，头一条你得喝得住，就是从早泡到晚还有味儿，是吧？第二条就是喝得起，天天喝，一个月下来不心疼。这两条，您看市面上的花茶啊，便宜的，闻着挺香啊，泡两遍完味儿就没了，是吧？好点的味儿是够了，可天天喝受不了啊，好几百一斤呢，是吧？所以老天津进这个茶叶店呢，他不看包装啊，也不听你忽悠，就认一样，这茶喝得住喝不住，哎，一品来一口，点个头，嗯，这茶有口，有口，这就是喝着有劲儿啊，不寡淡啊。咱们老听友的话说，有口力啊，煞口，哎，咱们推荐这茶就这样，它的香是印进去的，熏进去的，它不是撒上去，不是喷上去的。啊，是蜜香，而不是腹头上那个浮香。人家用的是霸兰花打底提鲜，打底，所以它闻着柔和啊，喝着厚实啊，不是浮在表面上。哎，这个口味差别，那很要紧了啊。哎，这个还是那个老价格，但是这价格可就没多少货了啊。半斤一袋170。两包一斤320和一包160，便宜10块。订的多的还是4包，2斤600，一斤和300啊，货到付款。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888，5908-9888。现在这叫，茉莉花产地受灾前这批浮花。七印的价还是这个价啊，就剩300斤，今天拿到的消息就剩300斤了，卖一包少一包，赶紧抢啊。这就跟咱那黄庄月饼似的啊，刚觉得好吃吧，哎，人家不卖了，呵呵，都放假了啊。那个月饼说是月饼，其实是酥皮点心，咱节后再定也来得及。哎，就说到老天津那翻毛月饼，刚唐奶也提了翻毛月饼，这怎么个意思？怎么叫翻毛啊？这毛打哪儿翻啊？天津的月饼品种多呀，它不是馅儿的问题，是做法，很多种月饼。其实过去更多的要说还是家烙啊，就家里自己烙的，所以呢，月饼模子是个常见的物件。哎，王维申王先生说两句：
2: 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过去呢，到了中秋节，除了在食品店去买月饼，另外在家中呢，也往往呢自己烙月饼。自己家中烙月饼呢，各有各的馅儿，各家呢都不同。不过呢，用的最多的馅儿就是豆馅儿，就是用了红小豆来求馅儿，这是一种。然后再精致一点呢，就是把求好的馅儿 然后呢，用这个刀包布呢，再把它过滤一下子，除去其中的这个红小豆的豆皮儿，就出来这个豆沙了。然后把豆沙呢，再搁在锅里呢，啊，再挠一挠，再下上呢各种的这个配料，做成的馅儿。也就是说呢，一般家庭当中呢，就是豆馅儿和精致一点呢，就做成豆沙馅儿。豆沙馅儿呢就更细腻了。这个磨月饼模子呢，大家都知道是木制的，在木头上面来讲，刻的一个模子，上面有个把，把和好的面啊兜上这个馅儿，然后再压入这个模子中，把它压实了以后，然后再把它呢扣出来，这叫呢扣月饼。我们家过去呢有那么几个老月饼模子，我记得有那么十来个，现在我能回忆起来的呢已经不多了。过去的这些个食品模子是吧，这都是呢一般都是由刻字铺来进行刻。刻字铺不单纯是刻各种这个材质的这个图章，凡是在木头上应该刻的是吧，什么食品模子啊，什么过去过年挂的这些个这个木头这个对联是吧，还有一些个硬刻的东西多了去了，这都是呢这个刻字铺来刻。过去就是啊，咱们北马路有个刻字铺叫文兰斋，这刻字铺最为有名。这华北地区啊有很多地界都上这个咱们天津啊上这个文兰斋来刻来。现在说说我们家的过去几个这个我还能想起来的模子，叫食品模子吧。除了这个月饼模子之外，在食品模子有个大一点的就是鲤鱼模子，鲤鱼啊刻在里边，这个模子呢大一点，这个模子一般用于啊过年来做一些个咱所谓的咱们讲的蒸食是吧，就是鲤鱼扣这个鲤鱼，这样呢一个呢就是上供用，这个春节的时候不要给这个祖先上供吗，上供用。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这个大年三十晚上吃完饭之后呢要把蒸锅刷净了，然后放入两条扣好的鲤鱼啊，就这个扣好的鲤鱼这蒸食，以示呢年年有余。另外还有一个蝙蝠的模子，蝙蝠的寓意也不外乎就是福寿绵长。另外还有一个啊扣食品的模子，知溜，就啊咱一般来说的咱说的金蝉，这么一个模子。模子不大，但是刻得很精致。这是我能够想起来的我们家这各种的食品的这模子。
1: 哎，这个做月饼模子啊一般都是杜里木啊，可能是不是还有别的木，因为它这个容易雕刻。哎，这也是专门的铺子来做啊。过去你看这个社会分工啊好像还挺细致，更细致啊。就单一个木匠那多少门类啊，各做各的，不抢别人饭。哎，咱听杨世山先生接着聊原木匠，嘛叫原木匠，原线活的木匠。
3: 木匠的种类很多。昨天刘哲老师提了一个说做锅盖的也是一个木工活吧。这我今天就说这做锅盖。你看那年头骨嫂或者是小尿坨，女人临出嫁的时候家里都要配送一个小坨，一个台灯叫筒子灯。那个筒子很精致，外头刷着锃亮的黑油漆，里头是大红的油漆。那年头骨嫂这个哈就是一个非常兴旺的那么一个行业。吃水呢都得到外头去挑水，家里都有水桶。你看咱天津哈叫水烧，骨嫂这个行当啊那年头是非常繁荣的，有的是店铺式的。那个做活他就一般不做那种小坨啊小水烧，不是不做那个了，往往做那种干小买卖拖在增车后头那种扁圆形的那鱼桶。那年头卖虾酱的卖鱼的都用那种桶，里头扎上饼带搁鱼货。还有店铺里头那大个的直径在一米左右，高在一米三四左右那种大，那也是鱼桶，都是用景木做的。景木就是杉木。 为嘛用那种东西？那是人们传说哈，那种木头做出来的东西，你砸上冰以后哈，那个鱼不变味儿，不变质。杉木这石榴子非常大，装来卸去，它就不容易坏，而且这种木头是比较轻省的一种木头。最主要的一条，它没有味儿。松木有松木的味儿，什么成材不成材的吧，什么柳树啊、枣树啊、桃树啊，都有一股特殊的本色的木头的香味儿。那种香味儿，你用它盛鱼、盛水，它就容易串味儿。所以，特别是做鱼桶的那种木头，都是净木，就是杉木。还有一个做锅盖也是杉木，也是一个木匠专门的那么一个板子，它好像跟古扫的还不是一式，它用的东西就比那个做家具那个木匠那个家伙事儿要少得多了，就是锯，其中有一个拉圆的锯。另外它用的最多的是一种长3-4寸的那么一个锯条，它是铆在一个曲柄一横拐弯带拐弯那样的一个锯，它要做燕尾榫，那个也是需要刷桐油的。那种仔细的人家，那不管上的是桐油也好，是荣明漆也好，到家里他拿砂纸啊，把那层漆给蹭下去，蹭下去以后再刷桐油，也是把桐油加热，弄一块布往那上抹。那个锅盖哈，家庭主妇的话说，一年一刷桐油，弄的那个锅盖哈，油的像红花一样。日子长了，带包浆了，红个鱼的色儿。锅盖的另一面就是奶着锅的那面，接受蒸汽的那一面，不刷桐油，就是白擦。用的时间长了，那个地方黑起了毒来。用净木最大的特点，那个锅盖本身要无味儿。那年头我看见过的啊，有那么一个人家，就说是于老爷吧，他们家有一个房子，那个房托呀叫一二三，管那种房托叫一二三，它不是一个底一个横木，上头两个斜支撑的那样的托，它那个托叫一二三，底一颗横木，在适当的地方凿榫子，立起来两颗木头，上头再搁一颗横木，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房林的两颗扁林的位置，合适的位置，上头又凿榫子，立两颗立木，上头又搁一颗横木，这就三颗横木了。二的搁两个扁林，三的搁两个二林，最上头那个横木上头立一颗木头啊，指那个总林。那个年头干那个托干方林的，也叫木匠，叫大木匠，讲究人家方林头上也是要拉燕尾榫，两颗方林用燕尾榫勾连放在那个方山上，方林弄上去以后，燕尾榫哪个扣哪个都是严丝合缝紧密相连的，那也是一个技术，那也是一个算计劲儿。那个时候那个一二三那个托就也用上那个本，他们家那间房到以后拆来落地重修，那个方托方林上哈都写着圆筒多少多少年。有人说啊，宣筒，不是，圆筒是圆筒，宣筒是宣筒，那个圆筒哈大概是元朝的一个年号，也就是说那个房子哈都得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你看那个土坯房啊，都是几百年的历史了。
1: 嚯，小南河还有这个元代留下来的土坯房啊，房图上写着圆筒，元代确实有圆筒这个年号啊，时间是1333到1335，就三年。那阵儿啊，小南河它不属天津卫啊，那阵儿也没天津卫，那阵儿咱这主城区就叫直沽寨，后来叫海津镇啊，不属这儿管。归哪儿呢？归河间路静海县管。 是吧？这个主城区这块当时是一个叫什么呢？漕运枢纽型的军镇，就是维护运河漕运秩序的这么一个军镇啊，面积不大，出了城都归别的地儿啊，静海那边是武清。哎，咱这叫什么呢？叫以木读史，由木头衍生出的故事哈。至于说这个某一个物件怎么做的，它的构造，这个语言描述太难啊，就不如看图一目了然，是吧？比如说那锅盖怎么做的，杨先生掰开揉碎讲，耗时很长。听完了，我还是云里雾里。我一看，干脆咱就给剪下去吧，删下去了。呵呵，咱听觉啊，跟看是不一样的，咱就听适合听的。哎，你比如说这个锅盖，还有包括那木桶装鱼的啊，用沙木，就是杉木做，啊，这些跟食品有关的木器，它没有邪性味儿，啊，没有什么怪味儿。挺好的一桶海参，你掺和点木头味儿，崴了，砸了，对吧？哎，咱那个永里寄辽刺参呢，最大特点就是没有邪性味儿。这两天呢，给我打电话代购听友挺多，有时候我就顺嘴问一句，我说您吃怎么样啊？哎，基本都是这种情况。
4: 过去在哪儿买的海参？
5: 电视台上啊，就是那个爱乐物业啊，妈的，我都从那上头买。我吃了好几年那个一个是个小哈，还有一个是没有咱这个梗头。
4: 那得多少钱？
5: 哎呀，那钱买的我觉得比咱这贵，买的比咱这贵。
4: 也是那个大连的辽刺。
5: 哎，大连那个小琴，等后来哈，那个咱这一卖了，回来我就转向了。
4: 啊，
5: 我吃的我觉得感觉挺好的。你要是再吃喝点脱奶，再吃点这个，反正老年人吧就觉得从精神全身这个感觉来说还是有所提高啊，精力上比原来还是感觉充沛一些，
4: 就不一样啊。
5: 不一样，不一样，感觉不一样
4: 啊。
5: 你看那个买的那个东西，我也快成仓库了。我挂了四个电话，哪个月我都把它消费光了。
4: 啊，您是塘沽人是吗？
5: 啊，对。
4: 哦，这塘沽的一些过往的老事儿嘛的，可以聊聊啊。
5: 啊，行，我想想啊。
4: 行，好的，
5: 好，
4: 行，那我给您登完了啊。我是13号区。
5: 谢谢，
4: 所以13号以后给您发货啊。
5: 啊，没事没事，我这还有三张卡没用完了。行
4: 行，好，就这样啊。
5: 好了，谢谢，
4: 回见。
1: 哎，我就是这样无时无刻的邀请老听友们参与节目变话友哈，尤其塘沽那边的故人旧事啊，社会变迁呢，讲的少，咱聊的少，希望塘沽听友能多聊聊啊。来自塘沽的王女士转向咱这儿了，是吧？过去也订那个名牌啊，所谓名牌啊，一看还不真不如咱这个。托我代购永里寄辽刺参的听友，这几天抓紧给我打电话登记，我这个登记名单等我十一假期之后到大连往人厂里那儿一交，人家开始按顺序发货啊，甭管现货还是海参卡，都是货到付款，卡到付款啊。找我代购当然只能给我打电话，我也没什么助理啊，没什么帮手，您只有听到电话里传来的是刘哲熟悉的声音啊，那才是找我代购。哎，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咱们代购呢是团购啊，咱一块团，所以它便宜嘛。辽刺参底剥的，大连底剥的啊，就是海底播撒海参苗，然后不管它也不喂它了。就是靠他自己在大海里觅食成长，所谓天生天长，近乎于野生，他所处的海域也没有污染，这放心啊。人家一两个月就会进行海水水质的监测检测，都有国家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证书的啊，这个食品安全肯定是靠谱。海参呢现在都是科学养殖才能这么便宜，过去哪有这价格呀。哎，总之就是供货量大了，市场价格自然就低了，啊，这供需关系嘛，决定市场价格呀，对吧？那你要退回到计划经济时期，那可能这情况就加个更字儿了，它都不完全按市场价格，按这个供需关系来决定价格的， 啊，就说木材吧，杨先生不总说六七十年代木材奇缺吗？当然有。

0: 他的时代背景啊，咱接着听杨先生给解释解释，到底什么原因？
1: 下面我再说说啊，70年代为嘛农村的木材那么紧张？咱们那个国家在1950年建国的第二年，就出台了一个封山育林的政策。为什么要封山育林？就是说鉴于解放以前过度的采伐，到了解放以后发了第一个封山育林的，那么就说是个政策吧，但是执行不力。为什么呢？刚一解放，全国范围内百业待兴，国家建设，你就拿电线杆子这一项，那得需要大量的木头。那个年头修铁路是要真木的，所以封山育林执行不力。1963年又出台了一个封山育林的那么一个政策，严禁砍伐损林，你用也得有计划的，经过批准的，一片一片，那叫建伐。63年又有那么一个政策出台，好在那个时候呢就可以进口了。70年代特殊时期嘛，木头也不进口了，所以到70年代的初期，我那阵就在农村待着了，我目睹了人们盖房，正常渠道根本就买不来，只能去农村赶集。我说过了啊，什么都鲁、静海、阳村，还有更远的地方了，上那地方去买木头、买房林。每年呢，农林局批一个大队，批多少方木头，然后大队分到各个生产队，一个队也就是几块板。相当困难了，你想干点嘛，木料特别奇缺。我在农村的市里头那个所谓木材厂嘛的，据说都是关门的，我没看见啊，就是那个正常的那种购销渠道是买不出来木头的。紧张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到改革开放，木材有松动的迹象，各区的林业公司、木材公司，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木头，那个木头都不是咱国产的木头，加工都非常的板桑，两头都磨着那种红色的那个塞，据说那都是进口的木头，大量的融入啊。反正哈，国家有两个封山育林的政策，又加上特殊时期的，咱就说闭关锁国吧。木材奇缺了一年，突出表现就是70年代的那10年左右吧。
0: 社会现象背后总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成因啊。也许我们就知道一个现象，那没关系，您提出来，也许别人就能解释背后有什么故事了啊。总之啊，天津在老年间木材肯定不缺，因为咱这是集散地啊，是吧？那时候吃粮、吃面粉、吃白面，一定也比外地要便宜，因为也是，天津是现代面粉加工业的基地。昨天我就说了，我说这个面粉加工啊，是一段故事。那么等这个面粉、这个白面进入到销售流通环节，天津的老的这个粮食交易，有什么市场吗？在哪儿？咱听张显明明老给说说。
2: 补充一点关于这个粮食市场的事儿。上海啊，从这个清末啊就有了大型的这个面粉厂了啊，1902年都建成了，所以天津是上海面粉的一个主要的销地了。后来呢，咱天津也成立一个交易市场吧，首先成立的呢就是在英租界招商局的这个码头啊，北码头上边叫河坝面粉市场。到了1922年呢，曹锟有个弟弟叫曹军，行武啊，曹军呢，他要办一个交易市场，设在哪儿呢？就在河北大胡同的南口商务印书馆呢旁边有个楼，搁在那了，叫名字挺大，天津粮食花纱布皮毛证券交易所，所以什么都交易，既是证券交易啊，粮食花纱布啊，什么皮毛啊，都在里交易， 一般是做企业。

0: 1922年初成立以后啊，没干几个月倒闭了。为嘛呢？他不是老五嘛，他哥哥老四叫曹睿，那时候是直隶省省长，正好用钱到这儿啊，哎，一看还有多少钱，把这个交易所里边现金呢，有80万吧，啊，都给提走了。可是当天的交易有几百家交易啊，交上这个啊钱呢，都给拿走了，下边没有钱了，结果牵累到几百家交易啊都没法正常进行了，市场秩序大乱呢。这个交易所干了4-5个月，就让这个曹睿这一手给搅和黄了。到了1937年呢，寿丰、福兴两家又联合组织了一个叫天津面粉交易所，设在呀艺术界了。那时候算是艺术界跟这个奥主界交界的地方吧，平安街那块儿进不到口上，在那哈呢就是光交易寿丰跟这个福兴两家的面粉。来买货的呢一般都是外地客商，山东的还有东北的一些老客，他们就也参照河坝那个行情，河坝的这个行情是根据上海来货呀定，他们也根据这个。但是寿丰的这个跟福兴的面粉呢质量是也不低于上海，所以干了一个时期。过了不久呢就卢沟桥事变呢，社会秩序很不稳定啊，所以这个教育所过了也是半年的时间也关了账了。到了日伪时期呢，日伪就实行迷谷统治了，你交易也不行了。直到日本投降，出现了一个小的粮食市场，在哪儿呢？南门外。南门外这个市场啊，它叫单帮市场，就是单人匹马呀，跑外地采购粮食去，肩挑也好啊，小车拉也好啊，运到这儿来卖，有几包粮食，甚至有的是一个人自己弄来的啊，连背带扛的100斤、80斤的粮食也摆在那儿卖。所以日本一投降以后呢，南门外出现那么个小粮食批发市场。这个市场呢，维持时间呢不太长，后来就是大量的这个进口美国的面粉呢、洋面呢来的很多。1947年吧，正式的又成立一个大的面粉市场。在锦城银行仓库那儿呢，规模很大，北方来采购面粉的都得到那儿买去啊，是一个天津最大规模的面粉市场，在锦城银行，也在海河边上的一个仓库。这是47年呢还行，到48年那个市场啊也不行了。为嘛呢？天津那时候就已经近似孤岛了，四外都解放了啊，哪儿粮食也进不来了，所以物价也上涨啊。粮食价钱上午下午都不一个价了，这市场也没法维持了。直到49年解放啊，49年1月天津解放的，4月上海解放了，上海的面粉厂、天津面粉厂都连续复工，这样呢，这个锦城银行的面粉市场啊又恢复了。直到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粮食批发商这块取消、吊销他们的营业执照。同意由国家粮食局来统购统销了，所以在这时候呢，又1953年以后，整个粮食市场呢由国家统购统销，就私人干的全结束了。
1: 哎，听完了木行，听梁行，这个面粉加工啊，一段故事，那进入交易市场又是一篇文章啊。哎，这个你看，这个小麦啊，小麦经过精加工成了细粮白面，当年这是金贵的啊，金贵的粮食。到了现在啊，反而又提倡多吃点粗粮了，是吧？对身体健康说有好处。因为这个白面呢，它加工过程中完全去掉了小麦外层的这个麸皮啊、胚芽啊，啊，它的膳食纤维啊、B 族维生素这些营养损失超过70%，反而它升糖的指数倒很高。所以现在提倡要吃点全谷物作为补充，比如说燕麦片什么的哈，全谷物类粗粮，它的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的这个核心营养完整保留了，升糖指数又低于白面。哎，中国农科院两代科学家就研究适合咱们中国人的燕麦，最终从国家作物种植库当中1492份燕麦挑出了。培育出了视状燕麦片，这是国家队下场做的啊。长期食用这个燕麦片能够辅助调节血脂，保护心血。

0: 血管，降低血液里的低密度脂蛋白，就是那坏胆固醇呢。长期吃呢，对维护血管弹性、降低心血管负担是有明确帮助的，还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平稳血糖，改善肠道的环境，缓解便秘，是吧？这个比普通的精致谷物保留了更多的 B 族维生素、镁、锌、铁等等矿物质，蛋白质含量也更高，还能参与到人体的能量代谢、神经调节等多种生理过程，所以日常吃点这个燕麦片非常好，啊，非常好，这叫餐桌上的健康卫士啊，啊，由中国农科院和中科院联手研制的视状保健燕麦片，它唯一的一个带着保健品级别是保健品，这个标志的燕麦片，哎，这一盒16袋。8两，一盒是8两，给您5大盒4斤，只要169块钱，啊，169，5盒4斤呢、啊，哎，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我们听天津的掌故，加深对天津的了解，是吧？可以说在旧中国呀，包括延续到新中国时期呢，天津都是顶流、顶级城市了。所以说那时候啊，天津有很多大人物，所谓御工一老一少定居天津。那么您可能会问，这个一老一少太多了，都包括谁呀、啊？哎，今儿张玉成先生给我们讲这么一位，真是鲜为人知的一位一老，很低调的一位御工。
1: 说到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呢，咱们天津藏着不少有故事的人物。一来呢，我们就会提到天津当时啊住着很多御工，都是一些前清的一老一少。那么所谓的这些一老一少到底都有谁呢？那多了啊。最近呢，我就发现一位啊鲜为人知的前清的一老，这人的故事挺传奇啊，而且呢恰恰呢和咱们近期听友们要和刘哲老师去新疆文化考察的目的地有关系。这人啊是新疆最后一任的巡抚，他最终呢还是移居咱在天津，在天津去世的。这个人叫嘛呢？这个人叫袁大化。袁大化和袁大头两码事啊，和袁世凯没关系，是吧？袁大化是安徽涡阳人，1851年生的。早年间呢，仕途啊一直很不顺，一直到投奔了李鸿章，进了淮军，是吧？才算真正找到施展自己本事的机会。那么就说是在1881年的时候，朝廷啊派吴纳直去黑龙江处理中俄边境的外交事务，这袁大化听说了啊，就主动请缨，哎，要和这吴大人呢一块去，是吧？因为当时呢东北呢是寒苦之地呀、啊，是吧？他要历练历练，以后呢，他就到了东北以后，带着人呢，就跑遍了玻璃呀、海参崴呀、双城子。这些个中俄交界的地方，了解俄军的布防情况，因为他是淮军呢、啊，对这很重视，一边就绘制了详细的边境地图。后来呢，他又一头扎进了大兴安岭的深山里面，沿着额尔木河沿岸这个勘察老金沟、漠河这些金矿点儿。几年来呢，摸爬滚打呀，啊，风里来雨里去的，他的这个胆识啊，和这个吃苦的这些个劲头，就被李鸿章看在了眼里。李鸿章呢，就特意给他捐了同志的功名，这是一个官位啊，就派他去漠河金矿当总办。后来呢，他还一路升到2品的这个道员。哎，赏顶戴花翎了，这人啊也了不得。这袁大化接管了这个漠河的金矿的 时候吧，其实啊是个烂摊子。漠河那个地方冷，那遍地啊都是雪呀，密林深处啊人特别少。他上任到那以后呢，不搞花架子，天天和矿工们呐、就是摸爬滚打呀，吃住在一起啊，爬冰卧雪呀，吃这窝头咸菜呀，那窝头冻得本本的。但是呢，他和这个这些矿工啊，哎，打成一片了，还想出嘛办法来呢？就是矿垦兼营。什么叫矿垦兼营呢？就是一边开矿啊，一边呢种地，哎，种粮食。他这样的话呢，就解决了这些矿工啊吃饭的问题。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偏僻的山沟子变成了商贩往来的贫民居住的边陲重镇。之前的金矿总办呢，李金庸活着的时候就夸这小伙子有胆识，够棒。李鸿章呢，就在朝廷的奏折里边保举他，说这个东北呀，这个地方他熟悉，哎，而且呢，中俄边境啊，他掌握的也很全面，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在他手里边，这漠河金矿啊，越办越红火，不仅还清了以前的这些个借的光款呢、又开了好几个新矿，因为这开矿很辛苦，对吧？从这个水里边淘金的筛，但是呢，他做出成绩来了。到1893年，三年啊，出了6万多两黄金。那么就在1896年，是吧？一年他就赚了30多万两白银，成了晚清洋务运动里啊办的最出彩的官督商办企业之一。当时啊，官督的商办现代化的企业啊，那能挣钱呢？其实就有几家，就包括这个轮船的招商局呀、和咱离天津不远的开平矿务局呀、这都是咱天津当时有的企业。那就是说，漠河金矿跟他已经是平起平坐了。这袁大化呀，就把漠河金矿办得有声有色呀，不仅给朝廷，哎，增添了军饷，哎，赈灾的银子，同时呢，他就吸引了大批的移民到黑龙江沿岸定居。实际上呢，他无形当中啊，就帮助了边境啊，这个把这个沙俄想借着金矿蚕食咱们国内领土的心思给堵住了。是吧？后来呢，他手下的这些幕僚们就把这些个办矿的一些个经验写成文字，整理了7万多字的《漠矿录》，《漠矿录》是一本书啊。现在研究东北近代开发和中俄关系的这个珍贵的资料呢，还是属这本《漠河录》。可惜呀、后来这个袁大化呀，不肯迎合黑龙江衙门的权贵，对吧？那有点抗上，被人就被弹劾了，罢免了。但是呢，就是这个人的能力啊，朝廷已经有数了。没几年呢，朝廷就把他官复原职，又让他去山东啊、河南哪的当布政使，当过山东的巡抚。1910年的时候呢，又来升职了，60来岁了啊。袁大化被任命为新疆的巡抚，成了新疆最后一任巡抚。这个袁大化呀，长得很精神，中等个儿，长红脸，腰板倍儿直啊，因为他是军人呐、是吧？叫人看了一看这人呐、看上去就是一个封疆大吏的那派头。从山东去新疆上任的路上啊，他走了好几个月。我们家新疆有亲戚，65年的时候，我们的亲戚走的时候，那阵有火车，还走了1个多礼拜了。所以现在刘哲呢，带着咱们化油，是吧？又动车又飞机，当天就能到啊，这个太方便了。咱化油说回来了，当时袁大化就惦着修铁路，他到新疆以后呢， 他就给啊朝廷啊就写了奏折了，就是从西安到迪化乌鲁木齐啊，就是说得修一条铁路，这是个百年大计啊。另外呢，还想在新疆开设这个官办的银行，要平抑物价，鼓励大家这个通垦开区啊，兴办矿业呀、啊，办学堂，在新疆推广这汉语的教学，培养本地的人才。他还主持编撰《新疆图志》，是吧？亲自审阅啊，每一卷书稿，一口气写了30多篇序言。这部150多万字的地方志啊，就成了后世研究新疆历史地点最详实的资料。可是他这个满肚子里的抱负啊，正准备铺开的时候，出大事儿了。嘛大事儿？
0: 出嘛大事儿？明儿再听啊。袁大化不是袁大头啊，袁大化，清朝最后一任新疆巡抚，最终寓居终老于天津。你看这么个人物，这么一段故事，您没听说过啊？绝对冷门历史人物啊。这也算咱们南疆之行前的一段金疆之间的历史补充吧。你看跟刘哲出门玩啊，不止8-9天那个沿途观光啊，还包括前期的我们这些知识储备。我们的旅程可以说从现在就已经开始了，是吧？而且南疆这个地儿啊是非常值得一去的。今儿我们听一位老听友龚凤瑞龚女士，她就这么说。
2: 刘，我看刘哲准备组织去南疆，还真应该，要是没去过得去，为嘛呢哈？过去我是那个小说科的，我就跑新疆。新疆以天山为界，天山以南就叫南疆，以北叫北疆。人家说没去过南疆啊，就算没到过新疆；没到过喀什，就算没到过南疆。所以说，刘哲组织去喀什必须得去。喀什那儿有香妃墓，到现在那儿还有个大广场，还有一个毛主席一个立像。喀什必须得去，那就在那个南疆的边儿，现在不错的。我们过去好像光坐汽车就坐3天呢，从乌鲁木齐。
3: 您是在哪个厂做销售？女销售还不多，我听着啊。
2: 我是大中华橡胶厂的，做胶鞋的。就是我以前就在小说科时候，就跑新疆，跑了好多次 N 次。就这个南疆啊，还真值得一去，特别值得一去。尤其是吃那个馕坑肉、手抓饭，都在那个嘛。而且南疆最好的是南疆的石榴特别大，而且南疆的那个无花果也特别好，都在南疆的。他们去的季节太好了，去的季节太好了。你看我有时候我在那个我住在克州宾馆，那个导向去的，然后那他们的维族导向特别热情。我说我不认识你，我认识你，但你们可是得见过你，就给你送葡萄，送完吃那葡萄，那手都粘的啊，都是粘的，那汁儿都包浆。哎呀，可那刘哲他们去季节太好了。我一般出差出去的时候也是中秋节一过完之后，我才开始出发的。一出发就是一个月，一出发就是一个月，所以就是现在交通都好，飞机飞，那阵光火车。4天3夜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现在好多了，太好了。他这季节选太好了，没去过南疆，就算没去过新疆；没去过喀什，就算没到过南疆。咱叫喀，就是一个口一个克，不喀什嘛。他们当地人就叫喀什，对乌彝族嘛。你像那啊，喀什的嘛。
0: 咱去喀什，喀什的嘛，喀什。心动了吗？心动赶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啊。咱是10月19号出发，双飞一卧8天啊，机票呢现在还剩2-3套啊，没了。动车卧铺是10天，到新疆咱会合去。动车卧铺啊，很宽敞很舒服的。咨询电话18622050886 18622050886，钱花出去才算享受到了。实在您舍不得花，行啊，存起来吧。定期存款利息比较高的银行，目前天津啊，盛京银行算一个，3年定期 1.85 收益率，它的结构性存款产品也很合适啊，可以灵活存取。赶紧去啊，这阵儿趁它财富节还有很多的买赠品活动啊，而且您去了以后新开卡的话，还能给您满30元减25元的微信立减金。 哎，到那儿提是话说天津。

0: 位的听众有优待啊。好，不要走开，稍后咱们寻味九州。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00。
2: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好，咱继续啊，话说天津卫寻味九州，一上来咱先说中秋国庆两节过节吃的这些东西，您现在呢都还可以订，厂家还都能正常发货，除了那个黄庄月饼，人都歇了啊。什么能发货呢？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中秋特惠，过了节可就不是这价了啊，现在每盒一斤，一共是5盒5斤，20根肠子5斤，只要179，过了节之后就是199啊。现在呢人家优惠了20块钱。这个红肠不用多说，对吧，咱反复介绍过2年了，确实好吃，货真价实，里面没有掺鸡肉的啊，淀粉含量也低于10%。达生食品，哈尔滨4大红肠加工老企业之一，达生食品，人家给咱做的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5盒5斤，20根肠子，现在只要179块，过了节199。他们家还给咱特别的生产了一款老式熏酱组合，这个熏酱组合我是挨着样的尝，得到了我们全家的一致好评啊。颜色没那么深，但是绝对入味，绝对入味啊。这个熏酱组合包括350克的熏酱猪手，还有300克的松仁小肚，还有240克的手枪腿，就是大鸡腿啊，还有250克的切片猪肘，这猪肘挺香挺香啊，还有150克的猪耳朵丝儿，这5样东西一共189块啊。选料都是很讲究的，用的也都是优质的猪肉，哎，这个手枪腿那个大鸡腿也是优质的鸡肉，没有掺乱七八糟的杂肉碎肉，味道呢是传统老味儿，用的都是老汤慢卤，然后再熏，这么一个老手艺，很烂很入味儿，带着股烟淡淡的烟火熏香，很好吃很好吃。189块5样东西啊，每样东西都是一个小精装的小盒装的啊，挺好，送礼也拿得出手，真的。再有一样就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酱牛肉，蒙都品牌给咱新提供的酱牛肉，也都是最新生产日期。200克一袋，也就是4两一袋，一共是6袋，2斤4两，只要219块，219开袋就吃啊，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酱牛肉。关键就是他用那个肉啊，是人家草原上的散养溜的牛。您现在到市面上买的那些酱牛肉啊，尤其是一些大品牌的啊，人家都是批量的从国外进口的牛肉，都是冻货僵尸肉啊，俗话说就是僵尸肉。两种肉口感肯定是不一样的啊，您可以试一试这个酱牛肉啊。这几样酱货拼盘现在都可以打电话下单，400-39-0139 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肉上桌了，就差好酒。好酒给您选的是五粮液总厂出的五粮液红尊龙酒，也是中秋节之后人就恢复原价了啊，趁着这最后的一天一定薅住这根羊毛，嘿嘿。红尊龙酒399块钱一对儿，现在只减100啊，299一对儿两瓶儿，一箱6瓶儿，997， 只减198，减200块钱。

只要799，799一箱六瓶儿。过节之后，人家也恢复原价了啊。这个五粮液嫡系品牌啊，总厂出的红尊龙酒，瓶身是大红色的，喜气洋洋，很适合过节的这个气氛。浓香型白酒，52度，52度啊，五粮液的经典五粮配方，五种粮食的配方，因为它是总厂酒，总厂酒，所以它用的也是总厂的那个650年明代遗留下来的古窖池来发酵啊，它的口感入口很绵柔，跟您喝那个五粮液呀没什么差别，真的没什么差别啊。799一箱六瓶儿，节后就恢复原价了。订购电话同样都是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过完了中秋节假期，苏州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农就要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因为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开湖开捕。哎，昨天我刷这个手机短视频呢，看有那个直播卖这个大闸蟹的，哎，他也是打擦边球，他写的是苏州大闸蟹。他可不敢写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哎，打擦边球啊，写苏州大闸蟹，所以说他那个螃蟹他就不是阳澄湖里的，哎，这种东西他一定是挑产地的，是吧？那么我们给您推荐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带着防伪蟹扣的。为什么说它假不了？一，有防伪蟹扣做保；二，咱找的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官方行业协会给咱推荐的副会长单位特别给我们提供的货，提供的螃蟹，所以它肯定是假不了，假一赔十啊。每个螃蟹都有防伪蟹扣的啊，都有防伪蟹扣的。您说现在28号才开捕，也就是这会儿啊，阳澄湖那边还没开捕，还没开湖呢，那怎么可能有现成的螃蟹在那摆着给您卖呢？不可能，有都是假的啊。现在呢，咱是囤蟹卡，而且今年啊，苏州当地的天气情况不错啊，这个水产专家也说了，今年这个苏州阳澄湖这边的天气很适合大闸蟹的生长，所以今年大闸蟹的这个口感呢，品质啊要高于往年，高于往年，所以今年品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太合时令了，很难得啊，很难得。也许明年天又变得特别热，又不适合它的生长了，可能它的品质又有所下降，这都看天说话，说不好，谁也说不好，对吧？那么既然咱们已经知道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口感非常棒，何乐而不尝它呢？五个规格套餐，公蟹3.2，母蟹2.2，四公四母8只299，公蟹3.5，母蟹2.5，四公四母8只399，公蟹4两一只，母蟹3两的，四公四母8只499。如果您的经济条件没问题啊，不差钱儿，好，那您就来下面这两档，您可以考虑考虑啊。公蟹5两一只，母蟹3.5一只，四公四母8只899。我个人建议，如果您不差钱儿啊，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来这个，来这个，啊，公蟹6两一只那个，母蟹4两一只，顶级了。但是它不是三公三母吗？差两只啊，是吧？哎，大了一圈，但是它差两只，6只999。那我建议，那咱就不如来那个899的了，是吧？好，五个规格啊，买五赠一，就是买5张卡的话赠您1张，买10张卡的话呢赠您2张。哎，另外呢，除了299最便宜的那个不送红酒，其余的都会再送您法国原装进口红酒2瓶，1张酒卡兑换2瓶啊，兑换无论是螃蟹还是红酒都会给您送上门的，不用您到外面去自己兑去啊，给您送货上门。这个大闸蟹的提蟹就是兑换。

0: 这么好的东西有点自己舍不得吃了，送人送礼，这对亲戚朋友来说这是非常拿得出手，也是一个表达心意的很好的礼物。
1: 订我螃蟹吧，
2: 今年的又开始那个订蟹卡了，您去年订的是吧？
1: 对对对，400多的吧。
2: 哦，499，提了吃了吗？
1: 我送人了，
3: 买的那个嘛，那个大闸蟹。
2: 今年第一次买还是今年是第二次了？去年就买过。
3: 第一次是那个499那个正那个红酒那个，我们想吃那嘛、
2: 啊、
3: 那个刘哲不说好吗？说肥 对吧？说他们家卖的好。
2: 最好到11月初再去提，咱这立冬节气的时候您再提，其实它最肥美了。
3: 最晚到什么时候？
2: 嗯，它基本上12月就封湖，您就在11月
3: 之前。12月之前吧。
2: 对对对，这个确保稳妥。
3: 那这个倒不着急。
0: 您看499的确是我们听友订的最多的，是吧？比来比去，我个人也是觉得这个499啊，性价比是最高啊。它你想啊，499是也是8只，4公4母啊，这公的呢4两1只，母的3两1只，这个头也足可以了，是吧？也足可以了，这比那3两2一只的就大了不少了，大了一圈多了，是吧？比那个5两1只的也没小多少，甭管是自己吃啊还是送人都拿得出手。那么真心推荐您尝一尝啊，尝一尝这个阳澄湖里头的大闸蟹是个什么味儿，跟平时咱市场上买那个咱这本地的河蟹啊，包括这个太湖那边的那其他乱七八糟湖里的大闸蟹还真就不一样。要不说阳澄湖大闸蟹人家是国家地理标志的原产地好物呢，啊，它名气大，为什么？因为它好吃嘛。哎，就是苏州阳澄湖里头的大闸蟹，哎，真不一样，真不一样，您可以尝一尝啊。过完了中秋国庆假期，我就奔大连溯源参加这个永礼记聊刺身的全国媒体主持人的溯源行活动。那么接着可以找我代购啊。最近呢，我们听到了几位院士、专家、医学专家，都给我们科普大海里的人参，就这海参它的营养价值、食疗的效果等等。咱们天津人自己的院士张伯礼张院士也鼓励大家啊，一天来一根海参的话，非常好啊。它主要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用中医的话讲呢，就是扶正气，哎，正气充盈，那么外邪就难以侵入啊。其实海参不光提高免疫力，是吧？它还能够在抗癌、消除肿瘤方面有良好的表现，包括改善心脑血管疾病、调控血糖、改善骨质疏松，也都有效果。也是养肾藏精的滋补佳品，让我们恢复体力和精气神儿。海参是好东西，辽刺参是极品，不假。但关键不就是咱给您选的这个永礼记大连辽刺参，它是正经八板的好货嘛，对吧？很多听友啊，过去在外面买这家的买那家的啊，或者是买干参自己发，哎呀，选来选去，比来比去，一尝咱这个罢了，就来这个吧，又便宜又实惠，品质还高。因为我2年来啊，带着3波听友，得将近200来号人呢，3次到大连永礼记辽刺参的这个工厂啊，包括海边，亲眼看海碰大哥从深海里一个一个的捞出来这个鲜活的海参，然后到厂里怎么去整个的加工全流程是吧，咱都看到了啊。这次就10月份我去到现场，还会给大家进行视频直播，这个就心明眼亮啊，吃的放心踏实。很多听友不是一次两次找我代购了，对吧？咱听听大家怎么说的。
4: 嗯，海参以前都是吃别的家的，有陆陆续续的吃，后来就买这个那个永礼记的这家海参吧，就觉得挺好，口感挺好，挺肉头，而且也没有沙子，没有什么的，反正就是即食挺方便的，而且挺信任的。吃别人家的东西，有时候老是心里嘀咕，哎呦，这味儿对吗？有时就觉着，哎呦，这是不是放时间长了？哎，有时候有发。

0: 我就有的时候啊，就点味儿，心里吃着老是嘀咕，你知道吗？吃刘哲这海参，哎呀，嚼着哎，特别心里特别痛快，就特别踏实感觉。
1: 您那个对比那个价位了吗？我们的这个价位性价比。
0: 对比了，对比了，挺那个还行。我以前买的东西都是我们那位买的，我也不太知道这个价位。反正我们那位说吃的也挺好，挺放心，挺踏实的。不是每回啊吃的都惴惴不安的哟，这海参该什么味儿了？是不是碱味儿了？是不是什么味儿？是不是坏了？就不嘀咕了，就叫特别踏实，就吃到正根儿的产品了。你知道，特别踏实哦，吃一个是一个的，觉得心里挺那个得踏实的，觉得哎呀，这也没有任何异味儿，而且这个品质啊，这个营养成分呐、啊，哎，都保看吧，就是。
2: 上次我给您带过是吧？
3: 对，
2: 哦，
3: 上次也是买了6组，跟进赠了一组那
2: 家里主要是谁吃？
3: 个，我和我们老伴儿吧，
2: 啊，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挺好的，主要买那东西放心呢，挺那个挺好的，也省事儿。原先买我们老伴儿买过那干的那个小饼啊，是哪儿的？在网上，也麻烦那个，这挺好的。
2: 开店又吃省事儿啊。
3: 对对，
2: 吃的身体怎么样呢？感觉？
3: 本来我现在就是脑梗，有了三节的意思，咱吃完的精神就是挺好的。
2: 哦，您吃了有多长时间了？
3: 吃了有一年，多了吧？
2: 就一天一个，没断过。
3: 哎，
2: 恢复的还行啊。
3: 还行，还可以。
2: 行，那这次还给您那个大个的是吧？四
3: 啊，
2: 到六
3: 对，
2: 号。
3: 对对，还大个的。听说怎么还给那个给多少那红肠是吧？给，
2: 对，您等确认收货之后，他再给您发2斤红肠。
3: 行，好嘞。大约什么时候都给那个
2: 等
3: 看
2: 我到那13号，10月13号以后给您发。
3: 看？哎，行，好嘞。
2: 行，就这样吧，先生啊。
3: 就这样，好，麻烦您了
2: 哎，
3: 啊。
2: 再见。
3: 哎，再见。
4: 好，这都是这两天啊，托我代购的听友。那么过了国庆假期，我直奔大连啊，直奔大连。参加这个"勇里济，聊此参"全国各家广播电台主持人的溯源型活动，也就意味着这批货不光咱这儿抢啊，很多广播电台的听众都在抢，包括北京交通广播的，是吧？上海交通广播的，黑龙江省交通广播的，这都是已经定好的，这几位大咖名嘴都到现场。跟咱一块儿抢，所以说啊，现在赶紧跟我预定，赶紧跟我预定，是吧？也正因为这么多主持人都去了，这次的优惠力度也是非常的大，啊，6组赠1组，发参王，啊，发参王就到手是7组，3期21斤呢，啊，当然您可以选择现货，也可以选择海参卡，都可以啊，7组，原价。这个参王的价格是，8981组3斤，咱就打是900吧，不差2块钱900嘛，900好算呢，7组79636300块啊，现在只需要4788，便宜多少？6300减4788，便宜了1500块，啊，另外再加赠您2盒哈尔滨红肠2斤，这2斤价值99块钱。等于里外里啊，这次能给您优惠了1600块，找我代购能优惠1600块啊。什么叫优质辽刺参？一，它是大海底波，天生天长。大海底波天生天长，就是在大海底播撒这个海参苗，不管它了，让它天生天长，这叫大连的底波辽刺参。这种底波辽刺参是在辽刺参这个领域里。品质最高的了，是吧？像您在外面买那个很便宜的，也号称大连辽刺参的，很便宜啊，大部分都是吊笼养的啊，或者围栏养的，那都要喂饲料的，甚至是打一些抗生素的，那个东西趁早您别吃，是吧？有时候您会吃，哎，有点腥味儿，对，它本身那个海参就不健康，还趁早别吃，是吧？进嘴的东西。下肚的东西别图便宜， 啊。再说咱这个真心也不贵了，一斤和二。

220多块钱。您到市场上对比对比就知道，咱这个价格确实是有优势的。如果您想先订一组辽四绅，先尝尝，尝好了确实不错，再给刘哲打电话代购啊，订多点那也来得及，现在还来得及啊。一组辽四绅，不是给您发神王啊，就是8到10头一斤的，一组3斤，798。啊，找我代购的话，同样的价格给您发身王啊，个儿更大，身龄更长，798一组3斤，再送秋月梨的礼盒装啊，这秋月梨礼盒装也价值小50块钱了，所以现在订一组也划算。订一组的话，您就打400-999-0139来订就可以了。哎，订多的托我代购，咱们一次性团购，那您再找我啊。订一组您就打400-999-0139 400-399-0139。等我去完大连回来，然后就奔大美南疆了。我们有一位老听友严家华严老师，他人家啊刚刚跟家人从南疆旅游回来，一听哟有哲同行马上去南疆，哎呀，他就跟我们推荐啊，说这趟行程特别好特别好，大家到那儿一定会感觉不虚此行，是吧？另外呢，这位严家华老师还特意提醒我们，说什么呢？一定要带件厚一点的衣服，那边早晚温差比较大啊。哎，我马上跟爱听原产地小伙伴联系，我说前阵子咱那个，Jeep 品牌的3-1冲锋衣有没有库存呢？很多听友前日叫想订啊，说没库存了。哎，现在说有了，刚刚补到库存，您现在就可以在节目中订了啊。还是那款 JEEP Jeep 的3-1冲锋衣，这件冲锋衣特别实用啊，防风外套加摇粒绒内胆两件组合，可以拆卸的啊，可以拆卸的。今儿啊，我在一个市场上看卖冲锋衣的，它是就单件啊，里面不带绒胆的，多少钱？160多。169好像，咱这个还加个绒胆啊，而且是 JEEP 大品牌，国际户外大品牌，才199啊，性价比非常高了。这个冲锋衣它都是按照标准身材来剪裁的，如果您呢略微胖点，哎，照顾咱这个胖瘦的话呢，这个袖子难免会有一点点的长，不要紧，这种冲锋衣它就讲究个有个富裕量啊，宽松点穿着舒服。哎，您要想看这个冲锋衣的身材尺码，可以加我微信啊，包括这个照片图片我都一块发给您啊。您呢提前量好了这个尺码，打400-399-0139订购的时候呢，再跟客服人员核对一下尺码啊，听听人家的建议啊，您多高多胖是吧，多大分量，他们会给您更加专业的建议。再有一层，京东快递小哥把这衣服给您送到家的时候啊，您先别付钱，打开包装先试穿一下，不合适让他原路退回啊，不用付钱，对吧？穿着合适合身您再付钱，哎，这解决后顾之忧了，是吧？很多人啊担心这个冲锋衣啊，不扛冻，要么就是特别闷，闷汗不透气啊，或者是怕穿久了起球变形。咱这款冲锋衣 JEEP 啊 ，Jeep 的冲锋衣可以帮您啊避开这些问题。它是防风外套加摇粒绒内胆两件组合，采用科技面料，防风效果极好，而且它还能防点水。它那个面料就像荷叶一样。一般小雨天出门啊，或者是有点水啊泼身上了，没关系，一擦一扑噜就干净了。同时它透气性也不错啊，平时遛弯啊，爬山呢也不会闷您一身汗，穿在身上呢干爽还挺舒服。天暖和的时候单穿一件外套就行了，挡风挡风。早晚微凉，那么您再加一个内胆，柔软保暖是吧？或者是过两天这个降温了还没给暖气，在家里坐着就那么不舒心，您就把那个内胆穿上，就是一个很保暖的一个居家服。这款冲锋衣的款式呢也挺大方，也挺耐看的
啊，不管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

0: 穿上都挺好看的，啊，颜色多，尺码全，面料很耐磨，很耐穿，不容易起球，不容易变形，哎，非常好啊。颜色呢有黑的、藏蓝的，还有灰色的，还有粉色的，还有卡其白色的，还有深灰的，很好看啊。如果您想看样子的话，加我微信啊，通过微信呢，我把这个照片发给您。订购电话400-390-1139 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过中秋，过国庆，大家聚会难免可能会多吃点，肠胃消化不好的话，再加上这个天儿，秋天啊比较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最近这个排便有点小困难，是吧？但是最近呢，我们也听到几位听友的反馈，说什么呢？就说一直坚持喝那个紫苏籽油，哎，别的还不提，感觉排便特别痛快。
1: 紫苏籽油天天吃，感觉那个排便什么的还行，挺痛快的。
2: 嗯，对，它也有助于这个润肠。
1: 当时啊，好像开始我吃的那个少一点，后来从前天吧开始加量，比原来多一些了，感觉比以前的好一点。
3: 是这个买紫苏籽油我也喝。天早晨喝一勺，有时晚上喝一勺，这也好，这个觉着对大便我觉得挺好的。
2: 哎，不止一个听友跟我们反馈对大便好，
3: 对，对大便好，觉着这个反正对眼睛也好，这紫苏籽油含欧米伽三，这个对眼睛视觉也好。
0: 哎，紫苏籽油。其实它有助于排便呢，也是它的主要功效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啊。它最主要的是大脑黄金油、血管清道夫。紫苏籽油啊，有助于平衡我们的血压，对高血压有积极的改善作用，而且它可以全面调节人体的血脂，能够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比如说总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这些指标啊，同时呢会升高好胆固醇，就是高密度脂蛋白。哎，这是因为紫苏籽油里边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其实就是植物型的 Omega 3啊。我们经常说鱼油，对吧？鱼油里含 Omega 3，它是动物型的 Omega 3。不同地区产的这个紫苏籽，它的阿尔法亚麻酸是不一样的。我们推荐这是黑龙江华南韩地黑土产的紫苏籽，它的阿尔法亚麻酸达到 65%-69%。 阿尔法亚麻酸最核心的研究最充分的作用就是保护心血管，降低死亡风险。我们给您找到的这个厂家啊，一直是在做紫苏籽油的出口日韩的啊，日本、韩国那边对紫苏籽油的保健认知要早于我们啊。现在呢是拿出口产品的品质做内销，没有勾兑，没有掺假，没有高温破坏，100%纯籽冷榨，保留最原始的营养和清香。每天呢，您早晨空腹来这么一小勺，5-8毫升就行，或者是拌凉菜都可以，就别爆炒啊，这油不能爆炒啊，拌凉菜，哎，或者是直接喝它，来一小勺每天，挺好。一瓶是半斤，四瓶呢是两斤，199啊，四瓶两斤199。订购电话400-390-1139 400-390-1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寻味九州今天就到这儿，再会。
4: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鸿渐。来关注一下我们今晚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旧来关注亚运会赛场的即时战报。今天的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展开了男女团体的决赛，两场决赛全都在中日球队之间展开，也全都结束了。刚刚结束的女团决赛当中呢，中国女团是3-0横扫日本队，实现了亚运的6连冠，也是队史的第12冠。不过呢，在此前进行的男团决赛当中呢，国乒男队是2-3负于了日本队，屈居亚军。这也是时隔36年啊，国乒男团在亚运会赛场无缘冠军。另外呢，中国男足国家队今晚是与马尔代夫队正在进行着热身。在网球比赛当中呢，比利简金杯，中国队呢今天迎战的是意大利队，稍后呢我们都会关注即时消息。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乒乓球赛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今晚刚刚结束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女团对阵日本女团，经过3盘较量，孙颖莎、王曼昱和蒯曼各拿1分，中国女团是以3-0战胜了日本女团，收获了亚运会乒乓球女团的6连冠。具体到3名队员的3场对阵当中呢，孙颖莎第一场是3-1战胜了早田希娜，王曼昱和张本美和这场比赛打得最为焦灼，王曼昱是3-2险胜张本美和，5局的比分呢是6-11、11-4、9-11、11-6，最终的一局呢是12-10，应该说赢的是相当的惊险。第三场单打蒯曼，3-0战胜了伊藤美诚。不过在女团比赛开始之前，率先进行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也是对阵日本队，最终呢由王楚钦、林诗栋和温瑞博组成的中国队总分2-3不敌张本智和领衔的日本队，无缘金牌。日本队是夺得了男团的金牌。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是中国男乒自1990年之后首次在亚运会无缘男团冠军。具体到几场比赛的对阵呢，第一场单打王楚钦的是3-2惊险的战胜了松岛辉空，这5局的比分呢是5-11、8-11，是先丢2局，然后连扳了3局啊，后面的3局全都是11-9，这样王楚钦呢是艰难的拿下了1分。随后呢，温瑞博是1-3不敌张本智和，这4局的比分呢是7-11、11-8、4-11和9-11。第三场单打呢，林诗栋3-1战胜了沪上隼辅，是扳回了1城。在稍后进行的第四场单打当中啊，王楚钦直接对话张本智和，结果王楚钦呢是以0-3不敌张本智和，这3局的比分呢是7-11、4-11和9-11。这场关键战当中的首局，王楚钦呢是先拿到了分数，但是张本智和呢也不甘示弱，双方一度打成了6平。此后张本智和是接连得分，以11-7拿下了首局。第二局呢，王楚钦发球得分，张本智和是连续通过挑打得分，是11-4啊，比较悬殊的比分再下1城。第三局开始呢，双方也打成了3平。此后张本智和是接连得分，王楚钦一度也叫了暂停，随后呢是连续追分追到了8平。不过在这之后，张本智和又接连得分，并最终以11-9胜出，这样呢张本智和是3-0战胜了王楚钦。在关键的双方的第5场单打的较量当中呢，温瑞博是1-3负于了松岛辉空，两人开局打成了5平。此后呢，松岛辉空是正手连续强攻得手，连得了4分。这局最终呢，松岛辉空11-7拿下。第二局比赛，温瑞博是连续得分，打出了一个5-0的开局。当然这局呢，温瑞博是11-8扳平。
第三局宋岛亏空是一路领先。

11-6拿下。这个时候呢，温瑞博已经是1-2落后了。第四局的时候，松岛惠空开局之后依旧是占据优势，直到10-7拿到了赛点。虽然温瑞博顶住压力咬回了一分，但最终呢还是9-11输掉了这一局，从而以1-3的不敌松岛惠空。那么中国队的总比分是2-3不敌日本队。

那么在赛后呢，王楚钦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了表现。这场比赛王楚钦先是让二追三击败了松岛辉空，但随后呢0-3不敌张本智和。王楚钦表示，团体赛结束了，结果肯定是不尽如人意，我自己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亚运会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收拾心情，面对接下来的比赛。谈及决赛的阵容，王楚钦表示，这都是教练决定的，我们的运动员呢只能是执行，所以还是不要去揣测教练的意图。那么王楚钦也复盘了自己决赛当中的两盘比赛，在谈及第一盘与松岛辉空的比赛时呢，他说一上来我在场上还有一些沉重，但第二局输完以后呢，王浩指导跟我沟通，我自己也不想就这么输掉比赛，我觉得还是一分一分去咬，赢下第三局以后渐渐找到了一些好的感觉和面对比赛的一些方式，赢下还是值得肯定的。而在复盘与张本智和的比赛时，王楚钦表示，我认为第四场其实自己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我觉得还是没有做到，还是在能力上有差距。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决赛也展开了争夺。中国队呢是3-0完胜了东道主日本队，时隔12年再次夺冠，队史第11次夺得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其中呢，王芷怡2-1战胜了山口茜，刘胜书和谭宁的女双组合2-0战胜了对方的女双组合。随后呢，陈雨菲又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在此前的雅加达亚运会和杭州亚运会，国羽女团先后在决赛当中负于过日本队和韩国队，连续2届亚运会，屈居亚军。那么本届亚运会，他们终于夺得冠军。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插播一下今天晚间正在进行的几场比赛的一个及时的比分情况。足球友谊赛，中国男足与马尔代夫的这场比赛呢，刚刚结束了。中国男足呢是以3-0战胜了马尔代夫，3个进球啊，全都来自王子铭，并且是在13分钟之内连入3球。另外呢，还有中国的 U16 男足与吉尔吉斯斯坦 U16 男足的这场比赛，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也是刚刚结束，最终呢，双方是打成了3-3平。当然还有正在进行的比利简金杯的1/4决赛，中国网球队对阵意大利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还没有结束啊。大比分上，中国队是，先胜一场啊，取得了1-0的领先。那么按照赛前的排兵布阵，那先胜的这场应该是郑钦文的这场单打比赛。哦，我们来更正一下啊，先拿到1分的是张帅啊，张帅在这场比赛当中。担任了第一场的单打，对阵的是意大利队的伊丽莎白雷恰科恰雷托啊。那么目前现在正在进行的应该是第二场的女单决赛，应该说也是本场比赛的一场焦点战了啊。郑钦文对阵意大利队的领军人物保利尼。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赛况。今天呢，本届亚运会散打项目展开了争夺，中国选手在1小时之内是连夺了6金。2020

个亚运会武术散打项目共设了七个竞赛级别，按照规则，每个国家及地区的男选手限报四项，女选手是限报两项。中国代表团派出了四男两女的阵容参赛，最终呢，这六名选手是全都夺冠。另外，今天的亚运会赛艇男子单人双桨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邓志伟以6分38秒98的成绩夺得了金牌，帮助中国赛艇队收获了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另外，在今天亚运会举重项目也展开了争夺，在男子60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杨洋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打破亚运会的纪录，夺得冠军，帮助中国举重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上的首枚金牌。当然了，今天呢还有有关于我们天津选手的好消息，在今天晚间结束的本届亚运会的女子水球循环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中国女子水球队呢是和在常规时间之内和日本队战成了14平，最终经过残酷的点球大战呢，是战胜了对手，夺得了亚运会的冠军。这也是中国女水自2010年广州亚运会以来实现的亚运会的5连冠。那么在这支女水队伍当中呢，是有4名天津女水的队员，他们分别是严晶、王轩、张启硕和杜新月，这枚金牌呢，也是天津体育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同样在今天的亚运赛场，本市的奥运冠军王长浩在游泳项目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以23秒25夺得了铜牌。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游泳赛场的更多消息。中国队在两项接力比赛当中全都获得了金牌，而吴青峰呢是打破了亚运会纪录，拿下了女子50米自由泳的金牌，张展硕则拿下了男子800米自由泳的金牌。两项接力呢，分别是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啊，中国队派出的是赵佳悦、王浩宇、张展硕和潘展乐。被排在第四道出发，他们最终呢是以3分10秒60的成绩打破了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的同时，也是第八次拿下这个项目的冠军。韩国队和日本队分列2、3位。另一个接力项目则是女子4x200米的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了李佳平、刘雅欣、于一婷和李冰洁，中国女子游泳队呢是全程领先，最终以7分49秒37的成绩摘得金牌，他们也实现了8届亚运会全都夺金的不败壮举。二三名呢是分别被日本队和韩国队获得。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男足比赛。昨天呢，亚运会男足小组赛是进行了 B 组第二轮比赛，中国男足呢战平了伊朗队。虽然呢是没能进球，有一些遗憾，但是呢，中国的 U23 男足，也就是中国男足的亚运队，还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了。我们先来听一听环球资讯广播前方记者陈晓晓带来的介绍。
1: 是又面临一个打平即可出现的这样一个形式哈。那主教练安东尼奥也是选择了和前两场比赛完全相同的一个532的一个首发阵容，也是希望打一个防守反击，在这个稳固防守的基础上来寻找机会。上半场比赛两队也都没有制造出很好的这个进攻机会，下半场比赛对手的这个破门被吹了，然后这个门将李皓也是再一次上演了神奇的这个扑救哈，最终我们是0-0握手言和了。但是因为另一场比赛朝鲜4-1击败了伊朗，这也算是一个冷门，所以呢，中国队是获得了小组第一出线。这个淘汰赛会面对 A 组的这个第二名。那这一次，因为我们赛前就是知道我们分到了死亡之组晋级，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没有想到能够晋级八强呢，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觉得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收获了。今天这个比赛，我们场面上是有一定的优势，但还是体现出一个问题，就是第一，进攻效率比较低；第二，就是还是对这种超龄球员有这种很大的依赖吧。就是上半场的时候呢，因为两队身体对抗非常的激烈，尤其是阿联酋队，他们动作非常大，所以这个比赛也是频频被犯规打断哈。而吴曦作为场上的队长，他这几场比赛可以说是表现很有经验，也是起到了很重要的这个作用。但是很多球迷也是说啊，因为上一场对伊朗这个比分也是0-0，这场又是一个0-0，这也是反映出来我们这个破门乏术的这个问题哈。因为这个主教练安东尼奥呢，他的战术就是这样。他就比较保守，大家也是对他有一些这个质疑哈，说这个经常就是踢着踢着永远都是一个五后卫，然后让队员们来贯彻防守反击，然后又非常依赖这个门将李皓的神发挥。但是呢，这个大赛当前，我觉得呢，我们还是要适应杯赛的这个战术。这确实呢，他稍微求稳一点呢，如果我们放到亚运会的这个比赛当中来说，我觉得也是没有大错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有一个不利，就是王玉栋他这场比赛因为对手确实也比较粗野吧，他就又领了一张黄牌，就累计了两张黄牌，对他会缺席这个八强的比赛，这个是对我们中国男足不利的地方。就是泰国队，其实我们在成年国家队近年来屡次交手，而且因为确实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吧。泰国队的进步我们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把这种小快灵的这个风格也是发挥得非常好，而且他们现在这个进攻啊也是梳理得很有条理，这是他们这个成年国家队。他们的这个青年的球队 U23 的球队呢，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样一种风格。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我们在身体上对抗上是一定有优势的，和这个泰国队队员相比，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优势扩大化，尤其是我们的三名这个超龄球员，其实和泰国队的这个超龄球员来比的话，我个人认为是更加出色一些，而且我们在这个职业联赛当中的这个表现也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不用惧怕这支泰国队。由此前我们在 U23 这个亚洲杯的这个表现，我觉得就此前在这个亚洲杯的表现可以让我们有信心，就面对这支这个泰国队的这个青年队，完全是有希望打更好的这个表现啊。我认为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晋级路线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挺有利的，因为你跟泰国队总比去打这个日本队要强很多哈，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泰国队这个对手甚至是不如我们在小组赛当中的这个对手，只要我们能够发挥出自己的这个优势，我认为还是很有希望再进一步的。
0: 当然了，U23国足呢也有一个隐忧，那就是，在八强赛开打之前呢，王玉栋是累积了两张黄牌，要停赛一场，所以八强赛呢是无法，代表球队出战的。那么王玉栋的缺阵对于球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一听体育评论员彭彦元带来的分析。
2: 确实，其实今天对阿联酋这场比赛真正对我们影响大的事情啊，就跟这个最后的结果可能没有什么直接的一个关系啊，因为其实我们在这场比赛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来这个思考我们的这个淘汰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真正给我们带来的压力的是这个过程里面出现的我们导致我们的一个应该叫非战斗减员吧，我们淘汰赛的第一场非战斗减员。而且呢，这场比赛我觉得 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也考验了我们的年轻的运动员们，在激烈对抗的这个比赛当中，你如何保证一个心态上的这样一个平稳。因为今天这个阿联酋队的确啊，不但是动作大，而且是有很多完全不合理的、没有必要的这样的一些身体上的这样一些冲撞。
3: 嗯，
2: 包括像我印象中有这个，像有一次就对手的这个进攻到我们禁区里面，然后李浩已经把球拿到手里了，
3: 嗯，
2: 守门员已经拿到球了。按照这个规则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刻进攻队员就不要再做任何动作了，因为任何动作都可能导致犯规啊。
3: 嗯，
2: 可是我们看到了，就是阿联酋的队员在这个时刻仍然是对我们的防守球员去做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冲撞啊，
3: 嗯，
2: 这非常不合理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得到，中国队的队员们也是有心态上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波动的。我们其实全场比赛也收到了四张黄牌啊，所以你由此可见啊，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对年轻运动员来说啊，他们要克服的这些问题困难，它就变多了。
3: 嗯，
2: 那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淘汰赛啊，会缺失王玉栋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攻击点。因为本届的这个亚运会啊，中国的这支亚运队最受大家批评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进攻，我们的反击，准确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安东尼奥这支队伍一直都是在打防守反击的。
3: 嗯，
2: 但是防守反击最重要的不是防守，是反击啊。你如果反击这边进攻这边不能够给对手施加足够的压力，你要是一直被对手围攻的话，
3: 嗯，
2: 我们已经被围攻了两三场比赛了，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里面，如果你到了这个淘汰赛里面对泰国队，你还让对手围攻，因为其实泰国队，这支泰国队啊，在之前小组赛里面整体的表现还属于攻强守弱的那个类型吧，说明他们在进攻方面有点办法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被他围攻，又是淘汰赛，那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了。而我们这个时刻又失去了反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点之一吧，
3: 嗯，
2: 就是王玉栋啊。所以我觉得需要这个安东尼奥去对我们在淘汰赛里面的整体的这样一种阵型和打法，他要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思考。那我们当然期待这个骑兵的出现，但是以我们现有的这样一个框架呢，我们一个是要继续的稳固防守，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还是能够很有信心的啊。包括像今天的这场对阿联酋的比赛啊，我们被对手啊就是各种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挑战，这样的一些冲撞啊，被逼成那个样子，我们整体的防守还是有序的。虽然也有一些险情，但是我们有李浩嘛，李浩的确我觉得真的是从U23亚洲杯一直到这个现在啊，包括他在国家队里面也有登场啊，成年组，你就可以看得到确实是我们这个定海神针一样的人物啊，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在进攻这方面啊，是否还能够找到一些更加
0: 思路
2: 有利的点，更加好的思路啊，这点是需要观察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田径赛场，在田径男子铁饼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也是来自新疆的一位选手，他叫阿卜杜埃尼，以64.26米的成绩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吴南军获得了亚军。另外呢，本届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永劫无间圆满落幕，经过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中国电子竞技队永劫无间项目一路过关斩将，在决赛中以3-0战胜了泰国队，登上了冠军领奖台，摘得了本届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中国队的首金。这不仅是中式武侠电竞的第一块亚运会金牌，也代表着中国原创电竞赛事成功以国风美学与数字科技为纽带，在亚运会顶尖赛场上架起一座以武会友、文化交流的崭新桥梁，向亚洲乃至世界展现了中国原创电竞的硬核底蕴和东方武侠文化的独特魅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昨天进行的体操项目啊，可能关注度比较高的啊，就是体操的男团决赛了。最终呢，中国男子体操队以255.095分的总成绩力压东道主，也是中国男团的老对手日本队，夺得冠军，实现了这个项目亚运会的3连冠，这也是中国队史第13枚亚运会男团金牌。那么带伤出战比满全部6项的队长张博恒在赛后表示，团体金牌比个人金牌更加珍贵。赛前呢，队伍也针对单杠稳定性做了大量的准备，即使出现意外也有信心稳住局势。那对于男团的发挥，我们也来听一听环球资讯广播前方的记者陈晓晓带来的赛后分析。
1: 的确啊，今天大家看比赛就会觉得非常的激烈，两队这个得分是交替上升哈，尤其是张伯恒，因为他肩上有这个明显的这个肩伤，六项全部登场，大家确实是为他捏把汗。就是在自由操的项目上呢，中国队一开始也是落后，然后鞍马项目上，日本队这个刚胜支柱摔了下来，我们是稍微追了一点分，在吊环和双杠这两个中国队追分的强项上，我们是实现了反超。那么到最后一项日本队的强项单杠的比赛的时候，当时我们中国队还领先一分多，但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这个失误，孙伟有一点失误，把这个分差一下就被日本队追到了0.7分，就这一刻是整场比赛最紧张的时刻，就大伙儿都在非常紧张的算分，这个教练组和队员我们在场边都能够听到他们的这个对话，说帮我把这个分算一下，开始算，这个时候大家已经是到了很紧张的时候。但是没有想到呢，因为对手也紧张，然后日本队的这个刚胜支柱出现了吊杠的这个情况哈，所以呢，这然后我们中国队因为是张伯恒最后登场，他的发挥是非常稳定的，然后最终日本队是以1.069这样的一个分差输给了中国队，无缘冠军，而中国队是成功的摘金。那赛后我们也是采访了这几位队员，他们都给我们也是稍微揭秘了一下啊，就说因为巴黎奥运会的时候男团我们在决赛的最后时刻出现了失误，所以这一次大家都是吸取了教训，在这个人员的安排上呢，我们尽量的侧重单项，因为日本队他是侧重全能嘛，他全能的人才储备比较的多。那今天呢，我们的吊环和双杠完成的很好，那其实我们也是一边在看比赛一边在关注网友的一些观点，很多网友比如说这个邹静媛完成了双杠的动作过后，很多人都评价说是这个双杠的神啊等等，就可见就是大家都守住了自己的这个优势项目。那另一个是赛前我们这个中国体操队也进行了很多这种模拟的训练，帮助队员能够适应本届亚运会的一个新的赛制，尤其是这次我们和女队有很大的不同，女队是派出5个新人，而我们派出的这个阵容当中只有田浩一个人没有能够参加亚运会，足见我们这次对这一枚男团金牌的这个重视哈。那尽管今天的决赛双方还是都有一些瑕疵，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男团的一个体操的巅峰对决，中国队是保持住了自己在双杠和吊环两个追分利器上面的这个优势，尤其是在比赛的关键时刻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到临危不乱，所以我觉得队员们在经历了巴黎奥运会决赛的失利过后呢，还是吸取了教训，越来越成熟，也是维持了我们这个男团在亚洲的这个统治地位。这次我们来参加这个亚运会其实也是兵分两路，因为很快一个月以后就有这个体操世锦赛的这个比赛，那个比赛对我们来说同样是很有价值，所以这次我们基本上是用了两套阵容，一部分人参加亚运会，一部分人参加世锦赛，当然也有一些队员他们两个重大的这个赛事都会参加，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的甚至还不是我们的这个最强阵，但是能够感觉出来呢，现在我们是新老交替的阶段，尤其是女队可以说是非常的年轻啊，尤其是有这个柯庆庆，大家觉得这种未来之星希望之星出来。那其实我们在采访这个体操中心的时候呢，他们相关的这个教练领队都在跟我们介绍说，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冲一下这个难度，而且呢其实我们的队员在难度储备上是进步挺大的，但是目前可能很大的一个问题吧，就跟我们在巴黎奥运会上遇到的这个困难一样，就是可能训练有90分，到了这个比赛场上，因为他年轻经验不足，可能只能展现60-70分，这是我们目前比较大的一个困扰。但是这个冲难度是我们中国体操目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要完成的，这个还是在这洛杉矶奥运会这个备战周期呢，我们要通过多参加这个重要的国际比赛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新老交替是正在进行当中，从我们很多年轻队员的表现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至少在本届亚运会上我们是可以给他这个一个高分的。
0: 今天的中国体操男队的队长张伯恒也表示，因为身体状况将会放弃接下来亚运会单项比赛。本届亚运会张伯恒带伤作战，在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发挥出色，力压两位日本的奥运冠军成功卫冕。随后体操男团决赛，虽然他身体有伤，但还是打满六项表现优异，帮助中国体操队力压东道主日本队夺得冠军。那么赛后呢，张伯恒也表示团体金牌比个人的更珍贵。当被问及身体状况的时候，他也透露伤处确实疼，表情有些麻木，到第五项双杠的时候已经使不上劲儿。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武汉网球公开赛官方公布了今年赛事资格赛参赛选手，中国金花郑钦文老将张帅，世界排名前世界第二巴多萨等名将将会领衔资格赛的阵容。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呢，将于10月10号到18号之间进行。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欧国联也将展开多场焦点对阵，这其中包括了葡萄牙对阵威尔士，荷兰对德国，澳大利亚当然还有一场热身赛啊，是澳大利亚对巴西，这是在明天傍晚进行的。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天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909夜新闻。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 21.3 摄氏度，东北风微风，相对湿度 82%。 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今晚最低气温19摄氏度，北风微风，明天白天小雨转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南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53，凉。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为充分释放中秋、国庆等假日经济活力，市商务局联动各区推出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主题促消费活动。该活动从现在开始持续至年底，以金彩生活、乐享服务为总主题，串联金九银十、岁末年初等消费旺季，每月设置不同分主题。九至十月推出金秋购物节，十一月份推出精品消费月，十二月份推出跨年嘉年华。今晚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暨金秋购物节启动仪式在金湾广场举办。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天津交管部门综合交通运输、互联网地图企业等道路交通数据，对双节期间的交通流量特征进行分析研判预测，并发布出行安全提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出行模式与往年两节连休存在明显差异，短假、工作日、长假三段依次衔接，两轮集中出行潮被中间三个工作日分隔，两轮集中出行区间之间城市路网仍维持工作日通勤出行流量，且通勤基数叠加走亲访友、短途往返等各类出行影响，全市路网运行状态波动大于往年连休模式。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市公路中心今天联合市高速集团在本市首个开放式高速会客厅王庆陀服务区举办同心共筑金彩畅行主题活动，现场同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旅途群众送上节日关怀与美好祝福。中秋国庆将至，中心天津生态城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自9月25号至10月7号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生态加海洋加文化的多元业态，奉上一场兼具家国情怀、海洋气质与烟火温度的文旅盛宴。双节假期，本市文博场馆精彩不打烊，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文博场馆公共服务能力与服务品质，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统筹组织所属文博场馆全面开展节日延时开放服务，各场馆结合自身展陈特色与观众参观需求，因地制宜制定延时开放方案，并向社会公布，延长开放时段，丰富参观体验，让市民游客能够在古韵中感受京城节日氛围。天津大学巨深智能研究院今天上午成立，标志着天津首个巨深智能领域高水平创新研究平台启动建设，为向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供资本支撑。大会启动总规模20亿元的北洋巨深智能创新产业基金，推动一批创新载体集中落地。今天和平路金街改造的核心标志性景观金街大铜钱正式焕新归来，这次亮相它有了个新名字，和平聚宝，依托今年国庆节假期即将举办的金玉和平秋日金彩系列主题活动，全新亮相的大铜钱将会成为商圈核心打卡点位、流量枢纽。即日起，富民桥启动第二阶段维修施工，期间富民桥北侧桥面道路河东区至河西区方向半幅桥面封闭断交，南侧半幅桥面调整为机动车双向通行，非机动车通行方式不变，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决定自今天24点起调整成品油价格，本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7.98元，上调0.29元；92号汽油8.61元，上调0.32元；
95号汽油9.09元，上调0.33元；0号柴油8.31元，上调0.33元。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据商务部监测，9月14号到20号，大型超市肉蛋菜奶库存量较月初增加3%至8%，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粮油肉类批发均价基本平稳，鸡蛋蔬菜价格小幅上涨，水果水产品价格有所回落。今天，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扬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据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出行有4个特点：一是峰值高，预计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亿人次，是平日出行人数的近2倍；二是出行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自驾和公路出行预计占比达90%以上；三是新能源车出行较多。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出行规模预计达到日常的1.8倍。四是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间隔仅3个工作日，有些群众会调整为13天的假期，因此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新的增长点。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昨天铁路售票量达到2973.7万张，再创单日售票量历史新高。9月9号至23号，铁路已累计发售车票3.04亿张。9月24号，铁路部门开始发售10月8号火车票。10月3号至5号，大部分方向余票充足。民航局副局长马兵今天在北京表示，9月25号到10月7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据监测，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适合出游，也有利于民航运行。双节间隔3天，国际游、环线游需求上升，民航的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今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近日，报道了山西运城稷山县河津市多个村庄长期大面积积水，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运城市农业农村局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专家会同河津市稷山县开展核查处置，督促两地积极筹措资金，完善农田防涝排涝基础设施，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袁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其中部分被淹耕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田积水长期无法排除，近年来反复出现。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

0: 应急排涝。曹广杰说，针对季风镇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排涝不畅的问题，目前积水已经基本清排完毕，保证不会影响今年冬小麦的播种。
1: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0: 据介绍，为彻底解决农田积水问题，稷山县谋划的下迪、姚家庄等12个村共1.7万亩农田排涝工程已经纳入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今年10月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6月完工投入使用。此外，季风镇东渠村、袁家庄村生活污水管网改造将于今年10月份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2月。竣工投入使用。稷山县政府表示，下一步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保障各类工程按期建成投用，彻底解决农田积水、污水直排问题。此外，扎实做好收烟地块后续管护，因地制宜推进农田复产复耕，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户生产损失。曹广杰说，
1: 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持续提升生活污水管网的覆盖率和入户率，同时呢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咱们群众呢规范排水，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城乡人居环境。我们将坚持呢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呢同类问题，压实责任，倒排工期，确保整改呢取得实效，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利益。
0: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表示已经迅速组织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不涉及高标准农田，为三角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职能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
2: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0: 据介绍，三交河始于万荣县，流经万荣县河津市，最终在河津市城区汇入汾河。每到汛期，受上游河道泄洪等情况影响，地处下游的河津市柴家镇部分农田面临过水被淹的风险。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当中。
2: 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综合治理工程呢，目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可研批复，正在进行初设，那么也同时呢列入了我们河津市2027年重点项目的一个实施清单。那么项目完工后呢，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去解决三交河这个洪涝的一个安全隐患。
0: 河津市委市政府还对中国之声表示，将加强与三交河上游万荣县的常态化沟通对接，建立健全跨区域水温联动监测机制，打通水情、雨情信息共享通道。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袁军还告诉记者，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此外，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2: 对已纳入玉米然后完全成本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积极的去对接保险公司，那么加快对受灾地块的农业保险理赔进度，确保呢应赔尽赔，能赔快赔。那对未纳入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组织相关部门逐地块的核实受灾面积和户数，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那么同时呢积极去调度专业的机械设备，那么加快咱们农田的一个淤泥的清理，那么开展农机下乡指导，全力的保障群众呢

0: 冬小麦呢，按期播种。
1: 何金市还表示，将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责任，明确任务清单，全力推动问题彻查整改，系统推进三交河下游河道治理，进一步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全力保障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
2: 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正式通车运营。该隧道北起靖江工兴公路，南至江阴芙蓉大道，全长约11.8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隧道通车后，G2京沪高速江苏段形成江阴长江大桥，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一桥一隧组合，合计12车道的过江新格局，大幅提升京沪高速江苏段通行能力。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举行中。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创新构建一赛两会全新办赛格局，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记者在世界技能博览会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黑龙江展区看到，以“技耀龙江，匠心冰雪”为主题的冰雕展演正在进行。展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冰从哈尔滨冷链运输而来，全程约2300公里，每天运进约10块冰，上午下午各有一场冰雕展演。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北京市以精彩知秋为主线，统筹全市文商旅体展等资源，聚焦首展首秀、灯光夜游、国风非遗、美食市集、体育亲子、惠民补贴等重点领域，推出近1000项促消费活动。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2026中秋国庆假日暨秋季文旅主题媒体通气会，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该省主打全域让利、普惠全民，多部门联动打包推出全套惠民礼包，180项福利将直达游客，实现花钱不多畅游云南。双节期间，云南将在交通、景区、文博、消费等领域同步发力。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罕见病患儿理赔遭拒，家长诉讼维权终获赔。小浩不幸患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家人想用保险金支付治疗费用，理赔时却遭到保险公司拒赔。小浩家人将某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向小浩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后期保险费。某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北京金融法院认定小浩的病症属于保险合同当中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障范围，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小浩出生于2020年，2岁多时，家人发现小浩不爱跑，不爱跳，走路时还有些挺肚子。游泳教练提醒小浩的母亲曾女士，建议到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却让一家人始料未及，小浩患有杜氏肌营养不良症。
2: 在手机上搜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就真的是灭顶之灾。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崩溃的。然后当时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孩子这么可爱，一定要救他。
1: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会让患儿的肌肉逐渐无力萎缩，随着病情发展，还可能失去独立行走的能力，心脏和呼吸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严重时将危及生命。曾女士想到，早在小浩4个月大时，就在网上为他买了重疾险、医疗险和意外险。其中一份少儿重大疾病保险约定，如果孩子患上合同列明的特定疾病，可以获得共计100万元保险金，并豁免后期保费。小浩确诊后，曾女士向这家保险公司申请了重疾。

0: 险理赔。曾女士没想到，这次理赔却卡在了合同的赔付条件上。
1: 我发现重疾险的条款里面有一条叫严重肌营养不良，但是它里面有三个细则，第一个是需要提交肌肉活检报告，第二个是需要肌电图报告，第三个是需要六项生活技能，有三项就是不能独立完成。因为 DMD 肚食肌营养不良，它的确诊是用基因检测报告就可以了，医生并没有开具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的检查。
0: 保险公司认为，小号没有提供合同约定的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结果，也不能证明他已经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三项。2024年8月，保险公司向曾女士出具不予赔付通知书。
1: 肌肉活检是这样子的，肌肉上面取一块肉，活体的组织，显微镜下面看到的就是萎缩的细胞，孩子们都承受不了这个检查。而且我们的孩子本来他的身体就是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0: 曾女士与保险公司反复沟通，仍没能拿到赔款。随后，小号及监护人将这家保险公司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2: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基因检测确实是现在临床上来确诊肚食肌营养不良症的时候的一个核心的首选标准。
0: 法院认为，合同约定检查方式是为了确认孩子是否患病，小号按照医嘱选择伤害较小、准确性更高的检测方式，并无不当，不能为了理赔再要求他接受不必要甚至可能增加伤害的检查。法院同时注意到，小号后续确诊病例显示，他在穿衣、洗澡、如厕等日常生活中已经需要家人辅助。最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小号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豁免后期保险费。
3: 一审判决支持了小号的理赔请求，但保险公司仍然认为他的诊断方式等不符合合同要求，向北京金融法院提起上诉。北京金融法院在审理中也向医学专家了解了小号的诊断情况，得到的答案是，基因检测结果就是确诊肚食肌营养不良症的黄金标准。北京金融法院认为，医学技术不断进步，长期健康险合同里的诊断标准可能跟不上临床诊疗的变化，不能仅因合同写的是其他检查方式就否定这一诊断结果。由此，北京金融法院于去年7月31号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拿到了重疾险赔款，曾女士终于能为小号的治疗多做一些安排。由于此前还给孩子购买过医疗险，为了继续复诊康复用药，曾女士又向保险公司申请医疗险理赔，不料又遭到了拒赔。
1: 我当时都惊呆了，后来看了一下那个拒赔通知书，他写的是这个病它属于遗传性疾病，在免责范围内。
0: 曾女士与这家保险公司多次沟通仍未解决，她再次选择通过诉讼争取理赔。保险公司主张投保页面有弹窗提示，相关文字也加黑加粗，投保人还进行了勾选确认，但是点过确认是否就意味着保险公司已经把遗传性疾病免责的含义和后果解释清楚了？法院认为，对于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应把条款内容说明白，如果没有履行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相关条款不产生效力。具体到小号这份医疗险，保险公司除了要提示曾女士注意遗传性疾病免责，还应当把条款的含义、哪些情况下不赔等内容解释清楚，并证明自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说明。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认为，保险公司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对遗传性疾病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因此该免责条款对小号不产生法律效力。2026年3月23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保险公司给付小号保险金13800余元。法学专家指出，保险的免责条款不能只是简单列在合同里，保险公司不仅要提示投保人注意，还要把条款内容和法律后果说明白。
4: 保险法第17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格式保险合同条款， 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应当向投保人作出

明确的能够引起对方注意的这个提示，同时要对这条款做出明确的解释和说明。如果没有做提示或者解释说明，那么呢，责任免除条款是无效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提扬23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言表示，伊朗始终致力于对话谈判，但面对武力威胁绝不会屈膝投降。佩泽西提扬在发言时举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照片以及遇难学童的照片，说伊朗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美国和以色列动用先进科技和武器系统袭击伊朗，伊朗进行了反击，但未袭击平民。过去2个世纪，伊朗从未主动攻击任何国家和领土，但始终捍卫自身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3号表示，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这一数字高于本月1号至10号期间记录的393艘商船。声明还称，除沙特阿拉伯船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还驳斥了有关曼德海峡通航已经停止或这一重要水道不安全的说法。乌克兰方面24号称，23号晚至24号凌晨，俄军对乌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25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和282架无人机，袭击主要方向是敖德萨州和基辅州。截至24号8点，乌方已击落和压制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3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及220架无人机，乌境内23处地点遇袭。巴基斯坦官方24号宣布，对阿富汗10个地点实施空中打击，以回应从阿富汗领土起飞的无人机非法入侵巴基斯坦。据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23号从阿富汗起飞的8架无人机进入巴领空后，被巴防空系统探测追踪并摧毁，袭击未对巴方造成损失。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今晚最低气温19摄氏度，北风微风。明天白天小雨转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南风微风。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怪事儿年年有，今年呢特别多。这句话呢放在如今欧洲身上恰如其分。咱呢先从德国说起啊，德国又出金句啦。近日，德国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说了一句话，把咱都给听傻了，你知道？原话呢是，希望中国能让人民币大幅升值，就像当年日本签广场协议那样，让日元大幅升值。我知道这样做对中国经济没有一丁点的好处，会让中国的外贸失去竞争力，会让中国的发展遭遇困境。但是，你为了全世界更好的发展，希望中国能够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哎呀，咱真不知道这怎么能够说得出来了啊！但是可能你要是从有些人说，这貌似听着也是啊，初心是好的，为全世界考虑。但是一细琢磨，越琢磨越不对劲，嘛叫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呀？在全球能源价格暴涨、物资短缺的今天，中国凭借强大的制造业，为全世界提供质优价廉的这个商品，稳住了全世界的经济发展，这不叫成全大我，对吧？我们既没有牺牲小我，同时也成全大我，两全其美的事儿，怎么就非得让我们牺牲呢？啊，就是想牺牲这，明儿想牺牲那个，就不牺牲他自己个儿。关键你想成全的是谁？答案就藏在德国官方近期发布的一组数据当中。德国联邦外贸和投资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超过12%，总额只有370亿欧。中国由德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直接跌到了第9位。同期呢，德国从中国进口是增长了8.9%，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由400亿欧增加到550亿欧。话说这个还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中国和德国呢签了一份几百架空客飞机的大订单，不然的话，德国外贸的数据只能会是更难看。所以不难听出啊，靠制造业立国，主要依赖外贸出口的德国经济，岌岌可危。反观其他的欧洲国家，爱尔兰对中国的出口量增加了近20%，和中国在医药原料和化工领域积极开展合作。匈牙利获得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布达佩斯的投资建厂，希腊和中国企业合资经营，比雷埃普斯港。除此之外，西班牙、意大利和中国开展经贸合作，也都呈现出了2位数的上涨。只有德国，只有德国跟中国的这个经济贸易数据出现了负增长。不是咱们可以针对德国，而是德国他自己个儿做出的选择。两德统一之后呢，德国制造业它能够再度辉煌，靠的是苏联、俄罗斯的廉价能源，靠的是中国广阔的市场，靠的是东欧极低的人力成本。现在这三样呢，除了中国市场还在之外，另外的两样呢都荡然无存。俄罗斯的廉价能源是德国亲手掐断，转头购买美国的高价能源，东欧的人力成本也被移民所取代，所以德国制造业失去了竞争力，你真赖不得旁人，要赖就得赖自个儿瞎折腾。竞争不过就舔着脸要求别人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这就是典型的又当又立，是吧？又给自个儿找道德上的制高点。试问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扛住压力没让人民币贬值，那个时候你德国在哪儿？你怎么没说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呢？所谓成全大我，那就是个借口，牺牲中国才是德国某些政客的真实目的。产能过剩的这个话术没人信了，又编出来一套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话术。你呀，有这个精力，你不如好好的琢磨琢磨怎么搞好自个儿的制造业。你好好的想想，德国制造 4.0 怎么就变成了德国制造404了，你知道吧？明明自个儿病了，频频给别人开方子啊！根据世界经济组织的数据，德国出口下滑，根子呢
在于三个错位。第一个错位是产业错位。面对互联网经济智能化大潮，德国制造业呢依然是抱残守缺，还想过就是过去那种躺着数钱的好日子，产品明显缺乏竞争力。高端机床、化工原料，这成为德国制造业为数不多的还拥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但是呢，它受到能源价格这个飙升的影响，这类企业也在大量的迁出德国，要么去美国，要么来中国，反正不在德国待了。第二个错位呢，是政策错误。默茨上台之前天天喊着要去风险，所谓去风险，实际上就是想跟中国脱钩。上任之后呢，又加强了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种种充满政策算计，让德国的经济优势是荡然无存。再有一个错位呢，就是德不配位呀。

德国号称欧洲经济的发动机、欧洲三驾马车之一，可是现在呢，匈牙利、西班牙和中国的经贸往来迅速扩大，规模越做越大，反倒是作为领头羊的德国，蹑手蹑脚、瞻前顾后，一次又一次的浪费机会，导致欧洲国家索性都甩开德国，主动跟中国进行接触。现在欧洲有一批政客犯的都是这类毛病。之前跟大伙儿说过啊，从2025年起，前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是出任那个联大主席，任期一年。结果就在这一年的任期，让他把联合国搞得乌烟瘴气。临走之前呢，还给联合国秘书长选举挖了一个大坑，是吧？导致美国、俄罗斯同时对他提出抗议。目前的欧洲政坛呢，号称有三宝，嘿嘿，哪三宝呢？第一宝就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第二宝呢就是这位贝尔伯克，第三宝呢是欧盟外长卡拉斯。冯德莱恩、贝尔伯克，咱在节目当中呢都跟大伙介绍过，咱今天呢就来说说这三宝之一啊，扒一扒欧盟外长卡拉斯。前不久呢，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悼文，悼念他的老爹，爱沙尼亚前总理西姆卡拉斯。他老爷刚刚去世，享年77岁。那刚才我们这么一介绍呢，您就听出来他这个家境肯定是不一般。他老爹呢担任过爱沙尼亚总理，他本人呢也在2021年至2024年期间呢担任过爱沙尼亚总理，卸任之后呢成为欧盟外长。这主管整个欧盟的外交工作，卡拉斯家族呢被称为爱沙尼亚最有权势的政治家族之一，而这个家族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拜苏联所赐。可是现在呢，卡拉斯骂得最狠的就是苏联，就是俄罗斯。所以你看，这种端别人的碗、砸别人的锅啊，是他们这个家族一贯的传统。他老爹西姆卡拉斯呢，当年就是吃苏联的饭，砸着苏联的锅。西姆卡拉斯1948年生于爱沙尼亚，爷爷是爱沙尼亚共和国时期的首任警察局长。西姆卡拉斯1966年就读于这个塔尔图大学，毕业之后参军入伍，加入苏联红军，成为一名位级军官。1972年呢，他还在部队加入了苏联共产党。1974年回母校深造，攻读经济学。1976年再次回到部队，担任校级军官。1979年被分配到爱沙尼亚财政部工作。1986年，他被调到了宣传口，担任爱沙尼亚苏维埃机关报《革命报》的主编。1987年，在美国和欧洲的支持下，西姆卡拉斯写文章鼓吹爱沙尼亚要经济独立，反对向苏联上缴税款，要分裂苏联。2年之后，西姆卡拉斯呢又拉上了立陶宛、拉脱维亚，组成波罗的海三国联盟，共同发起脱离苏联运动。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爱沙尼亚独立，西姆卡拉斯呢成为了爱沙尼亚央行行长。当时，爱沙尼亚央行的这个高层呢，统共是有11个人，其中一半都是美国和欧洲的顾问。爱沙尼亚的人口数量只有130多万，啊，但是呢，却拥有30多个政党。西姆卡拉斯呢，于1994年创建了爱沙尼亚改革党。他先后担任过爱沙尼亚外交部长、财政部长、总理。由于对欧美足够忠诚，2010年，他被任命为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交通运输专员，相当于欧盟的交通部长。2014年呢，担任欧盟经济部长、欧元事务专员。总之呢，在欧盟混得算是风生水起吧。由于他个人的表现不错，他创建的改革党也在西方国家的资助之下成为了爱沙尼亚议会第一大党。他在爱沙尼亚政坛呼风唤雨，权倾一时。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开始琢磨怎么才能把自个儿的闺女培养成衣钵传人。卡亚卡拉斯出生于1977年，那时候老卡拉斯呢还是苏联红军的这个军官。他们家也号称是军人家庭，老娘呢是爱沙尼亚的一位这个中学老师，按说这生活的不错。上世纪80年代呢，老卡拉斯呢已经是爱沙尼亚财政部的高官，一家人呢生活更上一层楼，住着大房子，有日。

这个专职司机。可是卡拉斯后来一直说呢，哎呀，我小时候你们是不知道，家境贫寒啊，想吃块糖都吃不起，我就是寒门孝女的典范。甚至还说自个儿的老娘曾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遭到政治迫害。实际上这些呢，一查都是无稽之谈。卡拉斯在塔林国立大学毕业之后从事律师工作，2002年与爱沙尼亚国会议员塔维结婚。凭借着老丈人的帮衬，塔维这个姑爷呢，在婚后第二年就担任了爱沙尼亚财政部长、议会副议长。离开政坛之后呢，又变成了爱沙尼亚最大的娱乐公司、电力公司的总裁，同时还兼着爱沙尼亚国家邮政公司董事、国防工业协会主席等等职务。总之，爱沙尼亚挣钱的买卖，他们家都掺和，都有份儿。这个2010年呢，卡拉斯加入他老爹创建的改革党，成为了这个当选成了国会议员。2013年呢，成为改革党副主席。14年当选欧洲议员。因为他在布鲁塞尔期间传出绯闻，和他的前夫呢就离婚了啊。2016年呢，老卡拉斯结束欧盟的职务，回国参选总统。不料他遇到了一位强劲的对手，是一位女性，叫卡柳莱德。这个卡柳莱德也不是一般人，在爱沙尼亚国内呢也是出了名的反俄亲美。更厉害的是，他是欧洲 LGBT 运动的旗手之一，得到欧盟的全力支持。为了响应欧洲 LGBT 运动，他不惜以身入局，把自个儿的儿子豁出去了。大学毕业之后，他儿子就结婚嫁人了啊。对，我说的是儿子结婚嫁人了。儿子那怎么能叫嫁人？那不娶媳妇儿吗？他儿子要是新郎，那叫娶媳妇儿。他儿子要是新娘子呢？儿子要是新娘，哎呀，多小众的说法，那就都妥妥的嫁人。哎，他儿子就是个新娘子 ，LGBT 嘛，啊，对自个儿就是狠一点，狠一点啊。你面对这么一个把自个儿子都豁出去的人，那欧盟肯定更加全力支持他。结果呢，他就把老卡拉斯给打败了，成为了爱沙尼亚总统。你老卡拉斯再怎么效忠欧美，你也没把自个儿亲姑娘给豁出去呀。2018年，卡拉斯开始这个继承父业，成为改革党主席，又和爱沙尼亚的一位富商啊这个二婚。2020年，爱沙尼亚前总理，因为涉嫌重大贪腐案，这个贪了上亿欧，遭到弹劾，被迫辞职。卡拉斯顺利上位，于2021年成为爱沙尼亚总理。对于一个人口只有130多万的小国来说，政客们只要无脑的效忠欧美，那就没有这个对错这么一说了。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欧美国家开始集中火力攻击抹黑中国。刚刚担任爱沙尼亚总理的卡拉斯，自然您得意思意思，有所表现啊。于是开始紧跟西方节奏，炮制各种涉港涉疆的反华言论。2022年呢，还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退出中国东盟17+1合作机制。2022年呢，爱沙尼亚国内的通货膨胀率达到的史无前例的22.4%，超过立陶宛，排在欧洲首位。结果您猜这卡拉斯怎么说的？说，这就是自由的代价啊！自由的代价，自由的代价是爱沙尼亚这个经济，但是绝对不会伤到他们自个儿家族的利益啊！表面上看呢，爱沙尼亚切断了一切跟俄罗斯的经贸往来，可是暗中呢，他们家跟俄罗斯的生意一直没断过。他的第二任老公注册了一个物流公司，专门从事俄罗斯的能源走私生意。2023年呢，生意被曝光，卡拉斯呢不得不道歉，承认其行为不道德。但是，我可不辞职啊，我还要继续为国家工作，我得将功赎罪，我要戴罪立功，我要重新做人。面对中国呢，卡拉斯这个拒绝中国企业投资，拒绝中国修海底隧道，拒绝一切中国产品。爱沙尼亚连接芬兰的这个海底隧道是爱沙尼亚的百年梦想。可是您可这全世界有能力承担这个工程的也只有中国企业，但是卡拉斯毫不犹豫拒绝了中国的企业。

理由同样是自由的代价。这个中国企业修的隧道不自由。总有人吹捧说，波罗的海三国人均 GDP 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啊，小而美。实际上，这三个国家吃的是苏联时期给他们留下的红利，仗着人少，即便坐吃山空也能吃一阵。20多年过去了，现如今红利吃的差不离了，国家财政呢债台高筑，然后又开始甩锅啊，说那个能源危机是俄罗斯给他们挖的坑，经济不振是中国制造业太强了。总之责任不在我身上啊，错都是别人的。搞经济不行，但是弄这个邪门歪道啊，倒是比较快。继立陶宛宣布色情业合法化之后，卡拉斯也宣布色情产业在爱沙尼亚合法化，并且成为爱沙尼亚的支柱产业，欢迎世界各国人来爱沙尼亚消费。色情产业的最低从业年龄降到了16岁。试问哪个国家会把自个儿闺女往这个火坑里推？哎，他们两家就这么干。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拉脱维亚也不落后啊，我们也合法化。很快，人口只有200万的拉脱维亚，色情产业的从业人员高达3万人。本国女性不够用，就从捷克呀、罗马尼亚呀、保加利亚呀这些前东欧国家大量的诱拐年轻女性，把整个东欧地区波罗的海沿岸搞得乌烟瘴气。试问，欧洲要都是这样的政客，你有什么未来可言啊？对吧？还拿什么开创人类的工业革命？反正目前摆在欧洲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难民，而难民问题那不也是欧洲政客一手导演的吗？全世界最大的难民来源地就是常年战乱不断的这个中东地区。你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中东地区呢，由于距离欧洲比较近，而欧洲又有大量的发达国家，因此难民的目的地就选在欧洲不足为奇。长期富裕的生活呢，也让欧洲一部分人呢，这个充满了同情心。在欧美国家，种族歧视这是一个政治高压线，任何人有歧视有色人种或者难民，都会被千夫所指。任何政客，你发表拒绝难民入境的言论，那你就不想好了啊，你会遭到围攻。在对待难民问题上呢，最初欧洲老百姓是这么想的。哎呀，你看这些人多可怜啊，咱们也不差这点钱，索性帮衬帮衬。于是呢，在民意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之下，政治家为了拉到选票，纷纷支持接纳难民。时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公开承诺要开放德国全境迎接难民。德国的这种举动呢，一度被视为全球人道主义的标杆，大善人。从2015年开始，大量的中东难民、非洲难民开始涌入欧盟。最初呢，欧洲国家老百姓啊，真的是视这个难民为家人，啊，不用麻烦政府安置，开着车蹲在这个边境守着，只要难民一入境，直接上车走，赶快回家啊，同吃同住。政府安置的这个难民好吃好喝好招待啊，住必须得是宾馆，吃得是营养餐，免费上学，免费培训，免费找工作，免费分配住房。光是德国每安置一个难民要付出20万欧元以上的成本，而德国官方一共是安置了多少难民呢？不少于200万。那您算算，20万欧元一个人，200万难民，那就是4000亿欧元。德国就算家底儿再丰富再丰厚，是吧，也禁不起你这么造这么挥霍。经济向好的时候呢，咬咬牙坚持坚持，一旦经济吃紧，各种问题就立马涌现出来。同样的问题就出现在了德国普通人士身上啊，就是咱这么说，一开始接受难民的那个新鲜劲儿啊过去了啊，这个时间太长了，10几年让你年年接受难民，你受得了吗？再加上这个难民的素质呢也是越来越低，前期的难民啊真的是因为生活所迫，到了德国之后呢，人家也想好好的谋生啊，对于德国政府的安排呢感激涕零，这个加倍的努力工作。而后期来的呢就鱼龙混杂，很多好吃懒做的是吧，来到德国纯粹就是混日子来的，

培训不参加，工作不干，最基础的语言不学，反正你得养着我。哎，顿顿四菜一汤啊，两荤两素，仨宝，俩枣，一个枣，是吧？这不是难民，这是大爷。德国终于苦不堪言。前不久呢，德国民进电视台呢拍摄了一部反映叙利亚难民在德国生活的纪录片。通过这部纪录片，大伙儿就能了解中东难民在德国是怎么一个生存现状啊。这个纪录片当中的男主人公呢叫阿赫迈德，来自叙利亚，今年32，全家一共9口人，俩媳妇儿外加仨孩，哎，不是六个孩子啊，俩媳妇儿六个孩子。怎么俩媳妇儿来时就俩啊，不是在德国后娶的，都是从叙利亚带过来的，人家法律允许。9口人都无业，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一家人的吃穿用度都是靠德国政府的接济。德国政府为他们全家呢提供了一套200多平的独栋小别墅，楼上楼下5个房间3厕所，房租由政府负担。阿赫迈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脸上洋溢着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幸福感啊，说自己马上又要结婚了，我要迎娶第3房媳妇儿，也是一位来自叙利亚的难民。那德国记者就问他，那家里又要添丁了啊，这10口人啊，那今后这要再有了孩子肯定更多，你这住得下吗？阿赫迈德的回答是，这个不用咱操心啊，德国政府说了，一旦家里人口超过10个呢，就会给我换一个更大的别墅，楼上楼下3层的那种，正好3层啊，一个媳妇儿住1层，哎，互不干扰。好，德国记者又接着问，家里这么多人，你不打算出去工作吗？阿赫迈德的回答，我哪有空工作呀，我得轮流陪仨媳妇儿，目前6个孩子，家里这点事儿都忙不过来呀，根本没时间工作。再说了，我也不用出去工作呀。仨媳妇儿人人都有补助，6个孩子德国政府免费供养，1日3餐，顿顿可以这个吃社区食堂，赶上天不好呢，食堂还会送餐上门。这是多么幸福的日子哟！这个我要再出去工作，我有点不知好歹了啊，显得德国政府也不忍意，脸上无光啊。为了不让德国政府落包涵，说什么我也不能出去工作，我不能给德国政府那个添堵灾面。好好好，这部纪录片一经播出，整个德国都炸锅了，这是难民吗？啊，这个生活水平比我们本地的都强太多了，你让我跟他换换吧，我当难民行吗？德国政府不堪重负，财政呢已经没有办法负担这种高标准的消耗，但是呢降低难民生活水准呢又不符合政治正确，于是呢就要求给这些中东难民提供经济担保的德国家庭负担一部分的费用，一名难民1万欧元的担保费。就是当初这些难民入境德国境内的时候呢，按照政府要求，每一个难民呢都必须获得这个一名德国公民的经济担保，你才能够被允许入境。这个因为不需要经济担保人，你自己真的出钱，你就签个字儿，走个程序，所以当时很多德国人呢脑瓜子一热，纷纷签字体现自个儿的爱心。说最多的一个一共为33位难民提供的经济担保，而他本人呢只是大众汽车的一个普通员工，刚结婚还没买房子呢，自个儿租房子住。这回可好啊，他一下子收到了德国政府33万欧元的欠款单。哎，您想想，在租的房子里看着这个纪录片，看着难民住的大别墅，看着自个儿的出租屋，再看看手里那张33万欧元的欠款单，能不破防吗？于是啊，这位本来超有爱心的德国人一夜之间变成了难民政策的坚定反对者，要求德国政府把所有的难民一律遣返回国。如果只是单纯白吃白住，对吧，那也就还得罢了。更多的难民呢已经纷纷开始走出家门，不是要工作，而是惹是生非。德国这些年由难民引发的治安案件一年比一年多，难民和德国本地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恶性伤人事件层出不穷。可以说难民改写了德国整个社会结构，现在远没到情况最恶劣的时候，是吧？更恶劣的估计还在后面。

自个儿都病成这样了，德国还有闲心找咱的麻烦，我们只能说一句，take care 啊，多保重吧，我是主持人童三，代表编辑邢庚、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听见城市，
1: 看见天津，
0: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2: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1: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1: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0: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1: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00。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2: 石榴花大眼金龙啊早也看人。
3: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3: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4: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明儿中秋节了啊，中秋节咱节目照常啊，不歇班。哎，关于中秋的往事，欢迎您明儿来电话聊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中秋团圆节，所以给您留下的难忘回忆一定也不止于民俗，不止于吃月饼啊，一定还有些对故人的思念。就是您通过描述给我们展现的那一幅泛黄的画面中有人的身影，才生动，才鲜活，才有情，是吧？月饼当然也是节日主题之一了，月饼节嘛。哎，我想起来那个黄庄月饼了，没货啊，断货了，没货了。昨儿啊，我们听一位女士说了，说这月饼太好吃了，这么好吃，那么好吃，是前天吧？前天啊，说过去这叫白毛月饼啊，我听着有点耳生，白毛起白毛了。按说啊，听老人讲老事儿。我这儿也小20年，可不小20年了，我是没赶上，但是我听得多呀，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么个称谓啊，白毛，呵呵，白毛浮绿水。哎，节目进行之中啊，韩向湘先生就给我发微信了，说哎呀，是不是叫翻毛月饼啊？哦，我说对对，翻毛月饼老先生提过，可能是那位女士记错了，翻毛月饼类似白皮儿点心，它还这么一合并啊，就变白毛月饼了。而且今儿我听102岁高龄，102岁我们老神仙啊，唐敏芝唐奶奶回忆中秋节啊，也提到了翻毛月饼啊，应该差不多吧，它不是白毛月饼，可能啊是翻毛月饼。至于说为什么叫翻毛月饼，这也倒也是个问题啊，这名儿打哪儿来，怎么个翻毛啊，怎么起的，请教老先生们啊，明儿您来电话聊聊月饼节，聊翻毛月饼。那好，咱下面就听我们的老神仙话友102岁高龄的唐敏芝奶奶回忆自己6-7岁的时候，也就是1931年、32年的时候在北京过八月节，以及1945年以后到了天津过八月节的情景。
5: 眼看着到节日了，哎，我这个小的时候可能都没人知道的，我想啊说几句。我小的时候那个龙宫寺再往东走呢，就是东四牌楼。东四牌楼啊，那楼漂亮极了，一到这个八月节呀，摆这个兔爷这摊啊，这马路两边啊，那时候老马路变道也宽，摆摊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 从北到南围着四牌楼啊，这一段一个挨一个，这兔爷呀都是泥塑的。我也忘记了是我父亲带我去逛着还是我母亲，反正就是从哈尔滨回来，正在北京赶上过八一节嘛，那个918事变，我从哈尔滨回来嘛，带你看看兔爷去。那时候正是民国呀，我七岁时正是民国，那泥塑的这个兔爷做的好极了，摆摊啊，它是有大有小，最大的这兔爷呀，它不得半米，得有20多，坐像泥的，脸儿啊是兔爷脸儿，穿衣裳啊都是蟒袍腰带画的，特别好看，现我极了，有1尺多的，有半尺多的，反正一个比一个大，最大的摆在上边，一般的老百姓也不买，有商家呀、可能买了摆着为着吉祥，我们没买过太大的，就买的小的，小的也挺好看。那个弓啊，做的特别细。

这两个耳朵啊是活的，它应该好拿呀，戴耳朵插着，在我脑子里印象也特别好看，就站着不走啊，就看呢，那画的特别好。别的地方城市我没看见有卖这个兔爷的，天津后手有小玩具兔爷，做的都挺粗糙的。这是这个四牌楼，四牌楼两个漂亮极了，那个高大的牌坊，可惜了的，估计呀、都拆了。再往南走不就是东单了吗？东单还有一个牌坊，这老北京的估计。具体这个怎么过这个8月15，我就说说我们家的情况。8月15。几乎啊，就比过年稍微差一点。怎么呢？我们不叫中秋节，就叫8月15团圆节。家里人呢，都得回来，得团圆。北京的月饼啊，很简单，自来红、自来白。那个酥皮月饼呢，叫翻毛月饼，我就不详细说这个月饼了。反正家家都得月饼啊，尤其是我们家呀，有一个规矩，自己做一个团圆饼。那时候我祖母早就过世了，我没见过。我母亲是长房啊，都是我母亲张罗。半发面的，弄一个大皮儿，里边啊搁几层小的小圆饼。自己和的馅儿，芝麻、麻酱、红糖、果料，一层层的摞那么五六层，拿这个皮儿啊，再一包上，包稍微的擀一擀，上头也拿红色画上，再撒点儿啊青丝、红丝果料什么的，上锅蒸。这个呢，得晚上啊，拜月。那个女不祭灶是男不拜拜月，拜月都是女的。这晚上盯到10点多钟啊，这月亮也升高了，那大院子挑起灯来照的挺亮，把这个八仙桌啊都摆好了。要有的嘛，请供这个兔爷呢就摆上，各式这个月饼摆上，把这团圆饼。也摆好了，水果8月水果全下来了，各式各样的水果啊都摆好了，一点一点的。梨呀、也摆，这时候管梨就不叫梨了，叫团圆果。辣签儿，烧香，到点了都得穿得干净利索，小孩也都是打扮的都挺好的，就拜月，是女眷都行礼，男眷呢就是在一边看着，喝茶呀、抽烟的聊天儿。等拜完了月以后，香呢也差不多烧尽了，这就撤供，就可以吃了。就这个团圆饼，家里头是有10口啊，是15口啊。多少口人切多少块，一人一块团圆饼。家里人呢，就是在外边也得回来，所以叫团圆节，8月15团圆节。这么过。那时候我是7岁吧，我大概齐呀、在我脑子里头印象这样，欢欢喜喜的。那时候月亮也特别亮。满天星，哎呀，那在院子抬头一看天，哎呀，真漂亮，那月亮，印象特别深呢、我今天也过了百了，还想着过去小时候的事情。在北京的事儿，我就大概其实就说这个。盯了4、5年以后，我到天津到结婚了，这时候正是。日本投降胜利了，那时候天津这儿呢，我徐家也是

0: 这个不信问问，老人都知道，这麻饼早就不做了。这个老徐家拜月呢，是谁呢？有谁呢？是我的奶奶婆。我奶奶婆她是纯天津人呐，她娘家是河东沈庄子的小姐儿，也是在院子里头摆供，到月亮升起来了。烧香磕头，但是呢，没有这个团圆饼这一说，没有，就是大伙儿过节的时候吃好的喝好的，天津是海鲜样也多，月饼样也多。那时候老徐家家里的条件也算中等吧，过得是挺丰盛的。我们奶奶磕完头。这个女眷呢，愿意行礼那就行礼。我小姑子有点洋派儿，不信，还遭我这个奶奶婆数了。哎呀，天津的团圆节也比现在什么，现在过节也好，过年也好，没有什么特殊的举动了啊，只有回忆过去吧。我向大家祝福中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定居天津80年的，老北京，102岁高龄，汤敏芝奶奶啊，这个精气神儿，咱先别说别的啊，就这个精气神儿，这个脑力，这个表达能力，啊，了得嘛！咱沾沾仙气儿吧。啊，汤奶奶给我们还原1930年代初期北京和1940年代中后期天津。应该是中产阶层的传统人家过八月节的样子哈。这个京津冀呀，其实历史上就是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彼此的文化、风俗习惯、饮食口味儿啊，它都是相融相通的。你看，我们一来说天津话、天津方言这个词儿那个词儿，其实人家北京也这么说啊，也难说是谁受谁的影响。还有就是相同的，就是这个喝茶，北京人也格外的爱喝茉莉花茶啊，天津人更是了，是吧？所以呢，咱那个七印的正兴德的浮花茶呀，拿给北京人喝，相信也是好评一片，是吧？这性价比极高的口粮茶，口粮茶啊，就是天天喝的，天天喝的口粮茶，你得有2条过硬啊，头一条你得喝得住，就是从早泡到晚还有味儿，是吧？第二条就是喝得起，天天喝，一个月下来不心疼。这两条，您看市面上的花茶啊，便宜的，闻着挺香啊，泡2遍完味儿就没了，是吧？好点的味儿是够了，可天天喝受不了啊，好几百一斤呢，是吧？所以老天津进这个茶叶店呢，他不看包装啊，也不听你忽悠，就认一样。这茶喝得住，喝不住，一品来一口，点个头，这茶有口，有口，这就是喝着有劲儿啊，不寡淡啊。咱们老听友的话说，有口力啊，煞口。咱们推荐这茶就这样，它的香是印进去的，熏进去的，它不是撒上去，不是喷上去的。啊，是蜜香，而不是腹头上那个浮香。人家用的是霸兰花打底提鲜打底，所以它闻着柔和啊，喝着厚实啊，不是浮在表面上。这个口味差别，那很要紧了啊。这个还是那个老价格，但是这价格可就没多少货了啊。半斤一袋170，2包一斤320，合一包160。便宜10块，订的多的还是4包，2斤600，1斤合300啊，货到付款。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888，59089888。现在。

0: 这叫，茉莉花产地受灾前这批浮花漆印的价还是这个价，啊，就剩300斤。今天拿到的消息，就剩300斤了，卖一包少一包，赶紧抢啊！这就跟咱那黄庄月饼似的啊，刚觉得好吃吧，哎，人家不卖了，这都放假了，啊，那个月饼说是月饼，其实是酥皮点心，咱节后再定也来得及。哎，就说到老天津那翻毛月饼，刚唐奶也提了翻毛月饼，这怎么个意思？怎么叫翻毛啊？这毛打哪儿翻？啊，天津的月饼品种多呀，它不是馅儿的问题，是做法，很多种月饼。其实过去更多的要说还是家烙啊，就家里自己烙的，所以呢，月饼模子是个常见的物件。哎，王维申王先生说两句。
1: 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过去呢，到了中秋节，除了在食品店去买月饼，另外在家中呢，也往往呢自己烙月饼。自己家中烙月饼呢，各有各的馅儿，各家呢都不同。不过呢，用的最多的馅儿就是豆馅儿，就是用了红小豆来求馅儿，这是一种。然后再精致一点呢，就是把求好的馅儿，然后呢用这个豆包布呢再把它过滤一下子，除去其中的这个红小豆的豆皮儿，就出来这个豆沙了，然后把豆沙呢再搁在锅里呢，啊，再挠一挠，再下上呢各种的这个配料，做成的馅儿。也就是说呢，一般家庭当中呢，就是豆馅儿和精致一点呢，就做成豆沙馅儿。豆沙馅儿呢就更细腻了。这个木月饼模子呢，大家都知道是木制的，在木头上面来讲。刻的一个模子，上面有个把，把和好的面啊兜上这个馅儿，然后再压入这个模子中，把它压实了以后，然后再把它呢扣出来，这叫呢扣月饼。我们家过去呢有那么几个老月饼模子，我记得有那么十来个，现在我能回忆起来的呢已经不多了。过去的这些个食品模子。是吧，这都是呢一般都是由刻字铺来进行刻。刻字铺不单纯是刻各种这个材质的这个图章，凡是在木头上应该刻的，是吧，什么食品木子啊，什么过去过年挂的这些个这个木头这个对联，是吧，还有一些个硬刻的东西多了去了，这都是呢这个刻字铺来刻。过去就是啊，咱们北马路有个刻字铺，叫文兰斋，这刻字铺最为有名。这华北地区啊，有很多地界都上这个咱们天津啊，上这个文兰斋来刻来。现在说说我们家的过去几个这个我还能想起来的模子，叫食品模子吧。除了这个月饼模子之外，在食品模子有个大一点的，就是鲤鱼模子，鲤鱼啊。刻在里边，这个模子呢大一点，这个模子一般用于啊过年来做一些个咱所谓的咱们讲的蒸食，是吧，就是鲤鱼扣这个鲤鱼，这样呢一个呢就是上供用，这个春节的时候不要给这个祖先上供吗，上供用。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这个大年三十晚上吃完饭之后呢，要把蒸锅刷净了，然后放入两条扣好的鲤鱼，啊，就这个扣好的鲤鱼这正式，以示呢年年有余。另外还有一个蝙蝠的模子，蝙蝠的寓意也不外乎就是福寿绵长。另外还有一个啊扣食品的模子，知了，就啊咱一般来说的，咱说的金蝉这么一个模子，模子不大，但是刻得很精致。这是我能够想起来的。我们家这各种的食品的这模子，
0: 哎，这个做月饼模子啊，一般都是杜梨木啊，可能是不是还有别的木？因为它这个容易雕刻，哎，这也是专门的铺子来做啊。过去你看这个社会分工啊，好像还挺细致，更细致啊。就单一个木匠，那多少门类啊，各做各的，不抢别人饭。哎，咱听杨世山先生接着聊原木匠，嘛叫原木匠，原线活的木匠。
2: 木槿的种类很多。昨天刘哲老师提了一个说做锅盖的，也是一个木工活吧。这我今天就说这做锅盖。你看那年头骨烧或者是小尿坨，女人临出嫁的时候家里都要配送一个小坨，一个台灯叫筒子灯。那个筒子很精致，外头刷着锃亮的黑油漆，里头是大红的油漆。那年头骨烧这个哈，就是一个非常兴旺的那么一个行业。吃水呢都得到外头去挑水，家里都有水桶。你看咱天津哈叫水烧，骨烧这个行当啊那年头是非常繁荣的，有的是店铺式的。那个做活他就一般不做那种小坨啊小水烧，不是不做那个了，往往做那种干小买卖拖在增车后头那种扁圆形的那鱼桶。那年头卖虾酱的卖鱼的都用那种桶，里头扎上钉带搁鱼货。还有店铺里头那大个的直径在一米左右高在一米三四左右那种大，那也是鱼桶，都是用景木做的。景木就是杉木。为嘛用那种东西，那是人们传说哈，那种木头做出来的东西你扎上钉以后哈，那个鱼不变味儿不变质。杉木这石榴子非常大，装来卸去它就不容易坏，而且这种木头是比较轻省的一种木头。最主要的一条它没有味儿。松木有松木的味儿，什么成材不成材的吧，什么柳树啊枣树啊桃树啊，都有一股特殊的本色的木头的香味儿。那种香味儿你用它盛鱼盛水它就容易串味儿。所以特别是做鱼桶的那种木头都是静木，就是杉木。还有一个做锅盖也是杉木，也是一个木匠专门的那么一个板子，它好像跟骨烧的还不是一式，它用的东西就比那个做家具那个木匠那个家伙事儿要少得多了，就是锯，其中有一个拉圆的锯。另外它用的最多的是一种长三四寸的那么一个锯条，它是铆在一个曲柄一横拐弯带拐弯那样的一个锯，它要做燕尾榫，那个也是需要刷桐油的。那种仔细的人家，那不管上的是桐油也好是荣明漆也好，到家里他拿砂纸啊把那层漆给蹭下去，蹭下去以后再刷桐油，也是把桐油加热弄一块布往那上磨。那个锅盖哈，家庭主妇的话说，一年一刷桐油，弄的那个锅盖哈油得像红花一样，日子长了带薄浆了，红个鱼的色儿。锅盖的另一面就是奶着锅的那面，接受蒸汽的那一面不刷桐油，就是白擦，用的时间长了那个地方黑起了毒了。用静木最大的特点，那个锅盖本身要无味儿。那年头我看见过的啊，有那么一个人家，就说是于老爷吧，他们家有个房子，那个房托呀叫一二三，管那种房托叫一二三，它不是一个底一个横木上头两个斜支撑的那样的托，它那个托叫一二三，底一颗横木在适当的地方凿榫子立起来两颗木头，上头再搁一颗横木，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房檩的两颗扁檩的位置，合适的位置上头又凿榫子立两颗立木，上头又搁一颗横木，这就三颗横木了。二的搁两个扁檩，三的搁两个二檩，最上头那个横木上头立一颗木头啊，指那个总檩。那个年头干那个托干方檩的 也叫木匠，叫大木匠，讲究人家方林头上也是要拉燕尾榫，两颗方林用燕尾榫勾连放在那个方山上，方林弄上去以后，燕尾榫哪个扣哪个都是严丝合缝紧密相连的，那也是一个技术，那也是一个算计劲儿。那个时候那个一二三那个托就也用上那个本，他们家那间房到以后拆来落地重修，那个方托方林上哈都写着圆筒多少多少年。有人说啊，这宣筒不是圆筒，是圆筒，宣筒是宣筒，那个圆筒哈大概是元朝的一个年号，也就是说那个房子哈都得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你看那个土坯房啊都是几百年的历史了。
0: 嚯，小南河还有这个元代留下来的土坯房啊，房图上写着圆筒，元代确实有圆筒这个年号啊，时间是1333到1335，就三年。那阵儿啊，小南河它不属天津卫啊，那阵儿也没天津卫，那阵儿咱这主城区就叫直沽寨，后来叫海津镇啊，不属这儿管，归哪儿呢？归河间路静海县管，是吧？这个主城区这块儿当时是一个叫什么呢？漕运枢纽型的军镇，就是维护运河漕运秩序的这么一个军镇啊，面积不大。出了城都归别的地儿啊，静海那边是武清。哎，咱这叫什么呢？叫以木读史，由木头衍生出的故事哈。至于说这个某一个物件怎么做的，它的构造，这个语言描述太难啊，这不如看图一目了然，是吧？比如说那锅盖怎么做的，杨先生掰开揉碎讲，耗时很长。听完了我还是云里雾里，我一看干脆咱就给剪下去吧，删下去了。咱听觉啊跟看是不一样的，咱就听适合听的。哎，你比如说这个锅盖，还有包括那木桶装鱼的啊，用沙木就是杉木做，那这些跟食品有关的木器，它没有邪性味儿啊，没有什么怪味儿。挺好的一桶海参，你掺和点木头味儿，崴了砸了，对吧？哎，咱那个永里寄辽刺参呢，最大特点就是没有邪性味儿。这两天呢，给我打电话代购听友挺多，有时候我就顺嘴问一句，我说您吃怎么样啊？哎，基本都是这种情况。
3: 过去在哪儿买的海参？
4: 电视台上啊，就是那个爱楼物业什么的，我都从那上头买。我吃了好几年那个，一个是个小哈，还有一个是没有咱这个梗头。
3: 那得多少钱？
4: 哎呀，那钱买的我觉得比咱这贵，买的比咱这贵。
3: 也是那个大连的辽刺。
4: 哎，大连那个小芹，等后来哈，那个咱这一卖了，回来我就转向了。
3: 啊，
4: 我吃的我觉得感觉挺好的，你要是再吃喝点脱奶，再吃点这个，反正老年人吧就觉得。从精神，全身这个感觉来说，还是有所提高，啊，精力上比原来还是感觉充沛一些，
3: 就不一样啊，
4: 不一样，感觉不一样
3: 啊。
4: 你看那个买的那个东西，我也快成仓库了，我挂了四个电话，哪个月我都把它消费光了。
3: 啊、哦，您是塘沽人是吗？
4: 啊，对。
3: 哦，这塘沽的一些过往的老事儿嘛的，可以聊聊啊。
4: 行，我想想啊。
3: 行，好的，
4: 好，
3: 行，那我给您登完了啊。我是13号去，所以13号以后给您发货啊。
4: 啊，没事，我这还有三张卡没用完了。行，
3: 好，就这样啊。
4: 好了，谢谢。
3: 回见。
4: 哎，回见。
0: 哎，我就是这样无时无刻的邀请老听友们参与节目变话友哈，尤其塘沽那边的故人旧事啊，社会变迁呢，讲的少，咱聊的少，希望塘沽听友能多聊聊啊。来自塘沽的王女士转向咱这儿了，是吧？过去也订那个名牌啊，所谓名牌啊，一看还不真不如咱这个。托我代购永里寄辽刺参的听友，这几天抓紧给我打电话登记。我这个登记名单等我十一假期之后到大连往人厂里那儿一交， 人家开始按顺序发货，啊，甭管。

0: 现货还是海参卡，都是货到付款，货到付款，卡到付款啊！找我代购，当然只能给我打电话，我也没什么助理啊，没什么帮手。您只有听到电话里传来的是刘哲熟悉的声音啊，那才是找我代购。哎，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咱们代购呢是团购啊，咱一块儿团，所以它便宜嘛。辽刺参底剥的，大连底剥的啊，就是海底播撒海参苗，然后不管它也不喂它了，就是靠它自己在大海里觅食成长，所谓天生天长，近乎于野生。它所处的海域也没有污染，这放心啊，人家一两个月就会进行海水水质的监测检测，都有国家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证书的。啊，这个食品安全肯定是靠谱。海参呢，现在都是科学养殖才能这么便宜，过去哪有这价格呀？哎，总之就是供货量大了，市场价格自然就低了。啊，这供需关系嘛，决定市场价格呀，对吧？那你要退回到计划经济时期，那可能这情况就加个更字儿了。它都不完全按市场价格，按这个供需关系来决定价格的。啊，就说木材吧。杨先生不总说六七十年代木材奇缺吗？当然有他的时代背景啊，咱接着听杨先生给解释解释，到底什么原因？
1: 下面我再说说哈，七十年代为嘛农村的木材那么紧张？咱们那个国家在1950年建国的第二年，就出台了一个封山育林的政策。为什么要封山育林？就说鉴于解放以前过度的采伐，到了解放以后发了第一个封山育林的，那就说是个政策吧，但是执行不力。为什么呢？刚一解放，全国范围内百业待兴，国家建设，你就拿电线杆子这一项，那得需要大量的木头。那个年头修铁路是要真木的，所以封山育林执行不力。1963年又出台了一个封山育林的那么一个政策，严禁砍伐损林，你种也得有计划的，经过批准的，一片一片，那叫建伐。63年又有那么一个政策出台，好在那个时候呢就可以进口了。70年代特殊时期嘛，木头也不进口了，所以到70年代的初期，我那阵就在农村待着了，我目睹了人们盖房，正常渠道根本就买不来，只能去农村赶集。我说过了啊，什么都鲁、静海、阳村，还有更远的地方了，上那地方去买木头、买房林。每年呢，农林局批一个大队，批多少方木头，然后大队分到各个生产队，一个队也就是几块板，相当困难了。你想干点嘛，木料特别奇缺。我在农村的市里头，那个所谓木材厂嘛的，据说都是关门的，我没看见啊。就是那个正常的那种购销渠道是买不出来木头的。紧张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到改革开放，木材有松动的迹象，各区的林业公司、木材公司，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木头，那个木头都不是咱国产的木头，加工都非常的板生，两头都磨着那种红色的那个塞，据说那都是进口的木头，大量的融入啊，反正哈。国家有两个封山育林的政策，又加上特殊时期的，咱就说闭关锁国吧，木材奇缺了一年，突出表现就是70年代的那10年左右吧。
0: 社会现象背后总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成因啊。也许我们就知道一个现象，那没关系，您提出来，也许别人就能解释背后有什么故事了，总之啊，天津在老年间木材肯定不缺，因为咱这儿集散地啊， 是吧？那时候吃粮、吃面粉、吃白面，一定也比外地要便宜。哎，因为也是，天津是现代面粉加工业的基地。昨天我就说了，我说这个面粉加工啊，是一段故事。那么等这个面粉、这个白面进入到销售流通环节，天津的老的这个粮食交易有什么市场吗？在哪儿？哎，咱听张显明明老给说说。
2: 补充一点关于这个粮食市场的事儿。上海啊，从这个清末啊就有了大型的这个面粉厂了啊，1902年都建成了。所以天津是上海面粉的一个主要的销地了。后来呢，咱天津也成立一个交易市场吧。首先成立的呢，就是在英租界招商局的这个啊码头啊，北码头上边，叫河坝面粉市场。到了1922年呢，曹锟有个弟弟叫曹军，行武啊，曹军呢，他要办一个交易市场，设在哪儿呢？就在河北大胡同的南口商务印书馆呢旁边有个楼，搁在那了，叫名字挺大，天津粮食花纱布皮毛证券交易所，所以什么都交易，既是证券交易啊，粮食花纱布啊，什么皮毛啊。都在里交易，一般是做期货。1922年年初成立以后啊，没干几个月倒闭了。为嘛呢？他不是老五嘛，他哥哥老四叫曹睿，那时候是直隶省省长，正好用钱到这儿啊，一看还有多少钱，把这个交易所里边现金呢，有80万吧，啊，都给提走了。可是当天的交易有几百家交易啊，交上这个钱呢。都给拿走了，下边没有钱了，结果牵累到几百家交易啊，都没法正常进行了，市场秩序大乱呢。这个交易所干了4-5个月，就让这个曹睿这一手给搅和黄了。到了1937年呢，寿丰、复兴两家又联合组织了一个叫天津面粉交易所，设在呀易租界了。那时候算是易租界跟这个奥租界交界的地方吧，平安街那块儿进不到口上，在那儿呢就是光交易寿丰跟这个复兴两家的面粉，来买货的呢一般都是外地客商，山东的还有东北的一些老客，他们就也参照河坝那个行情，河坝的这个行情是根据上海来货呀定，他们也根据这个，但是寿丰的这个跟复兴的面粉呢质量是也不低于上海，所以干了一个时期。过了不久呢，就卢沟桥事变呢，社会秩序很不稳定啊。所以这个交易所过了也是半年的时间，也关了账了。到了日伪时期呢，日伪就实行迷谷统治了，你交易也不行了。直到日本投降，出现了一个小的粮食市场，在哪儿呢？南门外。南门外这个市场啊，它叫单帮市场，就是。单人匹马呀，跑外地采购粮食去，肩挑也好啊，小车拉也好啊，运到这儿来卖，有几包粮食，甚至有的是一个人自己弄来的啊，连背带扛的，100斤、80斤的粮食也摆在那儿卖。所以日本一投降以后呢，南门外出现那么个小粮食批发市场，这个市场呢维持时间呢不太长，后来就是大量的这个进口美国的面粉呢，洋面呢。来的很多，1947年吧，正式的又成立一个大的面粉市场，在锦城银行仓库那儿呢，规模很大，北方来采购面粉的都得到那儿买去啊，是一个天津最大规模的面粉市场，在锦城银行，也在海河边上的一个仓库。这是47年呢还行，到48年那个市场啊也不行了，为嘛呢？天津那时候就已经近似孤岛了，四外都解放了啊。哪哈粮食也进不来了，所以物价也上涨啊，粮食价钱上午下午都不一个价了，这市场也没法维持了。直到49年解放啊，49年1月天津解放的，4月上海解放了，上海的面粉厂、天津面粉厂都连续复工，这样呢，这个锦城银行的面粉市场啊又恢复了。直到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粮食批发商这块取消吊销他们的营业执照，统一由国家粮食局来统购统销了，所以在这时候呢，又1953年。

0: 整个粮食市场呢由国家统购统销，就私人干的全结束了。
1: 哎，听完了木行啊，听粮行，这个面粉加工啊，一段故事。进入交易市场又是一篇文章啊。哎，这个你看，这个小麦啊，小麦经过精加工成了细粮白面，当年这是金贵的啊，金贵的粮食。到了现在啊，反而又提倡多吃点粗粮了，是吧？对身体健康说有好处。因为这个白面呢，它加工过程中完全去掉了小麦外层的这个麸皮啊、胚芽啊，啊，它的膳食纤维啊、B 族维生素这些营养损失超过 70%， 反而它升糖的指数倒很高。所以现在提倡要吃点全谷物作为补充，比如说燕麦片什么的哈，全谷物类粗粮，它的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的这个核心营养完整保留了，升糖指数又低于白面。哎，中国农科院两代科学家就研究适合咱们中国人的燕麦，最终从国家作物种植库当中1492份燕麦挑出了、培育出了视状燕麦片，这是国家队下场做的啊。长期食用这个燕麦片能够辅助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降低血液里的低密度脂蛋白，就是那坏胆固醇呢。长期吃呢，对维护血管弹性、降低心血管负担是有明确帮助的，还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平稳血糖，改善肠道的环境，缓解便秘，是吧？这个比普通的精制谷物保留了更多的 B 族维生素、镁、锌、铁等等矿物质，蛋白质含量也更高，还能参与到人体的能量代谢、神经调节等多种生理过程。所以日常吃点这个燕麦片非常好啊，非常好，这叫餐桌上的健康卫士啊。啊，由中国农科院和中科院联手研制的视状保健燕麦片，它唯一的一个带着保健品级别，是保健品这个标志的燕麦片。哎，这一盒16袋，8两，一盒是8两，给您五大盒4斤，只要169块钱啊，169，五盒4斤呢、啊。哎，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我们听天津的掌故，加深对天津的了解，是吧？可以说在旧中国呀，包括延续到新中国时期呢，天津都是顶流、顶级城市了。所以说那时候啊，天津有很多大人物，所谓愚公遗老遗少定居天津。那么您可能会问，这个遗老遗少太多了，都包括谁呀？哎，就是张玉成先生给我们讲这么一位，真是鲜为人知的一位遗老，很低调的一位愚公。
2: 说到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呢，咱们天津藏着不少有故事的人物。一来呢，我们就会提到天津当时啊，住着很多愚公。都是一些前清的遗老遗少。那么所谓的这些遗老遗少到底都有谁呢？那多了啊。最近呢，我就发现一位吧鲜为人知的前清的遗老，这人的故事挺传奇啊，而且呢恰恰呢和咱们近期听友们要和刘哲老师去新疆文化考察的目的地有关系。这人啊，是新疆最后一任的巡抚，他最终呢还是移居咱的天津，在天津去世的。这个人叫嘛呢？这个人叫袁大化。袁大化和袁大头两码事啊，和袁世凯没关系，是吧？袁大化是安徽涡阳人，1851年生的。早年间呢，仕途啊一直很不顺。一直到投奔了李鸿章，进了淮军，是吧？才算真正找到施展自己本事的机会。那么就说是在1881年的时候，朝廷啊派吴纳直去黑龙江处理中俄边境的外交事务。这袁大化听说了啊，就主。

0: 动情形，哎，要和这吴大人呢一块儿去，是吧？因为当时呢，东北呢是寒苦之地呀，是吧？他要历练历练，以后呢，他就到了东北以后，带着人呢，就跑遍了伯利呀、海参崴呀、双城子这些个中俄交界的地方，了解俄军的布防情况，因为他是淮军呢、啊，对这个很重视，一边就绘制了详细的边境地图。后来呢，他又一头扎进了大兴安岭的深山里面，沿着额尔木河沿岸这个勘察老金沟、漠河这些金矿点儿。几年来呢，摸爬滚打呀，啊，风里来雨里去的，他的这个胆识啊，和这个吃苦的这些个劲头，就被李鸿章看在了眼里。李鸿章呢，就特意啊给他捐了同知的功名，就是一个官位啊，就派他去漠河金矿当总办。后来呢，他还一路升到二品的这个道员，哎，赏顶戴花翎了。这人啊，也了不得。这袁大化接管了这个漠河的金矿的时候吧，其实啊是个烂摊子。漠河那个地方冷。那遍地呀、啊，都是雪呀、啊，密林深处啊，人特别少。他上任到那以后呢，不搞花架子，天天和矿工们呐、啊，就是摸爬滚打呀，吃住在一起啊，爬冰卧雪呀，吃这窝头咸菜呀，那窝头冻得本本的。但是呢，他和这个这些矿工啊，哎，打成一片了。还想出嘛办法来呢？就是矿垦兼营。什么叫矿垦兼营呢？就是一边开矿啊，一边呢种地，哎，种粮食。他这样的话呢，就解决了这些矿工啊吃饭的问题。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偏僻的山沟子变成了商贩往来呀、贫民居住的边陲重镇。之前的金矿总办呢？李金庸活着的时候就夸这小伙子有胆识，够棒。李鸿章呢就在朝廷的奏折里边保举他，说这个东北呀，这个地方他熟悉，哎，而且呢，中俄边境啊，他掌握的也很全面，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在他手里边，这漠河金矿啊，越办越红火。不仅还清了以前的这些个借的光款呢，又开了好几个新矿，因为这开矿很辛苦，对吧？从这个水里边淘金得筛，但是呢，他做出成绩来了。到1893年，三年啊，出了6万多两黄金，那么就在1896年，是吧？一年他就赚了30多万两白银。成了晚清洋务运动里啊办的最出彩的官督商办企业之一。当时啊，官督的商办现代化的企业呀、啊，那能挣钱呢？其实就有几家，就包括这个轮船的招商局呀、和咱离天津不远的开平矿务局呀、这都是咱天津当时有的企业。那就是说，漠河金矿跟他已经是平起平坐了，那袁大化呀，就把漠河金矿办得有声有色呀，不仅给朝廷，哎，增添了军饷，哎，赈灾的银子，同时呢，他就吸引了大批的移民到黑龙江沿岸定居。实际上呢，他无形当中啊，就帮助了边境啊，这个把这个沙俄想借着金矿蚕食咱们国内领土的心思给堵住了。是吧？后来呢，他手下的这些幕僚们就把这些个办矿的一些个经验写成文字，整理了7万多字的《漠矿录》。《漠矿录》是一本书啊。现在研究东北近代开发和中俄关系的这个珍贵的资料呢，还是属这本《漠河录》。 可惜呀，后来这个袁大化呀，哎，不肯迎合黑龙江衙门的权贵，对吧？有点抗上，被人就给弹劾了，罢免了。但是呢，就是这个人的能力啊，朝廷已经有数了。没几年呢，朝廷就把他官复原职，又让他去山东啊、河南呐、当布政使，当过山东的巡抚。1910年的时候呢，又来升职了，60来岁了啊！哎，袁大化被任命为新疆的巡抚，成了新疆最后一任巡抚。这个袁大化呀，长得很精神，中等个儿，哎，长红脸儿，腰板倍儿直啊，因为他是军人呐，是吧？叫人看了一看，这人呐，看上去就是一个封疆大吏的那派头。从山东去新疆上任的路上啊，他走了好几个月。我们家新疆有亲戚，65年的时候，我们的亲戚走的时候，那阵有火车。还走了1个多礼拜了，所以现在刘哲呢带着咱们画友，是吧？又动车又飞机，啊，当天就能到啊，这个太方便了。哎，咱话又说回来了，当时袁大化就惦着修铁路，他到新疆以后呢，他就给啊朝廷啊就写了奏折了，就是从西安到迪化乌鲁木齐啊，哎，就是说得修一条铁路。这是个百年大计呀！另外呢，还想在新疆开设这个官办的银行，要平抑物价，鼓励大家这个屯垦开区啊，兴办矿业呀，办学堂，哎，在新疆推广这汉语的教学，哎，培养本地的人才。他还主持编撰《新疆图志》，是吧？亲自审阅啊，每一卷书稿。一口气写了30多篇序言，这部150多万字的地方志啊，就成了后世研究新疆历史地点最详实的资料。可是他这个满肚子里的抱负啊，正准备铺开的时候，出大事儿了。嘛大事儿？
1: 哎，出嘛大事儿了？明儿再听啊。袁大化不是袁大头啊，袁大化，清朝最后一任新疆巡抚，最终寓居终老于天津。你看这么个人物，这么一段故事，您没听说过啊？绝对冷门历史人物啊！这也算咱们南疆之行前的一段金疆之间的历史补充吧。你看，跟刘哲出门玩啊，不止8、9天那个沿途观光啊，还包括前期的我们这些知识储备。哎，我们的旅程可以说从现在就已经开始了，是吧？而且南疆这个地儿啊，是非常值得一去的。今儿我们听一位老听友龚凤瑞龚女士，她就这么说。
2: 刘，我看刘哲准备组织去南疆，还真应该，要是没去过得去，为嘛呢？哈，过去我是那个销售科的，我就跑新疆。新疆以天山为界，天山以南就叫南疆，以北叫北疆。人家说没去过南疆啊，就算没到过新疆。没到过喀什，就算没到过南疆，所以说刘哲昨日去喀什必须得去。喀什那儿有响水墓，到现在那儿还有个大广场，还有一个毛主席一个立像，喀什必须得去。那就在那个南疆的边儿，现在不错呢。我们过去好像坐光坐汽车就坐3天呢，从乌鲁木齐。
3: 您是在哪个厂做销售？女销售还不多，我听着啊。
2: 我是大中华橡胶厂的，做胶鞋的。对对，我以前就在销售科时候，也就跑新疆，跑了好多次 N 次。哎，就这个南疆啊，还真值得一去，特别值得一去。尤其是吃那个馕坑肉、手抓饭，都在那个嘛。而且南疆最好的是南疆的石榴特别大，而且南疆的那个无花果也特别好，都在南疆的。
3: 妈
2: 他们去的季节太好了，去的季节太好了。你看我有时候我在那个我住在克州宾馆。那个导向去的，然后那他们的维族导向特别热情。我说我不认识你，我认识你，在你们科室里见过你，就给你送葡萄，送完吃那葡萄，那手都粘的啊，都是粘的，那汁儿都包浆包浆。哎呀，可那刘哲他们去的季节太好了。我一般出去的时候也是中秋节一过完之后，我才开始出发的。一出发就是1个月，一出发就是1个月，所以就是。 现在交通都好，飞机飞，那阵儿光火车4天3夜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现在好多了，太好了。他这季节选太好了，没去过南疆，就算没去过新疆，没去过喀什，就算没到过南疆。他咱叫喀，就是一个口一个克，不喀什吧？他们当地人就叫哈什，对的，维族嘛。你像那啊，哈什的嘛，哈什的嘛，哈什叫哈什。我说我那天我还跟我们导伴说，我说我要再去一次，我就第六次上喀什去的。我说我再琢磨琢磨，我这还在琢磨着呢。刘哲那个大连也不错，我跟刘哲去大连那个采访，我说为嘛去？我说我相信他呀。
1: 哎，心动了吗？心动赶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啊！咱是10月19号出发，双飞一卧8天啊，机票呢现在还剩2-3套啊，没了。动车卧铺是10天，到新疆咱会合去，动车卧铺啊。很宽敞，很舒服的。咨询电话18622050886，18622050886，钱花出去才算享受到了。实在您舍不得花，行啊，存起来吧。定期存款利息比较高的银行，目前天津啊，盛京银行算一个，3年定期 1.85 收益率，它的结构性存款产品也很合适啊，可以灵活存取。赶紧去啊！这阵儿趁他财富节还有很多的买赠品活动啊，而且您去了以后新开卡的话，还能给您满30元减25元的微信立减金。哎，到那儿提示话说天津卫的听众有优待啊。
4: 我是周汝昌，
5: 梳理我们天津的底子，好的坏的精华糟粕，心里有个数，要有自信心，不要生长自卑心。我们天津人的智慧成就不次于别的地区，发扬我们的那些出色的地方光彩。我们对这个呀做一点工作，个人力量有限没关系，你加上了1砖1瓦，我们谁也忘不了你。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彼时，晚唐于安史之乱的余殃中，残喘出一线生机，却又受困于藩镇割据，内忧外患。49岁的张议潮于沙州起事，率归义军奋战13年，光复了重镇敦煌，光复了河西11州4000里国土，重新打通了沉寂半个世纪之久的河西走廊，使得六郡山河宛然而旧，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张议潮与归义军的时代悲歌，是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家国大义，也是中原文化护佑一方百姓的世人精神。在如今

荒莫高窟的156窟南北壁及东壁南北两侧的底部，有一幅绘于晚唐时期，表现大唐节度使统军出行时赫赫军威的长卷式壁画。画上人物共114身，鞍马80身，无论人马，皆雄姿壮丽，气派非常。画面正中绘制一人，鞍马和人物都比其他人大了一圈。此人头戴白纱梳头，身穿圆领红袍，坐下白马，手执短鞭，在八名步骑银刀冠的拱卫之下统军出行，后随子弟军拥着信宁大旗。画旁题书：河西节度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张议潮，统军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行图，简称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画中这位人物正是晚唐时期归义军第一任节度使张议潮，虽题为河西节度使，但张议潮这一生都没有获得过真正的河西节度使毛节。弹指之间，现存于法国国立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亦真亦幻的奇事。是当大中四年，唐宣宗忽然收到来自失落河西的消息，从沙州，也就是敦煌赶来的高进达，从敦煌北上不远万里前往长安，奉命向大唐皇帝报捷，说沙州光复。此行九死一生，悲歌泣血，君臣闻讯无不落泪。宣宗怔怔叹道：关西出将，岂虚也在。之所以说这件事儿奇幻，是因为这是67年以来大唐第一次听到来自故土河西的消息。接着大中五年五月，一个叫悟真的沙州和尚再次入朝报捷。当年七月，张议潮之兄张议潭奉瓜沙依稀甘肃兰善和民阔等11州的图籍第三次入朝报捷。至此，除凉州之外，河西重镇全部光复。从敦煌出发的使者团要绕过吐蕃、回鹘、佤墨、党项人的部落，绕过尚未收复的凉州，抵达的那一刻，失落百年之久的河湟之地再次回归大唐的怀抱。接下来我们就由这张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开启一段敦煌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

这故事还要从安史之乱说起。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12月6号，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脱掉了父慈子孝的婴儿面具，他把脸一抹，化身为葬送盛唐的罗刹，伙同同乡史思明，悍然发动了彻底改变历史走势的安史之乱。一时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未及洛阳陷落，潼关失守，天。

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安禄山占领长安，玄宗仓皇南幸，逃到马嵬驿之后，六军不发。隆武大将军陈玄礼请杀杨国忠及杨贵妃，随后二人被赐死。玄宗入蜀蜗居，太子李亨出来主事，与灵武称帝，组织评判。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史称唐肃宗。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中，久不闻兵事的唐军无力抵挡安禄山叛军突如其来的闪击。为了平叛，安西北庭都护府所在的河西军马悉数被征调至内地勤王，一场顾此失彼、旷日持久的战事就此展开。八年之后，安史之乱终被平定。在这场浮尸千里的平叛中，西北的将士大多死在内地。安西节度使封长清、高仙芝被谗言所害，以失律丧失之罪处斩。曾经威震西北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兵败被害，西北彻底成为空巢。与此同时，崛起于西域的吐蕃日益强大，开始对河西之地鲸吞蚕食。除了吐蕃，回纥、党项各部族也扣边犯境，兼吞合拢。北庭、安西都护残部拼死抵抗，无奈孤木难支啊！少了朝廷的支援，虎视眈眈的各部族愈发跋扈。回纥擅出鸿胪寺，白昼杀人，有似擒之，上事不问。大唐神威一去不复返了。唐代宗时期，郭子仪入朝，为皇帝说起边关之事，痛陈道：朔方是国之北门，很多战士都被消耗了，每10个人中才有一人能够活下来。现在吐蕃占据了合拢两地，聚集了羌魂等多个部族，实力强大了10倍，希望能尽早遏制扩张，各地调集精兵，组成4-5万人的军队，足以制胜。说到恳切处，至涕泗交流。可这时候的唐朝廷已经今非昔比，饱受藩镇之苦后，朝廷已将削藩作为头等要务，纵然有心边关之事，却也腾不出手。到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人已经攻陷兰阔和善、逃民秦城卫等州，进取河西陇右之地，切断了安西、北庭与中原的联系。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滨州以北，皆为左任矣。遥想当年，长安城的开元门外立着一个里程碑，上面写着西去安西9900里，这是大唐极盛时期版图的写照。如今纵然百官落泪、群英泣血，也只能扼腕感叹一句：平时安西万里江，今日边防在凤翔。建中二年781年，大唐的边陲沙州，也就是敦煌失陷了。原本那个沟通西域、富庶天下的河西走廊与中原彻底断绝，互相不知存亡。又过了10年，公元791年，坚守到万里一孤城尽是白发兵的大唐西域最后一座孤城西周，就像是一根在狂风骤雨之中依然挺立的顽强烛火，在蜡尽油干后熄灭。自此之后，大唐的旗帜彻底消失在西北的茫茫大地上。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张议潮
楚

吐蕃占领河西后，采取了残暴的统治方式，当地百姓丁壮者则掳为奴婢，种田放牧，强迫劳作，对老弱妇孺则动辄断手凿木，弃之道旁。他们大肆劫掠人口，将本来世代耕种的陇西百姓大批迁徙，分给吐蕃属部、羌魂等部落。五六十年过去了，边境再无中原王朝的消息，仍然记得大唐故土的人，要么已老，要么已死。他们教孙子学习家乡的语言，讲述大唐的壮美城阙，但年轻人很多已经不知自己的祖先是汉人。在这种情况下，赤血丹心的忠勇被奴役的移民毫无办法。从史料中我们知道，张议潮之所以能抵御吐蕃同化，在中原王朝音讯全无，甚至不知唐朝年号的情况下，还能有不忘故国的信念，跟他家族世代在沙州任军职有密切关系。张议潮的父亲张谦益是沙州当地职位最高的汉人官员，为人高宗出俗，敬节冠食，誉满公卿，笑看宠辱。在国耻邦危之际，一直心系汉作，家中典藏了当年安西北庭都护府的峥嵘往事。年少时，张议潮就表现出极强的爱国情怀，少好文史，掌通韬略，论兵讲剑，运习五经，常以唐朝大将封常清为自己的偶像。封常清在开元年间接替大将高仙芝升任安西四镇节度使，兼任北庭节度使，统领河西兵马，后率领唐军出击大勃律，大破之，受降而还，屡立奇功，将兵锋进抵吐蕃故地。诗人岑参曾在天宝年间远赴边塞，投入封常清麾下，成为幕僚，见证了他消弭边患、威震西域诸国的功绩。也是在这个阶段，岑参写下名篇《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诗中的边塞虽苦，整体意象却是壮美的，以磅礴的气势勾勒出河西的奇寒，以峰回路转的笔调摹写出北地的浪漫奇观，处处透露的仍是盛唐的气息。安史之乱爆发后，封常清被调往内地靖难秦王，后被宦官编令成诬告，与高仙芝一起作罪处斩，临死前献上表彰《封常清谢死表文》，字字泣血，忠信天鉴。张议潮年少时曾手抄这篇遗书，后来这个抄本随众多佛经典籍被封入莫高窟藏经洞，千年后，也就是20世纪初期，被王道士意外发现，又被法国人伯希和带走，现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文中长安日远，夜见无由，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失剑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始末而有之，必结草军前，回封镇上，引王室之旗鼓，凭寇贼之歌产。这恐怕是早年的张议潮最能与之共鸣的地方。大中二年，848年三四月间，蛰伏至49岁的张议潮终于抓住机会，在沙州毅然率众起义，揭开河湟失地誓心归唐的壮烈篇章。张怀深碑记载，张议潮上明前相，下达昆行，观荧惑而忙衰，知吐蕃之运尽。上指乾卦代表天罡覆君，下指坤卦代表地

柔母民。张议潮通过观看天象，见到火星的光芒逐渐衰微，就知道吐蕃国的运势已经到了尽头。在古代，以占卜观天象为主的天命观，成为中国古代战争的一项常规指导思路，以阴阳、运势、意象来提振士气，有时也假借鬼神之名预测可能发生的军事变动。张议潮为什么知道吐蕃气数已尽呢？当然不是碑文上艺术性记录的观天夺地那么简单，而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汇聚的结果。会昌年间，天时的天平偏向了日渐衰微的唐朝，由于气候的变化和吐蕃管理的混乱，连年的灾荒让吐蕃国力衰减，粮食成为遏制吐蕃扩张的一大阻碍，而多年来吐蕃在西北的烧杀劫掠大大减少了劳动力，使得万亩良田尽成焦土，在没有储备粮的情况下，常常是人饥疫，死者相枕藉。地利方面，吐蕃末代赞普郎达玛因为灭佛运动伤害了广大佛教信徒的感情，被密宗高僧拉隆贝吉多杰射死在拉萨大昭寺前。他死后，云丹、沃松二王分裂，吐蕃进入到军阀混战时期。吐蕃洛门川讨击使论孔热自封吐蕃大相，起兵靖难，拉上党相瓦末、吐与浑三个部族大反云丹，号称天道助顺，功无不成。就在论孔热挥师西进，势如破竹，以为要成为吐蕃新王的时候，却被善州节度使尚必弼诈降之后伏击。尚必弼部将拓跋怀光大败论孔热于南谷，随后二人攻伐不断。论孔热这个人呢，为人残暴，合隆百姓是饱受兵灾之苦，却也因吐蕃内乱让张议潮等人看到了趁乱光复河西的希望。再说人和方面，唐廷陇右百姓与张议潮所率起义军同时响应，东面是唐廷，在边关事宜上被压迫多年的朝廷终于开始反击了。大中元年847年，河东节度使王载率代北诸军于延州大败论孔热，中间呢是陇右的百姓，几十年思归的唐民趁着吐蕃内讧，纷纷策动在吐蕃为官的移民叩塞请降。于是大中三年849年2月，吐蕃秦州、元州、安乐三州及石门、义藏、木匣、特胜、六盘、石峡、萧关等七关守将纷纷请降。唐廷打开了久久封闭的国门，下诏出兵，军容微整地迎接三州七关军民。泾原节度使康继荣、灵武节度使朱书明、滨宁节度使张君绪、凤翔节度使李频、四镇节度同时西进，接应陇右移民。此行将士高歌猛进，几乎兵不血刃地收复了三州七关，指凤翔兵与吐蕃战于陇州，其中泾原军的前身是驻扎于西域的安西军和北庭军，当年为赴难随猛将李嗣业回援关中。这次收复虽然没有打通河西，却使得长久低迷的唐军士气为之一振，也为远在沙州的张议潮起义军牵制了火力。宣宗皇帝罢免了主和的宰相周驰，将收复河湟失地提上朝廷的议程。大中三年8月，三州七关军人百姓千余人赴长安面圣，宣宗亲临延禧门接见合隆军民，众皆欢呼跳跃，当即就换回了汉人的衣冠。再看处于孤悬之境的西北，张议潮于稍早时动心起念，
在不知道唐廷动向的情况下，做出了东进长安、打通河西的决定。这一年，张议潮49岁，他在沙州府衙前振臂起义，率貔貅之众募敢死之师，奋战收复了沙州，即与吐蕃正规军交兵。张议潮接管了沙州后，吐蕃军前来驰援，将沙州团团围困。张议潮又起武侯之八阵，纵烧牛之策，大破吐蕃。夺取沙州后，张议潮建封直指瓜州，趁势攻克，在瓜沙二州立稳脚跟，立即派遣高进达等人奔赴长安报捷。此行山高路远，九死一生。为了保证消息顺利抵达长安，张议潮一连派遣10支使团分10路前往长安。这支心系汉座的无名使团，或死在奉天，或死在回鹘，或死在吐谷浑，或死在吐蕃，其慷慨悲歌与13壮士归玉门相仿。张议潮起事收复瓜沙是在唐廷收复陇右三州七关之前，因此有首义之功啊。在夺取瓜沙两地之后，张议潮并没有停止远征，而是加紧了东进的步伐，攻城野战，克获张掖、酒泉，并逐步收复其余九州之地。书接文首，张议潮之兄张议潭于大中5年7月，奉瓜沙依稀、甘肃兰善、和民阔11州的图籍，作为第3队使团抵达长安报捷。至此，除凉州之外，河西11州重镇全都光复。宣宗大喜之余，颁布诏令，宣布在沙州置归义军，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11州观察使、检校礼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张议潮所率兵马终于有了自己的番号，成为西北一支独特的唐军，归义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13年来，张议潮率领归义军是南征北战，东荡西除，恢复唐土。咸通2年，河西最后一座重镇凉州光复。到咸通7年，西州、轮台、清镇等城光复，吐蕃势力被逐出河西之地，河西走廊再次被打通。这时候的张议潮已年过花甲，史书这样记述张议潮收复失地的功绩，说张议潮抗忠臣之担心，折昆夷之长角，斗容西河之故事，见于盛世，李陵交涉之骑兵无非一旅。在完成了光复西北的大业后，张议潮的历史使命就此完成，随即受诏前往长安。入朝后，朝廷授其为右神武统军，晋升为司徒，并赐宣阳方宅地，给予优厚礼遇。5年后，年逾古稀的张议潮病逝于长安。这个少时以封长清为榜样的关西之将，早已实现宏愿，为大唐立下不世之功。张议潮呕心沥血收复的河西，在日渐衰弱的唐朝统治下，又将走向何处？这面大唐归义军的旗帜，又将为大唐矗立多少年？他与归义军的时代悲歌，是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家国大义，更是中原文化护佑一方百姓的士人精神。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我们在六十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山河换新颜，精神永传承。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段跨越万水千山的伟大征程，始终是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精神丰碑。90年来，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90载岁月流转，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这股穿越90年的精神力量，继续照亮我们的前行道路。历史回声特别策划，沿着长征走中国，让我们从1934年的江西余都河畔出发，重走一次跨越半个中国，征服人类生存极限的伟大行军。

1934年11月16号，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近3000名指战员，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告别了大别山区的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开始了长征。在这支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里，有七名女战士显得格外惹眼，她们就是被称为七仙女的红军医院女看护周东平、戴觉敏、于国清、田喜兰、曾继兰、张桂香、曹宗凯。请听长征路上七仙女，红二十五军七名女护士演绎传奇。当时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徐海东、吴焕先的率领下，为了迅速实施战略转移，部队一出发就是急行军。11月17号在击退敌追剿队第五支队后，部队已经接近平汉铁路。这时军政治部考虑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军情紧急，怕这七名女同志在急行军中掉队出危险，就派医院政委苏焕清来动员他们留在根据地，并给他们每人发了8块大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他们手里攥着沉甸甸的大洋，心情十分沉重，有人急得都哭了。他们不愿离开部队呀。年龄稍大的曾继兰说，不行，我们不能留下，要随部队走。这时向来胆大泼辣的周东平把大洋往地上一甩，跟下达这一命令的军参谋长戴季英吵开了。回去？回到哪儿去啊？我是逃出来参加革命的，难道还要我重新去当童养媳吗？你没有排斥女同志革命的权利。一看周东平带头，其他几个人这胆子也大了，一个个都把大洋往地上一甩，上前和戴季英讲理。他们不管戴季英讲了多少理由，就是原地一坐，谁也不动。就在这时，副军长徐海东骑着马过来了。他见这边吵吵闹闹，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就问戴季英，这些女孩子是怎么回事啊？他们要跟队伍走。哦，就他们几个？对，就他们七人。哦，不多不多，这些女孩子啊，都经历过最艰苦的考验，他们既然有决心，就给他们一个锻炼的机会吧，又有何不可呢？听徐海东这么一说，女兵们啊，就像是见到救星一样，七嘴八舌地向他表示，当红军走革命的路，就是死在前进的道路上，也绝不向后转，绝不当逃兵。看到他们如此坚决，徐海东高兴地说，嘿嘿，革命性蛮坚决的嘛。然后他沉思片刻，果断地把马鞭向前一指，快追赶队伍去吧。顿时姑娘们个个是破涕为笑。部队出发以后，为了甩开敌人，跳出敌人的追堵合击圈，每天都要急行军40多公里，有的时候50多公里。为了隐蔽，部队常常是夜间行动，七名女战士就把绑腿解下来，结成一条长长的带子，互相牵引着摸索前进。为了防止掉队，每天行军他们都提前出发，最后到达宿营地。这一天下来，全身就像散了架一样。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坚持给伤病员送药，争着去做护理工作。鉴于敌情日益严重，军首长见这七名女同志身体很弱，时而掉队，就又一次动员他们离队，各自找可靠的人家当个干女儿，等形势好转后啊，再接他们回部队。但是有了上次没离队的经验，他们不怕了。在部队领导找他们谈话时，他们一致坚决表示，部队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我们活着是红军的人，死了是红军的鬼，叫我们离开部队，坚决不走。他们的决心再次感动了领导，于是他们得以继续随部队前进。1934年12月10号上午，
鄂豫皖省委的同志在余家河开会，突然枪声大作，警卫人员进来报告说敌人占领了东北澳口。由于红二十五军的战士们近一个月来长途行军，转战千余里，已经是疲惫不堪了，设在余家河东面的排哨大部分人都睡着了，直到敌人打到眼前才发现。于是全军从炊事员到军长全都投入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经过殊死奋战，反复冲杀20多次，终于转败为胜，化险为夷。这次战斗虽然击毙敌人300多人，但是红二十五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190多人，营以上干部大部分负了伤，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也都负了重伤。一颗子弹从徐海东的左眼底下打进去，又从颈后穿出，他这次负伤比以往哪次都重，失血很多。徐海东整整昏迷了4天4夜，直到第5天才醒了过来。在这几天里，护士周东平一直守护在他身旁。徐海东醒来后便问道，现在几点钟了？部队怎么样了？周东平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答非所问地说，首长可醒过来了，4天4夜不省人事，一句话也没说，把人都快急死了。徐海东开玩笑地说，我可没着急，倒是睡了一场好觉啊。周东平怕徐海东刚醒过来太劳累，打着手势不让他多说话。他知道徐海东已经4天4夜滴水未沾，粒米未进，就去找来一碗面条，细心的一口一口的喂给他吃，生怕触痛他的伤口。徐海东吃了面条，这精神也好了很多，就向周东平问这问那。当徐海东听说程军长伤势很重，便对周东平说，你啊，不要管我，去好好照看程军长。经过近一个月的转战，部队消耗很大，特别是独树镇、余家河这两次殊死恶战后，七名女战士看到一些伤病员因为没有药品医治而结束生命，这心里是极为痛苦，强烈的责任心和战友情促使他们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同医院的战友们一起收集缴获的药品，想办法买药品，找偏方采草药。在余家河战斗中，许多指战员身负重伤，七名女战士是日夜守护在伤员们的身边，精心照料。他们细心观察伤病员的病情，耐心帮助伤员解除伤痛，热心料理伤病员的膳食。重伤员吞咽困难，他们就亲自煮了面条，一口一口的喂。2个多月的时间里，周东平用盐水和自制的高锰酸钾天天给他们消毒，有时边行军边用采来的药用树枝树根熬成水给伤员清洗伤口。他们通过这些办法补充了药品的不足，挽救了不少战友的生命。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后，蒋介石调兵遣将，从1935年1月起连续2次派重兵对鄂豫陕地区进行疯狂围剿，企图把红二十五军消灭在这儿。红二十五军奋力反击，在反围剿斗争中连战皆捷，以战斗的胜利为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部队一面作战，一面派遣部分干部和战斗连队到地方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和基层政权。医院随部队行动，七名女战士的任务相当繁重，她们既要抢救和看护伤病员，又要当宣传员。他们在庆祝解放大会上演出节目，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号召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等等。军政治部根据这些内容编排节目，有时候他们还自己编些新词儿，配上老调，连夜进行排练，然后登台演出。唱歌跳舞演新戏他们并不擅长，都是现学现演，但是每次演出啊总是人山人海，老百姓特别喜欢看。
群众渴望听到共产党和红军的声音，群众的情绪鼓舞着每一个红军战士，也激励着他们自己。女战士们的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很快就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豪绅的造谣欺骗。在红军没有到达之前，地主们时常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啊，共产共妻，要杀所有的人，掠夺一切财产，并且强迫所有的人跟着他们逃跑。因此，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非常稀少。但经过三四天的宣传之后呢，大批的群众就回来了。1935年8月15号，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静宁县回民聚居的兴隆镇。为了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部队在进入兴隆镇之前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红二十五军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回族同胞的拥护，回族群众像迎接亲人一样欢迎红军的到来，尤其是这几位女战士，更是受到了回汉族妇女的特殊优待。她们怀着无比羡慕和敬仰的心情，热情地将女战士们拉到家里去，请她们吃饭，像对待亲姐妹一样。女战士们还在医院院长钱信忠的带领下，深入到群众家里，热心为病人治病。他们的实际行动使当地的回族人民深受感动，连声夸赞红军好。三天后，部队离开兴隆镇时，男女老幼站满街道两旁，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端着点心油果为红军送行。在战斗频繁、工作紧张、宣传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曾纪兰、曹宗凯倒下了，他们默默地长眠在漫漫征途上，像大别山一样朴实无华。山风吹拂着他们，绿水环绕着他们，草木和四季陪伴着他们。曾纪兰、曹宗凯的倒下没有吓倒其他五个人，他们继续走在长征路上。道路坎坷，征途漫漫，红二十五军转战到达陕甘边境的黄土高原时，发生了严重的粮荒，没有粮食，战士们经常挨饿，只好是向当地群众购买一些土豆和做马料用的黑豆来充饥。当地缺水，土豆就连皮带泥蒸熟了吃。部队翻山越岭走了几天，许多战士饿得甚至昏倒在路上。五名女战士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艰难困苦，于1935年9月15号随着大部队来到陕北延川县永平镇，同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政协一届会议前，毛泽东在中南海瀛台大殿设晚宴招待政协筹备会的代表。他说，我们第一桌什么人都齐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有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有前清翰林陈叔通，还有妇女界廖夫人和华侨老人司徒美棠。事实上，参加新政协的好多代表都是历经艰辛才得以到达北平的。请听开国纪事，政协代表历经艰险汇集北平。1948年4月30号，晋察冀日报上登载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五一口号，同时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口号的中心意思是，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其中第五个口号是这样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政治协商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与五一口号同时拟就的是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毛泽东在城南庄拟就的，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用电话传给西柏坡的周恩来，然后由周恩来责成机要电台将这封长长的电文拍送东北潘汉年处，请潘汉年面交李济深和沈钧儒。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必然先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开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也可被邀参加此次会议。中国共产党建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消息不胫而走，五一口号得到了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领袖的广泛响应。四天之后，五月五号，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李济深等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这封电文，毛泽东三个月后才看到。8月1号，毛泽东复电香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对他们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表示极为钦佩，并再次强调了协商的必要，并就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人选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提请他们研究。4月25号，周恩来前往河北城南庄，向毛泽东汇报他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在西柏坡讨论的若干问题，其中就有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群众团体代表到解放区商量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从1948年秋天开始，几百位民主人士接到了中共中央的邀请，从国民党统治区、从海外、从香港陆续到达了解放区，住在河北平山县李家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接待。冯玉祥将军在美国坚持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积极支持民主运动，为和平奔走。1948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五一口号后，冯玉祥搭乘苏联胜利号轮船回国，准备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1号，航行到黑海时，因轮船失火，不幸遇难。冯玉祥遇难后，周恩来和董必武、邓颖超致电冯玉祥夫人李德全表示哀悼，同时指示潘汉年并香港分局民主人士乘苏联轮船北上事望慎重处理。在此之前，周恩来派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
会同中共香港分局的方方、张汉夫、潘汉年、连冠、夏衍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周恩来曾考虑开辟自伦敦到苏联再转赴东北解放区哈尔滨的路线，曾电告潘汉年和港英当局交涉，但港方说要请示伦敦英国政府才能答复，实际上是搪塞。于是周恩来决定让香港的民主人士改走香港到大连或朝鲜罗津等航道。从1948年9月到1949年3月，先后接送了四批在港民主人士安全抵达解放区。当时华润公司在香港注了册，专门经营民主人士，大老板是钱之光。周恩来不仅亲自布置了跑买卖的香港华润公司，还借来了跑运输的苏联货轮二单号，专门往返于香港和塘沽之间接送民主人士。9月20号，周恩来亲笔拟定了邀请从港沪和长江以南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77人名单，这其中包括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君儒、谭平山、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等。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香港分局和上海局电报，表示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执行商谈，华北人士如直进解放区则集中华北，是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在哈尔滨召开新政协。在港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分四批北上，第一批租用苏联货轮开往朝鲜，再转哈尔滨，第二批搭乘一艘挂挪威旗的轮船，船到大连以后改乘小船到安东，也就是现今的丹东，然后经安东到哈尔滨，第三批乘的是二单号轮船。第三批北上的李济深是有影响的人物，他乔装改扮离港走了好几天，香港当局还不知道。驶过台湾海峡时，国民党的两架飞机在二单号上空盘旋，后来途中又遇到大风浪，耽误了一些时间。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着急，几次去电大连询问，直到他们安全到达，这才放下心来。1949年1月7号，李济深等人到达大连，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等到码头上迎接，随后他们被护送到哈尔滨。1月14号，李济深、茅盾等人平安到达沈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特意致电李济深表示欢迎。第四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黄炎培等。1949年3月14号从香港出发，在天津上岸，3月25号到达北平。形势发展太快，这一批已经没有必要再到哈尔滨了。拒绝参加蒋介石单方面召开的

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司徒美堂，从1946年自美国返回中国香港后一直沉默。听说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的通知后，特意在香港建国酒店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司徒美堂宣读了他的国事主张，其中说道：当前国内形势大变，谁为爱国爱民，谁为祸国殃民，一目了然。本人虽已年迈，但一息尚存，爱国之志不容稍懈。中国乃4亿5000万人之中国，非三五家族所得而私，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本人即将返美参加鸿门大会，讨论国内形势，提出政治主张，以贯彻鸿门革命目标。此番话出自追随孙中山辛亥革命的爱国华侨领袖之口，更是不同凡响，各家港报纷纷以头条位置刊载，一时轰动。司徒美堂回美国以后，亲笔写下了上毛泽东致敬书，表示忠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信中说，新政协何时开幕请告知，一接电告当即回国参加。离开香港一年后，司徒美堂老人接到了新政协的邀请，他当即搭飞机从纽约飞往香港。香港的政治空气很紧张，但是他依然按照原定计划经台湾海峡漂流北上。从香港乘船到天津塘沽港需要6天6夜，每一分每一秒都潜伏着危险。这一路上，司徒美堂几次碰上迎面驶来的国民党军舰，但他们都算客气，没有前来纠缠。当船靠近塘沽港，司徒美堂第一眼就望见一名执勤的解放军战士，他的心终于踏实了。中共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期间，蒋介石想杀的人很多啊。他几次布置毛人凤暗杀李宗仁，甚至准备当李宗仁乘飞机擅自飞出南京时，用战斗机将其击落。如果没有美国的鼎力支持，李宗仁或许早就成了蒋介石的刀下之鬼。张澜那更是蒋介石暗杀的首要目标之一。1945年8月10号，张澜发表公开讲话，强调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面临的是和平民主建国，必须首先争取民主的胜利。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多次拜访张澜先生，有两次长达3小时之久。张澜是民盟领导人，他对蒋介石的出尔反尔表示抗议，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声明民盟绝不参加。他的举动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张澜来北平参加政协会议时，已经是77岁的老人，他留着很长的胡须，一脸老人斑，走路也比较费力，但是他还是兴致很浓的要上香山去看望毛泽东。在香山，张澜告诉毛泽东，他差一点儿去了黄泉呐。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1946年在昆明被特务公开杀害后，张澜在成都主持了各界人士为死难者开追悼会。散会后，张澜还没有走到会场门口，突然遭到特务群起袭击，伤及头部。1949年春末，蒋介石知道自己在大陆的时间不多了，他不能允许张澜活到共产党时代，于是几十名武装特务包围了张澜休养的疗养院。疗养院负责人郑定竹医生以身家性命担保，特务才勉强允许把张澜软禁在病房里。过了一些天后，蒋介石还是下了杀张澜和罗隆基的决心。据说是毛人凤阻止了蒋介石的杀张计划。毛人凤建议说，杀了民主人士反落口实，不如不杀好啊。张澜和罗隆基的性命这才侥幸得以保住。张澜和罗隆基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澜在政协一届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北上的民主人士中，有一个人被国民党杀害，他就是国民党将军杨杰。
他是第一届政协代表中唯一加上黑

况的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印行了一本精美的纪念册，与会代表人手一册，上面收录了大会所有的文件。在第359页有一封照以黑框的唁电，这是大会第一天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临时动议，由政协一届主席团以大会的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的家属对中国人民政协代表杨杰将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一事致电吊唁。杨杰曾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参加过北伐战争，1938年任国民党驻苏大使，解放战争时期参加爱国活动。蒋介石到台湾后命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立即去香港刺杀杨杰，在全国第一届政协开幕前两天，杨杰在香港被害。

0: 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新闻。历史回声，拉近新闻和历史的距离。新闻广播邀您一起倾听历史回声。
1: 刘哲代表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历史回声，再会。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点整。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3: 如果记忆有形状，那一定是父亲伟岸的背影。
4: 别担心，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5: 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一定是母亲温柔的叮咛。
6: 好好吃饭，别熬夜，身体最重要。
5: 年华流转，岁月更迭，家是最温暖的港湾。
3: 柴米油盐，烟火四季，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和老爸老妈一起倾听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昨天下午15点到16点《老爸老妈》节目的重播录音，感谢您继续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各位老爸老妈，大家好，我是王志。
1: 老爸老妈们，大家好，我是黑丹，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接下来就和老爸老妈来说说吧。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话题是什么呢？
0: 对，明天呢，我们就将迎来中秋佳节了、
1: 嗯、
0: 啊，相信我们的各位老爸老妈们一定在为这个团圆的日子做着不少的准备工作哈。
1: 是的，
0: 啊，其中少不了的就是月饼，
1: 嘿嘿，所以今天呢，邀请老爸老妈来互动。您买月饼了吗？
0: 嗯，
1: 您最爱吃的月饼什么馅儿的呢？您是喜欢咱们天津的传统月饼呢，还是对现在特别流行的网红月饼感兴趣？
0: 对，
1: 提到月饼，您会不会想起小时候过中秋的场景呢？
0: 嗯，
1: 哎，所以呢，欢迎大家哈，关于月饼哪些回忆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我们呀，还是这样，就说一个点。一件事儿，好不好？
0: 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啊，参与度会比较高，因为大家咱都吃过月饼，是吧？
1: 嗯、
0: 都能回想起和，月饼的馅儿啊，月饼故事啊等等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每个人要给后面的人留时间啊。
1: 好，
0: 行吧，我们这个话不多说啊，今天咱多接几部电话啊，但是每个人咱控制好时间，好吧？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来接听第一部电话吧。啊，
1: 好，
0: 来二线，
1: 二线您好。
2: 王志老师，丹丹老师，下午好。
1: 大舅好。
0: 大舅好。
2: 首先我先回忆一下，咱我买的那燕之屋那个
1: 益生菌，
2: 益生菌。
0: 嗯。
2: 我吃了这几天以后，虽然我身体不错，
0: 嗯，
2: 但是吃完了也有效果。
1: 哦。
2: 以前这时候有时候干燥，但是挺方便的。但是吃完以后，现在这时候非常方便。
1: 嗯，
2: 并且还拉了一些沫子，也就是毒素吧。
0: 哦，排出来了，
2: 排出去了。
0: 嗯，
2: 所以我现在感到身体非常的轻松。
1: 呵，太好了，
0: 很清畅。
2: 另外，现在我就讲一讲我爱吃咱天津的传统月饼。
0: 好，
1: 爱吃传统。
2: 我买的是新乐的。
0: 嗯，
1: 呵，
0: 嗯，
2: 新乐的就是一个是五仁的。
1: 嗯。
2: 一个是白果的，
0: 嗯，
1: 哦，
2: 我就吃这两种月饼，
0: 就这俩馅儿。
2: 对，哎，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谈这些。另外我报名二号的那个旅游啊，我报名了。
0: 哦，
1: 好，
0: 好
1: 的，
0: 咱这个说到这儿啊，这二号这个活动咱们叫预报名，
1: 预报名，
0: 但、
1: 嗯、
0: 是跟我们王纯老师这做个登记。
1: 嗯，
0: 后面呢，我们因为这事儿啊，我们干这事儿不专业，我们得找一家这个专门啊由旅行社运行资质的一个旅行社，
1: 对，
0: 来带着大伙儿去。我们找好了以后，到时跟大家咱正式报名。
1: 对对对，
0: 行吧，
1: 到时候、
0: 啊、
1: 会统计。
0: 哎、
1: 啊，
0: 预报名，我们先给大伙儿先记下来。
2: 行、啊，我先预报名吧。
0: 哎，
1: 好嘞，大舅，
2: 就说那些。
0: 好，
2: 后人再谈。
1: 哎，
0: 好
1: 嘞，
0: 哎，再
2: 见，
1: 哎，再见，
2: 再
1: 见。
0: 嗯，来，我们再来接听三线啊，三线，您好，
3: 我好，
0: 都好，
3: 黑山老师，
1: 哎，
3: 我提前祝新闻频道的主持人、导播、编辑，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
0: 嗯，
3: 中秋佳节快乐。祝老爸老妈们、
1: 哎、
3: 全家中秋快乐，
1: 快乐快乐。
3: 我再说说这月饼，原来我买月饼也是跟那个大舅买的一样，新乐的，在红湖里里边，
1: 嗯，
3: 人多极了。我今年买的是外边这家马记，闺民的，特别好，前多半个月一个月我就买了，
1: 嗯，
3: 给我妹妹他们一人买一份，一家四块、
1: 嗯、
3: 我自个儿也买了四块，可是我才吃了两块，还有两块我敢看看。爱买哪个的锅铺的，
0: 嗯
1: 嗯，
3: 跟那大薄
1: 的也是哈，
0: 嗯，
3: 哎，锅铺大薄的，还有那荔枝的，还有那蜜枣的、
1: 嗯、
3: 咱就不买那传统的了，这个才六块挺好的，小孩们爱吃那巧克力的就十块钱一块，
0: 嗯，
3: 没买那贵的。我就想起小时候那个家里的五六个孩子多困难呢，我记得我爸爸也别管多困难也买来了这个月饼分四块，
0: 嗯、
3: 一人一块就口馒头、
1: 嗯、
3: 吃着那个香啊，那个好吃。现在的月饼多了吧，但也是腥啊，有时候别人要送我月饼，我说我可不要了、
0: 嗯、
3: 我就自个买的地方不用吃多少日子了、
0: 嗯、
3: 哎，行，我就说这几句吧。行，
0: 好嘞，
1: 好嘞，
3: 就快乐，
0: 哎，快乐快乐、
1: 嗯、
0: 明儿是这叫正日子是吧？
1: 明儿正日子
0: 啊，
1: 今天咱叫预热
0: 啊。明天正日子，黑檀老师，明天下午3点到4点有什么安排吗？咱还陪伴大伙儿、
1: 啊？那必须啊、哎，能有什么安排，咱都得推了，必须陪着老爸老妈。
0: 行，
1: 对吧？
0: 所以啊，这个明天我们俩陪着大伙儿一块儿过节啊、嗯。您明天甭管您是准备这个什么团圆的饭啊什么的都没事儿，3点到4点您等着听我们节目啊，
1: 听节目啊，明天咱俩一块儿过节啊。
0: 好，来四线您好。
4: 哎，王志老师好，黑子老师好。
1: 哎，白大哥好。
0: 来哥，
4: 说正题啊。
0: 好。
4: 昨天闺女来了，昨天闺女给买的月饼，在桂村站买的。
0: 哦。
4: 我告诉她，嘛的别买，就买那个白果的、枣泥的、果仁的，别的嘛别买，不难吃。现在那月饼花样太多，咱们吃不惯呢，对吧？
0: 嗯。
4: 就爱吃那老味儿的。
0: 嗯。给您买，您吃了吗？尝了吗？
4: 吃了，挺好吃的。
0: 好吃。
1: 嗯。
4: 啊，买了，我说别买多了，那就吃多了也不行。

0: 行啊，对吗？岁数大了，我都买六块八块就行了，对吧？
1: 有个过节的气氛。
2: 是是是，
0: 对，小时候也是，我们家也烙过，烙的没有烤，那阵哪有烤箱啊？都蒸，三锅蒸。
1: 嗯，
0: 我们家那模子今年那还留着了，烙月饼那模子。
1: 嗯。
0: 我都是上锅蒸，蒸完了吃。那阵儿也不让，也是嘛，现在不能多吃啊。那阵儿也困难，对吧？
2: 嗯、
0: 谁谁说烙多烙几块，大伙吃尝尝就完了。
1: 嗯嗯嗯
0: 现在的月饼嘛都没有，我对吧？吃不惯，不耐说，千万别买别的，我就买这三样就行。
1: 嗯
2: 嗯，
0: 一样买两块，对吧？
1: 嗯，对。
0: 哎，就老味儿了，这还真是还是以前的月饼好吃，白果的、五仁的、枣仁的都香。
2: 好吃，
0: 现在
2: 好吃嗯。
0: 好吃好吃，
1: 小时候的味道。
0: 行了行了，
1: 好嘞，
2: 好嘞，
0: 好，
2: 再
0: 见，
1: 大哥，再见，
2: 利索啊，都够利索的。
1: 嗯、对、
2: 嗯，
1: 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啊，来一线，您好。
3: 哎，二位老师，中秋快乐！
2: 哎，这是模范老爷吧？
3: 嗯，我那是那个小时候烙的，我现在没有条件自己做烙俩汤的吃，意思意思就完了。
1: 意思意思。
3: 那就是再买了，一样买四块。
2: 嗯。
3: 我们老爷有五仁的、枣仁的嘛，
2: 嗯，
3: 哎呀，我这四块，我这四块呢，加那四块花了不到100块钱，
1: 哦，
2: 也够贵的，
1: 够贵
2: 的。
3: 我一看，我没带马骥呢，买马骥呢人太多，还有马骥那些人呢，
2: 哦，
3: 今天下了雨打了伞，我刚从那走，我去买别的东西带马骥呢，哎呦，我这还这么多人呢，还都。没带雨伞的，
1: 嗯，
3: 在那还都耐着个了，还现在还好多人了。
1: 哦，
3: 对吗？马屁，我们这有个马屁月饼，我平日就吃它的。
1: 嗯，
3: 我一看买点桂顺的的吧，
1: 嗯，
3: 也过节了，
1: 嗯，
3: 是吧？当日我就买桂顺，买的马屁，马屁点也不错，马屁的点挺好的。
1: 您是在西北角那家吗？
3: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
3: 对对对，对，
1: 行，
3: 我离得近，离西北角近。
2: 行，您这买东西方
3: 便。买点螃蟹、带鱼，带鱼100块钱七斤。
1: 嗯嗯
3: 嗯，挺好的。明天过节都来，
1: 东西都备齐了，是吧？
2: 多好。
3: 哎，好，
1: 行。
3: 祝您三，祝您那个节日快乐啊！
1: 好嘞，节日快乐。
2: 好嘞，
1: 好
2: 嘞，老爷。
1: 明儿继续听节目，明儿一边准备晚上饭，一边听节目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有的中午就吃上了
1: 啊！对，好嘞，
3: 就吃，今天就吃。
1: 好，
3: 谢谢。
1: 啊，再见。
3: 好嘞，再见，再见。
1: 嗯，这样真是那大家子，我觉得明儿这肯定是个
2: 热
1: 闹的
2: 热闹
1: 啊。嗯，来二线您好。
2: 哎，二线的朋友您好，
4: 是我吗？
1: 对，
2: 哎，是你呀、
4: 啊。王志老师、黑丹老师，节日快乐！
1: 节日
2: 快乐！
4: 嗯，难得有听见你们俩的声音，好。
2: 你最近忙啥了？
4: 哎呀，我最近，哎呀。我也不忙啥，我光听，一会儿就提班的，一会儿又提班的，
2: oh.
4: 我就，我给你做个月饼吧
1: 啊
4: 啊！咱抓紧时间啊！我孩子每回都发月饼发的，我也不爱吃，都是那个，我都爱吃小时候那个白果的那个，
1: oh.
2: 爱吃白果的。
4: 哎，因为这个白果的，我还挨揍了小时候。
1: 哎呦，
4: 那个。叔伯姐们跟我一块学习，他们家我们家我爸爸是非农业，我们提前买的月饼，他学习把我月饼给偷走了。
2: 哟，
1: 嗯，
4: 他我那会儿捞到月饼吃，
2: 讲过
1: 了是吧？
4: 啊，我得一提到这个月饼啊，我得想起小时候那走。后来去年他上学来了，我说你还记得小时候那走吗？他脸红了。我说的几十年过去了，我人家不得补偿我的月饼了。后来他从那金乐园买的月饼给我送来
2: 了。嗯，好，
4: 嗯，
2: 太好了。
4: 我等说回顾过去
2: 吧。小时候的事儿哈，嗯
4: 嗯。啊，行啊，我也不打扰你们时间了。
2: 好了，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多年轻的声音呀！
1: 好，再见。
4: 嗯，
1: 就你说的啊，
2: 嗯，
1: 这个像一个小姑娘一样，
2: 像一个小姑娘一样的声音状态，心态也是很年轻哈。
1: 是，而且净回忆这个童年
2: 的事，嗯，
1: 快乐时光，
2: 挺好挺好。这大舅一上来给我们的反馈，那接下来咱是不是和大家也说说这益生菌吧？
1: 说说吧。
2: 你看啊，大舅给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提示。
1: 哦，
2: 就是以前咱们在给大家说这个益生菌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您如果说，比如身体爱腹泻呀，或者说便秘呀，或者最后最近，比如说有点是吧，脾胃不和不舒服，哎，您可以做吃一点益生菌。大家就是说它是很健康的，
1: 嗯，
2: 它们不，其实

0: 人做了好多好吃的，
1: 对，
0: 可能就会引起我们的胃和肠出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舒服，
1: 难免。
0: 哎，所以呢，咱们趁着现在可以打个电话，今天也来得及，咱打个电话买点我们的益生菌，提前备上，提前吃上，我们也要健健康康的过双节。
1: 哎，医生说对了，刚才咱说到了这个，一个是出现了啊，比如说排不出来呀，或者是哎有时止不住，是总想拉啊这种感觉，那咱就得吃。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十种专利菌群嘛。不是，
0: 嗯，
1: 哎，所以它呢，在整个我们排便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叫温和的通便，
0: 嗯，
1: 永远不会让您觉得，哎呦，我这得使大劲了，好憋气了，
0: 好嘛，
1: 不会。
0: 这个其实啊，作为儿女特别紧张，
1: 嗯，
0: 特别怕老年人这个上卫生间特别用力，
1: 是
0: 啊，我们可能其实排便这件事儿不一定是多重要，但是这个用力之后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 对了。对了，哎，所以我们这个叫1000亿的这个活菌，
0: 嗯，
1: 可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是随便给您写个数啊，他们是各司其职，
0: 对，
1: 是吧？有的管通畅的，有的管养护的，有的管平衡的，有的管调养的，分为四个组，哎，然后通畅菌呢专门对付秋燥啊。
0: 对，
1: 您比如说月饼吃多了，大餐之后，哎，排便费劲了，那没事儿，甭咬牙憋气的，跺脚的没用啊，哎，甭跟厕所较劲。咱有这益生菌呢，他就帮着咱就通畅了，
0: 这不挺好吗？
1: 那养护菌呢，同样它是在给肠道做上了一个 SPA 按摩，
0: 嗯，
1: 哎，有保护膜，少受凉菜啊、油腻啊各种的影响，
0: 嗯，
1: 平衡菌呢就是整个哎压制这肚子里边那个捣乱的坏细菌，
0: 嗯，
1: 减少肚子里这咕噜咕噜响啊、胀气啊等等，还有调养菌，就刚才咱说的最后一组，
0: 嗯，
1: 调养菌能帮着咱们气色红润、精神、嗯、串门会客的时候，老朋友多长时间不见了，
0: 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
1: 啊状态这么好啊，这就是刚才咱大舅说那种，是吧？这叫调养菌起的作用。
0: 对，所以说呢，老年朋友您可以尝试一下，您如果身体状况很好，咱们也可以用这个益生菌。
1: 对，
0: 常备益生菌其实是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免疫力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有燕之屋每日燕窝肽，每瓶实打实的大于等于30毫克哈。好了，我们说到这儿，来说说我们的价格，一盒99块钱，这里面有10小袋啊，买5送1，买10送3，这是我们平时就有的活动。
1: 嗯，
0: 建议大家选中秋的这个福利，就是买20送8，这是一个最最合适的套餐了，好不好？
1: 对，买20送8、啊、
0: 现在赶紧打电话来抢定。
1: 对，2777-5777。如果和我们说的这个优惠不一样，还有人说，哎，我这优惠力度比你还大，您别信啊，
0: 千万别信啊！
1: 我们这是官方的，这是燕之屋跟我们来官方合作的啊，您只相信我们这个。有好多您别买错了，别买假了，那咱还不如不吃呢。
0: 对，
1: 对吧？
0: 这个电话就是2777-5777，明白了吧？
1: 嗯，
0: 打电话说是老爸老妈，我们是应该是择优给大家先发货的。
1: 对了，
0: 啊、
1: 对了，好，打电话吧啊，嗯。
0: 好，继续来接听四线，您好，
1: 是您电话。
2: 黑天姐下午好，王志哥下午好，
1: 小李大哥
0: 好，
1: 好，
0: 小李大哥。
2: 我最爱吃的就是白果跟五仁的，
1: 哎，就这两款，
2: 是那个是双寨的，天师有个双寨呀、啊，
0: 哦，
2: 就他们这两家的，
1: 嗯，
2: 还爱吃，你还爱什么？改良月饼，
0: 嗯，我也爱吃改良月饼，
2: 改良月饼还不吃里边的馅儿，
1: 爱吃那皮儿，
0: 那
2: 拿那刀剁那面，剁那面吃，
1: 嗯，
2: 那里边那豆沙枣泥就不吃。
1: 嗯，
2: 我从小变，我从小没有糖尿病，我从小不爱吃月饼，
0: 不爱吃甜的
2: 月饼，油糖混合物太大了。
1: 嗯，
2: 您知道吗？就爱吃那个嘛改良月饼，那剁外边那馅儿吃。
0: 嗯，
2: 您看这十年来了吧，就吃过1/4月饼，就是去年吃的，就是某摘的，
0: 嗯，
2: 某摘的那什么五仁的，
1: 嗯，
2: 就爱吃这俩，其他反正也爱吃吧，
1: 嗯、
2: 但不也有病嘛，就不吃。
1: 嗯，
0: 对，为健康。
2: 啊，对，改良月饼还有10多年没吃了。
1: 反正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我不知道您的状态啊，是不是咱别人来一小点儿尝尝那味儿，咱也别多吃了，
2: 啊、
1: 没问题。
2: 1/4
0: 解馋行，可以，
2: 啊、就1/4
1: 一小块、
2: 啊、
1: 是吧？
2: 啊，传统月饼接受，南方月饼接受不了。
0: 嗯，北方的好多都是喜欢吃咱们自己的传统月饼这个味儿啊。
2: 双寨一祥一个四，咱就不说点具体名字了。
0: 嗯，
2: 咱那个有嘛祝愿的是，咱明天小白菜明儿见。
1: 哎，
2: 明天才是明天才是正日子。
0: 行，好嘞，
2: 我打礼拜一就想说，完明天正日再说。
0: 行，
1: 等着，明儿我们电话又够活的，再见。
2: 接进来。

0: 六部电话了，后面还得有啊。
1: 好，好嘞，
0: 到我是第六部。
2: 好，咱多
0: 接啊，拜拜，
1: 聊聊聊，
2: 再见。来，今天咱多接几部，记个数啊，小李大哥。
1: 好，一线你好。
3: 哎，老师们好。
1: 哎，白
2: 阿
1: 姨好。
3: 提前祝老师们、星友们两节快乐啊！
1: 好的，
2: 谢
1: 谢，也祝您两节快乐啊！
2: 同乐，
1: 同乐。
3: 小时候就是我记得是父母给弄嘛，也不知道嘛牌子，也有那模子，可能做过都有啊。我爱吃甜食，每年后来我自个儿买，就是归顺斋的，我们家离归顺斋近。我没有糖尿病啊，但是有时候我会买点那木糖醇的。我不想要那么甜，
2: 少吃点糖。
3: 哎，对，最近两年吧都是买的电台的。今年买的那个黄庄月饼吧，打开了那个，头一开始打开那五仁的也不怎么甜啊。他那个五仁的我听那个客服说是木糖醇的。我后来又打开那蛋黄跟以往蛋黄不一样。以往那蛋黄就一个硬心儿啊，他这不是，他把这蛋黄做成整个馅儿，沙沙的软软的，还是咸口的。
1: 嘿，
3: 哎，特别好吃，咸的大于甜。对，我这嘴馋吧，那天上直播间又买的新疆的五仁月饼，皮儿也特别酥，
1: 真好。
3: 还同时买了他们的嘎了苹果。挺好的，谢谢啊，回见。
1: 哎，白阿姨今天
2: 戛然而止了。
1: 好的，明儿见，明儿见。
2: 再见。
1: 真好，真好。现在呢，我觉得哈，老爸老妈好像都挺爱吃传统的，但是你看呢，白玉阿姨他们有一部分阿姨们也喜欢吃这种尝试新鲜的，
2: 对，
1: 比如说吃点新疆的月饼，吃点黄庄的月饼，
2: 对，
1: 对不对？
2: 多好！
1: 哎呀，好好好！哎呀，说到吃，你说
2: 啊，
1: 咱光吃月饼也不行
2: 啊。那不行啊，你这甜食啊，吃多了也不行。
1: 对，不能多吃，对吧？
2: 特别是你说到了节日的餐桌上，咱得有那个大菜，
1: 硬可点儿的，嘛呢？
2: 主菜是吧？哎，
1: 多费劲呢，做那个。
2: 咱今天咱也不说是那个像过年时候给您弄那大盘菜什么，今儿咱不提那个啊。今儿咱什么主菜？我觉得啊，这个一只扒鸡
1: ，
2: 咱老百姓嘛，过日子。什么叫过日子？这一只扒鸡一上桌，又有排面，大伙又都爱吃。
1: 扒鸡爱吃，
2: 对吧？而且老人孩子各得其所。
1: 哎，这确实。
2: 你看，对吧？首先说排面。你摆上一只鸡，那就感觉就不一样了。这一桌像模像样的，是吧？再有说呢，这个口味扒鸡，咱们德州的，大伙儿对这味道都不陌生，都喜欢，
1: 好吃。
2: 没人觉得说，哎呀，这怎么那么怪味儿啊？这不是咱们这儿的吧？
1: 对
2: 啊，咱们吃不习惯，
1: 不会。
2: 德州扒鸡，咱大伙儿都吃过，
1: 没错
2: 啊，就这酱香口的。
1: 哎，
2: 还从哪角度来讲？
1: 还有一个
2: 营养。
1: 哎，营养
2: 没得说，吃鸡很健康。
1: 再加上还有什么？这个扒鸡呀、它这个有的时候做出来以后，这个软烂入口
2: 太好了，
1: 脱骨，
2: 对，
1: 这感觉特别好。
2: 所以刚才说老人孩子各得其所，是吧？你比如说那俩大腿，家里老人孩子咱分着吃，
1: 哎，一人一个，
2: 对吧？哎，中间那些，
1: 哎，
2: 咱留着下酒啊，
1: 下酒你们自己啃呗，
2: 鸡翅尖儿
1: 啊。
2: 那好东西，那得抢那个
1: 鸡脖子，
2: 哎，
1: 是吧？
2: 鸡头
1: 啊，别说了，
2: 哎，还有鸡凤爪，
1: 哎，对，
2: 凤爪，
1: 其实鸡爪挺好吃的。
2: 哎呀，对，
1: 鸡爪挺好吃的，我就爱啃鸡爪子。
2: 是啊，是啊，所以说啊，这个大家都有自己喜欢吃的地方，这全身都是宝，没糟践地方，没浪费地方，
1: 这不挺好吗？
2: 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咱得选靠谱的。你要说买这个齁咸。那咱没法吃了，
1: 不行，
2: 对吧？
1: 差不多咸淡适中，太淡也不行，不入味儿。
2: 我就怕那种，哎呦，外边弄的齁咸，然后等到那个
1: 里头
2: 鸡胸
1: 那
2: 块地方，
1: 鸡胸那肉没味儿，那不行。
2: 而且还柴，有时那个干巴的，
1: 不行。
2: 那块大白肉没人吃，最后
1: 死，最后只能干点别的。
2: 是，那就白费了，这证明就不到位。咱们天津人啊，会吃懂吃啊，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继续推荐的是匠心工艺三代人传承的老字号扒鸡品牌，是坚持老汤卤制，老配方，用的是正宗的好原料，老味道。
1: 哎，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红盛斋的扒鸡。

0: 对，
1: 这好多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德州五香扒鸡。一说这德州扒鸡，那真的是啊，真是那就是响当当的名号了啊。
0: 哎，
1: 我们这个价格也特别合适，我们现在是买两只送一只，
0: 对，
1: 三只才99块钱，
0: 99块钱。
1: 但是每只我们都是一斤重的啊，个儿比较大的那种啊，
0: 是
1: 啊，
0: 而且都是单独的包装，
1: 对，
0: 对吧？您吃一只，咱们就打开一只就可以了。
1: 中秋咱可以吃，对吧？
0: 啊，
1: 等国庆的时候正好咱又能吃，
0: 是的，
1: 对吧？所以你这三只你看都给老人再留一只，
0: 对，
1: 对不对？正好我觉得这夹达子吃起来最方便。
0: 但是就唯独就是一点，
1: 怎么了？
0: 这个价钱不是天天有，
1: 对，就昨儿一天，今儿一天，
0: 今儿一天，明天就没有了。明天也过节了，我再送你也来不及了，对吧？
1: 来不及了，您也赶紧吧，
0: 赶紧抢！
1: 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这个我们昨天抢的挺多的。
0: 对，
1: 还有多少我们可不知道，因为什么呢？人一天就做500只，
0: 对，
1: 人也不是光给咱节目组，人家全国各地的，还有人本地的，人家不都得买吗？
0: 是，
1: 所以说就看咱抢吧，你抢上就抢，抢不上咱就下回再说。
0: 你举一个例子，你看那刚才说了买月饼，这还都排大队呢，对吧？那节日上
1: 扒鸡肯定是
0: 节日餐桌上只扒鸡，
1: 酱货扒鸡，这个家家户户都得买，
0: 都排
1: 队的。行吧，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先打这个电话，咱直播那电话您可以等会儿都没事，
0: 是是是，
1: 先抢上99块钱到手整三只扒鸡啊！
0: 对对对，好，这是爱听的这个一个好物哈。再有一个呢，这快过节了，刚才咱前两天也一直在说，是吧？就是我们的这个秋季进补的海参，大家如果说想去这个买海参，或者说您之前吃过，或者您没吃过，想买一点试试，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大连的这个永礼记的这个海参。
1: 对，
0: 如果您要是想买，您等一等，您呢把电话打过去，打给爱听，
1: 对，
0: 把大概想买的数量告诉他们，
1: 对，
0: 然后我去一趟大连，
1: 就是。他呢带着咱大伙儿的这个组数，
0: 对，
1: 然后呢他好跟人家这个海参的厂商啊，
0: 对，
1: 他好跟人家把咱这价格谈一谈，然后把那个好的给咱挑走。
0: 对了，
1: 您明白了吗？
0: 所以去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什么，我大伙儿大概告我一个数，我们要多少斤，我去跟他谈价去。
1: 对。
0: 第二呢，就是我盯着他捞，保证品质。
1: 对。
0: 你别跟我们说的是一套，最后给我们发过来。
1: 第三呢，就是说他盯好了，就是说他到那儿给咱捞完了以后，他跟着您那海参一块儿回来。
0: 哎，对。
1: 中间不许给咱换。
0: 我给您盯着。
1: 盯着，就他抱着海参回来。
0: 海参抱着我也行。
1: 人到海参刀。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是这意思，
1: 是啊，
0: 我们同机抵达，
1: 这不挺好吗？我觉得挺难得的，让王志老师能给咱亲自的去选一选海参。
0: 对，
1: 大家呢，如果想有这方面的想法，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先把它预定上。
0: 是的，是的，是的。好，这快过节了，反正这个餐桌上咱们现在是越来越丰富啊，
1: 是
0: 好吃的越来越多。
1: 我看这微信上也挺热闹的，
0: 热闹的。咱看看，
1: 叔叔阿姨说昨儿订了扒鸡，那估计快到了。
0: 对对，
1: 燕霞说了，说这话题我得说两句，
0: 讲讲。
1: 我呢，原籍就是天津，从小到大一直在天津居住，所以每年呢，到中秋的时候就在天津呢本地买一些传统的月饼吃，比如说。山楂的、枣泥儿的，还有豆沙馅儿的月饼都比较爱吃。但是今年中秋节我还真是买了一些广式月饼，还有榴莲味儿的月饼。
0: 酷啊！
1: 我就想品尝一下其他的那个月饼都是什么味儿的。
0: 哦，行。
1: 你看，我就说阿姨们一般特别愿意创新，
0: 愿意创新，愿意去尝试，是吧？
1: 是。
0: 阳光阿姨啊，这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语音，咱听听啊，
1: 听听。得大点声
0: 啊！大点声，我看看怎么大点声啊！
1: 你那个得开开。
0: 好，阿姨，哦，这儿了，这儿了，找着了。行，来准备啊，阳光阿姨，
1: 来
0: 您说吧。哎，说。
2: 黑蛋老师，
1: 哎
0: 啊，
2: 王志老师，
1: 哎，
2: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0: 对，
2: 我们大家都中秋节快乐，
0: 快乐，
2: 爸老妈，咱大家都中秋节快乐，
0: 快乐快乐。
2: 我是阳光阿姨，
0: 知道。
2: 明天呢，我去大儿子他们家过中秋节去。
0: 给我们带好
2: 月饼，我早就。

0: 好了，
1: 买好了呀，
0: 带着月饼，
1: 哦，
0: 带着水果，
1: 嘿，
0: 啊，上儿子家过中秋节去。
1: 好，
2: 哎呀，我呀，我都听出来了，内心当中就开花了，
1: 高兴了，是吧？
2: 我明天去儿子家过中秋节去。
1: 嗯嗯嗯。
2: 多好啊，
1: 感觉不一样啊，
2: 嗯，多洋气，嗯，
1: 是是是，
2: 我以后也争取像阳光阿姨一样，我明天我上大儿子家过中秋节去，
1: 哎，
2: 我后天去二儿子家过中秋节去。
1: 你不一样，你不一样，
2: 啊，
1: 你哪能是你俩人得抢啊，
2: 抢，
1: 俩人都抢你，
2: 抢我，
1: 都抢，
2: 是，
1: 都得互相那个。就是推搡，不是
2: 推搡，
1: 不是或争抢，
2: 哎，
1: 争抢，
2: 行了吧？
1: 都上我们家来，上我们家来，对，
2: 来，嗯，咱先接电话。
1: 哎，来，四线，您好，
3: 您好，
1: 哎，
3: 是我吗？
1: 没错，
2: 您好，
3: 叫黑长老师好。
2: 哎，您好，
3: 黑长老师
1: 好。
2: 哎，您好，
3: 我呀，我跟你说说啊，
2: 哎，
3: 这个月饼啊，拿着月饼倒好事，我有一个吃月饼的办法，
1: 哦，
3: 我从小到现在。食用家吃的月饼，这嘛的，这个月饼哈，还不用糖拿不好吃，什么白这个白春节那的，是真正的糖吧？怎么吃呢？这月饼哈，别干吃月饼，是吧？
1: 嗯，
3: 就光自己我们自己家里蒸那个窝头，
2: 嗯，
3: 光到那跟土棒那儿蒸的那个窝头，
1: 嗯
2: 嗯，
3: 还有自己家里蒸的馒头，
1: 嗯，
3: 拿那个旧月饼。越吃越香
2: 啊！
3: 吃月饼时候呢，哈，
1: 嗯，
3: 这个把茶水预备好了，
1: 嗯，
3: 蒸了以后，茶水一喝蛮好，千万不要单独吃月饼，吃完了，你受不了。
2: 明白了，
3: 我就告诉大伙啊，
2: 嗯，
3: 试试，
2: 我
3: 让你试试，好几十年了，那阵就是这个月饼是拿的都好，
1: 嗯，
3: 那都没有不好的，只不过就是。你认识哪好？我告诉你，这就是糖月饼，甜不是甜，是吧？
1: 嗯，
2: 挺好。
1: 反正咱也不天天吃，对吧？
2: 您这就是一个好方法，对吧？
3: 哦，别等着吃，
2: 嗯，
3: 你蒸的死人窝头，黄豆面掺粗棒面，
1: 嗯，
3: 蒸窝头，还有一个自己家里蒸的馒头，
1: 嗯，
3: 米馒头，凉窝头，要是饿了，你一垫呗，擦嘴口。好，
1: 不是
2: 好，
3: 哎，够
2: 了，
3: 听到这个吗？
1: 嗯，
2: 好的，叔，
3: 够听到没有？
2: 哎，好，
3: 哎，不错，
2: 就说到这儿，
3: 就说到这儿，
2: 好嘞，
1: 好嘞，
2: 哎，
3: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
1: 再见，
2: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再见，嗯，嗯，这一看就咱天津这个什么本地吃法，
1: 可不，刚才秋爽阿姨好像是不是也提到了，是吧？就馒头啊，
2: 就馒头，
1: 嗯，再来一个啊，二线，您好。
4: 是我吗？
1: 没错，
4: 黑长老师，黑丹老师，大家
2: 好。
1: 嗯，
4: 那提前祝老师们还有老爸老妈们节日快乐。
1: 好，
2: 您好。
4: 您好，嗯，我说说啊，那个小时候，嗯，家里头那个条件不好，都是妈妈那个买那模子，自己那个嘛，那个做月饼。
1: 嗯，
4: 现在都条件好了，都那个。买我最爱吃的是那个五仁月饼，
2: 嗯，
4: 还有个改良月饼，
1: 嗯
4: 嗯，孩子们有时发的这个新式的月饼，有时也尝尝，
1: 嗯，
4: 也挺好吃的。
1: 嗯，现在有时发的竟是那新式的了，其实要发点这老味儿的也挺好的，是吧？
4: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4: 那个我那个今年没买，因为啊那个有人送了一盒那个桂顺斋的。还有是他们有送的那个小的小月饼，就是一个小小袋小包装的那个特别小，
1: 嗯，
4: 里头有蛋黄，那个有点嘛的，孩子也发了那个，告诉我那个别买月饼了，那个嘛，我们这发的有月饼，明天我们老两口上闺女那去，
2: 呵，
4: 都说好了。
2: 多好啊！哎呀，阿姨说的真的让我心里也心花怒放的。明儿上闺女那去。
4: 对，
1: 对，
2: 阿姨，您怎么称呼啊？
4: 我不秀玲阿姨吗？
2: 哎呦，
1: 秀
2: 玲
1: 阿
2: 姨，
4: 没听出来。
2: 我俩刚才听那调是秀玲阿姨，我
1: 没敢认。
2: 哎，怎么今天这么那个？感觉今天积极性就
1: 感觉不一样。
2: 哎，今天特别
1: 美，倍儿洋气那劲儿。
2: 哎，嗯，好，这快过节了，嗯。

0: 搬这个李奇庄来啊，那个过年过节的，原来过年过节的那个姑爷，那个不是上面有哥哥也姐姐嘛的嘛，到时那个就定好了，他们结婚就是年节都跟着我。原来在王景堤引水道那边是，过年过节的那个都上我那儿去打，我搬这边来，房子也小，就是，哎，那大过年过节就都上他那儿去了。
1: 挺好，您也省事儿了，对吧？
0: 我也省事儿了，对，这边就一个小独单，这边
1: 对，这不挺好吗？上他们那儿去也挺好，溜一圈，是不是？新鲜劲，挺好。好，
0: 那
1: 他在哪儿？
0: 别的不说了，
1: 房子咱就别说了，因为我们也
0: 不
1: 方便去，
2: 我们也不去
1: 啊。
0: 不说了，再说说就
1: 好吗？哎，好嘞，
0: 祝那个大伙们那个节日快乐吧，
2: 快乐。
1: 快乐快乐
0: 啊，
1: 啊！再见，秀敏阿姨，再见。
0: 好，
1: 今儿就开始，感觉就大家真的是
2: 进入过节状态了，
1: 真是哈，大家这个精神头就不一样，
2: 挺好，挺好。
1: 每逢喜事精神爽，
2: 那可不，你赶上过节，其实过节不就那一天吗？团聚，你信着团聚，不就那一顿饭吗？就那一会儿吗？咱们得把这幸福给它拉长了呀。
1: 对，你看舒心阿姨在这个听友群里说，我儿子儿媳妇单位都发月饼了，
2: 哦，
1: 各种馅儿都有，所以我们不用买。
2: 呵，
1: 哎呦，
2: 好，
1: 好，今天咱们就晒一晒都啊。
2: 对对对，可以，来一线，您好。
3: 王志老师，黑丹老师，
1: 哎，
3: 您好，
1: 梁顺义，梁叔，
3: 那个中秋节快乐，
2: 快乐，快乐！您这在家过节了，看来今天不出去了。
3: 在家，那个过几天我们还得出门上石家庄，然后在那儿过节去几天，
2: 那是串亲戚去是吧？
3: 哎，对对，那个说那个就说中秋月饼吧，那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就我们老娘就是那用白面，过去的条件都不太好，炒一下用青紫玫瑰搁点白糖，有模子，现在我还收藏着原来那个模子了，然后拿白面弄成模子，那是不是烙，那是油也少，就是用锅蒸，就是白面的，就是那个月饼，当时吃的就特别的，现在就是有时到那哪一去买那月饼，有时老是老味儿的，就回忆到过去的那个时候的那玩意儿，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出门这不二号准备一日游嘛，我们俩人也去不了，等以后有机会去蓟县呢，或者短途的游，然后跟王志老师、黑丹老师，我们一块儿，咱大老爸老妈们一块儿出去转转，
2: 没问题，
3: 就非常，就有时候时间就是总是差不开，有时候惦着跟你们一块儿，跟老爸老妈们一块儿，大伙儿，就是一块儿旅游。就是吃住在一块儿，就是大伙儿一块儿加深感情，就是
2: 梁叔，
3: 梁
2: 叔，您看啊，我们搞活动时间，您有可能在外面旅游了，因为您总、您这一年总在外面旅游，
1: 对，
2: 不一定能赶上我们
3: 时间。出去时候多，
2: 对，咱这样，您啊不行，您去您叫上我们得了。
3: 哎，行，
1: 我看行，
2: 这样才能
3: 一块
2: 儿去，
3: 就是。我们这准备上那个西柏坡呀，这次就是上那个
1: 你
4: 去那个阳泉
2: 之旅，
4: 阳泉西柏坡
2: 啊，
4: 景星是他们老家
2: 哦，
4: 景星
3: 就是一个离子
4: 啊，
3: 平山县就南子，
4: 离着西柏坡也近，
2: 怎么去啊？
4: 房子
2: 坐火车坐高铁啊？
3: 啊，
4: 对
3: 对
4: 对对对对，坐高铁去，
3: 买完票了，
4: 得去半个多月吧。
2: 哦，这一趟要半个多月。
1: 哎呦，
4: 啊，过完节的27号走。
2: 好，好，行，
3: 哎，好嘞，
2: 这日子安排的多好啊！
3: 哎，祝你们这个中秋节快乐！
2: 哦，谢谢，叔阿姨，
1: 再
2: 见。
3: 好，再见，再见，
4: 再见。
2: 那个有一个好的身体是吧，就是这样，晚年的时光呢就会觉得特别的幸福，
1: 所以这种状态很好哈，我们也希望老爸老妈都有一个特别好的身体，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得说说咱们有关于身体健康方面的这个信息了哈，
2: 是是是，咱说说这个水滴医学影像中心吧。
1: 好，
2: 好吧，这个水滴呀，那真是这个，首先说这个位置，咱大伙儿都知道它在哪儿，
1: 交通也方便，
2: 交通便利。
1: 嗯，
2: 水滴影像中心在哪儿呢？就在水滴体育场的看台下面。
1: 嗯，
2: 这位置也好找是吧？您是开车去，那儿有超大停车场，
1: 对，
2: 然后给您一个停车券，停车不让您花钱。 而且他那个体育场呢是从四面这路口啊都能进去。
1: 嗯，
2: 您从哪儿进都行，您沿着这个体育场找，哎，一找就找着它了。当然导航就更方便了，然后也有公交也有地铁，都能到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1: 关键是什么？老爸老妈比如说哈，儿女陪不了您去，咱自己去没事儿。到那儿以后呢，看完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还给您送到这个公交车站呀、地铁那儿，哎，就怕大伙儿可能走得太长了，给您送到那儿，就服务特别到位。再一个呢，就是水滴医学影像中心，它的这个时间也特别好，早晨7点，晚上8点半。哎呀，您就提前预约好时间，到那儿去也不排队。您说我几点去，几点就有人接您。
2: 嗯，
1: 这整个这一时段都归您。
2: 对，但是前提啊，就是您得打电话先预约。
1: 对，
2: 您不是说我推门去，我几点去，几点能给我拍上？我这会儿去，你给我拍。哎，不行，您提前打电话预约一下。
1: 哎，对，
2: 您跟他说好了，我这个过节以后啊，过节期间到节以后都可以约好时间，到点您到了不让您等待。
1: 是打这电话60264-7，除了说我们预约时间，您还别忘了，咱得问问王院的时间。
2: 对，
1: 王志院长这个时间啊，也确实挺紧张的。
2: 嗯，
1: 每天呢他的活动也不少，而且呢接待的人也不少，所以呢抽他的空。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说，我们很多老爸老妈经常给我们打电话反馈，就说哎呀，王院，我们经常呢就得怎么讲呢，听我俩在节目里说水滴，我们特别希望王院有时间在老爸老妈节目当中，哎，可以和我们来交流啊，问问王院一些健康方面咨询方面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这一半天呢也是和王院呢就进行了一个沟通。
2: 对
1: 啊，志哥呢也是跟王院沟通之后，我们想呢不行，咱们就节后选择这个10月中旬的时候呢，跟老爸老妈选择一天，啊，让王院呢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间。
2: 对，
1: 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老爸老妈进行分享，
2: 念叨给大伙儿说说，是吧？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大伙儿到时也可以问啊。行，这两天呢有任何的事儿需要和王院取得联系，记好电话，这个电话是60264-7，60264-7。建议我们的老爸老妈把这个电话都存在手机里边，或者写在一个小条上，或者写在那个台历呀、哪儿啊。
1: 对，就是醒目的地方。
2: 对，
1: 像我们这些电话，您都平时啊写在一个地方，就是哪儿都能看得见。
2: 是，
1: 就是60264-7，这就是我们水滴医学影像中心。2652-8899，这就是我们的口腔啊，有问题就去中诺，对吧？
2: 对对对，
1: 来，
2: 好。这个接着来回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的这个月饼是吧？一到这个过节的时候，大伙儿就想起来了。哎呀，我们这个这月饼咱得吃啊，咱得聊啊，是吧？如果您要是提前没买，那这两天可能说是不是咱还得买两块？平时想不起吃了，也得吃两块。当然今年呢，有人一买就发现了，嚯，现在商家这个各种的养生月饼越来越多了。
1: 养生月饼，
2: 养生月饼多了
1: 哦，都有什么呢？
2: 低糖低油，
1: 嗯，
2: 杂粮入皮儿，
1: 嗯，
2: 里边的馅儿呢，更是有什么阿胶五黑的，
1: 嗯，
2: 有红枣枸杞的，还有秋梨山楂的。
1: 呵，你看看
2: 啊，
1: 这不跟咱那秋梨膏再加山楂，这红果咱自己在家不就能做吗？
2: 对，
1: 对不对？
2: 拿六物丸放里，这不就是馅儿吗？
1: 哎呀，行吧、
2: 啊，
1: 哎，我们来听一位来自金南区的大姐给父母准备的月饼，听听大姐准备的啥馅儿的啊？
2: 行，来，大姐，
5: 月亮啊，还是那粘月亮，但是月饼啊，早早改变了种类，太多了，有传统的五仁月饼、广式月饼、苏式月饼。还有法式乳酪月饼，中秋一到，家里的月饼盒就跟开盲盒一样。我妈妈早都点了名，说了，你都给我买那五仁月饼，里面塞着满当当的果仁，吃着咬一口还脆。我爸爸说了，给我买两块豆沙的，枣泥的都行，别的不吃。说啊，这甜口啊才能应景啊，到什么时候啊，这个五仁啊、豆沙的、枣泥的，就是老一辈人的最爱。但是年轻人的口味啊就放飞了。什么流心奶黄的，咬一口爆浆啊，还有咸蛋黄啊，肉松的，还有榴莲的，啊，还有火腿的，还有肉馅儿的，你说说，更离谱的啊，说又出了一个嘛嘛螺蛳粉味儿的，这都想起螺蛳粉味儿的这个月饼，你说怎么吃？我弟小时候不都是老人拿那个烙月饼那个模子，掰食物自己烙月饼，不都红糖馅儿的， 还有妈妈，脏音的最好的，那时候要吃上这个月饼，够美了，啊，都吃完吃来蹦三蹦，感觉够幸福了。别管是嘛口味的吧，别管是传统老味道，啊，还是新潮口味，这一家人啊坐着分月饼，再唠唠家常，这才叫过中秋。

0: 这个大姐是快人快语，来自津南区，是吧？这一讲呢，就把这个月饼的事儿讲得特别有趣儿哈。
1: 哎呀，所以说你看哈，这有的时候啊，这个月饼呢，就是好像是一个时节当中必不可少的，它也是团圆的，但是每一个人呢，喜好的这个馅料呢，还都不一样。
0: 嗯。对，咱来看看大伙儿怎么说啊。
1: 嗯、
0: 叶霞阿姨又发来信息，她说我比较爱喝各种杂豆的稀饭、
1: 啊、
0: 所以一般呢在吃月饼的时候呢会熬上一点各种杂豆的稀饭，一边吃月饼一边喝杂豆稀饭。所以我觉得这样吃月饼既不感觉到特别的甜，而且还感觉到特别的舒服。
1: 这等于说现在从这个喜欢什么吃什么馅的改成现在怎么吃月饼了，是吧？
0: 怎么吃了、
1: 就怎么搭配月饼吃。
0: 对呀、啊、
1: 前头刚才说的有馒头配月饼，
0: 嗯，
1: 对吧？有窝头配月饼，
0: 是
1: 有茶配月饼。
0: 对，
1: 你吃什么？怎么吃？
0: 我就是大饼加月饼。
1: 你这真是大饼加一切呀！
0: 我记得我原来我说过大饼加核桃酥这件事儿吧？
1: 对，
0: 大饼加核桃，你吃过？
1: 我吃大饼加核桃酥，
0: 你吃过？
1: 大饼加那个白皮儿也好吃。
0: 对，好多人，好多人都没吃过。我那天给大伙儿一，好多人一讲，哎呦，这没听过这样的吃法。我说那你们都不算老地道老天津味，
1: 真是的。
0: 嗯
1: 嗯，像大饼加，像咱平时说的这些点心都是大饼，大饼加炸糕也特别好吃。
0: 对，什么叫咱们天津特色叫大饼卷一切呢、
1: 嗯、
0: 是吧？这些就都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你要真是你说这个月饼刚才说了、
1: 嗯、
0: 可能有点甜，对吧？等等，咱就配一个主食，主食配什么都行，是吧？家里有啥咱就配点啥。
1: 这个、我看看啊，魏大哥说是爱吃月饼、
0: 啊、
1: 不多吃。
0: 对，然后他说刚才说那大姐呢绝对是津南人啊，地方味儿很足啊。
1: 这太有意思了这个。
0: 嗯
1: 嗯，
0: 再来看看。
1: 还有再看看啊。
0: 晨光啊，他发来信息，他说每年中秋必买的叫提浆月饼。
1: 哎，这也是算一个老味儿月饼。
0: 也算老味儿的是吧、
1: 嗯嗯、
0: 爱吃的是山楂馅儿的。小时候呢月饼少，一块月饼切成四块一家人分着吃。现在月饼的种类呢是越来越多了。
1: 哎，你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件事儿、
0: 啊。有好奇什么呀？
1: 就是我现在最近发现网上有一个好多段子。我就结合我自己啊、
0: 哦、啊，你讲讲，
1: 比如说就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
0: 啊，讲讲你的段子
1: 啊。对，就是大家发现就是以前呢自己的妈妈包括你的奶奶呀、啊、姥姥特别爱蒸什么、
0: 嗯、
1: 就是说就蒸那个红薯玉米吃，
0: 嗯，
1: 然后忽然间发现现在自己到了这个年龄，
0: 嗯，
1: 时不时的也要蒸点枣，蒸点红薯，蒸点玉米。
0: 对，
1: 然后这个月饼也是，
0: 嗯，
1: 就我小的时候真的特别不喜欢吃五仁馅儿的，
0: 嗯，
1: 就是一觉得五仁馅儿简直太难
0: 吃
1: 了，
0: 吃
1: 真的、
0: 啊啊啊，
1: 你能够接受红果山楂，但是接受不了五仁，但是我现在我就特别喜欢吃五仁馅儿的。
0: 对。对，
1: 然后就感觉我自己就慢慢的就越来越想，是不是这年龄的问题？
0: 那当然了，你回头你看看那俩儿子，呵，俩儿子
1: 也不爱吃五仁，
0: 都一人找了一个儿媳妇回来。你想，我可不就到这岁数，不就得享受幸福
1: 生活了、哎？所以也想和老爸老妈分享一下哈、
0: 啊，
1: 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吃这个月饼，你有变化？
0: 嗯。
1: 就像我就是我之前不爱吃五仁馅儿的，
0: 可以，
1: 但是我现在就特别喜欢吃五仁馅儿。
0: 说说，对，
1: 那小的时候可能就像刚才跟小李大哥一样，可能会吃一些改良月饼，
0: 嗯，
1: 我还能接受，剩下的那些月饼、嗯、传统月饼我都不喜欢吃，但是我现在特别喜欢吃，而且要主动去买，
0: 嗯，
1: 也挺有意思的，有没有这种变化？
0: 对对对，所以我刚才还在想，我说你看那个有些单位人家发这个月饼是吧？人发月饼发点那个创新的，说是吧？说是新馅儿。
1: 我看你现在就是有点羡慕是吧？
0: 啊，不是那意思，我是给他们提建议
1: 啊。
0: 我说你们发那个新馅，就给那个发月饼那些单位。
1: 你给人提什么建议？你提得着吗？
0: 提得着啊。
1: 嗯，
0: 就是你们别老发这些创新馅儿的月饼。
1: 哎，你来点传统。
0: 来点传统。
1: 省得我们大伙儿去那儿排大堆去了。
0: 对，因为现在呢，你发的月饼谁来吃呢？可能很多人是当着，因为咱现在。月饼已经不能算是我们的

0: 主食了。
1: 嗯，
0: 或者说不能算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了。
1: 嗯，
0: 咱们拿它当什么吃？当回忆这个童年的时候吃，当一种节庆的时令的东西吃。
1: 对对对。
0: 但这个东西它必须得有老味道在里头才有意思。
1: 那当然了。
0: 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一说这个到了月饼节了，不是，这叫中秋节了。
1: 哎，但是老人爱说月饼
0: 节。月饼节、元宵节本来就有。
1: 嗯，
0: 粽子节是吧？
1: 粽子节。
0: 喜欢这么说哈。就是你到这节的时候，你发现这些老字号、老味儿的在那儿排大队。
1: 是是是。
0: 因为人家还喜欢这种东西。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那些就是发月饼的那些单位，你们去发那些老字号的。
1: 哎，真是，因为好多人，你说啊，年轻人他可能对月饼，就像我年轻时可能也一般，他也是给老年人。那你发老字号的，他送给老年人，就像刚才我们群里好多老爸老妈不是拿的都是、就是孩子们发的月饼，那都是老味儿的，他们也爱吃，那不正好吗？
0: 而且你看到这个节日过程当中，我们去看老人的时候，我们会拿点月饼给老人拿月饼。
1: 对、
0: 你看咱们这同年龄之间，
1: 没事儿，你可以给我和春姐拿月饼。
0: 对，
1: 来来来，赶紧接电话，咱俩别在这聊了。
0: 一线您好，
1: 喂，
2: 志哥。志哥，海音，
0: 哎，
1: 您好，
2: 听见我认了吗？
0: 我猜猜啊，这是谁？二郎神。
2: 对。
0: 你好，来了。
1: 好。
2: 哎呀，可赶这波了。
0: 嗨，可赶上这波，那是咸带鱼。来吧。
1: 你这个，那你说说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2: 我呀，嘛馅儿都行，
1: 嘛馅儿都行，
0: 不忌口。
2: 对，
1: 这怎么平时这温思泉涌的，怎么今天一说的时候，怎么有点感觉啊？
2: 哎，有点急呀。
1: 哎，有点紧
0: 张，
1: 有点腼腆。嗯，
0: 别紧张啊，咱聊聊。我听说怎么着，二号你是上班加班是吧？值班。
2: 啊，对。
0: 嗯，这工作也是工作重要啊，别耽误了工作。嗯，
2: 今天给多放半天假吧。
0: 哦，今儿都放了半天，能稍微缓缓休息休息。
2: 对。
0: 嗯，想起跟我们互动来了哈。
2: 我店里明显给你打电话了，你看见明显这饭油有点糊，你看你也没。
0: 别着急，慢慢说，可能听得出这种激动感，跟我们互动这种激动的感觉哈。
1: 也感谢你每天都会给我们写一些这个诗，然后和我们分享啊，非常有才气啊，也是一位年轻人，来能够专注于听我们这样的节目。
0: 对，
1: 今天又给我们打来电话，欢迎你啊，好吗？好，
0: 行，那咱就聊到这儿，
1: 聊到这儿。
2: 那个。志哥还一祝你们那个月饼节快乐。
1: 好嘞，月饼节快乐，
0: 快乐，
1: 你也是中秋快乐啊，
0: 月饼节快乐啊。
2: 好，
1: 再见
0: 再见，照顾好自己。
1: 这是二郎神，也是我们平时的一位这个很忠实的听友，
0: 基本上每天都来，
1: 每天都会在微信上和我们互动哈。第一次打来电话哈，
0: 是之前也打过啊，也打过，反正就是用他的这种各种的方式吧，打电话呀，发文字都可以，只要这个在听我们的节目，表达一份心情就好啊。
1: 我们也非常感动哈。
0: 是的，是的，是的，特别是在今天，你看这个天儿哈，有点这个阴雨绵绵。
1: 你自己这还惆怅上了。
0: 是啊，我就想这天儿啊，
1: 要来块月饼行吗？
0: 你们都想着吃月饼啊，都想着吃月饼，我是惦记着吃海参呢，是吧？
1: 海参确实，
0: 对吧？你想这天儿一凉，稍微一凉了，就得开始补起来了。
1: 对，
0: 海参就得开始下单了，
1: 对，
0: 开始得买得吃了，一天一根儿啊，
1: 一天一根儿，这个增强免疫力。但是老爸老妈，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还有包括我们家里可能有这个初高中的这个毕业班的孩子们，他们压力也挺大的，
0: 是，
1: 那大家呢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我们先把这一组预定上，
0: 对，
1: 然后我们这次派出了王芝老师呢，直接去下海给咱捞海参去，
0: 对呀、
1: 行吗？
0: 你想那大连那边那海都凉了。水都凉了
1: 那也得下海，
0: 是。

0: 你也得去选。
1: 我说这话的时候，那会儿还热着呢。我说能去，咱没问题，咱去找去。
0: 那不行，你说
1: 好了，这会儿海凉了。
0: 你说了，你放心，我跟纯姐，我们呢提前把汤饼都给你烙好。
1: 好吧，我现掉去，我这是。
0: 是吧？行，好吗？
1: 行，这个想我，但是我觉得。说归说归说，笑归笑啊，就这个时节吃海参确实是对身体有好处啊。这你要说，你那天大舅舅得给你讲讲了啊。行，4009990139啊，大家可以先这个也是预购，就跟咱刚才说是二号预报名一样，这也是预购是吧？
0: 另外和大家说一下哈，这个预购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嗯，
0: 因为呢，这个我们这个成组之后呢，不知道哪天就给他发出去了，
1: 嗯，
0: 啊，就给志哥发出去了，回咱别不赶趟。好吧，
1: 行
0: 。好，另外不赶趟儿，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抓紧时间要报名的，是咱们的这个口服卡。
1: 哦，中诺口腔医院那个。
0: 中诺口腔医院呢，正好是8周年，这次呢是院庆月拿下了一个18块钱，价值1980的口服卡，
1: 还真不错啊。这个前两天咱们的听友都已经体验了，18块钱给您的卡里头一堆东西。
0: 对，
1: 超声波洁牙，
0: 那叔叔说的哈，
1: 对吧？
0: 嗯，
1: 种牙立减金，
0: 嗯，
1: 正畸立减金，补牙卡，拔牙卡，
0: 嗯，
1: 就是他说拔牙都不要钱了。
0: 对，他等于是应该，我觉得他差不多得满口，我感觉。
1: 那
0: 他等于把嘴里那几颗牙就都拔了，拔了也不找他要钱了。
1: 这个您到哪儿，这拔牙都是单独收费的一个项目。
0: 对，我就觉得这就特别合适，
1: 对吧？
0: 嗯，
1: 还有儿童窝沟封闭，您家里要有小朋友呢，您一说。他都得做这个窝沟封闭，
0: 是的，
1: 更甭提那个爱牙礼包啊、毛巾、浴巾的礼盒和洗衣液，那就直接给到您，咱哪家人用不上啊？
0: 嗯，
1: 所以18块钱这个卡咱一定买到手。
0: 这个呀，就是您现在可能也许觉得用不上，
1: 用不上也抢，
0: 但是您要抢，这就跟我们那燕之屋那个似的。
1: 嗯，
0: 你想到时候有那20送8都没了。
1: 对，
0: 这个也是，人家不知道哪天人家口服卡没有卖没了，您比如说家里孩子就得做窝沟封闭了，
1: 是，
0: 或者说想洗牙去了，你想，哎呀，我早知道是买那个了，
1: 嗯，
0: 买那个，
1: 嗯，
0: 你说给你来个圈，你就直接去洗一洗，不完
1: 了吗？对对
0: 对，对吧？咱别做那后悔的事儿，咱就直接打电话订购，选一张不就完了吗？
1: 反正我觉得这里边这些项都给您啊，但是其中您要来一项就值这18了。
0: 别哪都不需要，就那个洗衣液、
1: 毛巾、洗衣液、
0: 毛巾礼盒，
1: 拿回家，
0: 爱牙礼包，就这3个，18块钱，这就值了，
1: 就值了，对吧？行，大家打电话啊，赶快得预定上，
0: 嗯，
1: 2652-8899，2652-8899，订完这张卡以后呢，您要是到那儿以后，确定在那儿来做治疗啊，或者做种植牙了，额外还会再给您一系列的优惠活动，
0: 嗯，
1: 有的是大转盘，有的是种牙呢，直接还给您送好礼。当然，这里边还会有机会能把双开门的大冰箱给您搬回家。所以说您一切都得先打电话进行预约。
0: 对，
1: 2652-8899，
0: 2652-8899。
1: 对，人这是8周年的院庆啊，8年就这一回，错过咱们再等一年啊。
0: 微信上桂荣阿姨说了，全家聚在一块儿，这又是要唠家常，吃月饼欢喜，喜欢吃传统月饼，网红只是听说没吃过。
1: 对，
0: 还有这个明星这位朋友也是说
1: 啊，
0: 他喜欢这个传统的味道，
1: 多好。
0: 他说那网红的花里胡哨的东西，他觉得他不喜欢。
1: 这不就我说那个
0: 没买过，也不想吃。
1: 你看这边在平台上，魏有源头回来魏大哥说，今年这个没买月饼，别人送的，这是桂顺斋的啊，稻香村的老味月饼啊，你笑吗？
0: 想吃是吗？都说胡话了，这是
1: 藏
0: 没吃着月饼，
1: 藏嘛馅儿？
0: 行啊，没吃着月饼没事儿
1: 啊
0: 啊，明天咱过月饼
1: 节，月饼节行吧？甭管您是吃什么馅月饼，您吃着没吃都没关系啊。咱明天过节，最重要是我们要在一起，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0: 哎，
1: 我们俩陪着您，还有我们的导播王纯啊，
0: 哎，
1: 我们陪着您一块过节。
0: 咱明天一起过节，明儿见，
1: 行吧？老爸老妈，明儿见。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3: 白驹过隙。白驹过隙这个成语出自庄子之北游。孔子和老子是同一时代人，老子稍长一些，学问很高，所以孔子非常敬重他。 有一次，孔子专程去向老子请教什么是至道。老子要孔子斋戒沐浴，说道：人的寿命是极为短暂的，好像白马驰过狭窄的空隙，一闪即逝。死是人从有形转化为无形，道及精神可以永远留在人世之间。孔子谢过老子，回去细细琢磨着这个道理。白驹过隙，指时间流逝的快得惊人，可以理解为庄子认为人生短暂而发出的感叹。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全天播音结束，祝您晚安。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5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3: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4: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3: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4: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3: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5: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这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 9月25日，农历丙午马年8月15，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呀。中秋佳节呢，对于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来讲，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呀。它代表着团圆，象征着美满。那么在这里，老师通过空中电波祝福全国各个地域的所有新老学员以及异域文化爱好者们阖家团圆，平安喜乐。

中秋年年过，但是大家知不知道中秋这个名字是怎么由来的呀？我们的先人把农历的七、八、九这3个月视为秋季，农历8月15呢，正好是秋三月居中的这一天，所以古人就把它命名为中秋。中秋一到啊，就代表着秋天已经过去一半了，所以呢，每年一到这个节日，老师啊就会想起孔圣人的那句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这个时间呐，真的像流水一样，不停的流逝，一去不复返呐。仔细回想一下，老师已经坐在话筒前，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了20多个中秋佳节了。人这一辈子能有多少个20年呢？我们的父母亲人，我们的儿女至亲，又能陪我们度过几个中秋呢？所以老师真的很珍惜和大家的这个缘分，那很珍惜全国新老学员和所有艺艺文化爱好者对我的信任。我现在闭上眼睛，耳边回响的都是这20多年来每一年的中秋佳节，我和大家互相问候的声音。这些年，我在每个中秋节给大家唱歌，敬大家团圆酒。这一幕一幕，就像放电影似的，那在我眼前闪过。但要不是己亥、庚子、辛丑，这样一点点的数过来，这些事儿就好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但是仔细算下来呀，老师第一次陪大家过中秋节，都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吧。所以在这儿，老师邀请全国的所有新老学员们和广大艺文化爱好者共饮一杯酒，致敬过去的20年。那老师，我不会喝酒啊，那不会喝酒的，倒上一碗温水，那以水代酒。那回想这20多年前，我的声音第一次出现空中电波，那个时候，全国只有一个地区有我的课时啊，我的第一节课，那只有几十个听众，
到现在呢，我的栏目遍布了全国十几个省，30多个地区，因为我的声音，我普及的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承载着华夏儿女的健康希望。很多老人把他们的健康，甚至是生命，都交到了我的手上。只有我把这件事做好了，大家才能在每一年的中秋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吃着月饼，赏着月，一家人团团圆圆，和和美美的。所以我们共同干了这第一杯酒，那这第二杯酒呢，致敬我们来之不易的现在。大家回头想一想，意义这条路从来都不是坦途。过去的20年里，老师听过很多流言蜚语，也遭受了很多不解之疑，想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好好传下去很难。大家能20年如一日的跟随下来也很不容易，有人半路止步，也有人浮躁求快，走偏了方向。能守到今天，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坚持，更是在座每一位学员，每一位意义文化爱好者的不离不弃，一路相伴。大家现在的健康智慧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日复一日的自省修身学习换来，那是大家耐住性子，放下浮躁，静心体悟，一直到修来的。所以我一定要守住当下，好好修心养身，护好自己，护好家人，不辜负多年的坚持，不辜负这难得的机缘。那第二杯酒我干了，那这第三杯酒呢，我们共同啊致敬下一个20年，意义传承之路没有终点，在下一个20年里，老师希望大家依旧不忘初心，深耕意义，继续参悟阴阳平衡的大道，把修心养生融入日常，把老祖宗的智慧代代相传。只要大家愿意，哪怕老师头发花白了，脸上长满皱纹了，我还是会一直把艺文

顺其自然往前走。这第三杯酒，老师喝了。那提到团圆二字啊，这就是中秋的代名词了。那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在送出祝福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团圆这两个字呢？而不说别的呢？那纵观古今，我们会发现中国人是非常重视圆文化的。我们身边随处都能见到圆。咱们中国人在生活上也追求团圆、圆满，因为这个圆啊，它体现的是一种阴阳平衡，是整个宇宙中最大的能量。生活中圆无处不在，大到古人修建的房屋、园林、窗子、长廊、庭院的门，小到生活中的锅碗瓢盆，哎，它都是圆的。往古代看，钱币就是圆形的，叫圆形方孔钱，它象征着什么呢？天圆地方，也代表着我们的生活一定要和天地相应。天圆地方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以方为纲纪，以圆为规范，所以我们经常有人说这句话，老师也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老祖宗仰天覆地，通过对整个宇宙自然的观察得出的一个智慧。所以圆形方孔钱，它不光是古代流通的货币，更是咱们中国文化的一个什么缩影啊，先人智慧的一个缩影。古人每拿一次钱币，都能看到一次天圆地方，这就等于在指示我们要顺应天地，来吃喝拉撒睡，来衣食住行。虽然我们现在用的很多东西都做了改变，包括钱币，也不再是圆形方孔了，但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用到的东西里，大多都还包含着圆的智慧。比如说我们吃饭用的碗、盘子，喝水用的杯子，特别是喝茶用的小茶盅，都是圆形的。为啥呢？你看圆，它各个角度都是一样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在家刷碗，圆形的碗你随手一放，几个就能给它摞在一起。那如果把碗换成方的呢？你是不是还得找角度啊？

这不就是圆的包容、圆融的一个特性吗？再有中国人吃饭，都爱坐圆桌，尤其是老一辈人。那一般家里的桌子都是圆形的。啊，这是现代人最应该传承下来的一种圆的智慧。为啥做圆桌呢？我们看这个方形啊，它的四个角方向各不相同，你看上去就像有四个人在往四个不同的方位拉扯一样，它的整个气啊，是向外散，包括你在方桌上夹菜的时候，你的筷子的指向始终是向外的。但是圆就不一样了，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圆的力量都是向里、向中心汇聚的。任何人夹菜，他的筷子都是伸向桌子的中心，所以圆啊，它是最能聚拢人气的。一个圆桌就能把一家人的心和情感聚在一起，它让用餐的人都能相互融入，哎，一家老少亲密无间。大家如果是宴请朋友或者是家庭聚餐，一定要用圆桌，不要做方桌，特别是不要做那种很长的长方形桌子，因为做这样的桌子会让人显得非常的拘谨，没有亲近感。那有的人可能就会问，老师，既然圆桌这么好，那咱们生活中是不是就不需要方桌了呢？不是，你看各个啊单位的办公桌，它都是方形的，包括各个公司的会议室，它的桌子也是方形的，尤其是大企业的会议室，啊，都是非常长的那种桌子。哎，他就是为了把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拉开，哎，让彼此之间有距离感。啊，这样的环境能让人始终保持理性。那这样领导开会做决策才更理性，更符合商业需求。那公司也有圆桌，那这些圆桌一般都设在哪儿呢？茶水室。那年龄大的可能不知道啊，哎，这是供员工休息的地方，工作累了到这儿要放松啊，哎，两三个人坐到茶水间，坐在小圆桌旁边聊聊天，放松放松，那这样更能促进彼此之间的情感，哎，所以这就是圆桌的智慧。那圆的智慧还体现在哪儿呢？还体现筷子上。有的人不理解，说老师，筷子是细长的呀，它和圆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的筷子是直的、长的，但是它的精髓也是圆。怎么个圆法呢？大家看，筷子都是两根为一双，这里边蕴含的就是太极阴阳之道，阴阳和就是圆。而且最标准的筷子是什么样的呢？哎，一头为方形，

另一头为圆形，方形属于坤卦，圆形属于乾卦。也就是天地阴阳的乾坤之下，这和我们人是一样。你看我们人的头是圆的吧，脚是方的吧，也同样蕴含着阴阳之道啊。然后用筷子夹菜的时候，一根主动，一根从动，主动的那一根为阳，从动的那一根为阴，一主一从，就是一阴一阳，所有的食物就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哎，这也是阴阳之道。筷子在使用的时候，一根在上，一根在下，在上的那根就为阳，在下的那根就为阴。这是什么象呢？这是两翼之象，两根筷子可以互换，主动的不是永远主动，在下的也不是永远在下。这就是阴阳变换之理。筷子的标准长度是七寸六分长，代表着人的七情六欲。我们通过一个人拿筷子的手势和握筷子的位置，往往就能判断出这个人的性格和做事特点，甚至还能看出身体里的毛病。这就是因为筷子的阴阳是人体阴阳的投射。筷子虽然形不是圆的，但是它的神却是阴阳合一的圆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圆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五脏六腑的气机运动，它都是一个圆的运动。只要你这个圆的运动升降正常，哎，你就会一直健康下去。一旦你五脏六腑这个圆的气机失衡了，哎，升降不正常了，那健康方面必然就会出现问题。再有今天最应景的月饼，不光馅料五花八门啊，有莲蓉的、蛋黄的、水果的、玫瑰的，甚至还有肉类，甚至连造型都做了改变，有方的、有长的。但是老师建议大家，咱们还是要吃圆形的。为啥呢？圆它代表着团团圆圆，而且能聚气，一家人围坐一圈，把月饼拿出来，一家人你一块我一块一起分享，就等于你把这一家人相互之间的这个气儿串到了一起，能增强家人之间的感情。大家一定不要小看这个圆儿啊，啊，它是一种气场，更是一种暗能量。那这种暗能量会深深的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至还能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我们看我们国家为什么每年中秋啊、春节呀、都要放假呢？哎，为的就是让家人有团圆的机会，把每个家庭这个小圆都聚齐了，咱们国家这个大圆，这个大家庭才能和睦，才能有更好的发展。那说了这么多。

0: 老师无非就是想告诉学员们，还有艺文化爱好者们，今天是个非常难得的团圆日。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在今天享受到亲人团聚、一家团圆的幸福。尤其是常年在外奔波的年轻人，老师希望你们能停下忙碌的脚步，把时间分一点，给远在家乡的父母，在你们日夜加班，为自己的妻儿奋斗的时候，千万别忘了。父母的眼光一直在注射着你们，月圆人团圆。人上了年纪呀，没有啥要求，就是希望儿女能时常回家看着，家里能有点人气儿，有点热乎气儿。你们回家不需要带任何礼物，只要人回来了，能把家里的这股团圆气儿聚起来，这就是给父母最好的礼物了。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圆的。抬头看到的是家乡的月亮。这是多么大的一种幸福啊！说到这儿啊，老师觉得很惭愧，因为每年的中秋节甚至春节，老师为了陪大家，都没能守在老母亲的身边，让他老人家独自忍受四儿之苦，但是我的母亲一直都特别理解我呀。今儿一大早，我给他老人家打电话的时候，哎，他还一直在安慰我，跟我说他在家乡一切都好，让我不要惦念。但是话说回来了，哪有母亲不放儿女回家团圆的呢？又有哪个儿女不想在父母跟前尽孝呢？但是有很多人跟老师一样，由于特殊的原因，实在是没有办法和家人团聚在一起，所以我知道，收音机前有很多年岁大的学员。只能一个人在家过节，那这样的学员和听众，你们千万别伤心，别难过，更不要对生活失望，因为老师的心时时刻刻都和大家在一起。我们抬起头，看到的是同一轮明月，所以你不孤单。虽然你的小家没有团聚，但是咱们艺艺文化这个大家庭却团聚了。所以今天独自在家的学员，还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难过。我们生活在共同的天地之下，我们抬起头，看到的是同一轮明月，所以你并不孤独。在这，老师也邀请全国所有的学员和艺文化爱好者们，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晚上都能走出家门。抬头看看天上， 这一轮相同的明月，只要你看着它，大家就能感受到，老师就陪伴在大家的身边。那今天这期特殊的中秋节目，老师在节目的最后接电话之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那望月。每年中秋，老师都会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大家都很喜欢，甚至也有不少学员把自己唱的录下来发给了老师，老师经常会拿出来听一听。那借着这首歌，老师也要再次的为大家献上中秋节的祝福，祝福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新老学员，家团圆，爱长久，心有一人长寿。接下来，老师把《望月》这首歌送给大家。望着月亮的时候，常常想起你们，望着你们的时候，就想起月亮。世上最美最美的是月亮，比月亮更美更美的是你们。没有你们的日子里，我常常望着月亮，那融融的月色就像你们的脸庞。月亮抚慰着我的心，我的泪水浸润了月光。月亮在天上，我在地上，就像你在海角，我在天涯。月亮升得再高，也高不过天。你走得那么远，也走不出我的思念。望着月亮的时候，常常想起你们，望着你们的时候，就想起月亮。世上最美的是月亮，比月亮更美更美的是你们，比月亮更美更美的是你们，更美的是你们。那《望月》这首歌老师唱完了，再次的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每一位学员和听友们。那老师稍作休息，看看今天有哪几位幸运的学员和听众能跟老师通上话，送上祝福。那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有缘人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那今天是中秋节，我们月老一首《望月》送给大家，也是寄托了月老对所有的学员以及听众朋友们中秋节的思念和祝福。

0: 祝福，我们同样也把祝福送给月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祝愿大家平安喜乐，幸福团圆。好，这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老师会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一一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六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静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清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
0: 这时间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河东区的刘叔叔。刘叔叔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尊敬的老师好。
3: 哎，
2: 首先我感谢老师在百忙当中接听我的电话，谢谢。我是天津河东区，我姓刘，86岁，1940年农历7月25号生。
3: 嗯，
2: 自从跟老师学习地理文化以来，使我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人和天地是一模一样，同频共振，人生所有的东西天都有，天分阴阳合一五行，阴分阴阳合一五脏，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因得天地而因得天地之气而生，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使我懂得了不吃生冷寒凉的东西是当季的，是当季的蔬菜，像这个牛奶呀、水果啊、海鲜啊、猪肉啊，一切生冷寒凉的我都忌了，因为我是一个重寒气体质，像这个人家都吃这个山药西洋参都没问题，我吃一点行，再吃多了就拉肚子，那也不行了，吃一点没问题。自从我那个接触老师这3年多哈，我一直在喝老师的这几个宝贝，四逆汤、小五兰、三宝，这三个宝贝我喝了3年零1个月，听话早晚坚持，一定坚持，一天没落吃这个老师的宝贝，我40年的舌底的清菌干干净净没有了，舌头上的一层白的，而且舌头前面还有几条这个神沟，也有个40-50年了，都彻底的干干净净了。嗯
3: 嗯，
2: 现在就剩左的那个 左摔的话有一点有一个常齿痕，

0: 旧车的有一点点。
1: 嗯，
0: 我再说说我这个老病吧。
1: 嗯，
0: 有我60多年的憋气，60多年了憋气，怎么憋着呢？憋气就喘不上气来，一直挨到跟老师吃老师的宝贝，我给吃好了，吃了3年零1个月，一天没断，我愣给吃好了，我太感谢岳老师了。就给我岳老师鞠躬，谢谢您了。
1: 哎，不谢、
0: 我太感谢您了。60多年的憋气呀、我一口气吃了3年零1个月，您好的头2天就大减轻，第3天好利索了。整整3年零1个月，我这个憋气怎么得的呢？我23岁呀，也就是63年呢，春天突然间咳嗽。怎么治也不好，咳嗽，中医西医中医咱就这么治了，怎么治也不行。最后到秋后啊，光吞痰了，打的青霉素有反应，再吃喝霉素有反应，开始憋气了，就从那开始，一直让我86，今年春天，整整3年零1个月吃好了。太感谢老师了。我真感谢老师，啊，我情景也没有了，舌头我都好了、哎呀，我太感谢了。
1: 真的，
0: 现在就是嘛，
1: 不错，
0: 啊，现在就是嘛呢，脚腿肚子有点抽筋，手啊有点抽筋，脚腿肚子抽筋啊有点怪，怪嘛呢哈、我是晚上睡醒了，我10点半开始睡觉，2、3点钟醒一觉，醒了我一伸腿啊。就从那个大胯这两胯哈、呼雷着这个胆经啊，就往外走，不知嘛玩意儿啊，呼呼跟后清是什么玩意儿往走，走到脚外边脚脖子了哈，还往下走，一直走到脚底下，挺痛快的，蛮好，特别舒服，嘛都没有。如果走到这个脚外边哈，也就是休息这个胆经这哈哈，这个胆经的话，如果不痛了，当时。激动了，马上抽筋，哎呀，那抽的可厉害，这俩腿呀，现象就这现象。还有嘛呢哈、就是我睡眠不好，睡眠就是10点半左右躺下，一觉完到2、3点，起来再躺睡觉，也能睡着迷迷糊糊到4点，就听老师课了，只要这一睡觉就做梦。想起梦嘛，想起嘛来着，做嘛梦，稀里糊涂的。在我的憋气没好的时间呢、光做着急梦，从高山跳水。哎呀，这个着急梦，自从这个好之后哈，这种着急梦就不做了。我之后再说说这个，是这关键的，我这个嘛嘛小腿肿，我今天来就问。问问老师，我这小腿肿哪肿的？我跟您说啊，刚开始的3年前刚开始啊，从脚掌的那哈，脚趾头后边脚掌那哈别扭，总别扭，这俩脚掌的别扭不显，是现在也那别扭，会最后造成的嘛呢哈？左脚的2个小脚趾掌这儿哈，一直到足跟气这块哈，有点木了。肿，今年夏天一直发展到休息，完脚腕也好肿，这一趟线肿，而且这一趟线还有点木，确实不肿。这么膀胱经啊，是这个胃经啊，感到这边都脚面靠大拇指这边都不肿，就这一趟线，赶紧这趟线一直肿到。小腿肚子就好，小腿的外踝，赶紧嘛肿，这个内踝呢可能是干净，我估计啊也肿，可是呢，这个从膝盖到脚面的阴面骨啊，这个到骨头不肿，是膀胱经的腿肚子里面哈不肿，就是这个侧面哈，外面侧面肿最厉害。里面肿的也肿，这是左腿。自从今年从去年秋后， 这右腿啊也跟着起来了，原来右腿不肿，情况就这情况嘛。
1: 嗯，
0: 就上边上边那个杨林枪尖没肿过，那个朱三里这边没肿过，没到那么高，情况就这情况。谢谢老师给你指导吧。
1: 那个分享的不错，那分享的不错啊，身心双修的效果也很好。80多岁，86/40年的，我刚才看了一下你这个三个天干三个地支，因为你这没有出生时辰。
0: 哎，没有。
1: 看了一下啊，看了这个时间来看，就是你下的这个种跟心脏有关，跟心脏和肝脏，跟这两个系统有关啊，跟这俩系统有关，我给你出第一呢，给你出个相术，拿笔来记相术，相术你现在默念哪组相术呢？
0: 没念，
1: 啊，一组都没念呢。
0: 我头一次跟老师，
1: 我第一次跟老师通话，哦。那你身心双修收获的效果是不错的，你念这个相数，38203820650，
0: 65000，
1: 对，38206500，你先念这个相数，念一周到半个月，然后你看那个水肿，啊，见不见好。念相术一定要集中精力，心静心诚，感而随同，平时默念，早晚集中，就早晚天地越静的时候你越念，它得气的效果就越好，得气效果越好，然后到市场买红小豆，多买点，买个2斤左右吧。红小豆每次用一两，每次用一两啊，
0: 一
1: 两红小豆，然后煮水，煮30分钟，
0: 煮30分钟
1: 之后，把这个水呢给它倒出来，红小豆呢留那到时候做饭的时候就吃掉了，然后这个水呢你什么时间喝呢？每天下午3点钟之后，喝啊，3点和7点之前，
0: 下午。
1: 或者是上午9点到11点也可以，
0: 上午九点，
1: 哎，到十一点，也可以，
0: 到十一点，
1: 对，
0: 十一点，
1: 也是可以的啊，
0: 然
1: 后延龄丹呢，选择晚上5点到7点，一丸揉成6丸齐用。
0: 那个岳老师，我有一句话没说啊，我这胃口啊，身体寒凉啊。相当重，我身体寒，因为我咳嗽了不到一年，我光吃凉药了，之后喝的那个洗脚粉呢，喝的我都打哆嗦，我得自个儿说大夫别给了，不喝了。
1: 洗脚粉寒凉相当重，别单独用。
0: 那个
1: 凉药减少寿命。
0: 我吃那个山药、西洋参，我不敢多吃，吃不点，多吃就拉肚子，多吃一点就拉肚子。您的吃都没问题，到我就来事儿了。
1: 然后你这个可以呀，吃这个延龄丹的时候，你用四逆汤当引子吃。用四逆汤当引子吃。你这个寒是后天来的，你先天的这个三个天干三个地支里没有啥寒。你这个寒是后天用药用的，就是用药给用错了。
0: 对，太厉害了。
1: 后天以后把大家一定记住，别乱吃药，尤其是寒凉的药。寒凉的药像大黄啊，像这个芦荟啊，都能把肠子吃黑了。犀牛角牛，尤其大家记住，这个水牛角也好，犀牛角也好，绝对不能单独拿出来用，那是极寒之物。
0: 我发烧下不去了。
1: 要配伍着用才可以，得配伍着用啊。配伍着。红小豆煮水你趁热喝，别凉喝啊。
0: 对，
1: 得凉喝。三八二零的就是你 念它，你的中间就热乎了。
0: 哎，
1: 三八二零，然后你要是经常腹泻的话呢，吃点凉的就腹泻，你后边六五零零，你变成一个零，三八二零六五零，用一个零。
0: 嗯。
1: 用一个零就去寒了，用俩零呢，它相对来讲去寒慢一些，它还滋阴。你可以选择用一个。
0: 嗯，我六五零一个零。
1: 哎，六五零三八二零六五零，这个对下肢水肿啊，
0: 嗯，
1: 胃肠功能虚弱呀，脾胃寒湿啊，肾寒呐、啊
0: 嗯，
1: 效果都很好。
0: 嗯，
1: 都很好。四逆汤以后你常年用吧。
0: 哎呀，我就是常年用，谢谢老师，谢谢您了。
1: 然后就是常年
0: 用。我这一辈子四逆汤太好了，太好，谢谢老师，谢谢四逆汤。
1: 好，有这个福报、
0: 嗯、
1: 啊。
0: 对。
1: 你就按老师的指导，你来那个进一步的在原有修的基础上去修就可以了。
0: 嗯，
1: 这个季节有啥东西吃啥东西，千万别吃水果啊。
0: 嗯，不吃水果。好，
1: 好。
0: 哎呀，我问一句话啊，我怎么吃这个寒凉的里边有一点寒凉药，有一味，我就肚子就不行。
1: 你脾胃这个土让你吃药给吃坏了，
0: 哦，
1: 现在这个土是寒湿之土，非常寒湿，不是一般的寒湿，寒湿的基础上它特别虚，你喝点乌羊补心汤，每天中午喝。
0: 哎呀，我这回买的是这个四逆汤，没买那个。
1: 哎呀，乌羊补心汤再有活动你就参加就行了。
0: 我那个跟那个指导老师我。买两盒行。
1: 对，到指导老师跟指导老师问一问，乌羊补心汤以后每天中午喝一遍，
0: 啊、
1: 晚上七点到九点喝一遍，喝两遍，
0: 哎，
1: 你的脾胃功能一点点就恢复过来了啊。
0: 嗯，哎，谢谢老师。
1: 嗯，好。
0: 谢谢老师，太感谢了。
1: 哎，好，不谢啊，就这样，
0: 再
1: 见。
0: 哎，再见。
2: 好，希望老师能够帮助到您，期待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好，祝您健康，再见。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这是一期难忘的节目，也是一期特别节目。希望在中秋佳节，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阖家团圆，幸福美满。那如果天气好的话，大家今晚千万不要忘了赏月，我们共同明月千里寄相思。那也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在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健康同行。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六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6: 新闻要有观点，观点洞悉世事，在这里我们聚焦典型。
7: 舒城县开放政府大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不光打开大门，还可以到大院里停车，到食堂吃饭，使用卫生间。大门开放是表，心门开放是理，表里如一，何愁做不好群众工作呢？又怎么会纠结于打不打开大门呢？
6: 在这里我们关注热点。
8: 患者正在做检查的时候进来一个非医务人员，别说闯入者是异性，哪怕是同性，这合适吗？这是正常的就医环境吗？
6: 在这里我们鞭辟入里。
9: 救护车、消防车等在执行紧急任务时有优先通行权，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这是基本常识，也是法律要求，目的是为生命让路。而这辆与救护车相遇的私家车不仅不让，还逼得救护车连连后退，车主也因此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6: 在这里我们鸡啄扬青。
10: 老婆饼里没老婆，羽绒服里不能没羽绒，
7: 网络直播间不该成为各类假货狂欢的天堂，这不仅关乎消费者权益，也关系到市场的公平竞争。平台应该守土有责，监管部门也应精准出击，合力斩断假货借直播间登堂入室的违法之路。
6: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节目，与您共同守望城市的进步与成长。
10: 热点聚焦，多元解读，观点有速度，更有态度。
3: 关注冷暖，关心民生，观点有锐度，更有温度。
10: 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
3: 这里是新闻广播观点节目，欢迎您收听。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征，欢迎收听观点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首先代表观点节目全体编播人员，祝您阖家团圆，中秋快乐。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李飞。今天观点节目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7: 月圆人团圆，各地陆续推出真金白银举措鼓励结婚，婚育支持向前延伸成为新风尚。媒体锐评：多元激励凝聚正向合力，共筑婚育友好社会氛围。
1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新规将于明年实施。伪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猫腻又该怎样识别？
7: 店主帮扶老人送医反遭索赔1.9万，调解未平事儿，一味和稀泥引发热议。媒体锐评：小纠纷不能拖成大舆情，基层治理要守住法理底线。

0: 新观察，
1: 新思维，
0: 独特，
1: 独到，
0: 观点也是信息，
1: 观点创造价值，
0: 观点让您心动。
1: 相聚观点，第一时间，新鲜观点。
2: 热点焦点尽在观点。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幸福的婚姻与家庭是每个人的向往。据第一财经报道，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和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一些地方和企业陆续推出奖励结婚等举措。
1: 在湖北大冶，某企业近日为52对新人举办了一场仪式感十足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来自全国各地，公司不仅把他们的父母接来共同见证，还承担了婚礼全部费用，奖励每对新人10000元礼包。
2: 今年6月发布的《胖东来人幸福结婚奖励公示》则显示，自2025年1月这项奖励标准下发以来，全公司共有73人获得结婚奖励，累计发放奖金365万元。2026年以来，获得奖励的员工有54人，发放金额累计270万元。
1: 此外，山西吕梁、广州白云区龙归南岭村，以及浙江杭州、宁波义乌、安徽芜湖等地，也向新婚夫妇发放结婚奖励或消费券。
2: 众所周知，近年来已有不少地方和部分企业针对生育行为出台了奖励措施。现在一些企业和地方对新人结婚也有真金白银的奖励，这其实是婚育支持体系向前延伸的一个积极信号。
1: 从根本上说，这与当前社会的婚育发展形势密切相关。比如，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登记结婚 327.5 万对，较去年同期减少 26.4 万对。
2: 事实上，2022年卫健委等17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就明确提出，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积极营造婚育友好社会氛围。《十五五规划纲要》也同样提出，健全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倡导积极婚育观。在这样的现实形势和政策倡导下，应该说各类面向婚育行为的激励有望更多元化和常态化。
1: 当然，奖励结婚登记不同主体的出发点可能各有侧重。比如，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后，越来越多的地方给予新人现金奖励或发放消费券。除了鼓励婚育，也不无激活甜蜜经济，带动婚纱摄影、蜜月旅拍、交通住宿等上下游消费的考量。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兼顾婚育激励和促消费需求。
2: 而对企业来讲，给予新人结婚奖励或设立员工婚恋服务平台，则未尝不是新的婚育形势下对企业文化和员工关怀体系建设的一种与时俱进的探索。毕竟，企业帮助员工妥善解决人生大事或减轻相关经济压力，也有助于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长远看，这是员工和企业的双赢。
1: 当然，不管出发点有何差异，发钱的主体是谁，对婚育行为的奖励都应为社会所乐见。它有利于塑造尊重婚育和支持家庭的社会氛围，也是一个完善的社会婚育支持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 更进一步说，对企业支持员工婚育的行为，其实也可以有支持政策。比如可以考虑探索对企业用于员工婚育福利的投入，实施适当的税费减免。事实上，国务院办公厅2024年印发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也明确提出，积极支持用人单位半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可以说，顺着这一思路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有利于撬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婚育支持行动中来。
1: 当然，也有声音认为，发放一笔结婚奖励真的能够达到催婚的效果吗？确实，婚育是重大且复杂的人生选择，任何单一维度的外部奖励都很难在根本上改变社会的婚育观念，更不是提升结婚生育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当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各环节都形成更友好的氛围，凝聚正向激励的合力，就有助于减少年轻人的婚育顾虑和负担，从而助力培育积极的婚育观。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待各地和企业的探索带来的效果。
2: 应当说，任何有助于减轻家庭婚育负担的尝试都值得鼓励。越来越多的地方企业主动出手，愿意把资源投向普通人的人生大事，这本身也未尝不是社会更加重视投资于人的一个现实注脚。
1: 新现象林林总总，如何解读？
0: 新观念奇想天外，怎样选择？
1: 新事物层出不穷，能否接受？
0: 观点带您探索争鸣求是。
1: 从经济现象中观察社会，在社会发展中关注经济。买菜买水果，消费者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按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了钱。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如何识别？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3: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的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义化介绍，
4: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是否依法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还有一称一码是否张贴等等情况。目前呢，我们就是查到部分这个经营店呢，电子计价秤呢未张贴一称一码，计量信息公示不到位。我们发现问题，立即呢对相关的这个量贩式零售店呢进行督促整改。目前我们在辖区内呢还没有发现计量不足的问题。
3: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介绍，他们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电子计价秤的作弊改动往往藏在秤的内部，消费者很难察觉。
5: 我们俗称的鬼秤，这样的秤具可以通过随意改装，加装这个计量作弊功能，调整称重试纸，因为都是通过内置芯片或者是遥控来操作，所以呢，一般从外观上呢，普通的消费者很难识别。
3: 这意味着即使消费者要求重新称重，问题秤也可能已经切回正常模式。要发现这类作弊行为，需要进一步查找隐藏的功能以及能够触发这些功能的操作。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

0: 间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试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1: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那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ABCD 四个键的时候 A 是不变的， BCD 均有一些试值变化，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0: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
2: 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继续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0: 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 1.15 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94.3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1: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则，放上 1.15 公斤的砝码显示 1.15 公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82元每千克的价格显示94.30，当我们把价格缩小的时候，输入8.2元每千克的时候显示9.53，如果我们这时候再缩小价格，输入0.82显示1.00。
0: 同样重量的砝码，正常的电子秤按照规定规则计价，而问题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3: 通过一个类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0: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4: 规范的出台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0: 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5: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去，看看这个增加的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确实 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

0: 惨的是，老人最终没能够抢救回来。这本是一件让人唏嘘的意外，没想到后续的发展却让所有人都没想到。好心救人的店主反被老人家属索赔，前后在派出所协商了2次，原本10万元的索赔最后降到了1.9万元。店主无奈之下付了这笔人道主义补偿款。我们首先通过搜狐新闻的报道了解一下。
1: 说的如果不赔钱，他说把那个尸体弄到我那个门面去，我们是赔了1万9啊。
2: 湖南一老人进排管休息后离世，店主好心搀扶送医，反被索赔10万元，经派出所协商，最终赔偿1.9万元。善意施救者被索赔，容易引发社会不敢扶、不敢救的心态，不能把责任转嫁给无过错的施救者。
3: 消息传到网上，很多网友都坐不住了，大家都在问，人家好心救人，最后反倒要赔钱，这个补偿的依据到底在哪儿？这样的处理结果真的公平吗？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纠纷本来就很难完全避免，基层调解本来是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好办法，很多小事坐下来聊一聊，各让一步，往往就能顺利解决。可有些调解慢慢变了味儿，变成了为了尽快平事的和稀泥。不管事实清不清楚，道理明不明白，先劝两边各退一步，想着赶紧把事情了结，别再闹下去。
0: 很多时候这种和稀泥非但没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而事情一曝光，在网上掀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波，让原本简单的小矛盾最后变成更难收拾，处理起来反而更加被动。像这样的例子最近这段时间其实不少。之前青岛一位女游客在景区遭到男子当众辱骂，事情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连音视频证据都完整存留，结果处理的时候却出现了劝导受害者退让的情况，让不少人觉得这是法向不法让了步。相关视频传开之后，在网上引发了很大争议。
3: 再往前说，长沙那起女子霸占他人车位拒不挪车的事儿，整整拖了10多天，前后历经4个部门联动，6次反复调解，最后问题还是没能解决。很多人都在问，我们平时熟悉的基层协调治理机制，怎么在这件事上全都全线失灵了？如果就调解的目的只剩下息事宁人，不敢在是非对错上亮明态度，那最后只会让小矛盾慢慢激化成为全网关注的大事件。
0: 这些事件之所以能够引起全网的讨论，要么是相关视频在网络热传，要么是当事人不肯妥协，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反制，要么是事件被媒体深度曝光，得到了广泛关注。可对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样的维权成本实在太高了。大家平时要上班，要照顾家庭，都盼着赶紧把麻烦事解决，早点恢复正常的生活。很多时候遇到类似的情况，可能咬咬牙就选择了妥协。但这些没被解决的小委屈、小不公，积压在大家的心里，慢慢的就会发酵，最终很容易在网络空间里演变成难以掌控的舆情。
3: 基层是所有利益冲突、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疏导矛盾、化解纠纷的最前沿。能不能在新形势下高效化解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早就成了关系到老百姓能不能安居乐业、社会能不能稳定发展的关键课题。基层调解当然要兼顾各方的合法权益，追求事情的妥善处理，但绝对不能简单滑向和稀泥的老路。那些事实清清楚楚、法理明明白白的问题，完全可以用更直接、更果决、更高效的方式去处置。这其实也是留给所有基层治理参与者的一道思考题。
0: 说到底，不少地方之所以总想着和稀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患上了舆情恐惧症。出了事儿，先怕担责任，怕事情闹大，所以能躲就躲，搞托字诀、打太极拳，把矛盾直接甩给当事双方，任由负面情绪不断积累。可现在我们早就进入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一件小事捂得了一时，捂不了一世。一旦被曝光到社交平台，信息会以极快的速度进行传播。这种鸵鸟式思维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更多的负面情绪在暗地里积攒，最后演变成全网热议的舆论风暴。
3: 说回祁东这起帮扶老人反被索赔的事件，如果任由舆论随意发酵，只会向全社会传递谁闹谁有理的错误信号，给基层治理埋下更大的隐患，更不利于社会正气的弘扬。现在我们已经看到， 当地相关部门已经提出愿意把赔偿款补贴。

0: 贴给店主。祁东县司法局也正式介入调查，相信在主流媒体的持续关注和推动下，这件事儿一定会得到更妥善的解决，给所有公众一个正向的引导。
1: 说到底，纠纷和争议从来都没那么可怕，别一上来就想着和稀泥。各方都拿出直面问题的担当和勇气，把舆情处置的主动权牢牢握在手里，才能在关键时刻一锤定音，真正让每一件小事的处理都能够对得起大家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挂靠代缴社保乱象屡见不止，黑手甚至伸向了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据央视总台财经调查报道，近期一些人力公司通过网络兜售挂靠单位代缴社保服务。华东某人力公司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挂靠参保不需要上班，但需要配合制造假工资流水，签假劳动合同来规避监管。
1: 不仅如此，只要额外付费，公司就配合挂靠人从社保基金里挣钱，代办失业险、生育险、工伤险。更离谱的是，杭州某公司还表示可以协助造假申领杭州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而这本来是专门为来杭就业高校毕业生设计的制度。
0: 通过挂靠代缴社保，实际上是通过假流水、假合同，以虚构劳动关系骗取社会保险待遇。这样的操作不仅违法，而且由于不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劳动者的相关权益也很难得到保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88条明确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虚构的劳动关系和社保关系因处于灰黑地带，不被法律所承认，社保权益没有办法得到保障。一旦遭遇黑心代缴机构挪用资金或者拿钱跑路，个人缴纳的社保就可能打了水漂。
0: 现实中，很多人选择挂靠代缴社保，却有不得已的现实原因。在很多地方，社保缴纳的年限和金额往往与购房、买车、落户、子女教育等资格挂钩，社保缴费一旦中断，这些资格就可能受影响。
1: 此外，尽管国家法律要求用人单位必须给员工上保险，但仍有个别企业违规。而在一些大城市，外地户籍员工一旦社保中断，并不能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自己缴社保，只能回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些制度短板客观上为挂靠代缴提供了生存土壤。
0: 但诉求合理，不能用不合法的手段来实现。通过虚构劳动关系制造假流水、假合同来造假，就是违法。不能纵容中介利用人们政策焦虑、信息差，兜售虚假参保服务，一边赚取普通人高额服务费，一边又协助套取国家社保基金，破坏社保制度的保障逻辑。
1: 尤其是还有一类挂靠参保业务，参保人只承担个人部分，单位部分则由建筑企业承担。这看似好事，背后却是企业以此空挂模式为投标资质充门面。这不仅破坏招投标市场秩序，大量无关人员被包装成在岗技工，也为工程埋下了安全隐患。
0: 有鉴于此，一方面必须强化常态化监管，强化执法、监察、监督，及时制止和纠正违法违规的挂靠参保行为，惩处那些打擦边球获利、恶意造假的非法行为，特别是对一些企业的空挂行为以及套取应届毕业生补贴的行为，必须严厉惩处。另一方面，也要持续完善公共服务，逐步压缩挂靠代缴土壤。比如要进一步督促企业做到应保尽保，一些城市也要考虑优化制度，逐步开放接纳灵活就业人员在工作地参保等等。而从长远看，则有必要改变不同地方参保条件和社保待遇不同的情形，做好地区间的政策衔接。
1: 唯有堵住制度漏洞与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疏堵结合，协同推进，才能对挂靠代缴乱象釜底抽薪，让社保制度真正惠及每一位劳动者。
0: 以上是观点。

0: 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2: 白驹过隙。白驹过隙这个成语出自《庄子·之北游》。孔子和老子是同一时代人，老子稍长一些，学问很高，所以孔子非常敬重他。有一次，孔子专程去向老子请教什么是至道，老子要孔子斋戒沐浴，说道：人的寿命是极为短暂的，好像白马驰过狭窄的空隙，一闪即逝。死是人从有形转化为无形，道及精神可以永远留在人世之间。孔子谢过老子，回去细细琢磨着这个道理。白驹过隙，指时间流逝的快得惊人，可以理解为庄子认为人生短暂而发出的感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 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5: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4: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6: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4: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

0: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0: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4: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3: 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5: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7: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8: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9: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7: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源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2: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

0: 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炭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1550.2 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十五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七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下面把本市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今天本市小雨，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加强党的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好中秋国庆假期有关工作等。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2: 15/5开新局，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东立院区即将开诊，本市东部再添大型世纪医院。
3: 天津大学巨深智能研究院揭牌成立，北洋巨深智能产教创新联合体同期启动。
2: 中秋国庆假期迎来客流高峰，高速轨道等交通部门多措并举，提升出行保障处置能力。
3: 天津新闻后是建设运动之都专栏，关注中国女子水球队实现亚运会五连冠，天津女水队员摘得本市选手亚运首金。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教育部近日提出要求，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学生体育课和休息时间，同时将每周半天校外实践教学纳入各地的教学实践。现实中，一些学校不敢放手组织开展体育活动的根源在哪？如何保证好政策坐实做好？近期有不少市民反映，莫名收到大闸蟹提货卡、京东购物卡等，有的通过邮寄直接放在驿站等提货点，有的直接出现在家门口。经查证，这类看上去是福利的卡片都是骗局。本市已有片区民警通过社区微信群告知大家警惕诈骗套路。快递实名制为何挡不住批量寄递的诈骗卡片？诈骗手段不断迭代，防范体系如何同步升级？
2: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9月21日

0: 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本事贯彻落实做事。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充分认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的形成过程，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从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重要要求结合起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坚决扛牢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努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体现了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厚的三农情怀。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相贯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严守耕地红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抓好秋收秋播工作，深化一产接二连三，做精做特现代都市型农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持续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高效流动，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产业发展协同联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完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会议强调，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抓住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机遇，进一步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加自觉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细化实化任务举措，持续做好融入和引入文章，主动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加强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生态环保等领域协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全面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协同圈，在交通、产业、科技创新等领域积极对接北京，开展事项化合作，加快推动京津同城化，高质量谱写京津双城记，加强组织领导沟通协调，完善合作机制，营造全社会支持参与协同发展的良好氛围。会议对做好中秋国庆假期有关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坚持点线面网空结合，紧盯消防、危化品、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商贸街区、文旅景点、建筑工地等重点场所，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切实维护社会安全稳定，让人民群众度过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要抓好城市运行保障，加强水电气汛等要素供需调度，强化路网运行监测，优化旅游服务管理。要加强值班值守，在岗位、在状态、在现场，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勤俭文明廉洁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十五五开新局。
2: 目前，天津市第

0: 多个单体建筑相互连通，不用走出楼体就可以完成跨科室就诊，有效提升患者看病就医体验。娄世斌说：“
1: 缺陷性比较多，对我们这个施工控制难度啊有一定的要求。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融入了数字化管理，还有闭幕的提前的排版，保证施工现行的美观。整个结构呢达到了9级抗震，采用了800多套抗震阻尼器，确保了未来的使用安全。”
0: 项目预计将在今年12月投入使用，硬件上设置1200张床位，常规手术室26间，大型影像设备10台套。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党委书记王希墨说，新院区开诊后，将与老院区携手，共同为本市东部区域提供重要的医疗资源补充。
2: 东丽区80多万人口，实际没有大规模的市级医院。我们这个医院的主要职责是河东、东丽、宁河整个健康服务体系构建的支撑，所有的专科都具备。另外，特色专科肝胆，这两边都会扩大对肝胆病的这个救治水平。
0: 与此同时，第三中心医院东丽院区还将探索从治病向守护全民健康转型，打造市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联动、医疗与疾病预防相结合的服务样板。王希墨表示，将聚焦人才培育和医学科研创新，进一步提升整体医疗服务水平。
2: 我们也会把肝胆病、消化病做得更强。安卫健委的部署呢，我们要做成高峰学科。而肝胆病的救治不仅仅是服务天津市，京津冀包括北方地区，要建北方医学中心和健康之城，能够在国内产生影响，达到国际水平，这是我们下一步的要做的工作。
3: 今天是中秋佳节，本市不少重点电力工程建设现场依然一派热火朝天。其中，在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天津北变电站项目现场，建设者们正坚守一线，抢抓进度。请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4: 走进设施现场，一座470米长的银色厂房格外醒目。这里正在进行1000千伏组合电器安装，它是变电站最核心的设备。由于安装洁净度要求极高，所有设备对接都要在可移动的无尘车间里进行。随着安装一段段推进，这个车间前后要搬家22次，工序一环扣一环，进度也一刻不能耽搁。天津北1000千伏变电站工程施工项目经理贾宏伟介绍，
5: 1000千伏开关设备从今年6月份开始安装，国庆节假日期间我们将坚守岗位，计划12月份完成设备安装工作。
4: 据了解，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天津段，包括天津北变电站新建、天津南变电站扩建，新建线路171.6公里，途经本市7个行政区，动态投资约67.98亿元，整体计划2027年6月建成投运。天津北1000千伏变电站工程业主项目经理蔡锦波说：“
6: 天津北1000千伏变电站工程呢，自2025年6月开工，目前呢电气的进度完成65%，土建的进度完成85%。工程投产后呢，将提高西电东送的输电能力。天津地区的网架呢，形成3通道2落点的特高压售电格局，有效提升了天津电网的外售电以及供电保障能力，对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呢，具有重要意义。”
4: 像天津北变电站这样坚守不停的重点电力工程还有不少。光天津建设公司总经理杜春阳介绍，
7: 双节期间建设公司不停工工程共计18项，我们抢抓施工窗口期，关键项目不停工，细化现场安全管控，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稳步推进建设任务。
8: 昨天，天津大学巨深智能研究院揭牌成立，总规模20亿元的北洋巨深智能创新产业基金和北洋巨深智能产教创新联合体同期启动。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9: 根据设计，天津大学巨深智能研究院将首先面向工业制造、特种作业、医疗抗氧等领域，重点围绕强韧本体、敏捷小脑、柔性大脑核心技术开展应用基础研究与共性技术攻关，以需求为导向，成为研究院的突出特点。研究院院长、天津大学机械学院党委书记孙涛表示，
10: 研究院的使命吧，我们聚焦国家重大需求，然后来自于我们的场景的需求，再和我们的传统的学科的基础相结合，服务于我们的真实的场景。企业出真题、出工程师，我们出老师、出学生，我们共同真题真做。天大的原始策源的地方，将来在滨海工业研究院，我们有一个校区，我们要放中式基地。
9: 为此，研究院集中成立5个校级、10个院级联合实验室，成立北洋巨深智能产教创新联合体，启动总规模20亿元的北洋巨深智能。

0: 等创新产业基金，促进科研、人才、技术、资本与产业资源协同联动。联合实验室共建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向雷表示，
1: 我们共同联合攻关汽车和测试用的巨神机器人，切实解决高风险、高失常、高重复的场景，能够提高我们的研发质量和相应的效率。天津大学具有丰富的这种人才优势、基础理论研究的优势和技术开发的优势，我们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软硬件的开发相应的这种集成的能力。我们也希望通过双方的合作，能够加速巨神智能的发展。
0: 同时，依托天津大学多学科优势，研究院将以项目式教学深化产教研协同育人，面向业界需求培养人才。研究院院长、天津大学机械学院党委书记孙涛表示，
2: 现在巨神智能人才的缺口巨大，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一个领域，单一学科去培养我们的学生基本上不可能胜任我们巨神领域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结合天大新工科的优势，这几个学科，软件啊、人工智能啊、计算机啊、星移、自动化、机械、真刀实枪的去锻炼我们这波人才。
3: 本台消息，日前第16次天津检察工作会议召开，全面落实第16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工作安排，总结工作分析形势研究任务。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恒小帆出席并讲话，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光辉主持并做工作部署。
4: 有着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在上海正式开赛。本届大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角逐，其中来自天津的三名选手分别出战机电一体化、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两个项目，在世界顶级赛场展现天津技能青年的专业实力与精神风貌。来听特派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5: 作为世赛中最具挑战性的双人赛项之一，机电一体化项目融合机械、电气、气动、控制、编程等多领域技术，对选手的实操精度、团队默契和临场应变能力都有极高要求。代表中国出战该项目的是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附属高级技术学校的邓宗耀和张展瑞，两名选手均为全国技术能手。历经八个多月的封闭集训，反复打磨技术细节，小到一颗螺丝的松紧、一根线路的走向，都严格对标试赛标准执行。校长易桂平说，
6: 这个项目的话呢，参赛队伍是相对是比较多的，大概有30多支队伍。因为这两个选手呢，他们已经训练了是有7-8年了，那么在今年的选拔过程当中的话呢，他们就获得了这个第一名，代表咱们中国呢参加了这个试赛。因为我们这块是公开试题嘛，拿到之后我们就研究哪一部分我们来怎么来进行处理，它存在着未知模块，然后在比赛的时候当天告诉你考的学生的这种应变能力。
5: 在信息与通信技术赛区，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项目的比拼也在同步进行，赛场内完全还原了真实数字基验的项目交付场景，选手需要在累计22小时的赛程里完成光纤布线、铜缆布线、智能网络配置、故障排查等多个模块的考核，不仅考验手工操作的精度与速度，还要求选手精准读懂英文任务书，做好整体项目规划。代表天津出征该项目的选手刘宇轩，曾在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中斩获该项目金牌，今年通过国家队层层选拔，以选手身份登上试赛舞台。天津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院长朱露说，
7: 刘宇轩是我们自主培养的。我们学校从第42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以来呢，一共取得了2金2银一铜一优胜的好成绩。这是我们第7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了这一次比赛呢，我们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是通过这个梯队选手的培养，通过教练团队的系统的培养，和代表国家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
5: 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是全球职业技能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权威赛事。近年来，本市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以市赛、国赛为重要抓手，推动技工院校深化产教融合，累计培养了一大批高技能青年人才。市人社局二级巡视员吴立国说，
8: 天津呢，截至目前啊，有281万的技能人才， 其中呢，高技能人才呢达到了101万。我们高技能人才这个不断的在提升。我们通过呢这个试赛的平台，达到呢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教的作用啊。同时呢，我们对标啊国际先进的技能标准啊、工艺规范和育人的模式，推动职业技能培训的发展和人才的评价，为培育高素质啊技能人才、支撑天津产业发展呢注入持久的动力。
3: 记者刘超报道。9月23号到24号，京津冀乡村休闲旅游品牌提升及特色农产品乡村工匠品牌推介系列活动在天津市蓟州区举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等七个省市的农业农村部门代表、乡村休闲旅游经营主体代表、特色农产品经营主体代表和乡村工匠代表参加活动。活动对标农业农村部促进农产品消费相关工作安排，着力搭建跨区域信息共享与协同推介平台，推动京津冀三地农文旅资源共享、乡村工匠品牌共建、特色农品市场共赢，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进入中秋和国庆假期，本市的高速公路、铁路、轨道交通迎来出行高峰，相关部门升级智能平台和新型基础设施，做好精细化应对准备，保障市民顺畅出行。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9: 这个双节假期，天津高速路网通行指数及预测模型正式上线。基于本市庞大的历史数据、多项监控及车流动态感知系统进行人工智能分析，精细化预判道路交通状况和预案准备，天津高速公路集团运营管理中心副主任马晓光说，
10: 路网预测模型通过我们的算法对于可能产生的这么一拥堵进行一个预测，我们的这个功能主要体现在能够预测出未来2小时各个路网可能出现的拥堵情况，我们会联合交警、路政、养护、救援单位快速处置。
9: 针对新能源车快速增长带来的公路补能需求，本市相关高速持续推动智能充电桩建设，缓解新能源车主假期出行的里程焦虑。市公路中心联网中心副主任施光说，
11: 今年我们新增加了150多个大功率充电桩，截至目前呢，全市已经有900多个大功率的充电桩在高速服务区投入使用。那么其中有一半以上呢，都是250千瓦的大功率。全市有22台应急充电车动态的一个补充和调配，它避免车户如果车没电了动不了了。
9: 同时，为解决部分服务区在客流高峰期卫生间不足的问题，市高速公路经营公司做好应急预案。公司副总经理周顺说，
12: 我们会临时增加一些卫生间来缓解大家的排队压力，对于一些在短时间内可能产生较大客流量的服务区，我们呢会采用一些隔离设施，对这个男女卫生间的比例进行动态调整，同时又要保证各自的安全性和私密性。
9: 据预测，双节期间本市轨道交通客流将突破2100万人次，相关部门也利用天津轨道交通智慧运维中心的数据分析功能，场景化匹配精准运力。天津轨道交通线网管理中心调度指挥部值班主任林春旺说，
13: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9月27日，天津地铁全线网延长运营时间0.5小时；9月30日和10月7日，全线网统一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为配合展会、灯光秀、演唱会等大型活动，比如说9月26日，奥体中心体育馆和奥体中心体育场同时举办演唱会。地铁5号线由金华东道站开往北辰科技园北方向的末班车延长至23:18；地铁6号线由南村庄站开往陆水道方向的末班车延长至22:40。延迟运营期间呢，5、6号线最少行车间隔为4.5分。
9: 双节期间，天津铁路相关车站预计发送旅客328万人次，同比增幅11.6%。结合本市往返上海、长春、哈尔滨等集中客流需求，天津站计划加开临客11.5对。天津机场也结合平台售票系统，协调航空公司做好中秋、国庆期间运力保障。天津机场市场部业务助理刘成成说，
14: 天津滨海机场增加了天津至西安、重庆、长沙、呼和浩特、台州、天水、运城、景德镇等地的航线航班，还增加了天津至乌鲁木齐、大理、丽江、延吉、呼伦贝尔、下河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的航线航班。国际方面，重点增加了天津至韩国首尔的航班，达到了每天6班，为旅客出行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3: 本台消息，记者从新海航旗下天津航空了解到，该航司将于中秋节当天推出100多条赏月航班，覆盖天津、西安、重庆、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海口等多个城市。航班起飞时间集中在当天18点到24点。中秋之夜，天津航空结合航班时刻、飞行方向与月初位置，为旅客提供赏月选座参考。朝北方向航班推荐右侧靠窗座位，朝南方向航班推荐左侧靠窗座位， 朝西方向航班推荐左侧靠窗座位，朝东方向航班推荐右侧靠窗座位。
4: 记者刘钊报道，昨天我要上春晚2026年天津市乡村文化艺术展演村歌海选专场在蓟州区小川乡野公园举行。据了解，在这次活动上表现优秀的节目将纳入春晚节目培育库，后续有望登上天津春晚年度盛典的大舞台。继本次村歌海选之后，还将陆续开展舞动丰收季、冬季百戏集锦等主题海选展演，汇聚精品节目，举办春晚年度盛典，持续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3: 本台消息，日前由市文明办、西青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主办的天津市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暨迎国庆文明实践我行动主场活动在西青区新口镇第六府村启幕。本次活动采用文艺汇演加文明市集互动模式，把中秋民俗、丰收喜悦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双节期间，全市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还将陆续推出各类文明实践活动，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4: 本台消息，中秋国庆前夕，市水务局压紧压实责任，细化措施，确保市级供水事故应急处置队伍334人备勤，服务热线24小时在线。同时，还将强化排查疏通排水设施，11支应急抢险队伍随时待命，确保污水处理稳定达标。对海河重点区域实施网格化管理，并对沿河口门等开展巡视检查。节日期间，预计全市城市平均日供水量约262万立方米，能够满足用水需求。
3: 本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决定自9月24号24时起调整成品油价格。本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 7.98 元上调 0.29 元，92号汽油 8.61 元上调 0.32 元，95号汽油 9.09 元上调 0.33 元，0号柴油 8.31 元上调 0.33 元。
4: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宋振、朱旭编辑，李征、李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5: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6: 气象服务站，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文卓你好。
17: 李飞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我市仍可能会有降雨出现，大家外出时需要注意携带雨具，雨量是在小雨量级，下午会转为多云。全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夜间天空转晴，后半夜有轻雾，能见度下降，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0度，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些。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6到27号我市仍可能会受到降雨的影响。28号为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将会恢复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25到18度，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假期期间，大家还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好，李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文卓。
3: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的纪实文学《鱼米和氢弹》，记录了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中国科学家是如何从零起步，自主攻克氢弹研制难关的艰辛历程。今早8点，海河书香带您走进这本书背后的故事。
4: 9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邀请市城市管理委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结合市民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做出回应。
3: 9点30分，法治纵横带您了解，朋友借走的钱没有还清便去世， 亲属全都放弃遗产继承，欠款该找谁要？
4: 中秋节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赏月。十三点，我们爱科学来说说普通人距离在太空赏月还有多远。
3: 欧洲扬言气候危机是人类文明的威胁，但是解决方案不能来自中国。十八点，话说天下事就来探究发达国家对中国不友好的底层逻辑。
4: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15: 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专栏报道，建设运动之都。
18: 欢迎收听建设运动之都，我是记者于红建。昨天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继续进行，天津健儿在泳池中连获佳绩。在昨晚进行的亚运会女子水球项目最后一轮较量中，此前取得四连胜的中国女子水球队在常规时间与日本队战至14平，经过点球大战，最终中国队战胜日本队，积分排名第一，实现了自2010年广州亚运会以来的亚运会5连冠。这支女子水球队伍中有四名天津女水队员，她们是严晶、王轩、张启硕、杜新月。这枚金牌也是天津体育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值得一提的是，在去年的亚洲游泳锦标赛女子水球决赛中，由天津女子水球队为班底组建的中国女子水球队也是在决赛中与日本队展开激烈角逐，并最终以22-17的比分战胜对手，成功夺得金牌。同样在昨天的亚运赛场，本市的奥运冠军王长浩在游泳项目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以23秒25的成绩夺得铜牌，这是他今年第二次在50米蝶泳的项目上登上领奖台。在六月进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上，他曾以23秒21刷新自己保持的全国纪录并夺得冠军。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3: 进入扫描天下。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
4: 昨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
3: 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据商务部监测，9月14号至20号，大型超市肉蛋菜奶库存量较月初增加3%至8%，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粮油肉类均价基本平稳，鸡蛋蔬菜价格小幅上涨，水果水产品价格有所回落。
3: 继续扫描天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3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言表示，伊朗始终致力于对话谈判，但面对武力威胁绝不会屈膝投降。佩泽西季扬在发言时举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照片以及遇难学童的照片，说伊朗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美国和以色列动用先进科技和武器系统袭击伊朗，伊朗进行了反击，但未袭击平民。过去2个世纪，伊朗从未主动攻击任何国家和领土，但始终捍卫自身安全。
4: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3号表示，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这一数字高于本月1号至10号期间记录的393艘商船。 声明还称，除沙特阿拉伯船出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这驳斥了有关曼德海峡通航已经停止或这一重要水道不安全的说法。
3: 乌克兰方面24号称，23号晚上到24号的凌晨，俄军对乌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25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和282架无人机，袭击主要方向是敖德萨州和基辅州。截至24号的8点，乌方已击落和压制4枚锆石超高音速导弹、3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以及220架无人机，乌境内23处地点遇袭。
19: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匪夷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20: 从讲台之上到群众身边，从一个部门到多方联动，西青区的校家社协同育人正充分利用每个社区、每处场馆、每条街道，打造孩子们的成长课堂。新学期，西青区怎样构建校家社协同育人新生态？如何为孩子们的成长保驾护航？市教委、市关工委大力支持的天津新闻广播校家社连心桥节目，本期聚焦关注。9月27号18点，天津新闻广播、天津广播视频号音视频同步首播。节目观察员、天津赞然律师事务所主任赵天竺现场提问点评，敬请关注。
21: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22: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今天是中秋节，在这儿先要祝各位听友们中秋快乐。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后面紧接着呢咱们又要迎来国庆假期，这对于打工人和学生党来说都能暂时松快松快休息休息。工作和学习啊都讲究劳逸结合，如果始终保持高强度的紧绷状态，那就会导致持续性不足，长期如此呢也会影响身体健康。为了让孩子们快乐学习，健康成长，近日教育部提出了2115工作要求。
23: 在这一工作要求中，二是指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一是每天一节体育课，15是课间休息15分钟。教育部将督促指导学校把2115排进课表中，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同时，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22: 当下，落实健康第一已经成了教育系统推进育人方式变革的重要抓手。孩子的学习成长从来都不应只在教室里边读读课本、做做卷子。投身广阔天地，参与社会实践是学习的必要路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不仅要有顶层设计的推动、理念的引导和资源的投入，更要有安全保障机制来兜底儿。现实中，一些学校不敢放手组织开展体育活动，甚至把学生圈养在教室里面，根源并不是教育理念的滞后，而是安全风险的顾虑。所以在强调有时间、有场地、有师资之后，还得强调有保障。除了保障体育课和课间休息之外，教育部还提到要推行校外实践教学，这有助于学生走出教室，开阔视野。 但是要想把好政策给落实好，还得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各地应该结合地方实情安排好研学实践的内容，校外实践教学不应该过于空泛，具体到一省一市一县等，在地性就是国情的具体体现。不妨组织学校深挖区域经济、生态与文化等资源，实事求是、接地气儿地做好研学，不必好高骛远，利用好每一周的半天时间，把本乡本土的火热发展实践、深厚历史文化探查一番，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收获了。二是，各地必须考虑把校外实践纳入课程体系，以制度保障实践的时间。这也意味着校外实践也应该建立相应的课程规范，从课时、资源、标准、评价、设施等多方面完善保障机制，制定课程标准，加大校内外实践场所的建设，校内设实验室、实践园、非遗工坊等，校外呢可以和博物馆、科技馆、企业等进行合作，让孩子们把学习触角伸向田野、社区、工厂、街巷，知识才能成为可触摸、可体验、可思考的鲜活存在，无围墙课堂也才能真正成为滋养一代新人茁壮成长的沃土。每逢中秋佳节，月饼就成了主角，家家户户少不了买上几块月饼尝一尝，就算不爱吃月饼的，那也得象征性意思意思，毕竟过节呢嘛。走亲访友的时候呢，提上个月饼礼盒也应时应景。前几年呀，这月饼卖的可不便宜，散装的还好，尤其是那月饼礼盒包装精美，卖的挺贵。可是今年月饼的行情似乎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23: 中秋节前，月饼为什么卖不动了，再度登上热搜。据媒体此前报道，距离中秋还有四五天的时候，月饼促销潮就已然开启，折扣率普遍在6到9折之间。美心半岛、英记、荣华等传统高端月饼品牌多款礼盒在线下普遍打出7至9折。高端月饼市场明显降温，千元以上礼盒销量下降约76%，68元至200元的平价礼盒占比升至60%以上，成为绝对主流。从购买用处看，自己日常食用占比达50.4%，首次超过送礼，17元空礼盒装散装月饼引发广泛共鸣。与此同时，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
22: 根据专业机构发布的消费数据来看，并不是月饼卖不动了，而是浮夸的月饼礼盒卖不动了，虚高的社交溢价也不灵了。长期以来，月饼的价值逻辑是错位的，几枚成本不过10几块钱的月饼，套上烫金的礼盒，配上刀叉茶盏，就敢标价数百上千，消费者买的早就不是月饼了，而是人情筹码，商家卖的也不再是食品，而是节日社交的硬通货。这种脱离了产品本身的溢价，本质上是一种面子税。现在17元空礼盒的走红，恰恰戳破了这层窗户纸，体面不减，负担骤降，人们开始把节日的重心从包装的体面挪回月饼的滋味。自己食用，首次超过送礼，也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选购时会翻看配料表，人们不再为华丽包装买单，转而关心月饼好不好吃、健不健康。这与其说是消费降级，不如说是消费观念的摆正。高端月饼礼盒的降温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作风建设持续深化，高价月饼失去了公款消费的基本盘。监管重拳，整治过度包装，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管，给溢价泡沫挤出了水分。市场层面，企事业团队订单和商业馈赠需求大幅收缩，人情往来的色彩持续淡化，政策与市场同向发力，让月饼卸下了礼赠道具的重负，回归传统食品的本质属性。当然，我们也没必要为礼盒经济唱挽歌，需要告别的是畸形的溢价逻辑，而不是节日的仪式感与礼尚往来的温情。消费端的理性正在倒逼产业端转型，不少品牌纷纷推出了低糖低脂版本，小份的迷你装、散装月饼也热销， 另外添加山楂、陈皮、枸杞等药材的药膳月饼也受到欢迎。市场结构的重塑将倒逼行业把竞争战场从包装的面子转向馅料研发、口感打磨、健康改良的里子。对于企业来说，这堂市场课再明白不过，与其在盒子上做文章，不如在口味、品质、文化上下功夫。对监管而言，则要防止按下葫芦浮起瓢，警惕溢价换个马甲卷土重来，比如说转向茶叶、酒水的过度包装，或者以文创联名之名行抬价之实。制度的红线必须时刻在线，让轻装上阵成为节日消费的新常态。中秋的意义从来不在于盒子有多贵，而在于佳节那天团圆的滋味。当17块钱的空礼盒装下了散装月饼，装下的其实还是消费者朴素的清醒。体面可以有，但不能贵得离谱。人情要表达，但不必靠价格来丈量。让月饼回归食品，让节日回归情感，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中秋前后，除了吃月饼之外，还实行吃啥呢？大伙儿肯定都知道，那就是螃蟹。民间素有秋风起蟹脚痒的食蟹讲究，这时候吃螃蟹不仅顺应时令，还承载着中秋团圆祈福纳祥的文化寓意。中秋佳节，很多人走亲访友的时候呢，也会拿上一张蟹卡当伴手礼。在中秋节前后，因为需求量上涨，所以商家售卖的蟹卡价格啊也不便宜。如果说这时候您突然在自己家门口收到了一张快递寄来的大闸蟹提货卡，您会怎么处置呢？
23: 近期本市有不少市民反映，莫名收到了大闸蟹提货卡、京东购物卡、盒马试吃卡或是永辉大润发等超市的试用卡，有的通过邮寄直接放在驿站等提货点，有的直接出现在家门口。经查证，上述品牌均未开展此类派送活动。不少网友都表示，这类卡片看起来样式精美，很真实，一旦有人出于好奇扫描二维码，便会被诱骗加入群聊或下载指定 APP， 通过小额返利进一步降低受害人的戒备心理，随后引诱受害人不断加大投入，最终以各种理由拒绝提现，实施诈骗。经查询发现，本市已有骗局民警通过社区微信群告知大家警惕诈骗套路。
22: 猛一看，这些卡片足够逼真，扫码以后网页会跳转到客服页面，甚至还有防骗提醒。哎呀，骗子给你做防骗提醒，你要是迫不及待把福利领，一不留神就掉入陷阱，给中秋佳节蒙上了阴影。骗子深谙广撒网多敛鱼的道理，通过大范围邮寄快递，把卡片直接送到居民家门口或者快递驿站，然后利用人们对品牌活动的天然信任诱导扫码。骗局也已经完成了从粗制滥造到精耕细作的升级，甚至还能识别出用户发送的假手机号，要求用户更正。这种精细服务的背后，是诈骗团伙对用户心理的精准拿捏。他们不是骗，而是在演。当骗局拥有了用户体验，当陷阱被包装成了福利，普通市民的辨别门槛就被大幅抬高。这些提货卡、试吃卡大部分都是通过快递寄送的，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快递实名制为什么挡不住批量寄递的诈骗卡片呢？要知道快递行业有三个百分百规定，百分百实名收寄、百分百收寄验视、百分百过机安检。但是这儿的实名啊，对于协议客户和散户来说是两套逻辑。散户寄件，快递员会当面核验身份证，而协议客户，也就是与快递公司签订长期批量寄递协议的客户去寄件，快递员面对的是老客户，寄件人用虚假身份信息也能顺利的把单发出。如果快递企业对于实名寄递和验视等制度落实不到位，就会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当诈骗手段不断迭代，我们的防范体系该如何同步升级呢？在我看来，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寄递渠道的入口关从实名制向智能识别演进。目前圆通等企业已经开始在集运中心部署 AI 视觉识别算法，对于疑似涉诈快件自动报警，专人核验。申通建立的全链路智能反诈体系， 去年运行数据显示识别准确率达到 98%。 从验视制度到算法拦截，这是基地环节最实质的升级方向。二是通过技术压缩资金拦截的时间差，诈骗最终要落到转账这一步。警银联动机制的价值在于把拦截点前移，银行智能风控模型识别到异常转账以后，同步

0: 触发公安机关止付，这种秒级响应的协作网络才是真正与骗子在抢时间。三是预警触达的最后一公里需要从群发走向精准，社区民警在微信群提醒警惕卸卡骗局是有必要的，但是信息过载时代，群发消息很容易被忽略，更具有时效的做法是把预警嵌入具体的生活场景，覆盖更多的触达方式。天上不会掉馅饼，同样也不会掉螃蟹，能掉下来的只有陷阱。双节将至，愿这份提醒能真正转化为监管的加码、平台的尽责与社区的落地行动。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宋振，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您将听到的是海河书香节目。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八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天津消防提示您，居民家庭要注意安全用火用电用气，不在室内存放电动车，严禁在公共楼梯间、人员密集处、安全出口、应急疏散通道等人员疏散必经出口处为电动车充电。
4: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5: 我爱阅读，因为阅读的魅力是无穷的。我更爱诵读，因为声音的力量震撼心灵。我是孙杨，期待海河书香与您相伴美好时光。海河书香绽放芬芳，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杨，欢迎大家在每周五的早八点和我相约海河书香节目。今天啊，我们的直播间充盈着一种特别的力量和感动。今年的8月16号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院士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于敏院士就出生在咱们天津宁河，是从这片海河热土上走出去的国之脊梁。为了纪念这位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英雄，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了纪实文学《于敏和氢弹》。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回响。它记录了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中国科学家是如何从零起步、自主攻克氢弹研制难关的艰辛历程。今天呢，我们将和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读者走进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去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感受于敏院士愿将一生献鸿谋的赤诚风骨。今天我们的节目啊，邀请到了三位嘉宾。首先呢，我们要连线的是这本书的作者，辽宁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专委会主任杨春风老师。杨老师您好。
6: 大家好。
5: 我们还邀请到两位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一位呢是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编辑方燕。方老师您好。
7: 宋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还有一位是我们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第7编辑室副主任张冲老师，您好。
8: 宋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5: 方总，2026年是于敏院士诞辰100周年，咱们出版社当时是怎么来考虑要出版这么一本关于于敏院士的书呢？
7: 宋老师是这样的，因为于敏院士嘛，本身就是我们天津的这个院士。